0: 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6: 够实惠，够品质，够时尚，够放心。
0: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
6: 一切尽在哈广购物。哈广购物，想购你就来。

0: 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一起先来聊一聊上火的那些事儿。
1: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
0: 生活当中啊，我们常听到有人说，哎呦，我最近上火了。那么这个上火呀，实际上呢，就是我们的身体在给您发送健康问题的讯号了。上火它是人体阴阳失衡所导致的，那么长期的上火不加以调理啊，容易诱发和加剧身体的很多种的疾病，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大家一定要予以重视哈。就比如生活当中啊，我们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体验，哎呦，稍微吃点辣的东西，刺激性多一点的东西，就容易会哎呦烂嘴角啊，这口腔里面哈，就感觉特别的疼，一吃点啥呀，一喝点啥呀，就感觉沙的很，是不是？过于忙碌啊，着急呀，心情烦躁啊，哎，舌头上就容易长小泡，稍微熬个夜，脸上就会起痘痘。吃的重一点的口味，嘴巴里面的味道就特别的难闻。吃点补品呢，还各种虚不受补。早上起来的时候啊，哎呦，感觉到口干舌燥，口腔还有异味儿。朋友们，但凡出现了啊，像嘴角开裂呀，哎，口腔里面长小水泡啊，口干呐，口臭啊，还有呢，就是眼睛总是干巴巴的，又红又肿，嗓子很不舒服，上厕所特别困难等等，这些问题啊，其实基本上都能用俩字来概括，那就是上火。朋友们哈，人体里面哈，我跟您说，一定要做到阴阳平衡，如果上火了，很多问题就会滋生出来了。上火怎么办呢？在生活当中，我们一定要选择啊润燥的啊滋阴的温补的一些好产品。那蜂蜜呢，就是不错的一个选择，特别是对于如厕困难的人群，又上大号的时候老难受了。那这个时候呢，咱们喝上一勺蜂蜜，你就会发现，哎呦，它这个润肠的作用特别的好，让我们整个肠胃啊特别的舒服哈。另外呀，经常感觉到嗓子不舒服啊，哎呦，上不来气儿啊，走两步道就特别的难受，呼吸困难呐、啊，经常咳嗽啊，干咳呀，哎。喝一些蜂蜜都能起到非常好的润肺的作用。自由平行时空的你也没空洞，和我一起暴走，不需已经失手。那么这个蜂蜜啊，我们要怎么吃怎么补才算好呢？选择什么样的蜂蜜呢？我跟您说，朋友们，咱们一定要选择温和的好产品。进补的食物啊，要不焦不燥，不冰不凉。您就说这蜂蜜，这个蜂蜜啊，它是性平的，对健康是相当友好了啊。从古至今，这个蜂蜜啊，从在古人的生活当中就有着很高的地位。那时候只有达官显贵才能喝上蜂蜜。我们在看一些影视剧的时候都能看得到，是不是？流浪的小怪兽。那今天在节目里，婉婷给大伙推荐的这一款蜂蜜啊，但是它不是普通的蜂蜜啊，它是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的时钟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什么。这个黑蜂啊，它主要生活在新疆地区。黑蜂蜜呢，它是黑蜂采集植物精华制成的蜂蜜。我们先看这种蜂蜜，咱先不用尝，先看这种蜂蜜啊，颜色是比较深的，质地比较粘稠。而咱们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啊，它就产自于新疆的唐布拉草原。 这是一片特别神奇的土地啊，拥有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气候宜人，四季分明，草原也是广阔无限，植被丰富多样，草原上就生长着众多珍稀的植物，也为黑蜂提供了非常丰富而且特别独特的蜜源。我们试想一下，这黑蜂啊在这里自由的飞翔，采集着各种珍稀的花蜜，才能够酿造出独具风味的黑蜂蜂蜜。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5瓶，每一瓶啊它的重量是1斤呢、啊，这就已经非常划算了，是不是？哎，朋友们，咱们这还不算，今天打进电话订购新疆黑蜂蜂蜜的所有听众朋友们，咱们额外还有赠品。这个赠品是啥呢？额外赠送给您2个勺蜜。啥叫勺蜜啊？哎，就是它造型像勺子一样啊，这个勺子中间那个挖兜啊，放上的是这个新疆的黑蜂蜂蜜。这个是便于大家外出出行啊，随身携带是非常方便的。除此之外，还赠送给您小木勺一个，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5大瓶的蜂蜜哈。另外呢，还有赠品，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新疆黑蜂蜂蜜啊，刚刚到货的这一批，你看这节目刚刚开始，好多人都开始订购了哈。赵先生、李女士、王先生、齐先生、崔女士、孙女士、王先生、张先生、刘女士、刘先生、何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你好，咱这个蜂蜜多长时间也没团了？
0: 是的，刚刚到货，新进的一批，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因为蜂蜜
1: 啊，
0: 你知道为什么咱不是天天都能订得到的吗？因为蜂蜜它要靠大自然黑蜂进行采集，所以它一次它采集不了那么多，要不说为啥它那么珍贵呢？所以这回刚刚出厂，生产日期特别好的一批到货了，赶紧订上。
1: 因为那个以前吧，我买的这蜂蜜啊，吃的特别好，然后特别纯，
0: 而且它特别的清。
1: 吃后期咱们有一段时间不团了，我在那个别的地方买的，那不一样，那都不行。然后这下听着了，我赶紧
0: 口味口感自己就能喝得出来是不一样的。
1: 对对对，好东西就是好东西，
0: 非常的清甜，它不是齁甜的那种。我跟你说，你要买到齁甜的蜂蜜，你就赶紧停止吧，别喝了，那里边肯定有其他的添加，明白吗？
1: 对，
0: 行，我给您订好了
1: 好
0: 嘞，
1: 谢谢，
0: 哎，再会。有请三号线袁女士，你好。
2: 哎，
0: 欢迎您，袁女士，第一组蜂蜜是吧？
2: 对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朋友们，想要订购点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大型活动季。一组179块钱，到手足足的有5瓶，每一瓶呢它的重量是1斤。除此之外，咱们还有赠品，大型活动季的赠品啊，赠您2个勺米，还有一个小木勺，这些总共的价值179块钱。大家想要订购一定要抓紧时间抢现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朋友们，千万别让上火伤身体啊！日常生活里呢，我们总说：“哎呦，我上火了，嘴角起泡啊，喉咙干痒痛啊，哎呀，这嘴角啊也烂了，是吧？”这些都是大伙熟知的上火的信号。还有的人呢，又上厕所可困难了，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啊。哎，那么您呀，就选择喝点新疆的黑蜂蜂蜜，选择温补润肠的方式，你会发现，哎呦，这种方式很温和，是不是？朋友们，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看看焦女士、栾女士，还有崔先生、张女士、孙先生、李先生、何先生、童女士、宋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大家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抢现，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姚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0: 订一组蜂蜜是吧？
3: 啊，对，是的。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3: 哎，
0: 再会。朋友们，蜂蜜呀，咱们大家可能都喝过，但是您喝过获得大奖的蜂蜜吗？我给大伙说一说哈，意式箭牌的新疆黑蜂蜂蜜曾经获得第46届阿皮蒙迪亚国际蜂业大会的金奖。朋友们，是金奖啊！重要的是，我必须反复强调，人这款黑蜂蜂蜜是获得过蜂业大会的金奖的。啥概念？蜂蜜有众多，得金奖的就这么一个。人家还获得过哈、中国蜂产品协会国民好蜜第5届蜂蜜感官品质大赛的银奖。金奖也有了，银奖也有了，还有很多其他的殊荣，这些呀都是有证书备案的啊。所以说朋友们，您看看咱花这普通蜂蜜的钱，喝到嘴里的是获过大奖的蜂蜜。而且现在还有活动，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5瓶，也就是说总重量是5斤呢、朋友们，因为每一瓶1斤啊。除此之外还有赠品，赠送给您2个勺米，1个木勺。朋友们，没啥可犹豫 的，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什么新鲜的物种？

0: 有请二号线李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嗯，欢迎您，订一组蜂蜜，对吧？
1: 对对对，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好。
0: 三号线马女士，你好。
2: 哎，你好，主持人，给我来一组蜂蜜。
0: 这款蜂蜜特别好，新疆的黑蜂蜂蜜，您就喝吧，特别的哈温和，而且呢，它那个口感呢可好喝了，您尝一尝，好不好？
2: 咱是老顾客了，
0: 是吧？
2: 回
0: 购的哈，可像是到货了，是不是？
2: 对，
0: 好嘞，订购成功，再会。
2: 好，哎。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意式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正在给您推荐当中。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黑蜂啊，它的性子是相当烈的，所以它很难去啊养殖，和那种养殖的蜜蜂啊，固定的采的那一种花蜜，它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啊，咱不是365天天天都能订得到的，对吧哈？因为黑蜂在采集花蜜，那么收集花蜜的过程当中，实际上是不容易的啊。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王女士你好。
3: 哎，主持人你好，我好长时间没那个听说这蜂蜜了
0: 啊，
3: 我现在我听说有这蜂蜜，
0: 赶紧订上是不是？黑蜂蜂蜜和普通的蜂蜜，它是口感、营养价值都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人家获过金奖、获过银奖，多难能可贵啊！所以您一定要坚持喝下去，好不好？
3: 对，我现在喝的效果挺好的，给我来两组这回。
0: 好，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
3: 哎，好的，哎。
0: 朋友们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啊！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蜂蜜啊，您喝起来，先说它的口感，它是清甜的，朋友们，不是那种齁甜的。有的朋友说，哎呦，这个我之前买过蜂蜜啊，无论超市里的，或者是早市上，还有卖很多蜂蜜的，对不对？有那个蜂蜜啊，黏糊糊的啊，那但是呢，盛出来之后像水似的，细流的，是不是？但是一喝。可甜可甜的了，齁挺横啊。朋友们您知道吗？那里面添加了啥咱都说不清楚，是不是？咱这一款新疆黑蜂蜂蜜配料表特别的简单，朋友们。纯天然的蜂蜜，没有任何的添加啊，朋友们。没有任何的添加，没有所谓的科技与狠活。所以说大家喝起来这一款蜂蜜啊，放心喝吧，朋友们，一喝一个不吱声，因为太好了啊。如果您是易上火的人群，早起啊，大家对号入座一下，早起的时候有口干舌燥的，我咕咚咕咚就喝了一大杯水，我都感觉不解渴，然后呢上个厕所老困难了，哎呀，一蹲蹲老长时间了。另外呀，哎呦，吃点油腻的东西，无论是吃点小烧烤啊，吃点油炸的食品呢，完了又上火了，你看那脸上的痘痘也起来了，是不是？脸上也特别的油，上厕所特别的困难，哎呦，口腔还总有异味，对吧？我跟您说，这一款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您就喝吧，朋友们，179块钱一组，一共有5瓶，每一瓶重量是1斤。除此之外，今天打进电话订购的听众朋友，咱们额外还有赠品，赠送给您2个勺蜜啊，还有一个小木勺，总价179块钱。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4: 哎，
0: 是您，欢迎您啊。
4: 对，
0: 我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啊。您呀，保持手机畅通就可以了啊。稍后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5: 你好，
0: 您回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好嘞，再会。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张先生，欢迎您。
5: 对，我
0: 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不客气。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孟女士，你好，孟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啊。有请五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6: 哎，你好，订一组。
0: 订好了啊，好嘞，再会。

0: 有请六号线杨先生，你好。
1: 你好。
0: 哎，杨先生定一组是不是？
1: 对。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一会儿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好不好？
1: 好。
0: 嗯，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1: 再见。在无聊星球暂时
0: 万事走。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欢迎您，哎，
2: 你好你好，
0: 好，
2: 对，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好嘞，
2: 哎，
0: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2: 谢谢，
0: 不客气啊。六号线潘先生你好，
3: 哎，我想进，我进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哎，再会。有请二号线的马女士，你好，定上了啊，放心吧。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安先生，你好，安先生，欢迎您，定上了啊。有请六号线的魏女士，你好。
4: 哎，不会，要进一套。
0: 行，没问题。好嘞，哎，再会。有请四号线的陈女士，你好。
5: 哎，
0: 欢迎您，嗯，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孙先生，你好，
6: 哈哈，
0: 放心，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好，我们有请六号线的于先生，你好。
7: 你好，订两组。
0: 没问题，咋订这么多呀，于先生？真的是不错，是不是？而且它价格特别亲民，很实惠，对不对？啊，好，给您订好了，放心吧。再会。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8: 对，我订一组。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8: 好，
0: 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的姚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0: 嗯，好嘞，再会。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卢女士，你好。
10: 你好。
0: 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啊。
10: 好，再见。
0: 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徐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嗯，
11: 对，
0: 好，放心吧，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87996984，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赵先生，你好。
12: 你好。
0: 特别划算，给您订上了啊。
12: 订一组，订一组，我尝尝。
0: 嗯，再会。
12: 哎。他的星辰平行宇宙，过了星际被雨出没，寻了银河太空，
0: 小心外星人出没。亲爱的朋友们，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栾女士，你好。
13: 你好。
0: 嗯，欢迎您
13: 订。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感受一下好不好？嗯，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周女士，你好。周女士订一组，对吧？蜂蜜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特别好喝，您尝试一下啊。
13: 好，
0: 再会。嗯。有请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14: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没问题，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特别的好喝，口味、口感、营养那都没得说啊。您感受一下好吗？哎，
14: 好的，
0: 好嘞，再会。朋友们，179块钱一组啊。一组呢，足足的有五瓶呢，每一瓶重量是1斤。今天还有赠品，赠送给您两个勺米，还有一个小木勺。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一款黑蜂蜂蜜啊，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朋友们，得是什么样品质的蜂蜜才能获得大奖呢？您在早市看的那种，哎呦，稀的溜的，齁甜齁甜的，哎呦，那颜色都几乎透明的那样的蜂蜜，它能获得大奖吗？不可能，对吧？哈，您就是去超市，在售卖蜂蜜的啊这个区域里看，您就找吧，你能找出来几个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的蜂蜜？少之甚少，是不是？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人家既然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获得过很多殊荣，这样的蜂蜜品质，你说是不是没得说？所以值得大家去尝试啊！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庞女士，我这掉线了哈，庞女士订购成功。另外呢，再来看看哈，马先生、李先生啊、姚女士、张先生、焦先生、李先生、洪女士、王先生、江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想要订购 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趁着现在啊咱们还有赠品，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啊。有请五号线蒲女士，你好。
5: 哎，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我给您订上了，您呢回去感受一下，特别的划算。
5: 好，那太好了，谢谢。
0: 好，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四号线王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哎，欢迎您。
6: 哎，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再会。有请四号线陈先生，你好，陈先生，哎，给您订上了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五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放心吧，哎，再会。这订购的人真是老多了哈，有请二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8: 订一套，
0: 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有请六号线的荣先生，你好，荣先生，哎，行，没问题，你已经抢购成功了，恭喜您啊，好，再会。四号线的白女士，你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啊，好嘞，再会，嗯。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
1: 你好，嗯，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
2: 流浪的小怪兽。
0: 有请二号线耿女士，你好。
3: 哎，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特别合适啊。
3: 啊，
0: 好，再会。
3: 哎，谢
0: 谢。嗯。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4: 哎，
0: 欢迎您。嗯。
4: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好，没问题，您回去感受一下啊。好嘞，再会。有请五号线刘女士，你好。
5: 喂。
0: 哎，欢迎您，刘女士。
5: 你好。
0: 嗯，您可以订货到家，您亲自验一验货，你看一看，然后满意了咱们再付款，不满意咱就不付款，全程购物咱有保证，好不好？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
2: 有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
0: 有请三号线牛女士，你好。
6: 哎，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特别合适啊。
6: 哎，
0: 好嘞，哎，再会。
6: 哎，好的。
0: 换接五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值得给大伙推荐，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啊。好嘞，
4: 谢谢，谢谢。
0: 哎，不客气，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
7: 哎，
0: 欢迎您。哎，订一组是不是？
7: 对，
0: 一度以来也是在我们节目里面非常畅销的一款产品，多合适啊，是不是？
7: 对呀，啊，对呀，啊，可以订两组吗？
0: 可以，没问题，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下来，好不好？
7: 好，
0: 嗯，
7: 谢谢。
0: 好嘞，哎，再会。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蒲女士，你好。
8: 你好，订一组蜂蜜。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
8: 啊，
0: 哎，再会。
8: 嗯，
0: 好，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听众朋友们，现在已经是5月24号了，说话之间呢，五月末即将来到我们身边了，所以说亲爱的朋友们，天气越来越热，这天一热呀，很多人容易出现上火，一上火一个典型的问题就是上厕所特别的困难，是不是？所以这个时候，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咱把这款伊时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咱给他哈，哎，订货到家，舒舒服服的，是不是？这肚子轻轻松松的，多好啊。有请四号线江先生，你好。江先生，欢迎您。或者掉线了哈。嗯，给大伙推荐啊。有请二号线任女士，你好。任女士，欢迎您，订一组是不是？好，您可以去感受一下，好不好？再会。有请三号线刘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嗯，欢迎您。
9: 刘女士，什么？我要一组。
0: 行，好嘞，哎，
9: 啊，
0: 尝试一下，好不好？
9: 一组啊。
0: 嗯，好嘞，哎，再会。
9: 哎，麻烦了啊。
0: 不客气。有请五号线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10: 哎，
0: 欢迎您。哎，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再会啊。
10: 神秘的星球将会出现。
0: 有请四号线梁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嗯，
11: 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你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就联系您了，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嗯，
11: 啊，
0: 好嘞。 哎，
11: 哎，
0: 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
12: 哎，
0: 欢迎您。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12: 好，
0: 再会。有请二号线李女士，你好。李女士，欢迎您，听广播呢哈。那李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五号线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没问题，王先生，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4: 哎，好，
0: 哎，
4: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看看赵先生、李女士、白先生、齐先生、张女士、季先生、李女士、任女士，还有赵先生、杨先生、栾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石女士，你好。
13: 哎，你好。
0: 嗯，欢迎您，没问题，给您订好了，祝您健康快乐，
13: 啊，
0: 再会。
13: 啊，好了，谢谢。
0: 嗯，不客气。
2: 飞到狂热的外太空，还是不休的排队。
0: 87996984 87996984。
2: 在无聊星球转身。
0: 我们来看看陈女士、于先生、刘女士、赵先生还有崔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还有陈女士、刘先生、江先生、袁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王先生。你好。
5: 你好婉婷。
0: 哎，欢迎您王先生，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
5: 好嘞。
0: 好，祝您健康。
5: 谢谢。
0: 快乐，再会。
5: 好嘞。
0: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于女士、孙女士还有马先生、张先生、刘先生啊，都已经订购成功了，想要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
11: 哎哎，对，
0: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您回去尝试一下，好不好？
11: 行。好，
0: 好嘞，
11: 谢谢，
0: 再会。不客气。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朋友们啊，咱们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产品的名称是啥就可以了啊。87996984 87996984。亲爱的朋友们，来自于新疆的黑蜂蜂蜜啊，大家一定要尝试一下这一款蜂蜜，营养价值那真的是没得说啊。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五瓶，每一瓶的重量是1斤呢，朋友们。除此之外啊，大型活动季，下单订购新疆黑蜂蜂蜜的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两个勺蜜，还有一个小木勺。大家想要订购，千万不要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咱这款蜂蜜啊，纯天然，没有任何的添加，所以说无论是啊家里面的老人呐、还是说啊正在长身体的孩子，需要补充能量补充营养，哎，想给孩子润润肺是吧，喝点这个蜂蜜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黑蜂啊，它在采集花蜜的过程当中是不受特定花种限制的哈，它能够采集多种植物的精选的花蜜，这种广泛的蜜源选择就使这个黑蜂蜂蜜的口感还有它的香气是更为丰富多样的，同时也增加了蜂蜜的营养价值。黑蜂蜂蜜啊，我们看起来色泽是相当厚重的，口感也是非常醇厚的啊，营养元素啊那不用说，大伙都知道那蜂蜜是好东西啊，是不是？蜂蜜里面啊，你像多种氨基酸啊、维生素啊、矿物质等等这些营养成分，蜂蜜里面它都有。但是我们要强调的是，既然要选择黑蜂蜜啊，那我们要选择优质的大品牌的黑蜂蜜，意式健品牌的新疆黑蜂蜂蜜获得过金奖，获得过银奖，那真是没得说了啊。87996984 87996984。四号线张先生你好。张先生订蜂蜜是吧？
12: 对呀、
0: 没问题，我给您订好了，一会儿啊工作人员联系您了。
12: 我订好几次了，
0: 是吗？
12: 我订好打电话说是占线
0: 啊、行，这回订上了啊，张先生，好嘞，祝您健康，再会。17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五瓶啊，每一瓶的重量是1斤呢、朋友们。这一款蜂蜜是纯天然的蜂蜜，没有任何的添加，我必须要反复的强调，入口的东西咱们一定要安全。第二，它要什么呀，哎，要营养丰富均衡。如果您是易上火的体质，哎呦，经常口舌生疮啊，嘴角起泡啊，嗓子特别的干呐、偶尔还经常干咳呀。再就是呢，如厕特别困难的人群，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上个大号也和那老难受了，吃点东西啊，吃的稍微一多，那肚子老胀了，特别的不舒服。体内垃圾毒素很难代谢出来，您就尝一尝这款新疆黑蜂蜂蜜吧，朋友们，特别的温和，口味口感那是相当美味了，清甜可口啊，一点都不齁。朋友们想要订购新疆黑蜂蜂蜜，抓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
11: 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在无聊星球暂时万事总。
0: 有请二号线的郎先生，你好。
13: 你好。
0: 定一组蜂蜜对吧？
13: 对。
0: 好，没问题，给您定好了，您放心吧。祝您健康，再会。好的，听众朋友，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咱们要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呢，订购到心仪的好产品啊。

0: 听众朋友，这里是哈广购物，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和大家共同分享哈、健康小常识。那么在今天的节目里呢，婉婷给大家带来的一款美物，除了蜂蜜之外，接下来我要给大家带来的推荐的这一款好产品是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朋友们，最近啊，有没有发现天气一天比一天热了哈？虽然说昨天晚上啊下了一场雨，今天早上感觉凉爽度挺高，但今天的最高温度呢也依然能够达到27度左右。这意味着啥呢，朋友们哈？天气一天比一天热，气温一天比一天高，我们体内的汗液啊会越来越多，那么身体当中的很多的营养物质，很多的能量也会随着汗液被代谢到体外去。要不然咱有一个词儿，医学名词，为什么叫做新陈代谢呢？对不对？代谢出去的，我们要有新的啊这个能量要产生。那新的能量产生，一是靠进食，对吧？我们通过食物当中的营养汲取的摄入，然后把代谢出去的那一部分能量及时的补充。但是呢，由于天气的原因呢，环境的原因呀，包括我们的个人原因等等，很多人进入到夏天之后就进入到苦夏阶段了，咱光代谢出去能量了，做不到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是不是？那就证明了什么？加减一不平衡，那我们身体啊会越来越消瘦，然后随之而来什么？我们的免疫系统会受到影响，体能会下降。当一些细菌呢、病毒入侵身体的时候，哎呦，这个时候您再一发现，呵，我这体质太差了，对吧？有点风吹草动啊，我就受不了了。你看身边啊，有一些朋友感冒发烧了，紧接着第二天我就被传染了。还有最近呢，在我们身边，您对号入座一下，看看有没有朋友啊，咳嗽啊，哎，嗓子不舒服啊，上火呀，嘴角起泡啊，等等，很多问题，对不对？所以说，朋友们，为啥人有的人身强体壮，身体倍儿棒，吃麻麻香啊，啥毛病都没有，你却一天呢小毛病不断，今天咳嗽了，明天感冒了，后天热伤风了，大后天，哎呦，总之啊，身体这儿不舒服，那儿不舒服。这和我们的体质都有关系哈，朋友们。所以说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特别重要。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耐力士品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就是一样好东西。优质蛋白质啊，对我们人体健康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在哪里汲取优质的蛋白质？有的朋友说，哎呦，日常生活当中我食补，我多吃点好的行不行？可以，但前提是您要有一个好胃口，这个很重要，你得能吃得下，对不对？还有一个呢，您要有一个非常好的消化功能，咱消化吸收好，你进食再多的营养，你的消化能力比较弱，咱吸收不了那么多啊，是不是也白进食了，对不对？那么有没有一种方法又简单啊，汲取营养的方式又快速，然后呢让我们的体能啊，哎，越来越好，身体的健康状况越来越棒？您就喝这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吧哈。咱们呀现在是买6桶赠3桶，到手足足9大桶，总价1198元，这一桶啊450克的大桶啊。那么大家呢想要订购，可以抢线87996984，87996984。5号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这抱歉哈，这是王先生啊。好的，
1: 订乳蛋白粉，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哎，再会。做一个自由的流。3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哎，是您，
2: 哎，哎，你好，订那个蛋白粉，
0: 没问题，这蛋白粉啊特别棒，都是优质蛋白，你感受一下啊。好嘞，哎，再会。降落在被仰望的天马座， 神秘的星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只要订购蛋白粉，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另外呢，您看看现在已经是5月24号了，马上啊，高考季就要到了。家里面有高考生的啊，有中考生的，家里有考生的家庭，给孩子及时的补充上这个优质的蛋白粉很重要，朋友们啊。有请4号线刘女士，你好，刘女士，欢迎您。
1: 啊，订一组，
0: 没问题，
1: 蛋白粉
0: 给您订上了啊，刘女士，您放心吧啊，祝您健康。
1: 啊，感谢，
0: 哎，不客气，再会。87996984，87996984。今年呀，我有两个好朋友，孩子呢，一个是高考，一个是中考。前几天呢，哎，我们小姐妹一聚餐的时候，我特意准备上了两组蛋白粉，为啥？就是给孩子补充能量、补充营养的啊。对于家有考生的家庭来讲，这个时节家长们啊最担心的，所有的注意力放在孩子身上的，除了成绩之外，那就是生活起居了，对不对？所有的家庭都在想，哎呦，怎么样吊着样子给孩子吃点有营养的食物，是不是？还有一点呢，就是让家长特别担心的是啥？就怕孩子这个时候感冒啊、发烧啊、咳嗽啊、不舒服啊，是不是？哎，优质的蛋白粉给您推荐哈，87996984，87996984。2号线张女士，你好。
3: 您好，给我订一组的蛋白粉。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再会。嗯，另外呢，咱家里面有老人的家庭，我跟您说，父母永远是女儿最深的牵挂啊，也是儿子最深的牵挂，是不是？老爸老妈身体健康，身体倍儿棒，吃嘛嘛香，啥病没有，想吃咱有一个好胃口，想玩咱有个好体能，抬腿就能走，是吧？这多好啊，是不是？所以说咱朋友们哈，家里面有老人的，咱们这个乳清蛋白粉也给老人预备上，是不是？哎，让他们健健康康的，每天开开心心的，快快乐乐的，这就是幸福感。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要订购这个蛋白粉的朋友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咱很多中老年朋友日常生活当中比较讲究清淡饮食，说我少吃点大鱼大肉对我的心脑血管有帮助，是吧？没错啊，但是我要给您纠正一下，您吃的是够清淡了，但是如果营养不够，蛋白质摄入的量不够，我跟您说也不行，是不是？就会容易导致营养不良或者是营养不均衡啊。所以说您在清淡饮食的同时，咱们可以及时的摄入优质蛋白质，您就可以订点这个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啊蛋白质粉。飞到狂热的外太空，你像如果家里面有孩子的，这个孩子呀、如果没有养成良好的进食习惯，像挑食啊、偏食啊、身体瘦小啊、面色发黄啊、头发稀疏啊、容易过敏呐、体质偏差啊、容易感冒发烧啊等等，那么也需要考虑一下及时的补充优质蛋白哈。听众朋友，如果您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这一款优质的哈，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乳清蛋白粉呢，给大伙推荐哈，它真的是一款非常好的产品。其实啊，你会发现在日常生活里啊，比如说医生人群，您去看医生的时候，有很多身体出现问题的时候，医生都会建议你说你多吃一些啊优质蛋白的食物，对吧哈？但是有的人呢胃口不忌啊，你看我吃牛肉啊，红肉当中富含有优质蛋白，但是呢我胃口不好，我吃不了太多，那你吸收也不好，是不是？所以说哈，你吃二斤牛肉，你不如说哎来上两勺咱这款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粉。特别是呢像啊比如说刚刚动过手术的人群呢啊还有一些特殊人群，是不是啊需要补充啊优质蛋白的，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这一款非常棒的哈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来的啊优质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订购听好了，价格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啊，大罐的，平均下来这一桶啊才130多块钱。那么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另外呢，像咱们女性朋友，哎，在特殊时期，比如说备孕期呀，还有呢在怀孕期间呢，哺乳期间呢，其实呢都是需要补充优质蛋白质的，对不对？那么大家呢就可以去尝试啊，今天给您推荐的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而来的优质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订购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望着星河，不如就一起环游这宇宙，属于我。好，我们有请三号线的关女士，你好。
1: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这蛋白质粉。
0: 行，没问题，这蛋白质粉真的是特别好，而且里面都是优质蛋白，是不是？你回去可以尝试一下啊。好嘞，哎，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看寻不休的排队进行中。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2: 你好，丁主。
0: 好，回头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录一下啊。
2: 好
0: 嘞，
2: 哎，
0: 再会。

0: 朋友们，如果您想订购啊蛋白质粉的话呢，大家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王先生，你好。
1: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蛋白粉。
0: 好，没问题。这蛋白粉您回去您喝一阵，坚持一阵，你就会发现，哎呦，身体有变化了，是不是啊？嗯，好嘞，哎，再会。好，有请三号线的于先生，你好，于先生，欢迎您。
2: 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嗯，没问题，蛋白粉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2: 好，
0: 哎，再会。我们来看看哈，赵先生、李先生、王女士、秦先生还有翁女士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款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粉，它是耐力士牌的啊。这一款优质的蛋白粉啊，它能够为我们的身体呢提供优质的乳清蛋白。它是啥东西呢？它是从牛奶当中提取的一种蛋白质，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而且呢易消化易吸收。同时呢它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是我们人体啊优质蛋白质的一个补充剂之一。再来说一说它的价格，1198块钱一组，到手呢一共是9大桶，每一桶呢是450克。咱平均下来这一桶优质的蛋白粉呢，它的价格平均下来才130多块钱，对吧？而且呢朋友们哈，您可以去比比价格，真的是非常经济又划算的哈。咱再来说一说耐力士乳清蛋白质粉，它的优势有哪些呢？首先来说说哈，它的奶源的优势，全脂乳粉啊，它是来自于澳洲的黄金奶源地带，这个产地啊是决定它其中啊品质最重要的一环。那世界上优质的哈、牧场呢，大都集中于南北纬的大约40到50度区间的温带草原，它是南北半球的两大黄金奶源带。所以说我们溯源的时候，你会发现从根源上来看，这一款乳清蛋白粉啊，哎呦，那真的是出身名门，是不是？那这个浓缩的乳清蛋白粉啊，它是牛奶当中提取的物质，具有非常高的一个营养价值，容易消化，容易吸收，还含有多种的活性成分。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3: 你好，订组蛋白粉。
0: 没问题，给您订好了。好嘞，祝您健康，哎，再会。嗯，好，87996984，1198块钱一组，一共是9桶。除了银河太空，小心外星人出没。有请六号线的马先生，你好。
4: 我要一组。
0: 没问题，赶上了，特别合适，是吧哈？好嘞，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啊，我们的谈判专员呢和厂家反复沟通，给大家争取到了这么大的一种福利，是不是？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林女士你好。
5: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嘞，再会。有请三号线陈女士，你好。陈女士，欢迎您。人嘞，听广播呢哈。好，三号线陈女士给您订上了啊。好，再会。87996984，87996984。所以啊，大家赶紧抢购啊。有请四号线李先生，你好。
6: 你好。
0: 嗯，订一组是不是？好嘞，再会。嗯，
6: 对。
0: 好，有请五号线的李先生，你好。
7: 你好，订组。
0: 行，没问题。
7: 好的。
0: 好嘞，哎，再会，亲爱的朋友们哈。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朋友们啊，大家呢想要订购，赶紧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严先生是不是？
6: 那个订一套。
0: 行，我让导播老师帮您记上了，放心吧。好嘞，再会。赶紧抢线87996984，87996984。在无聊星球暂时玩失踪。 十步我待比谁手快吧。三号线魏先生你好。
2: 哎你好。
0: 嗯，定一组是不是？好，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再会。嗯，有请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4: 我想定一组。
0: 没问题，给您定上了啊。好嘞，再会。

就说呀，两斤的牛奶当中只能提取出七克的乳清蛋白。如果说没有生物制药质控标准的这种生产提纯的技术，你就是一天喝两斤的牛奶，你也吸收不了几克的乳清蛋白。所以说哈，这一对比咱就知道了啊，那这款蛋白质粉呢真的是好东西，是不是？而且呢它还是活性非常高的，特别容易吸收的一种技术。人这技术是啥？采用的是超绿米分离技术，保留了高生物的一个活性，活性小分子营养健康易吸收，对吧？而且它还有很多种的吃法，健康安全。咱可以啊温水冲调啊，你可以把它加入到牛奶里呀，加入到豆浆里呀，平时啊早餐咱愿意喝点稀粥呢，可以把它加到稀粥里面。孩子愿意喝果汁呢，你把它放到果汁里面。另外呢，像咱女性朋友啊，办公室工作的人群呀，平时愿意喝点酸奶呀、米糊啊等等，是不是啊？咱可以把这个蛋白粉啊都可以加上一两勺放到里面。任何的哈流质食品咱们都可以去进行一个混合，味道啊口感呢、啊、真的是特别棒。朋友们，如果你想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全抛开别去想它，翱翔天空梦有陷阱，超越爱的世界边境，别发愁，把世界定格在。咱这款产品呢，它是零添加的，所以呢，无论是老人呢、孩子呀、啊，咱喝起来都放心，是不是？它没有香精啊，没有色素，没有激素，没有重金属。多安全呢，朋友们，是不是？而且它是低脂的哈、啊，低胆固醇的，没有任何的豆腥味儿。如果您也想订购的话呢，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朋友们，今天啊，婉婷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的耐力士牌的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的蛋白质粉，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这个价格啊也是非常的经济划算啊，1198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9大桶。咱算一算哈、啊，巴拉巴拉手指头咱算一算，平均下来这一大桶的蛋白质粉才130多块钱，对吧哈、啊？咱说100多块钱，你逛趟超市啊，去一趟商场啊，也买不了太多的东西，对不对？但是咱们今天买到手的啊，是非常棒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瓶原装进口来的啊，乳清蛋白粉，大家想要订购呢，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朋友们，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哈。因为啊，这一款原瓶原装进口来的蛋白粉呢，不是说每天咱们想买都能买得到的。为啥？因为它是原装进口而来的，所以在进口的食品的审批手续啊，包括它的各方面都是特别严格的哈。所以说听众朋友，大家想要订购就抓紧时间抢现吧哈。87996984，87996984。
1: 9点整。
2: 接下来，于凡欢迎您收听984老年学堂，我们开启您的畅快人生。
1: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7: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4: 一曲悠扬，半生故事，收音机里秀才艺，方寸之间展风华。听众朋友，这里是文艺广播老年学堂，用您的歌声惊艳美好的时光。

0: 老年学堂歌声悠扬，同学们上午好，欢迎您收听并参与老年学堂节目，我是主持人婉婷。今天是5月24号，星期天。此时此刻啊，我们的演唱专线正在为您开通当中，想要参与唱歌的听众朋友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节目刚刚开始，所以现在呢还有好几部的空线，大家呢想要演唱抓紧时间抢线，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另外呢，如果是有外地的朋友现在呢正在通过网络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想加入到老年学堂的大家庭进行演唱的，大家可以拨打电话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节目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今明两天的天气情况哈。今天和明天呢都是多云的天气，今天呢傍晚依然是有雷阵雨，所以呢今天最高气温是26度，最低气温15度。明天呢是西南风一级，最高气温18度，最低气温9度。这几天这气温呢像过山车一样，你看今天26度，明天18度，后天23度，哎，就是始终是这个曲线起起伏伏。所以最近这几天啊，大家一定要时刻关注天气变化啊，及时的增减外套很重要。朋友们，演唱专线为您开通87996984，想演唱的听众朋友现在有空线，大家不用等线太久哦。好，接下来呢有请今天的点评老师，大伙特别熟悉非常喜爱的来自于黑龙江省歌舞剧院的周薇周老师。周老师您好。
1: 婉婷老师您好，同学们上午好。
0: 嗯，同学们今天想让周老师给您一对一的进行点评的指导的，都欢迎大家来参与节目进行演唱啊。那今天第一位啊参与节目的同学是王丹同学，来自于老有所乐艺术团，这是我们的一位老朋友了啊。王丹同学唱歌唱得特别好，但是今天他展示的啊是他另外一个特长，是诗歌朗诵，我们掌声欢迎。你好，王丹。
2: 哎，婉婷老师好。
0: 嗯，欢迎你。
2: 周薇老师好。哎，导播同学们好。
0: 嗯，
2: 我是老有所乐一团的王丹。
0: 嗯，今天开启了新技能，是不是？
2: 谢谢。
0: 好，特别期待。
2: 好久没参与节目了。今天我为听众献上一个配乐朗诵《青春中国》。
0: 嗯。
2: 下面我放一下伴奏。
0: 好。伴奏声可以再大一些。
2: 嗯。青春中国，作者欧震。用茫茫的夜色作墨，用疮痍的大地作纸，在鸦片战争的硝烟之后，是谁写下的两个字“中国”，让人读得昏暗，读得疲惫，更让人读得心痛，读得悲愤。那萎缩在清末史书里的消瘦的中国，那跪倒在《南京条约》里的软弱的中国啊！那一天，无数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面对淋漓的鲜血，面对惨淡的人生，他们的呐喊如同一阵阵惊雷，激荡着这昏睡的土地。他们就像一束束火焰，在曲折的道路中蔓延，盛开成五月绚丽的花朵。此后，他们加入到共产党人的行列中，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了用铁锤砸碎黑暗，用镰刀收割光明。他们走过漫道，他们越过险关，他们驰骋疆场，他们英勇杀敌，他们要以枪杆作笔，写下一个崭新的中国， 他们要以热血为色，描绘一个青春的中国。许多年后的今天，当我们的目光穿越历史的峰峦，我依然可以感受到他们的呼吸。我又看见了一群又一群的青年那挂满汗水的面孔，我又听见了他们嘹亮的歌声在荒芜的土地上回荡，他们用无怨无悔的青春在悠悠岁月中写着一首爱的诗篇。是的，岁月悠悠，人生漫漫，那是一首激情澎湃的诗篇，那是一片开满鲜花的风景，那是一曲气势磅礴的交响，那是一座壮志凌云的丰碑。哦，中国，我要为你写一首诗，用金色的语言，用星海浩瀚的蔚蓝。哦，中国，我要为你画一幅画，用春天百花的色彩，用五星红旗的光芒。今天，一个大写的中国，让人读得光明，读得酣畅。今天，一个腾飞的中国，更让人读得生动，读得自豪。这就是在世界的东方喷薄而出的希望的中国，这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辉煌的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这就是我们的青春中国。诵读完毕，谢谢。
0: 好，我们的王丹同学啊，可以说饱含深情，给我们带来了一段诗歌朗诵《青春中国》。确实是哈，在我们聆听这一段诵读的作品的时候呢，真的是会感觉热泪盈眶。这就是我们伟大的祖国给我们带来的满满的幸福感。也非常感谢王丹同学今天的分享啊，
1: 谢谢，
0: 一定要继续努力，好不好？
1: 谢谢。
0: 好，那么请周巍老师也从自己的感受啊，来和王丹同学聊一聊哈。
3: 周巍老师好。
1: 我是没想到王丹同学就是平时喜欢唱歌，歌唱的不错。但是在这个朗诵当中啊，也特别的打动我，尤其是肯定是很用心。在您念的这段啊，您配上了非常非常适合于你自己朗诵和自己比如说朗读效果的这部分背景音乐，就是让人听起来整个声音更加完整，然后这个在情绪上的起伏能够随着音乐之间的波动去影响听者，我觉得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次朗读经历，也希望你继续努力。
3: 谢谢周伟老师。
0: 好，周老师，那么我们给王丹同学打分92.5分，您感觉行吗？
3: 行，好，谢谢，
1: 没问题，好的。
0: 好，继续加油啊，王丹。
3: 谢谢，好的。
0: 好嘞，再会。
3: 再会。
0: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四号线的王连刚同学，75岁，来自于歌声飞扬群，带来的歌曲是《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我们掌声欢迎。你好，王连刚。
4: 婉平老师上午好。
0: 你好，欢迎你。
4: 周伟老师上午好。同学们，上午好。我是歌声飞扬群的同学，我今天为大家演唱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
0: 好，准备好咱开始。也提示大家，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9996984。
4: 声音行吗？
0: 挺好。

0: 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真是一首特别经典的歌曲哈，所以呢，经典的歌曲总是会让人沉醉，特别棒啊！专业方面呢，请周老师给指导。周老师，
2: 因为这首歌曲啊，可能是在，1952年的时候，按照咱们这个草原上的一些元素写成的。最早的可能叫《蓝蓝的天上》，然后后来改成了就是大家现在所熟知的名字，应该说是一首经典红歌。有传承，然后有我们自己，应该说是草原音乐在里面，被我们应该说是学堂当中的很多同学，去选择。那么这首歌曲啊，其实在这个伴奏当中和整个旋律线条当中很美，整个和乐的时间应该说是不会很长。就是您现在对这个，比如说音乐上的理解和伴奏上的理解很好，但只不过就是你会发现到它有一个重大的问题，就是它可能唱了四段词儿。但是四段词儿呢，都是相同的旋律，这样就会出现一个什么问题？在演唱的技巧当中，我只说技巧，它出现一个审美疲劳。第二就是在整个歌曲当中四段，我特别想跟您交流一下，您知道四段写分别是什么？
0: 就是人们的那个生活呗，感觉到我是这样理解的。从第一段《蓝蓝的天空》就是大
2: 当
0: 概
2: 然不
0: 是，
2: 是，你要是这么四段词都一样。首先第一段是按您说的"蓝蓝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马儿跑"，然后有人来问我是什么地方，他是第二段说的什么"美丽的
0: 家
2: 地
0: 乡，
2: 方是我的家
0: 对
2: ”。那再往后写，我要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热爱党。党就是我们草原上升起的
0: 感
2: 太
0: 谢
2: 阳，
0: 党，感谢
2: 照
0: 毛
2: 亮我们。所以您看啊，您刚才之前理解的这个歌曲，它肯定是有一定的这个，应该说是歌词上的递进关系没有弄清楚。那么最后，你如果唱到最后一段的话，按照第一段"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第一，从技术上感觉来说，它是不应该一样的；第二，它从情绪上来讲，也是不应该一样。您体会一下我说的话，好不好？92分，继续努力。
0: 好的，谢谢。
1: 好，要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
2: 哎，再
1: 同学
2: 会。
1: 们啊，接下来呢，有请下一位同学，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哈，来自于爱心志愿者团队的金喜华同学，78岁，带来的歌曲是《革命人永远是年轻》，掌声欢迎。你
3: 李
1: 好，
3: 老
1: 金
3: 师
1: 喜
3: 好，
1: 华。
3: 周伟老师好，同学们，大家
2: 您
3: 都好。
2: 好，
3: 我今天唱歌，主要不为别事，为了我们史团长的明天的生日祝福啊。
1: 史团长今天过
3: 3月25号，
1: 生日啊。
3: 因为明天没有节目了，所以我就今天提前打一天，
1: 好的，好的，
3: 祝
1: 那也通过我们的节目啊，提
3: 十二
1: 前
3: 年
1: 一
3: 永远年轻。
1: 天祝我们的史团长生日快乐啊！
3: 哎，老师听听。
1: 好，开始。
2: 开始吧。
3: 好，革命人永远是年轻，他好比大松树，冬夏常青。

他好比大松鼠，冬夏常青，他不怕风吹雨打，他不怕天寒地。

0: 也不懂，永远情侣在山里，在山里。你看完了，这歌不长，歌有点太多点。
1: 好的，

0: 这首歌啊非常经典哈，大家都是能够做到耳熟能详哈。金丽华同学今天唱的哈，有些太着急了，越唱越快，越唱越快啊。我们再把这个节奏状态放松的更从容一些就更好了，请啊周老师给指导哈。
1: 嗯，应该说是这首歌对咱们学堂当中六几年的同学来说，应该说是有更大的这个体会，因为这个时候可能大家就在上学，然后听到的这首歌。但是像我跟婉婷老师听到的这首歌，可能更多是从我们父辈的这个嘴里面是听出来的。我记得我小时候我妈妈总唱这歌，她有的时候一整在家的时候她就愿唱这歌。我这歌是不是在外面学会的，是经过我母亲唱歌才学会的这个歌。所以今天给大家也就是分享这个歌吧，大家肯定是在我们学堂当中会，一是会的人多，二是这首歌它在朗朗上口，第三呢它能唤起我们很多很多的这个儿时的记忆。今天的演唱啊，就像婉婷老师说，这歌就是您为什么这么着急，这歌啊它歌词也简单，然后呢也没有那么多，整个的旋律对你们来说其实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可能年轻的时候总听，所以就速度上的，你前面唱的开始的时候还好，但是唱到中后段，你就感觉到有一些就是好像特别特别着急，或者是具体可能没有懂。
2: 任务是你
1: 啊，没听清。
2: 我说气儿有点不够用，身体素质差点儿。
1: 我说的就这问题，就是您唱的越快，他的气却越倒腾不过来，因为我们平时比如说一、二、三、四再进行演唱。哎，我们可能有休息时间，你一二三四二二，那这种情况下它吸气就变得很急促，那么你在三二三四再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到哎，怎么比平时累了很多，就掌握好这个歌曲的节奏对你来说是一个关键，好不好？91.5分。
2: 好，谢谢。
1: 继续努力啊，
0: 要继续加油啊。好嘞，再会。
1: 哎，
0: 好。那么请我们的同学想要参与演唱的抓紧时间抢线，现在有空线啊，87996984 87996984。我们有请下一位同学，五号线的宋木凯同学，来自于红包一群，65岁，带来的歌曲是荷包情缘，掌声欢迎。你好，宋木凯。
3: 婉婷老师好。
0: 你好。
3: 周伟老师上午好。
1: 哎，欢迎您
3: 啊，我就不说了，来自红包一群的，我就开始演唱了啊。
0: 开始。
3: 哎。

海东，这洋呀嘛洋一下，哎呀哎，从此洋娃魂牵梦绕，洋娃又睡不着，从此又唱起了歌谣，就像那白鹭鸟，山丹丹花。

永远也不分开。哥哥看见哥哥那个妹妹你好，那谁也就比不了。你羡慕的那个哥哥啊，妹妹的喜欢哪里。哥哥看见哥哥那个妹妹你好，对着哥哥想，又出来鸳鸯一对对象。

0: 完毕。
1: 哎呦，这歌啊唱的是声情并茂哈。我们的宋慕凯同学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而且呢在学堂上可以说是我们的好声音，所以今天演唱的啊特别棒，提出表扬啊。专业方面呢再让周老师给您指导一下。周老师。
2: 嗯，我很喜欢您的声音啊，尤其是我觉得在最后的这个颤音上的处理，应该说是咱们学堂当中做的比较好的一位，就是你不但能把颤音的这个比如说快慢的过程做得好，还有就是能够在颤音上做一些强弱，这两点同时具备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应该说是颤音的质量很高。但我今天特别有个问题，就是您之前肯定是听过这歌是不是？您听的这歌它是一个男女生二重唱，就是对唱的。今天你自己
0: 男女对唱那歌
2: 是啊，今天您自己进行演唱的时候，无形当中你增加了它的难度。还有一点就是有些部分就是女生说的那个比如说有一些句话，一天见不着哥哥哟妹妹心烦恼，就肯定是男生去唱这个他并不适合。我给你的建议就是，您唱功很好，音乐感觉也很棒，但是这首歌呢真的非常适合于男女生二重唱，因为有些歌词和旋律两个人唱能更能突出。就是我上次见到好像是季彩林，咱们同学季彩林和某位同学通过网络上可能征集了一位，
1: 对，
2: 就是咱们这个唱歌的朋友，
1: 嗯，
2: 对，然后他们可以就通过不用见面都也不用就来回走，就通过网络当中他们就能把这个唱成了二重唱。其实我觉得您可以去进行尝试一下，去多方面的体会啊，比如说一个人唱歌，两个人唱歌，还有多人唱歌，好不好？92.5分，继续努力。
1: 嗯，分数挺高，继续加油，再会。
0: 再会，
2: 哎，再会。
3: 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4: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5: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6: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7: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4: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4: 请别省略。

0: 好的，欢迎回来，欢迎您继续收听老年学堂。同学们想要演唱的话呢，大家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好，那么在以下的广告时间里呢，婉婷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啊，那这款好物呢就是党参黄芪豆浆粉。对于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来讲呢，身体比较弱，正气不足，经常感觉到疲劳，容易感冒的朋友，还有呢气血虚弱的亚健康的人群，对于能够补充气血呀，调理阴阳啊，还有呢补脾益肾的，像黄芪呀、党参呐、阿胶啊、红枣啊，这些能够帮助改善我们身体健康的好东西，大伙都感觉到比较熟悉，是不是？但是有很多朋友说，哎呦，东西都是好东西，就是怕它这个味道我接受不了，是吧？你再有营养的东西它不好喝，味难以下咽呢，对吧？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党参黄芪豆浆粉，味道呢是非常好喝的，同时呢又没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药物的啊，还有其他的补品的怪味儿，非常的好喝。早餐呢，咱们冲上一包这个党参黄芪豆浆粉，你会发现一天满满的元能量，从它开始啊，正能量。早起喝一杯，一整天的营养健康饮食就从它开始。这里面啊，我跟您说，像阿胶啊、桂圆啊、枸杞啊等等，它们进行配合啊，对于很多身体不适啊、身子骨比较虚弱呀，哎，都会有非常大的帮助的，是不是？大家呢可以感受一下，它的配料表也特别干净，就是黄豆、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黄芪、党参、阿胶，除此之外没有其他任何添加的成分了，随便哪一样拿出来都是好东西。那价格也特别的亲民，一组呢一共有10盒，10盒的总价139块钱。那么大家想要订购的话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平均一盒啊才13.9块钱。这一盒里面呢有7条，也就是说啊，从周一到周日正好咱们一天喝一杯，对不对？这一组一共有10盒，够咱喝7个礼拜的了。7个礼拜呀，朋友们，才139块钱总价。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黄芪党参豆浆粉啊，保留了豆浆的营养价值，让它的口感更加的丰富，而且还特别的好喝便捷。无论是家里面啊，有上学的孩子的，有上班一族的人群，包括咱中老年朋友，咱们退休在家呀，每天的早餐营养必不可少，对吧？咱们都可以备上一组，139块钱还给您送货到家，87996984 87996984。同时也提示大家，想要参与演唱的听众朋友，现在可以抢线了，咱们有空线啊。如果您想订购其他品类的产品，比如说辅酶 Q10 啊、 B 族维生素啊等等，大家呢可以和导播老师说清楚，我想订红瓜籽粉，也特别好喝，是不是？我想订其他的东西，和导播老师说清楚你要订的产品是啥就成。87996984 87996984。好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有请3号线的王海金同学，72岁，带来的歌曲是妈妈，掌声欢迎。你好，王海金。
1: 婉平老师上午好。
0: 你好，欢迎您。
1: 哎，谢谢。
0: 准备好咱开始。
2: 哎，你好，欢迎您，欢迎您。
1: 哎，好，我抓紧时间。
0: 好，开始。
1: 我放放这个看看。
0: 好，提示大家，想要演唱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另外呢，想要订购党参黄芪豆浆粉或者是其他品类产品的朋友，都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我们的王海金同学在准备伴奏哈。
1: 听着没有？
0: 啥声都没有啊，我就能听到你说话的声啊。来了，好，再大一点声啊。
1: 啊，
0: 再大点声，
1: 放到亮了。
0: 那你就离它近一些，几乎是听不到伴奏的声音啊。
1: 不行不行。
0: 重
1: 来。放到亮了。
0: 那你要离它近一些。哎， 好了，嗯，好多了。
1: 那咋整的呢？
0: 要么你放伴奏的时候，你就要离他近一点儿。你是用手机放的吗？

0: 哎呦，这个伴奏啊，声音实在是太小了哈，我们来点掌声。
1: 伴奏亮了。
0: 好的，就是我们的王海金同学哈，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其实能听得到，能听得出来哈，这首歌的旋律啊，歌词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好掌握的，你选择上是非常聪明的，选择一首比较适合您的歌哈，但是呢，就是这个伴奏，对您演唱的影响比较大哈，几乎是听不到声，周老师再给指导一下我们的演唱技巧好不好？
2: 嗯，基本上我跟婉婷老师在这儿听的呀，都是这个应该说是清唱的效果啊，还有就是您在演唱的这个技术当中啊，我跟您说一个挺重要的事儿，但是您需要做一些前期准备，就比如说你要准备一个就是。我们这个蜻蜓回放，蜻蜓 FM 这个回放，你能知道，就刚才比如说前五分钟你刚才唱了什么，然后我现在开始点评，然后您回去做哈，就是您现在有很多的这个情况下就哼的太多，我们试一句，试第一句，嗯当当当当当，开始从这开始啊，
1: 从头开始啊，
2: 不，你去唱一句，你唱一
0: 句啊。
1: 勤劳善良的妈妈，孝顺
2: 啊，还有下一下一句，
1: 孝顺的长大，
2: 哎，孝顺啊啊，乡村长大，你看乡村长大和乡村长大，是不是哼太多，但是字没有交代出来。当然你现在听我唱啊，没有，不是他整个剧，就是我给你留个作业，需要前期准备，就是刚才我跟您说了 FM 蜻蜓回放，然后把刚才您唱的这段您听一遍，您就知道你唱的那个妈妈住在乡下，还是就是整个意思听不清是乡下还是家乡乡家，反正是有很多的这种情况下，源自于你咬字和声音的位置哼的太多，全当正啊啊啊啊啊，不知道唱的是什么。但如果你要是把字唱准了之后，你的情绪和听者的情绪都能被调动起来。我们试一试，下次回课的时候我们试一试啊。91分。
0: 嗯，继续加油，再会。
1: 对。
0: 好的，同学们想要演唱现在可以抢线87996984 87996984，现在有空线，大家不用等待太长时间啊。我们有请四号线的张树斌同学，60岁，来自于歌声飞扬群，带来的歌曲是最美的歌唱给妈妈，掌声欢迎。你好张树斌。
3: 张伟老师，上午好。
0: 欢迎你。
2: 哎，好久不见啊。
3: 周伟老师可不好久不见了。好久是好长时间没上你这个音乐课了啊，今天来那个
0: 来上课了哈。
2: 我们回回课听一听，然后唠唠嗑啊。
3: 好的，
0: 好，
3: 对呀、
2: 哎
0: 准备好咱们就开始啊。

0: 好了，老师唱完了。
1: 嗯，好的啊，那这首歌呢，最美的歌唱给妈妈，是可以说是两代人的记忆哈，不单单是您这一代人的记忆。我觉得啊，周老师像咱们这一代人哈，我觉得像70后啊、80后对这首歌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哈。嗯，
2: 是的啊，应该说是。挺长时间没见了，但是没想到啊，就是你在演唱的这个技术水平上没有贬值，而且还在逐步提高。有个重要的一点就是，我觉得您的嗓音很好听，就是之前啊对您声音也有印象，因为可能总接触嘛，就您唱歌这个方式，在我脑中有记忆的。但是在我的想象当中，可能过一段时间之后可能会有所下降，但是没想到今天这个感觉特别特别的棒，只不过有一个小瑕疵。就是您这个手机调试问题，可能是就是在离近的情况下，就您跟伴奏同时听到的情况下，您的声音会减弱，应该是手机调试问题，或者是你去调整一下你跟手机之间的距离。
3: 手机信号不稳，
2: 是不稳还是说可以调整一下它这个降噪功能？有的时候这个降噪功能可以开，有的时候可以不开。如果环境音比如说很嘈杂的情况下咱开，如果环境音很干净的情况下，就您现在这个我就觉得很干净。如果要是开的情况下，它会识别其他的声音为噪音，你的声音就会降低。当然这个也要根据这个情况而言，因为现在这个设备吧，这我说的这个功能也不算什么难的功能，就可能基本上手机上都带。
3: 我看一看啊。
2: 所以您可以下去研究研究，然后这个自己手机可以录一段。
3: 说句实话，周老师，我这个唱歌这个一直在努力，没有放弃。
2: 听得出来。
3: 嗯，
2: 听得出来。
3: 就每一次老师给我点评的那个弱点，哪个不足之处，我在努力的进步学习。
2: 是的，很棒。现在我觉得在不断的提高，啊，92.5分，继续努力。
1: 嗯、
3: 好的，谢谢诸位老师。
1: 要继续加油、
3: 见
1: 啊，
3: 马明老师。
1: 嗯，好嘞，再会。嗯，好，同学们，现在有空线，想要演唱可以抢线87996984，有请2号线的刘洋河同学，78岁啊，这是我们新同学第一次演唱哈、带来的歌曲是《满江红》，掌声欢迎。你好，刘洋河。
4: 你好。
1: 嗯，欢迎您。
4: 老师好，点播老师好，主持人好。
2: 哎，你好。
1: 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好，
4: 可以唱吗？
1: 开始。
4: 怒发冲冠，凭栏处。

0: 长啸。
1: 壮怀激烈。

0: 壮
1: 怀激烈。
0: 哎呀，有点忘了，壮志气。
1: 二十公里穿云土。
0: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哎呀。又忘了，
2: 那不行，那暂时咱们就唱到这儿吧哈。刘洋红同学是第一次演唱，所以呢可能有一些紧张。您的年龄是78岁，我给您一个最好的建议，就是啊，咱们准备一个歌本儿，因为你一紧张的时候就容易忘词儿，这样的话你完整的歌曲，别说完整了，就是一段可能你都唱不下来。所以呢，准备一个歌本儿，而且呢，准备歌本儿啊还很有情怀，是不是？把自己喜欢的歌歌词儿都记录下来，这挺有意义的，好不好？给您一个小建议啊，好，那刘洋红同学，我们今天因为没有唱完，就这个不打分了啊，好，感谢参与，再会，好的，提示大家，我们的演唱专线是87996984，87996984，想要唱歌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抢先，在这儿呢也提醒大家，想要订购党参黄芪豆浆粉的听众朋友。139块钱一组，到手足足的有10盒，每一盒平均下来才13.9块钱哈。咱说现在天热了，这个家里面的孩子们可能点一杯奶茶都得20多块钱了，对不对？咱们这一盒13.9块钱，够咱们喝一周的量了，因为每一盒里面有7条党参黄芪豆浆粉。10盒的总价139块钱，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呢，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大伙儿呢可以抓紧时间订购。这里面啊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添加的成分哈，你看看，特别添加了党参、黄芪、山药、红枣、枸杞、桂圆、阿胶啊等等这些成分，配合上豆浆啊，营养是相当均衡了，而且呢协同作用，健康饮食好选择。大家想要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好，那刚刚呢我们的同学演唱了一首最美的歌，唱给妈妈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给大家播放一下这首歌哈，我们一起来回顾一下哈。

所以呢，这首歌是特别动听的一首歌曲哈。那今天我们最高分数92.5分，有两位同学，分别是宋木凯同学和张树斌同学，但这两位同学呢都得过擂主，所以成绩顺延。92分为今天最高分数，是王连刚同学，也请王连刚同学呢准备好伴奏，好参加我们的明星攻擂啊。那么也提示大家，从明天开始啊，就是咱们老年学堂女生争霸赛的复赛了，所以明天是第一天女生争霸赛复赛的直播现场，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啊拭目以待，看看这一期的女生争霸赛究竟能够花落谁家呢。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都欢迎大家准时来收听老年学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明天见。

0: 北京时间十点整。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婉婷，小说剧场声临其境，欢迎收听。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九十八点四，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九十八点四，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九十八点四，幸福九八四。
1: 挑心动好物，享轻松时光，把美好带入生活，让快乐常伴身旁。九八四带您解锁品质生活新体验，选好物不迷路。欢迎收听九八四好物推荐时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好物推荐时间，我是主持人婉婷。在每天的节目当中啊，婉婷都会和大家分享健康小常识，让我们的生活呢过得更加健康，更加幸福，更加快乐。那今天啊，咱聊一聊胃寒的体质。胃寒呢，顾名思义就是指怕冷。很多人呢容易出现手脚冰凉啊，经常感觉到浑身发冷啊，无论是穿多厚的衣服都会感觉到哎呦特别的不舒服啊。那么这些情况都是说明您是胃凉的体质。

那么胃凉的体质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应该如何调理呢？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身体啊更加的暖和呢？那就要提到日常生活中啊我们的一些生活习惯了，其中有一个非常大的影响就是我们的饮食习惯。胃寒的人呢、在生活当中给大家建议，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肉。红肉它是能御寒的，那为什么很多人都不知道？今天晚听就来给大家解答一下啊。红肉呢之所以被称为是御寒高手，主要得益于它非常丰富的营养成分。首先呢，红肉它是优质蛋白质的一个来源之一，而蛋白质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的身体啊修复啊生长啊，还能够促进肌肉的形成。肌肉多的人代谢率就更高，自然呢就能产生更多的热量来抵御寒冷。您看这么一说啊，大伙就知道了哟。平时生活当中啊，我们多吃一些红肉，哎，就感觉身体有力气，对吧哈？啊，饱腹感也是特别的强，而且呢这个肌肉啊，哎，也会发现哎特别的有劲儿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多吃一些红肉的原因，因为它里面富含有优质的蛋白质。其次呢，红肉它是富含有铁元素的，这个铁呀它是制造血红蛋白的一个重要的成分，能够帮助啊我们的血液呢更好的运输氧气到全身各个部位。那么充足的氧气供应啊，可以提高我们的新陈代谢率，让身体在低温的环境下也能保持温暖。但是胃寒体质的人群都知道哈，无论是天冷还是天热，你都会比普通人要更能感受到寒冷的意义。天冷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我穿多厚的衣服我都感觉到特别的冷。天热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吹一会儿空调啊，你看同样的一个房间里面空调温度是很适中的，别人就能哎很轻松的驾驭，但是你就不行。所以呢，胃寒的人从体质上来讲，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需要保养的就需要更多了。这回您应该知道了，因为红肉当中富含有铁元素，它能够啊让我们身体啊在低温循环的这种环境下呢保持一种温暖度的产生。除此之外呢，红肉它还富含有非常丰富的碳水化合物，这些啊都能为身体提供持久的能量来源。所以适量的摄入啊红肉的食物呢，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啊维持一个体温，减少因为寒冷所导致的能量流失。

那么吃红肉的人群啊，你会发现，哎呦，有一些特殊人群是非常适合的，就比如说气血亏虚的人群。红肉当中的铁元素啊，有助于改善我们身体的情况，增加血液当中氧气的含量，让我们的身体啊是更加有活力。还有呢，就是体质虚弱的人群啊，经常感觉到无力呀，哎呦，走两步道就呼哧带喘，特别累呀。对于那些因为气血不足而怕冷的人来说呢，适量的红肉可以增强我们的体力。哎，体能一强了，你就会发现我的抗寒能力会加强了啊。再就是呢，运动量大的人群，或者说哈，平时啊，工作强度比较高的人群，大家呢也应该多吃一些红肉。这些人群呀，由于能量消耗的比较大，多吃红肉可以帮助大家呢补充能量，保持体温。如果你也正好想往下心痛，不如就一起。那想要充分的发挥红肉的啊一个作用，挑选合适的部位和烹饪方式也是特别重要的啊，朋友们，你不要以为都是红肉就都很好，并不是。首先我们要精选瘦肉，尽量选择呢肥瘦相间的部分，但是不要过分的去追求纯瘦肉。适量的脂肪啊，不仅能够增加饱腹感，还能够提供更持久的能量。再就是呢，选择红肉的时候，我们要选择颜色鲜艳的，新鲜的红肉啊，颜色鲜艳，有光泽，避免选择发暗或者有异味的肉品。适量的烹饪啊，方法也是很重要的，无论是煎炒烹炸炖，都需要注意火候的掌握。过度的烹饪呢，可能会破坏红肉当中的营养成分，而适量的火候啊，则是能更好的锁住肉汁，提升口感和营养吸收。跟紧我别被丢下，环游美好的童话，无惧乏味的想法，全抛开别去想它，翱翔天空梦都现。那么说到红肉啊，首当其冲的是什么呢？就是牛肉了。这就是为啥咱老百姓常讲，哎呦，吃牛肉壮丽呀。这回大伙一定会深深的明白啊，为什么这么说？为啥我吃牛肉的时候，哎，我这体能就恢复的比较快，御寒能力也比较强，体质也比较好。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婉婷给大家带来一款非常棒的红肉，特别好吃啊，那就是红烧牛肉罐头。首先呢，咱们这一款罐头里面的牛肉都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朋友们啊，咱此生未必所有人都能有机会去呼伦贝尔大草原上去游玩，但是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啊羊啊，那个肉质是特别鲜美可口的，咱们一定要尝一尝。小怪兽丢掉饭。那为啥说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羊肉味道鲜美，没有膻味呢？哎，这得益于草原上的一种野生的韭菜花。这个牛啊羊啊都是在一望无垠的大草原上哈，自由生长，然后自由的去吃这些野生的韭菜花。这个野生的韭菜花啊，它就能够分解掉牛和羊身体里的这种膻味儿，还能够让肉质鲜美，口感更好。这就是为啥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一经推出，每一次到货的时候几乎分分钟就会售罄，就是因为它肉质好，口感更好，而且非常的鲜美细嫩。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里面啊，这牛肉可都是这种精瘦肉啊，肉质细嫩，最直观的感受就咱吃起来一点都不塞牙。您想想它那肉质纤维得有多细，是不是？营养价值还特别高。刚才婉婷也说了，红肉啊对于我

0: 我们人体健康是有非常大的益处的，特别的好吃，老人呢孩子呀咀嚼起来都是毫不费力的。就这款红烧牛肉罐头，人家里面这牛肉啊还都是绿色食品呢，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朋友们。所以你说它品质好不好，那真是没得说。有朋友会问了，哎呦，这么好的牛肉做成罐头那得多贵呀。我再来给大伙说一说价格哈，咱们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299块钱一箱，这一箱啊满满登登的14大罐，每一罐253克。你一开罐啊，那个大块大块的牛肉块就映入眼帘，可不是用了那种各种各样牛肉碎呀、啊、都是小碎肉渣啊拼凑的，绝对不是，咱都是大块大块的牛肉，你一看就肉眼可见了啊。299块钱一组，今天下单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合适啊，14罐红烧牛肉罐头，另外还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总价依旧是299块钱，可以说是加量不加价了，对不对？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又有营养又美味啊！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您买回去尝一尝就知道了。打开盖子，咱就能看到一大块一大块的牛肉，那个汤汁啊，哎呦呵，特别棒，特别的香。就这牛肉罐头啊，您给它一加热，放点自己爱吃的食材，放点土豆啊，放点萝卜呀、啊，哎，放点粉条啊，一炖老好吃了，朋友们啊！想要订购的听众朋友，抓紧时间抢现，87996984，87996984。有请四号线的张先生，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欢迎您，张先生。
1: 这个牛肉罐头、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今天还有赠品，订一组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好吃。就这红烧猪肉罐头赠品啊，您都别小瞧了它，你用它来炖个这个白菜炖粉条，再加上咱这一罐红烧猪肉罐头，忒香了，一锅大米饭特别下饭啊。
1: 哎，好嘞。
0: 好，给您订好了，
1: 谢谢、
0: 啊、不客气，再会。听众朋友想要订购呢，抓紧时间抢现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号线的张女士，你好，张女士，
2: 哎，你好，
0: 哎，是您，嗯，
2: 哎，跟我订一组，
0: 没问题，特别好吃这个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下口面条，哎呦，把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往里边一放，特别香，加点配菜，爱吃的像小白菜叶儿啊，都特别好吃。
2: 对，
0: 是不是啊？嗯，非常的方便。
2: 现在都离不开这罐头了，
0: 是吧？哈，
2: 都用它，对，煮面条。
0: 主要是再有，现在天儿越来越热了，你让你在家厨房炖个两三个小时的牛肉，你说你能待得住不？那厨房烟熏火燎，太热呀，是不是啊？嗯，
2: 是。
0: 行，给您订好了啊。好嘞，哎，再会。87996984，87996984，六号线赵先生，你好。
3: 你好，主持人，给我来。
0: 啊，赵女士，
3: 我来一组、牛肉，
0: 行，没问题，给您订好了，您放心吧啊。好嘞，
3: 啊，这牛肉挺好，挺好啊，
0: 嗯、好
3: 吃的，
0: 哎，
3: 行了，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红烧牛肉罐头正在给您推荐当中，特别好吃，而且呢软烂入味儿。朋友们，夏天到了啊，咱们呀要及时的补充能量。补充营养，同时天一热，对于很多叔叔阿姨们不愿意下厨房了，那我跟您说，焖个大米饭可能三五分钟咱就操作完了，就等着把它放电饭煲里就完事儿啊，大概是40分钟到一小时，电饭锅也就好了。这个时候咱把牛肉罐头一打开，你一加热，家里面有微波炉的，你把它放微波炉，哎，两分钟它就会自动加热了，热气腾腾的，在一拌大米饭里，朋友们老香了，非常的下饭啊。87996984，87996984，价格也特别的实惠，299块钱一箱，满满登登一大箱，14大罐的红烧牛肉罐头。今天下单的所有听众朋友，额外还加赠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啊！87996984，87996984。二号线唐女士，你好。
4: 哎，
3: 您好，主持人。今天传那个牛肉给我先来三组。
0: 牛肉罐头特别好吃，订这么多呀、啊？订三组啊？
3: 妈，我家人都爱吃啊，
0: 是不是？
3: 七大姑八大。

0: 姨都爱吃，
1: 就是身边的亲戚啊朋友啊，其实啊咱们吃到好吃的，哎，咱送点朋友送点亲戚是不是啊，送点邻居都是很好的一个选择，而且这么一大箱多闯堆儿啊，是不是还实惠还好吃。
0: 对，这牛肉罐头它关键就是咋吃都行啊，你就炖着吃，整面条子呀
1: 都可以，
0: 包饺子啥的都行。
1: 哎，您是生活的高手哈。好，我给您订好了啊。
0: 好嘞，
1: 好嘞，
0: 谢谢，
1: 再会。五号线王女士你好，我这掉线了哈。王女士订购成功，87996984，87996984。有请三号线梁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吧？
2: 对，
1: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还有赠品啊，祝您健康快乐，再会。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刚刚到货的新进一批红烧牛肉罐头，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299块钱，满满登登的一大箱，额外还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多好啊啊。四号线的谢女士你好。谢女士欢迎您。谢女士人呢？六号了。谢女士我给您订上了啊。有请二号线齐先生你好。
3: 哎，你好。
1: 嗯，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对吧？行。
3: 有没有赠品呢？
1: 有，今天订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啊。好嘞，哎，再会。大家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就这红烧牛肉罐头，我跟您说，早起啊咱用它来下一口面条，特老香了。朋友们，咱就说咱在外面的面馆，你吃上一碗红烧牛肉面那都得20多块钱对吧，还没有几块牛肉，咱这个你一罐红烧牛肉罐头一打开，哎，两口人下一口面条，老香了，又有营养又美味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大伙呢一定要趁着现在有活动，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这个时候下单是非常划算的。87996984，87996984。五号线李先生你好。
4: 啊，你好，牛肉罐头到货了。
1: 到货了，新进到货的，非常好的出厂日期啊。
4: 啊，给我订一组，订一组。
1: 行，没问题，订上了啊，再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抢线啊，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有请六号线张先生你好。
5: 你好。
1: 哎，欢迎您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啊？对对对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啊，行。
1: 哎，再会。
5: 谢谢，
1: 不客气。有请四号线的刘先生你好。刘先生欢迎您。刘先生人呢？
6: 来一箱。
1: 好，没问题，来一箱牛肉罐头啊。好嘞，再会。我们有请三号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欢迎您。
7: 嗯，
1: 哎，订牛肉罐头是不是？
7: 对，
1: 好，没问题，订购成功，再会。好，我们看到啊，黄女士、刘先生、董女士、王先生、李女士、齐先生都已经订购成功了哈。打电话的人群这么多，大家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朋友们，千万别错过这一波哈！大伙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五号线的宋女士，你好，牛肉罐头给您订上了啊！
8: 对，
1: 特别好，
8: 好，
1: 祝您健康快乐，再会。
8: 谢谢，再见。
1: 不客气。三号线冯先生你好。
9: 哎，你好。
1: 哎，订牛肉罐头是吧？
9: 对。
1: 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9: 哎，好
1: 嘞，再会。
9: 再见。
1: 红烧牛肉罐头满满的一大箱啊，299块钱一组，买一箱红烧牛肉罐头，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大家想要订购千万别错过这一波，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有请六号线的刘女士你好。
10: 好，你好。
1: 哎，欢迎您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10: 对，我订一组。
1: 行，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
10: 好
1: 嘞，
10: 谢谢。
1: 哎，不客气，再会。好，我们有请四号线刘先生你好。
11: 啊，你好，主持人，我刚才听说那个红烧牛肉赠

0: 罐红烧猪肉罐头，买一箱红烧牛肉，额外赠送给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特别的划算，很合适啊。您可以尝试一下，好不好？
1: 行行，给我来一组。
0: 好嘞，给您订好了。哎，再会。被雨冲没，除了银河太空。好，我们有请二号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给我来一组。
0: 没问题，这红烧牛肉罐头特别的好吃。天热了，咱不愿意下厨房了，不愿意做饭，咱就开罐就能吃了，可好吃了。一和大米饭，哎呦，特别下饭。别人苦下，你看又黑又瘦的，咱这胃口也好，营养也够，这多好啊，是不是啊？嗯。
2: 对，
0: 行，
2: 是
0: 给您订上了，
2: 便宜点，是吧？还有那个赠品呢，
0: 有赠品，赠您四罐红烧猪肉罐头啊！
2: 哎，
0: 好嘞，哎，
2: 送货，哎，
0: 哎，好，再会，嗯。所有订购成功的听众朋友，咱保持手机畅通，工作人员会联系您的啊。三号线李女士，你好。
3: 哎，你好，主持人，
0: 嗯，欢迎您。
3: 哎，我订两组，我想跟你分享一下怎么做。嗯、我早上给孩子做寿司放牛肉，可烂乎了。
0: 啊是吗、
3: 啊、完了再蒸点灌汤包，早上做个三个四个
0: 啊，
3: 哎呀，有又营养又美味。
0: 嗯、您是懂生活的人哈，就用这个红烧牛肉罐头、啊、你用它来包个小包子，包个饺子都是特别好吃的，里边放啥我跟你说哈，放大葱、啊、或者放圆葱都特别好吃啊，包出来那个包子和馅儿老香了，是不是？行啊、嗯、给您订上了啊、
3: 哎、订两组。
0: 好嘞，哎，再会。87996984 87996984。五号线张先生你好。
4: 我要订一组牛肉罐头。
0: 没问题，给您订上了，今儿还有赠品，就赠您的这四罐红烧猪肉罐头，我跟您说一顿豆角老香了，放点土豆放点粉条特别好吃啊。
4: 啊，好，谢谢。
0: 行，好嘞，再会。软烂入味这款红烧牛肉罐头，朋友们不客气的讲，咱就叔叔阿姨们您安了满嘴的假牙，这一款红烧牛肉罐头咱吃起来都毫不费力啊，来自于呼伦贝尔大草原上的牛肉，而且呢这里边的牛肉还都是绿色食品，人家是有证书编号的，你吃了哈、啊、肉质细嫩不塞牙，营养价值还特别高，相当好吃了啊，赶紧抢线87996984 87996984，时不我待，比谁手快吧啊，朋友们哈，抓紧时间抢线哈。大家呢想要订购，抓紧时间抢线，87996984，87996984，四号线杨女士你好，杨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哎、是不是？
5: 对，我要订一组红烧牛肉罐头。
0: 嗯，好，没问题，给您订上了啊。好嘞、
5: 啊，
0: 哎，朋友们，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您就千万别错过这一波，299块钱，满满一大箱，沉甸甸的都是爱啊，朋友们。有请五号线郑女士，你好，郑女士，哎，订红烧牛肉罐头是不是？
5: 啊，订
0: 没问题，
5: 牛肉罐头
0: 给您订上了，您放心吧。一会儿啊，工作人员就会给您回电话，他跟您约好送货上门的时间和地点，好不好？哎，祝您健康快乐，再会。飞到狂热的外太空。哎呦，每每一到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时候，这电话啊都是特别的火爆哈，朋友们，为啥？它太好吃了，回购的人也是特别的多，正因为它又有营养又美味，所以说才有这么多的老听众一路以来，哎呦，一到团购红烧牛肉罐的时候，那电话不停的在响。如果您遇到暂时占线无人接听，别着急啊，多拨打几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越困难不要害怕，跟他斗智斗勇，他的星辰比心宇宙。亲爱的朋友们，在今天的节目里啊，婉婷给大家分享了啊红肉对于健康的啊一个保障。那么红肉啊，它是优质蛋白的重要来源，它呢含有人体必需的全部的9种氨基酸，而且比例合适，非常容易被大家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同时它又是血红素铁的一个最佳的来源，它还富含有维生素 B12、锌和高质量脂肪。所以说咱说呀，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吃一些这个红肉是对健康有非常大的益处的哈。那么红肉的范畴里面，其实首当其冲的就是牛肉。但是呢，就因为很多朋友，哎呦，平时啊，我炖牛肉在家炖不好，就特别的老或者特别的柴。包括平时啊，我们在菜市场啊，在超市里面哈，买的这个牛肉总是感觉不可新。炖出来之后，你看那个牛肉的牛肉丝儿特别的粗，这说明啥？牛肉它本身啊，

这个牛品质不一样，品种也不一样，所以大家吃起来啊，你的口味呀、啊、口感呐、啊，包括营养的成分都是不一样的，是不是？哎，所以说在选择牛肉的这个范畴之内，大家一定要精挑细选，选择优质的红肉。那今天节目里婉婷给大家刚刚推荐的红烧牛肉罐头，接下来的时间段大家继续抢购，可以拨打电话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左手做一个自由的流浪的小怪兽，丢掉烦恼的生物钟。平时啊，我们在家里面可以多吃一些红肉啊，对于我们啊这个补这个脾胃呀、益气血呀、强筋骨啊，都是不错的一个选择。因为红肉它是肉中骄子，更是养生百搭之王。如果您是体质偏凉的人群，哎，大家呢可以在生活里多吃一些红肉。这个红肉啊，它可以堪称是天然的补气食材。如果您气血亏虚，总是感觉啊精气神不足、体乏啊，总是感觉到很累，那么一定要多吃一些红肉。咱老话讲啊，吃牛肉壮丽呀、啊，是不是？大家呢都可以去尝试一下。那么想要订购红烧牛肉罐头的人群，大家可以继续抢线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1: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2: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3: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4: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3: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4: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5: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3: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6: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3: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8: 上次说到呼延佩显睡觉的时候，说了几句梦话：“老贼，拿跑！我让你知道呼延佩显的厉害，潘仁美。”这个时候潘仁美一听，他把宝剑拉出来了，一条腿蹬在床上，把剑举起来，他想要杀呼延佩显。这阵儿呼延佩显已经醒了，刚才做梦他一喊潘仁美，自个儿把自个儿喊醒了。佩显突然意识到，哎呀，我怎么喊出声来了？潘仁美听见没有啊？他把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睁开一看，他脸朝里躺着，正看见那墙上灯光照着潘仁美的影子，手里边举着宝剑。忽然佩显一看，哟，换线了，潘仁美准是听见我说话了，听见我喊老贼了，起疑心了。哎呀，这怎么办呢？哎，这么办，佩贤躺着没动，接着又喊了第二遍。这阵儿其实喊第二遍的时候他已经醒了，他故意的假装还在那说梦话：“老贼，拿跑！我让你知道呼延佩贤的厉害，潘仁美那是我爹，你给我把他放下。老贼，你要敢害我爹，我跟你没完。”潘仁美这宝剑都举起来了，听到这儿又放下了。怎么，这老贼不是指定我呀？这指谁呢？哎呀，这孩子做梦还想着救我呢，你看我差点把孩子杀了。潘仁美呀，你疑心太大了。想到这儿，潘仁美自个儿给自个儿来个嘴巴子，啪。潘仁美站在床边上，把这宝剑轻轻的就入鞘了。这功夫呼延佩贤一翻身：“老贼，你往哪跑？”咣一伸腿把潘仁美给踹地下去了。哎呀，佩贤呐，你怎么了啊？哎呀这怎么回事？我干爹啊，我做了个梦。哦，你做了个什么梦啊？我梦见呐，那北国的韩昌啊跟咱们和平啊打大秀，后来啊说又不和了，在疆场上把你老人家给绑上了要跑，我就急了。那韩昌长着大胡子，我看他那个样，我就喊他，我说老贼，我说你要哪跑？我说我让你知道呼延佩显的厉害。他说呀、你呼延佩显跟潘仁美是什么关系啊？我说潘仁美是我爹，你要敢害我爹，我就跟你没完。后来呀，我就赶着他了， 让我一脚把韩昌在马上就给踹下去了，把您就给救回来了。潘仁美一听，好孩子，你没把韩昌踹下去啊，你可把我从床上给踹下来了，差点崴了我脚脖子。哎呀哎呀，摔得我挺疼哎，是吗？我还不知道呢。佩显心想，把脚脖子给你崴斜了我才高兴呢。爹呀，韩昌有大胡子吗？
9: 傻孩子，韩昌他没有大胡子，你没见过他，他是个年轻人，20多岁，还不到30呢。
8: 啊，我今天的梦跟真事一样。
9: 哎，做梦心头想啊，那怎么能跟真事儿一样啊。孩啊，天不早了，快点睡觉吧。
8: 爹呀，这样改没个，我不叫呼延佩贤了。
9: 嗯，那你叫什么呀？
8: 我叫潘佩贤。我是您干爷的，我改姓得了。
9: 哦，那好那好那好，明天那就改姓。
8: 不过现在先别改，等将来再改。
9: 就是啊，
8: 等着将来我把姓改了，等您百年之后，我也在灵前给您打翻呀。
9: 那好那好。快点睡觉睡觉睡觉吧。
8: 潘仁美上床躺下了，胡延佩贤后半夜没敢睡，自个儿老嘱咐自个儿，佩贤呐，你可别再学梦话了，再学漏兜可就完蛋了。
10: 第二天早晨起来，潘仁美、胡延佩贤、潘龙、潘虎一起在这餐厅吃饭。潘仁美又想起昨晚佩贤做梦的事来。
9: 潘龙、潘虎，佩贤昨晚上做了个梦，上前线了。哼，梦见我被擒，他跟韩昌拼命，一脚把我从床上给踹下来。这孩子多有意思，做梦都想着这个老爹呀。嘿，你说你们俩怎么样，从来没想着过我，多咱你们俩能像佩贤这样想着我，你们就算是孝子了。
10: 盘龙盘虎心想啊，这一任胡佩贤干儿子，我们哥俩算倒了血霉了，老挨训，我就不信这干的就比亲的好，没办法，忍着吧。吃完了早饭，继续到教军场操演兵马。昨个杀了个黄龙，今天谁也不敢牧马了，全到了，操练了大半天的队伍，天一过午各自回营。潘仁美一下点将台，正要带着呼延佩贤、潘龙、潘虎要回转帅府呢，呼延佩贤说了，
8: 哎，老爹爹，我想起件事来，昨天不是把黄龙给杀了吗？他什么时候出殡呢？
9: 哦，大概是今天过午吧。
8: 哎，老爹爹，您这工期挺忙的，没工夫去看看，我看看是不是这样呀，我代替您去送送灵啊，这么样他显示着大帅对将官不有点情谊吗？是不是？
9: 潘仁美一听，哎呀，好孩子，想得周到。回头又看了看潘龙、潘虎，你们两个听见没有？哎，你听见没有？你看看你兄弟，12岁的孩子，待人处事就比你们两个强多了。这事儿啊，你们俩从来也想不起来。哼，你们也不懂这个。他想到了，你们就没想到。你们俩呀，还是那句话，蚯蚓掉到粥锅里边，糊涂虫。
10: 盘龙盘虎也不言语了，心想你爱说什么就说什么，糊涂虫就糊涂虫。
9: 哎，我们哥俩这糊涂啊，就算是顶了一辈子了。盘着没个赔钱呐，你代替老爹爹送一送黄龙的灵，带几个随从跟着啊，送完了灵马上回帅府。
8: 好吧，老爹爹，那就这么办了。那么杨振邦也跟我去吧。
10: 胡延佩显和杨振邦另外有几个随从催马就来到了黄龙他那大营。来到营外边一打听啊，说灵车已经走了。
8: 哎呀，奔哪个方向走了？
10: 哎呀，可能大概是出东门了吧。
8: 哦，走了多半天了？
10: 走喽，哎呀，有吧那么一阵子了。
8: 哦，那好，那咱们随后追。
10: 胡延佩贤带着随从和杨振邦紧跟着就出了东门了。往前正走着，碰见一个拾粪的老头。胡延佩贤一带马的思想，咦，
11: 老大爷，看见有个出殡的在这过去吗？
12: 老头说，啊，出殡呢，看见了。哎呦，有不少人呢，再往前走不远，那有个树林嘛，不是？我看他们把那个灵啊，都那个抬到那树林子里头去了。
8: 胡延佩贤一听，
11: 哦，谢谢您了啊，老大爷，回见。
8: 骑着马也来到树林之外，到树林子外边，胡延佩贤、杨振邦几个随从都下了马，透过树林子往里边一瞧，这是冬天，树叶都掉光了，能看得清楚点，看见里边有许多人忙忙乱乱的，可能是正在埋棺材呢吧。胡延佩贤把马拴在靠道边的树上，告诉几个随从，把马都拴在这儿，你们几个都别进去，在这等着我，我自个进去，我先看看。杨叔叔，你也在这等着我啊。杨振邦说，佩贤呐，你自个进去别出事啊。没事没事，我到里边瞧，有事呀我再喊你呀。啊，你家进能听得着啊。胡延佩贤轻轻地走进了树林，越走离这帮人越近，胡延佩贤看清楚了，哦，感情这新坟呐已经都立起来了，坟头上压着纸钱，这坟前边立着一个石碑，碑上面刻着字，大将黄龙之墓。在坟的前边有一张石桌子，石桌子周围坐了一圈人，是陈林、柴干、郎前、郎万、王忠、冯孝，还有黄旭，另外的人呢就是随从的这些校尉们，一共有二十来位。石桌子上边摆着几碟的菜，还有两坛子酒，几个人端着大碗正在那喝酒呢。胡延佩显得个小啊，找了一棵大树贴着这树啊就站这儿了，他一站这儿整个身子让树全挡上了，他想听听这几个人在这说什么。就听黄龙的兄弟黄旭说话，诸位，我大哥的家没在这儿，今天大伙帮忙送灵，我先谢谢大家了。哎，黄旭啊，你怎么这么客气起来了？咱们是谁跟谁呀？怎么说这话呀？黄旭伸手端起一碗酒，来吧，我们今天不分彼此，今天我黄旭有些话要跟大伙说说，如果在其位的能保证咱们的话今儿走不了嘴，就请把这碗酒干了。好，干干，来干干干，啪啪啪，酒都干了。今儿个咱们在这说的话，谁要敢透露出去，谁就不是人生父母养的，对，谁也不能往外说。黄旭端着酒碗还没等说话呢，又哭了。哎，黄旭啊，算了算了，你别哭了，大哥已经死了，你哭也没用了，还哭干什么？
13: 我不是哭别的，我哭我大哥死的委屈，为大将者难免一死，俗话说瓦罐不离金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可我大哥要是死在阵前的话，他死的值个儿，就因为误了三毛把脑袋给砍下来，死的也太窝囊了。我现在不恨别人，我就恨潘子梅，他呀，他妈没良心。他那次在幽州城外边那一战，要不是我大哥救了他，他现在还能做元帅吗？他还能在那点将台上坐着吗？他的骨头肉早都喂老过了他，可今天就因为耽误了这三毛，前情都不念了。潘仁美，我今儿个才认识你，这是个狼啊，这是狼啊，他跟咱们人不一样啊，他早晚得报应。人家老杨就怎么的了啊？让他害得不够苦的吗？杨七郎射死就白射死了啊！老令公逼死就白逼死了，杨六郎也不知哪去了，金边王愣说押粮运草回不来了，你瞧着吧，他止不住给弄什么地方去了，止不住这耍的什么鬼八卦的，哼，他早晚得报应。旁边陈林说，哎，黄旭，今儿你心情不好，我知道你想你大哥，你想我们也想，在这出出气可以，这番话可不能跟外人讲啊，这要传到潘元帅的耳朵里头可没你的好。没我的好怎么样？没我的好，他潘仁美就听着能怎么的，大不了把我脑袋也砍下来，我跟我大哥一块去。哎，你怎么净说傻话呀，
8: 今天呢，我跟你说吧，这潘元帅也是有点没办法。你没看见吗？那钦差大臣在旁边坐着呢。潘元帅如果要是把黄龙饶了，这不显得他那军纪不严明吗？如果要不是钦差大臣在这儿啊，我看呢，他不能杀黄龙。旁边柴干说话：“
9: 哦，就为了怕贬低自个儿的威风，拿自己的大将性命给自个儿垫脚板
8: 啊？他平常说有爱将之体吗？那都是放屁呀！”咱们今儿个不谈这行不行啊？不谈这个行不行？柴干说：“咱们今儿个非谈这个不可，就谈这个。”
9: 他潘仁美平常够霸道的了，他想杀谁就杀谁，他想害谁就害谁，我们连大气都不敢喘。怎么的？今儿个片野荒郊，四面是树，守着新坟，咱们都是自己的人，在一块骂潘仁美，骂！
8: 黄旭说：“对，我带头骂。”
9: 潘仁美他是衣冠禽兽。
8: 陈林说：“啊，别，你们干什么呀？你们要疯啊？咱们大伙啊，可别这么一块骂潘仁美。俗话说，这屋里说话屋外有人听，路上说话道旁有人听呢。你万一让谁给听着，传到耳朵里边去，这不好。
9: 没事，这儿没人能听着。”陈林说：“我上四周看看啊，我看看有人没人。”

0: 台干什么？你用不着找，没有人，就是有人听到也不要紧。今儿个谁要听着咱们在这说话，让咱们发现了，咱马上把他提溜过来，摁到坟头前面，把他宰喽，给黄龙大哥祭灵。呼延佩现在树后边一听，哎呀，这家伙真厉害呀！就听那几位又有人说话了，哎，你还别说哈，那小钦差呀，该怎么说怎么说，还真不错，真能给黄龙大哥还讲讲情，做到这点就不简单。陈林说：“你说那个小钦差不错呀，你知道那个钦差跟潘元帅他们俩什么关系吗？
1: 什么关系？
0: 嘿，那个钦差呀，那是潘元帅的干儿子，帅府里边把消息都传出来了，人家认了干亲了。”黄旭说：“怎么？是他干儿子？哦，那钦差他看潘仁美哪好？
1: 哪好？
0: 潘仁美有兵权，有势力，又是皇亲国戚，这是认个干亲，那腰杆子不硬吗？啊？哎呀，这么点小孩才懂得这个？嗨，别看孩子小，心大，不懂这个能当钦差大臣吗？啊？原来我听说呼延佩险，我还以为是呼延赞的儿子呢，闹了半天还不是，哼，也不知道哪蹦出那么个小玩意儿。你别说，小机灵鬼，谁也不敢惹他。哎，我说，那呼延赞到底怎么回事啊？
1: 到底怎么回事啊？谁也不知道。
0: 我听说呀，让潘仁美给害了。有证据吗？
1: 证据？证据咱们倒是没看着啊。
0: 听人说，给大卸八块了。
1: 是吗？
0: 够狠的。那感情潘仁美要说做什么事儿，那都断子绝孙啊。我说咱们联名上东京告潘仁美行不行？
1: 上哪儿？
0: 上东京？上东京告潘仁美啊？哼，皇上是他的姑爷，你告他老丈人，那能行吗？
1: 那没准啊，
0: 万岁救星龙颜端正。那行行行行行行，咱们呢别找那些麻烦。哎，我看这样吧，咱们找钦差告他一状。
1: 你糊涂了，
0: 那钦差是他干儿子，你告他干爹他能行吗？
1: 哎呀，这个小钦差也不是个好东西啊，这么点没学会别的，先学会这套攀高枝拍马屁。
0: 我他妈要有这儿子，我狠狠地揍他一顿。
1: 得了得了，你要有这儿子能当钦差大臣呢，你更当宝贝了。
0: 我才不能呢。
1: 正说到这儿的功夫，呼延佩贤在树后边听到这儿，心中暗想，看来潘仁美是作恶多端，引起了众怒了。到时候了，他又打树后边出来了，溜溜达达的冲着这些人走过来了，来到跟前一报外，
2: 九位都在这里呢，我来晚了一步，没赶个姓林啊，很抱歉呐、啊。九位都在喝酒呢。
0: 这几位一看是呼延佩险，脸都吓白了。
3: 哎呦，钦差大人您好，钦差大人，给钦差大人见礼，您来了
2: 啊，你们都就都坐下坐下。
1: 一个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都用眼睛说话，那意思是说，哎呀，咱们刚才说那话他听着没有？要让他听着那可麻烦了。
0: 黄旭在旁边问了一句，
3: 哎，钦差大人，您刚到吗？
2: 我呀，我早到了。
0: 啊，早到了？
1: 哦，您早就来了
2: 啊？我早就来了，我在那边站了一回，在那听了一回你们说话。
0: 嗯，黄旭心想坏了，我们这几个人都好不了了。钦差，您听我们说什么？
2: 我没听见你们说别的，我就听你们骂潘仁美，再就听你们骂我，别的我倒没听着。
0: 陈林在旁边一听，赶忙过来啊，钦差啊，我们今儿个喝了点酒，这是这个酒后失言呐、啊，您多原谅啊，您可千千万万别跟潘元帅说，这要跟潘元帅一说，这事儿可就大事了。
2: 嘿嘿嘿，哎呀，我听你们众位这一说话呀，我想起个故事来呀。我呀在东京的时候啊，我们小孩啊常讲这个故事，就有一帮老兄啊坐在一块啊，在那研究线，都说这个猫啊太厉害了，老欺负老兄。有一个老兄就说了，就我们那赶明的呀，给那猫脖子上啊挂个铃铛，等他往哪一走

哦，领导那么一想的时候啊，我们这些个老朽啊，都出来，所有这老朽都出来，把这猫啊，一块咬起它，大伙都说好好，就这么办了。后来，谁给这猫脖子上去挂铃铛呢？这些个老朽谁也不敢去。结果呢，跟没研究一样，这猫呢照样还起老朽。你们说这故事有意思没意思呀？这几位将官一听啊，我们全成耗子了。陈琳说：“小钦差，您说这话，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说：“这话什么意思呀？我就是说呀，你们虽然身为边关大将，却一个个胆小如鼠。”大伙一听：“哎呦，钦差，那我们胆儿大的怎么办呢？胆大的怎么办？”你们刚才敢骂潘一梅，为什么不敢把潘一梅抓起来？几位将官一听，这小孩说的这话是真话是假话？是不是来试探我们的？钦差，那潘元帅有兵权，我们怎么敢抓呀？哼，他有兵权你们不敢抓，我问你，要是别人带头抓他，你们敢不敢跟着？跟着，钦差，您是开玩笑吧？怎么开玩笑啊？真的？那谁带头？我带头，你带头？钦差，您是潘元帅的干儿子，您，我告诉你，我是他干儿子，我是这活祖宗，这回我就去抓他来的。告诉你们，我看你们诸位啊，心地都挺善良，都是好人。我跟你们说句实话吧，我爹是金边王呼延灾，被潘英美大卸八块埋在陈家谷了。杨六郎在东京汴梁把潘英美已经给告下来了，皇上怕引起边情动乱，所以才派我到这里来犒赏先君。犒赏先君那是虚的，拿潘英美是实的。大伙一听啊，这是真的吗？陈林才干，你和杨九郎是不是好朋友？杨九郎来的时候都跟我说了，说必要的时候要你帮我忙，你敢不敢帮我这个忙？陈林差官一听，啊，哎呦，那如果这要是真的话，您是奉旨来拿潘红的吗？啊，要真是奉旨来拿潘红这个忙，我们敢帮。好，呼延佩贤冲着树林外边喊了一声：“杨九郎，你快进来。”杨振邦又打外边进来，他从杨振邦身上把杨振邦带的那道圣旨拿出来了，当众给他们把圣旨一读。大伙一听啊，真是来拿潘仁美的。哎呀，潘仁美呀，你也有今天呐！钦差，您怎么拿潘仁美？您说吧。我怎么拿潘仁美呀？这个还得靠大伙帮忙，您说吧，让我们干什么我们就干什么。我问你们，你们是真心呢还是假心吧？黄旭听到这一伸手，苍狼从腰中把宝剑抽出来，照着旁边一棵小树，咔，挥剑斩断。看见没有？真心假心就看这个，我们说到哪儿做到哪儿，谁要有三心二意，就像这树一样，让他伸手一出。呼延佩贤说：“好，我原来没想到能这么快就拿潘延美，现在可以了，我们完全可以拿他了。不过我们大伙也得小心点。”陈琳说：“是啊，钦差呀，您可不知道啊，这边关众将里边有他不少的亲信呐，尤其是还有他儿子潘龙、潘虎。”呼延佩贤说：“我有计策，不要紧。”咱们呢这么办，这么办要是如果耐的话，咱们再这么办，这么办实在不行，你们那么办我那么办，咱们最后咱们结果是这么办，早早晚晚得把他抓住，你们说行不行？大伙一听，好嘞，就听您的。就这样，呼延佩贤回来了，一见潘仁美：“爹呀，我借着送您的机会呀，我了解一下将官呢对您的反应，大伙呀还都挺怕你呀。”潘仁美一听，呵呵呵，他不是怕我呀，他
是怕我的兵权。

0: 啊，为父我还指着你呢。
1: 好吧，那梅哥咱们歇歇。转过天来，来到教训场点将台上，潘仁美还真向大伙宣布了，
0: 今天诸位将官要听钦差大臣的调遣，钦差有誓言三军呐。
1: 众将官一听，好吧，今儿个听钦差的。潘仁美把座让给胡延佩显了，胡延佩显坐正当间了，潘仁美在旁边，意思是帮着他指挥。胡延佩显伸手把令箭拿起来，哎呀，这玩意我看好像在东京汴梁我们小孩玩的小花柜一样。
2: 哎，这是金皮大令，怎么能当成玩物呢？
1: 就这玩意说话就好使吗？
2: 好使，你就说吧。
1: 好，
0: 胡延佩贤把令箭手中一举，潘龙潘虎听令。
1: 潘龙潘虎一听，哎呀，第一个先派我们哥俩
0: 磨江塞，
1: 马上过来，我给你一击大令，命你两个人各带二十名兵卒到东门西门去观察敌情，不得有误。
0: 得令。嗯，
1: 潘龙潘虎心想，哪儿的事啊，这是
0: 北国兵没来，我们去观察哪门的敌情啊，走吧。
1: 不走不行，怕自个儿爹爹说我们俩呀。两个人接令走了，潘仁美告诉胡延佩贤，
2: 孩儿啊，给兵给的太少了，20个人
1: 啊，给太小了。好，那下回我多给点。我说老人家，这玩意对您好使不好使？
2: 对我呀，当然好使啊，令重如山嘛。
1: 啊，对您也好使呀。那好，胡延佩贤又拿起这令箭来，绑扶手听令。两边绑扶手过来，再把潘元帅给我绑起来。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我是庆贺。爱与忧愁，请和我说。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2: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3: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4: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0: 那是我，你在忙吗？
1: 倾诉烦恼，
2: 我还说
1: 解开心结，分享感悟，启迪人生。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3: 听众朋友，稍时间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拨87996984，87996984。没有在哈尔滨的，您加区号，区号呢是0451，拨打045187996984。好，我们开始接听一下听众朋友的电话，来吧。首先请进的听众朋友呢，是在电话线路上，我看一下啊，三线上等候。三线上听众朋友，这位69岁李先生，李先生您好。
4: 你好，天哥。
3: 嗯，您说。
4: 我是你的老听众。
3: 嗯，谢谢您。
4: 我有个麻烦事儿想找你。
3: 嗯。
4: 那个给我找个大夫，叫什么病？叫浊口综合症。
3: 嗯。
4: 浊就是火字旁加个勺。
3: 嗯。
4: 小勺的勺。
3: 嗯。
4: 叫浊口综合症，也就是说嘴唇和舌尖麻。
3: 嗯。
4: 就这种病，能不能找个大夫？麻烦你。
3: 我给你看一下啊。
4: 哎，好，谢谢。
3: 正在帮您对接医生，稍等我一下，正在联系啊，您稍等一下。您挂一下口腔黏膜科，口腔黏膜科的话呢，挂一下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口腔黏膜科的穆森老师。
4: 穆森哈？
3: 对，穆森。
4: 穆桂英那个穆？
3: 对，森林的森。
4: 三个穆是吧？森林森。
3: 对对，穆森，医科大学附属第
4: 二
3: 医院的，对的对的。
4: 口腔黏膜科啊，
3: 对，口腔黏膜科穆森老师。嗯，
4: 好了，谢谢。
3: 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请您这位在五线上，王女士，
5: 哎，
3: 王女士您好。嗯，
5: 你好，石勇老师。
3: 嗯，
5: 我想问一下，那个哪个医院的大夫看子宫肌瘤看得好？
3: 子宫肌瘤的话，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看一下妇科主任邱小红。
5: 哦，那个做 B 超呢，那上哪块做的好？
3: 嗯 ，B 超没有推荐 ，B 超就是基础检查。基础检查没有地方推荐，就是得根据医生的这个建议去做。嗯，
5: 那还有一个，你说那个医大六院那个皮肤科，
3: 嗯，
5: 那个想看看皮肤科，还
3: 对，医科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皮肤科主任张峰。
5: 啊，那那个医大六院怎么走啊？
3: 坐车路线啥的自己查一下吧，好不好？我们不能
5: 交六线啊。啊，那好了。
3: 不提供坐车路线，自己查询一下啊。
5: 啊，
3: 嗯，
5: 那好了。
3: 好，再见。哎，下一位听众朋友二线。二先生，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6: 哎，你好，是我吗？
3: 是您，您说。嗯。
6: 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看鼻子看的比较好的？
3: 有的，有的。鼻子的话，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孙亚南老师，亚洲的亚，男人的男，孙亚南。
6: 他是主要治什么？就是他是有，我妈是有那个，就是鼻中隔弯曲，想做手术。
3: 嗯，可以的，没问题。
6: 医大二院的孙亚南老师。
3: 对的。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喉科孙亚南。嗯，
6: 还有就是我妈还想看那个痔疮有没有比较好的。
3: 痔疮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医大一。一位咱们经常推荐的知名专家刘天佑在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刘天佑。但刘天佑呢，下周休息一周，大下周才出诊。嗯。
6: 就是他也可以看痔疮是吧？
3: 人家看痔疮看得非常好，不是也看。
6: 专门看这个的。
3: 也不是专门，结肠、直肠、肛肠疾病。
6: 行，一个是医大一的刘天佑，然后一个是医大二的孙亚南老师。
3: 对对对，这两位老师您都说的对，都是这两位
6: 啊。
3: 好，再见。
6: 谢谢。
3: 哎，别客气。下一位三线，三线上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7: 那个庆贺你好，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家老头在那个北京阜外医院，门诊住了10天，他点滴花了40000多块钱。我们是职工医保，可不可以报销？
3: 你得住院呢，你在门诊点滴。
7: 门诊不可以报啊。
3: 你门诊的话，那都能报多少啊？一般是要住院的。
7: 他不让你住院呢，他后来又给我们支到北京首都人民医院，在那块做的手术，医保花了8万，自己交了个7万。
3: 嗯，
7: 完了，这个大病，这个保险，这个可不可以享受？他是那个退役军人，
3: 你都得是自动结算的，自动结算当中会大病体直接体现的， 现在不用跑第二次的。触及到大病报销呢，就自动报了，是不需要在第二次再去报一下的。以前需要，现在早就不需要了。
7: 大病报销没有这个说道了？
3: 不是没有这个说法，是一次性直接体现，听明白了吗？
7: 啊啊啊，
3: 有，
7: 啊，
3: 它触及到那个直接体现，不需要在医保局再去跑第二次，不需要跑这个手续。嗯，
7: 啊啊，
3: 你现在就是异地报销的比例偏低。
7: 啊啊，
3: 明白。
7: 明白。
3: 因为我正常这么跟你讲吧，
7: 谢谢，
3: 你就算在哈尔滨，你使你的门诊，你一年上限才3000块钱啊。
7: 啊，那他这个开胸了，心脏。
3: 你没听，没听明白我说啥呀？我刚才是不是跟你说，你在哈尔滨就算是门诊治疗，一年的上限给你报也才报3000啊？
7: 啊啊。
3: 咱不说你是门诊和住院吗？你在那门诊打4万块钱点滴，
7: 啊，
3: 你在哈尔滨点4万块钱，最高才给你报3000呢，你自己还得花37000呢，你更何况上北京呢？
7: 啊啊，
3: 他能报啥呀？你的门诊能报出啥来？是不是？你只有住院，
7: 啊，
3: 住院才涉及到咱们异地的所说的这个，大额的报销。
7: 那你说了我就信了，他们说这个说那个都不信，我先问问庆贺吧。
3: 就是你异地的使用过程当中，我刚才给您讲了。异地使用过程当中，咱们异地用门诊统筹啊，还是用慢病啊，还是住院的都不一样。如果说你想详细问一下的话，你可以拿你的单子到医保窗口去问，让他给你看也行。
7: 好好好。
3: 嗯，但是呢，你的门诊那个，他就是没什么报销。
7: 哎，
3: 因为我刚才跟你说了，在哈尔滨也没啥报销啊。
7: 好好。
3: 门诊职工一年的上限额度是3000啊。
7: 啊。
3: 对不对？就也意味着你这4万块钱在哈尔滨，在一大二，在一大一，你点滴，你点4万块钱，也才最高能给你报3000呢。
7: 哦，那他们说的属于大病特病，能有受这个二次。
3: 你大病特病得是先要去申请的，你大病特病也指的你的大病指的是住院的时候使用，
7: 啊，
3: 你的特病是要提前申请得到审批通过才能使用，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原则。
7: 那他那么喘，可着急了就走了，也没申请，那行了吧？
3: 是不是？你现在整体的状态呢，就是没太符合咱们报销原则。
7: 哦哦，
3: 当然了，如果你想问的话，可以直接拿单子上医保局是可以的。嗯，
7: 好好好，谢谢。
3: 可或者拨打12393，星期到星期五拨打12393电话核证都可以，好吗？
7: 哎哎，好，谢谢。
3: 好，没啥事，好，再见
7: 了
3: 啊。
7: 哎，
3: 嗯，你就是想问一下你那个大病的事儿，你就这么讲。我跟你说，你那个4万块钱那个问不了，你可以问你的8万那个，8万的那个呢，你就打电话12393，你说我怎么感觉我这个没报大病呢？你就这么跟他说就行，
7: 哎哎，
3: 好不好？
7: 嗯，哎哎，好，
3: 好嘞，
7: 谢谢，
3: 再见。
7: 哎，
3: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可以继续拨打。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聊。那么还有想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可以订一套牛肉酱。牛肉酱呢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拌面条啊、夹馒头啊都可以的，很好吃，无香不辣。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

0: 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五先生您好，
2: 喂，你好，
1: 您说，
2: 那个有个事儿想请你们帮下忙，
1: 那
2: 个我家孩子吧是2022年。在那个喜和，就是文明街的喜和酒店，女性的婚礼，当时交了1万块钱的那个定金。后边呢，女方家反悔了。完了，这个婚礼没举行。没举行呢，我24年，我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在杭州，孩子是在杭州工作。我24年回来以后，完了去酒店说这个钱不能给退。没给退，他说你这个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完了，你可以按原来的合同。但是我家孩子这几年呢，因为这事对他打击挺大，所以他现在也不想结婚了，因为今年都是26年了，所以这个事儿看来现在就成型不了。
1: 你当时交的是酒店的定金吗？还是什么？
2: 定金
1: 有是不是有合同？
2: 有合同。
1: 合同当中约定了吗？约定了那个定金不退的字样没有？
2: 他当时你看这个指示，当时他怎么看看有点看不太清了，因为这个原件，因为当时婚礼是通过那个法院判的，原件让法院给留下了，我是留着是复印件。
1: 法院当时给你们判了？
2: 做法院判的是那孩子那就是那个就离婚前那个把这个协议收回去了，我们证明当时就是我们当时都做了好了这么多准备工作，就是反悔复印了，法院把那个不是因为这个定金的事儿。
1: 你是说他俩有那个纠纷，是让女方把一些钱退回来，是这意思吗？
2: 对，完了人家把那个，人家那个
1: 作为证据把这个就交到法院了，是这意思吗？
2: 对，那个交法院，但有复印件。我们把复印件退了。
1: 复印件上有没有写定金不退的字样啊？应该有。
2: 你
1: 要说你看那个定字，应该酒店的合同，喜和他们应该出的是标准合同。
2: 应该是合同，应该是
1: 对。
3: 不
1: 纠结
3: 的，
1: 你看看
2: 啊，他写了，他这块写的是这么写的，如果说单方面解除预定，定金全额将不予退还。
1: 对，你看他有，稍等啊，我看一看咱们跟他能不能联系上。你放心，我肯定会帮你操作的，因为你有店长电话，这个之前呢有成功案例。成功案例呢，其实人家酒店呢，就看他怎么想，他想卖个人情呢，那他人家就可能说你看那清河，那我们就给他特殊处理一下。当然也有呢害怕，比如说这个口子撕开了，因为你在媒体当中做宣传，那有这么一个退的，其他人都来退，对不对？所以说酒店到底怎么想呢，他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个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们之前有成功案例，是其他酒店恰好呢跟我们台其实都有过一些合作的这样的酒店，那么咱们跟人打电话呢，可能多多少少人顾及面子，都给退掉了。处理过但不多，我估计3-5个是有的， 但您这个呢，的确喜和酒店，我知道这个酒店，到这个酒店参加过婚礼，但是我没有跟这个酒店直接建立过联系。稍等，我看一下这个婚宴定金，它能不能算作预付款？应该不行，因为你的明确写的是定金了。稍等啊，豹子盖的，对呀。稍等，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如果不算预付款消费，就是定金的话，那是很难的，因为它有啊。对。那你总额是多少钱呢？
2: 总额是10,000元。
1: 我知道，就是你的婚宴总额是多少钱？
2: 婚宴总额当时
1: 有没有预判？
2: 那个没有，
1: 没有，就是计划跟人说一共订多少桌吗？大概有没有谈没谈及订多少桌？
2: 当时定的，我预定的好像是24桌。
1: 24桌，大概累计一桌当时定是多少钱呢？
2: 那
3: 1680左右，
2: 1680，
1: 1680。因为我给你算算总额，因为咱们这个定金总额吧也有要求，定金总额不能太高啊。稍等。哎，你这个也不行，你想1680，那要是20多桌的话也得4万多块钱。4万多块钱，你
2: 当时定的好像20桌，当时定的20桌。
1: 是，就是咱们说定金呢，一般是不超过20%，一般不超过20%，超过20%呢，我们可以把它算成是一种预付款。你这个呢，就感觉上来讲，有点难。行，这样吧，综合评判来讲有难度，但是咱们尝试帮您联系一下，好不好？稍等。
2: 对，它这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策划定金5000，一个是宴会定金5000，合计10,000元。
1: 稍等。正在帮您联系。稍等啊。
4: 你好。
1: 哎，你好，刘店长吗？
4: 对。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给咱们打电话。
4: 你好。
1: 哎，给咱们打电话呢，是咱们有一个新人的家长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一个求助。看看咱们酒店这边能不能给通融一下。我估计咱们对他是有印象的。他是在22年呢，在咱们酒店订了一个婚宴，当时呢策划定金交了5000元，然后呢他的婚宴定金交了5000元。那后期呢，因为女方反悔呢，这个孩子就没有结成婚。然后他们是有法院的判决，这个有证据，当时证明女方反悔了。然后这个孩子呢，男孩子啊，就受打击了，就他。这从22年到现在呢，一直就没有婚恋的打算了。然后跟这个男孩去聊呢，家长也聊了，这男孩暂时他就不想结婚了，所以呢，这个定金呢就，想退一下。然后但是呢，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尝试帮您联系一下，我说刘店长这边什么意思呢？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之前吧联系过其他婚宴酒店，倒是有这种特殊处理的先例，但是我说我不敢保证人家怎么想，因为我跟他说一下，我说你那个合约当中应该会写定金不退。他呢翻出来他的那个合同，的确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字样了，所以就想跟咱们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给这个新人呢做一个特殊处理。因为他这两部分的钱吧，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刚才跟咱们律师也核对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定金呢还不能太高，基本上咱们定金不能超过他消费总额的20%，所以这里边你看看能不能特殊处理一下。
4: 那这样，
1: 就
4: 是具体是哪一场，然后我让那个我查一下合同是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当时是怎么聊的。
1: 对，
4: 因为现在已经25年，因为我们不是不退就把定金整个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应该是有延期或者是一个转消费。当时是怎么跟他聊的？不可能是没有任何的处理是不存在的。
1: 是，
4: 那我看看当时的聊天记录拿出来之后，我再联系一下新人到底什么情况。因为
1: 我说一下新人，
4: 那个他有没有联系到，好像没联系我们，没收到这样的信息呀。
1: 是有些时候吧，可能我猜测啊，因为他当时他们也接受了这个方案，就接受了，想等一等，因为我能听出来，就这个，这个老先生他
4: 应该是给他建议是吧？
1: 他对他一开始吧，他其实就咱们这个客人也是挺讲理的，他说那我就等一等吧，希望孩子再找。这一等呢，你看从22年就等到了26年，
4: 22年的，
1: 对，一发现呢孩子根本就没有结婚的打算了，所以你说从
4: 是哪一天您知道吗，老师？
1: 我跟他说一下，肖大说。说一下咱们就原定的婚期，22年几月几号？
2: 是22年9月10号。
1: 22年的9月10号，咱们
4: 十号。
1: 男方的新人叫什么名字？咱说咱自己的，不说对方了。
2: 肖振宇。
1: 肖振宇。
4: 肖振宇。
1: 对，22年9月10号。
4: 是文明店的吗？
1: 文明店吗？
2: 对。
1: 啊，
2: 对，
1: 这是咱们文明店。嗯。
4: 哦哦哦。
1: 嗯，
4: 行，那个，那你把那个客人的联系方式给我吧，老师。然后我这边查完之后，我直接联系，还是需要再从中跟你对接？
1: 不用，就是我相信咱们肯定会处理好，就是看看，是策划的那个定金能帮他退掉，然后就比如酒店这边的定金，然后就是能退一部分的，还是转消费呀、
4: 啊？
1: 反正咱们
4: 对呀、
1: 啊，
4: 我看一下什么情况，因为当时是有聊天记录的，是怎么回事？完了我了解一下。
1: 对对对、
4: 啊，因为这中间我还真就不知道，没找过。也没有策划师。
1: 对，就是他的意思吧、哦、我听他刚才从头到尾讲，他也没有说咱们酒店的不好，也没有这个意思。他呢就是说一开始酒店给我们做延期了，现在呢他主要是自己发愁，发现孩子始终也不找对象，也不结婚了，然后他可能是觉得害怕直接联系您遭到拒绝，然后又给我们打电话。
4: 没有关系，那您把联系方式告诉我吧、
1: 嗯、行，没问题。导播老师把刘店长电话转到你的，然后把肖先生电话告诉刘店长。嗯，行，就是我估计有他给口了，给口查一查，看看哪个能退，不行把那个策划5000退了也行啊、
2: 嗯、
1: 是不是能退多少寸多少啊。好，
2: 嗯
1: 嗯
2: 嗯，好，谢谢，
1: 稍等啊，
2: 嗯嗯，
1: 稍等，嗯，稍等啊，导播老师之类。哎，你好刘店长。他挂线了，挂线他正在去查，那他查完之后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2: 嗯嗯，
1: 那
2: 行，
1: 肖先生，行，有什么事儿你再给我反馈吧，反正我这边尽力帮你联系，尽力帮您说都没有问题好吗？嗯，那行，好嘞，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其实作为家长还是挺闹心的， 这种违约谁也不想。你说他这个孩子临门一脚马上就要走进婚礼殿堂了，先是女方反悔，又打官司退彩礼，然后现在还得退这个定金，这一等4年的时间孩子就再 不再找了。其实从我不知道啊，这个男孩子怎么想啊？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真跟这个女孩就是把婚礼举行了，走进这个婚姻了，然后就是大家都觉得你结婚了，完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离了，你会觉得这个不丢面是吗？就很多年轻人他是这样一个逻辑，他觉得哪怕我结了我再离都不丢人，那我通知亲友了我婚礼取消了太丢人了。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啊，我们不要总活在别人的眼光里边，婚礼也是办给别人看的，对不对？有多少人是不结婚的？我稍后广告信息回来之后跟大家讲一个我一个好朋友的例子啊，我好在节目当中讲过他的事儿啊，一会儿我在节目当中我再说一下啊，我这个分享一下人家对于婚姻的看法啊，其实对于在我们朋友当中也是很受触动的。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一会儿呢有这个孩子的这个活动信息，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讲一讲这个事儿啊，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
0: 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1: 好，听众朋友，那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然后我们就说我要说一说我那个好朋友呢，就是我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从小在一块儿，就是我们是像初中啊高中啊这个同学，是一个女孩子啊，她当时去跟她的老公结婚之前，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两个人呢能知道就他们两个人的确啊肯定是奔着爱情，然后也不看重条件。但是那个男孩子呢工作调动啊，我不说人家工作单位啊，这个好像曝光人隐私，这个男孩子呢就从咱们哈尔滨工作调动，人家选调自己考到了北京啊，选调呢考到了这个北京，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单位，从咱们哈尔滨的公务员选调到北京的公务员，女孩子也是咱们哈尔滨的公务员。然后他俩呢往北京调的时候，那个时候女孩子的这个年龄啊已经接近不能再选掉了，因为他呢要参加一些其他的选拔呀，或者重新再考一些其他的试就很麻烦，因为他那个年龄呢当时啊他那个年份的时候是以35岁为上限的啊，现在有一些岗位年龄是有些延长的，但他那个时候是35岁是一个上限。这不就男孩子即将要走了吗？他俩还在谈恋爱阶段，男孩子选调到北京了，女孩在咱们哈尔滨是非常稳定的公务员，单位很好。那你说正常女孩子会怎么办呢？两个人就是等于天南海北了，是吧？一个到北京了，一个还在哈尔滨。那你说女孩子把工作辞了，不要编了，不当公务员了，直接跟男孩上北京也不现实。然后他们两个人双方跟家长说了一下这个事儿，女孩子跟家里边讲的是说，那你看我对象到北京了，我这边怎么办呢？我俩有个想法，他跟我说让我先跟他登记啊，以已婚的身份然后进京，这样呢我再往北京考。当时我想问一下各位家长，你们要是听到你的女儿这么跟你说，你是怎么想？你的女儿在哈尔滨有编制，是公务员，非常稳定的工作，很好的单位，处个对象八字还没一撇呢，男孩调到北京去了，你会支持你的女儿跟他登记吗？这个家庭没有什么，没有任何要求，说只要你俩想好了，咱们家怎么都能支持你，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女孩子没有通知任何人啊，就是我们这些朋友都不知道，她跟这个男孩子就把记登了，领了证，领完证之后，她没有婚戒，没有什么新房子，没有婚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两个人登完记之后，男孩子就直接到北京去报到了。就以已婚的身份到北京去报到了，然后女孩子这边她就想，我怎么办呢？她就在北京去选她能考的，就能考的新的岗位，在北京选来选去，也是选择了一个需要花大力气才能考的一个北京非常好的一个单位。然后女孩子在就考了那一次啊，她就考了那一次，在她将近35岁的时候就擦边也考了一个编。就不要咱们哈尔滨的工作，又到北京，所以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在北京上班，而且都是就是像中央部委这样的单位，两个人双双到北京，然后在北京现在也安了家，也生了孩子。所以在我们朋友圈里边呢，就是每次说他的故事啊，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讲的话呢，有很多的涉及到人家隐私的，我都要隐去的，其实比这个要感人的多，因为这里边有涉及到一个女孩子对于爱情的向往。另外你想，那个男孩他得多么优秀，那个男孩也是对女孩非常好。那个男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细节啊，他给我讲一个故事，就这个男孩非常正直，他打出租车，上了车之后呢，发现这个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有200块钱，然后他就跟司机说，说师傅咱们先不到目的地，你先带我去趟派出所。师傅说为啥呀？他说在你车上捡了200块钱，
0: 师傅说那都不知道是哪个乘客掉的了。他说那不行。

说这个钱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咱们就得交到派出所。师傅说要不这样，要不呢200块钱就你都揣着、我都不要都行，你要是说愿意给我100呢，咱俩就一人100。他也没有同意，他就说我不打车都行，要不你就把我放下，要不然你就把我送到派出所，我一定要把这个钱先交到派出所，然后咱们再到一个目的地。到底跟师傅争论了半天，他把这200块钱交到了派出所。就这个男孩子也是他在同龄人当中非常少有的非常正直的一个人，就是他做事情啊不拐弯没有弯弯绕，是一个正直的男孩子。所以两个人呢为什么说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边一直是佳话呢，人家就是工作好，然后也有能力，婚姻家庭经营得很好。所以我为什么通过这个事要讲这个呢，那你看婚宴重要吗？人家就没有婚宴，因为要讲面子的话，那就要摆几十桌也好啊，或者怎么，您不讲这个，他只讲究这个人是不是对的。只要这个人是对的，我不在意他给不给我彩礼啊，给不给我买房子呀、我不在意这个。我发现这个人那么的优秀，他已经先到北京去上班了，那我干嘛呢？我也往北京去考，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我也通过我变得优秀，我们两个人在北京团聚。哎，这个故事从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就是在就是现在年轻人啊不敢结婚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不向往婚姻的这个阶段里边，就当年他这个故事的确是挺震撼我们的。现在孩子都生完了，两个人在北京过得比大多数这个同龄人的这个女孩子可能要幸福。这个幸福主要在于什么呢？主要在于她的心态，她自己的心态好，这个是不一样的。所以为啥要讲这个故事呢？讲我同学的这个故事，其实就是想说给今天咱们帮助他联系婚宴酒店的这个男孩子听的，不要去在意我这个婚礼成还是没成，不要去荒废自己的人生，因为一个女孩子她对我的抛弃，因为亲友对我的一些看法，我就把我自己的人生抛弃了，这是不对的，对不对？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我们已经浪费了4年的时间了，接下来你真的可以不用结婚，不用找对象，但是自己得什么？得对自己好一点，是不是？我们得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我们不论是选择跟别人在一起还是选择独身，前提条件是我得对得起我自己，自己对得起自己很重要。讲了我同学的这个事儿，其实要是没有今天说这个男孩子4年不找对象，然后整个人很丧的这种状态，那我都不讲人的事儿，因为毕竟那是我同学的算是人的隐私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呢他们也会愿意让我分享的，因为我之前好像隐约跟大家说过一次，这个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朋友圈里边都是一种激励，我觉得分享给大家呢也是对于年轻人的婚恋观的一个影响。所以很多以前我们认为很宝贵的东西哈，现在要把它重拾起来。找对象的时候你真的得看一看他的人品，他的做人做事儿，多跟他接触接触。其实在我前两天还看一个心理专家，他讲就讲到底怎么谈恋爱，他讲就是在国外当中有一个叫 date 文化。什么叫 date 文化呢？就是你要跟这个人去约会，反复去约会，在约会过程当中去看去观察。你在跟这个人没有确立恋爱关系之前，就是你要打算跟这个人确立恋爱关系，咱俩正式成男女朋友了，对吧？在这个之前要多次约会，这个约会可以是吃饭、短期旅行，或者是看电影，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观察他的待人接物，他对于问题的分析，慢慢会显露出来他到底跟你合适不合适。如果真的合适了，然后两个人再去确立恋爱关系，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再往婚姻一步一步去发展。所以不要害怕谈恋爱，谈恋爱呢就大大方方去谈，多去接触，也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害怕什么婚宴有还是没有，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第一个先学会爱自己，第二个学会找到一个你真正觉得他是一个好人，这个好人是能够人品是很关键的。因为有的时候婚姻最终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人品，对不对？到什么时候你都会知道这个人他不能去伤害你，哪怕你们婚姻结束了，不至于说去打一个官司，是不是？要不然离婚去因为孩子打官司，因为抚养费打官司啊，因为钱账打官司，这种事咱们见得太多了。所以你像以前咱们都说找对象哈，最重要的是看人品，但现在很多年轻人呢，我不知道会不会把这个放在找对象的首位啊。你找对象先去观察人品，这个人品不是一天两天能观察的，它不是看出来的，是跟这个人漫长相处品出来的。所以挺好的，没走进婚姻殿堂呢，就发现这个人。

0: 人不行了，这多好啊，对不对？更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了。好，那我这个事儿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我希望我这个同学啊，我下直播得跟人说一下啊。刚才我今天在上节目讲你的故事了，那人家别在意。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59岁，刘女士，刘女士您好。刘女士，您说欠工资的事儿是不是？49岁，刘女士，到您了。转线了是不是？没等，然后转成其他人了，换线了啊。那导播老师，那你把这个线切出去吧。他换线了，他排在后边了，那我就请其他人了啊。那你就重新再排吧。那没办法了，你要是就像我说的，你重新换线，你就得重新排队了啊。三线上，白女士，白女士您好，白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您也需要切出了啊，因为咱们都得按顺序啊。再下一位轮到了二线。二线上李女士啊，李阿姨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李阿姨，
1: 您好，老师您好。
0: 您好，您好，您讲。
1: 我想咨询一下膝关节置换的这个事情。
0: 您说。
1: 我这个腿的这个已经达到置换的，就是说这个程度了。在15年以前就让我置换，那我非常忌惮。听说这北京那个积水潭医院这个做的是。那个比较权威吧，但是还考虑到报销的比例，那么咱们哈尔滨有没有就是这样的？
0: 哈尔滨刘宁啊，我们身边的那个身边的同事的父母啊，做置换都是找他，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刘宁，你去挂他的号，先让他去给你面诊，你倒不一定做，你可以听一听他给你出的一些治疗方案。然后呢你可以呢再找一找，因为他自己也我看他自己呢经常发一些，就是咱们说那个微信不有视频号吗，他会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他自己剪辑成短视频发到自己的那个视频号里边，然后你可以关注一下看看他那视频号的一些情况，有很多可能比您这个情况都严重的都做得不错，但是我是不能去替他做出什么承诺哈，您可以去观察看一看。医大一骨科刘宁
1: 我身边吧，那个我也就是说看了几个就做过这手术的，有的是成功的挺好，也有就是比例不小的一些不成功的案例，去年算一年的，今年腿还在疼着怎么样，我就特别害怕。
0: 行，那你
1: 就
0: 把你的焦虑其实可以直接跟他说。
1: 大一骨科刘宁，列宁的宁，是吧？
0: 对，骨科刘宁，你可以把你的焦虑可以直接跟医生去讲，你就说我是庆贺的听众，你说那个刘老师我来找您看您，然后我就有话就直说了，我特别担心的是怎么怎么地，你就跟他有话就直讲，没事儿，就我跟你介绍这些医生，你都可以心中的想法直接跟他交流，不用避讳。然后你听听，
1: 他多大年龄您可以告诉我吗？
0: 他应该是40左右吧。
1: 年轻的哈。好，那我觉得挂的号先咨询一下吧。
0: 对，尤其是像骨科的
1: 就麻烦了。
0: 对，骨科的手术专家，像他们这个年龄是比较黄金的年龄了。
1: 是，
0: 对，就是正好是手术经验丰富，而且年富力强。您去跟他沟通吧，跟他说吧，行吧，具体的情况您去沟通啊。好，聊到这儿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我看到平台当中啊，有听众朋友去讲。说这个牛肉酱好的是你的吉莱德胜啊，他说呢，庆贺你推荐的牛肉酱特别好吃，尤其蘸馒头花卷都很好吃，而且呢可以包的馅里边也挺香的，做点什么粥啊拌面条那滋味别提多带劲儿了，很解馋还省事儿，简易方便，是咱们这个牛肉酱呢深受大家喜欢，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大家自己听就行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 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

0: 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后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后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后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 60%， 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刚才我提到了刘宁医生啊，咱们韩女士想说说刘宁医生，我请进他，是不是？韩女士您好。
2: 哎，你好，秦涛老师。
1: 您说。
2: 我先谢谢你啊。
1: 嗯。
2: 完了，那个刘宁医生要我带个好。
1: 嗯。
2: 我不听你广播，我介绍的刘宁医生，我就去找他做的膝盖保膝手术，
1: 嗯，
2: 单颗保膝手术。
1: 嗯。
2: 我现在拆完线了，都做的特别好。
1: 嗯。
2: 谢谢你，完了你表扬表扬刘宁医生，我也谢谢你啊，秦涛老师。
1: 好的，没问题。
2: 哎呀，太感谢了啊，
1: 好，
2: 感谢。
1: 好，那跟你聊到这儿，
2: 哎，
1: 好，再见。
2: 哎，
1: 嗯，
2: 谢谢。
1: 你看刚才我觉得咱们听众就是一呼百应的，因为有人他问了刘宁医生的事儿，是不是咱们就有韩阿姨打进电话了。嗯，这个都是真实患者，你们都可以到刘老师那去看的，好不好？行，但想挂你们就自己挂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转到五线了啊，转线五线，59岁刘女士。刘女士第二次联系您啊，59岁，您好。
3: 您好，秦鹤老师。
1: 你好，您说。
3: 我反映问题是，就公司拖欠工资的问题，21年一直到现在，而且他那个欠条是23年写的，现在到现在，因为他人不在哈尔滨，他是在云南了，就走了。完了，那个公司那个现在也没有人了，那房子就已经就是别人。
1: 那你没法，没法通过那个劳动部门弄了，你只能是起诉来弄了。
3: 起诉来弄，因为就是他们我们二层双层在，就我在平房嘛，他南厂也都有店，有的也起诉他，但现在就是联系不知道他人，他那个手机已经关机了，微信。
1: 那也得起诉。我跟你说一下，你看人家起诉了，就是一个人他如果想一辈子当老赖，那他是他自己的选择，但是正常如果说慢慢好起来了，都会要还债的。他还债先还啥呀？
3: 这么说的，
1: 肯定先还法院这边的。有判决的，是吧？
3: 那他起诉现在，
1: 所以你
3: 找不到他人怎么办呢？
1: 可以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啊，因为人家之前已经有成功的先例了，现在只是说送达方式上咱们转变一下。
3: 不是，他们有起诉，但联系不上，不信
1: 联系不上他，我们也要有这个，也对呀。执行难不代表不能执行，能明白？
3: 哦，
1: 就是这些人是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已经有结果了，然后这些人怎么叫没有结果？
3: 就是，
1: 你这个才叫没有结果，你这个才叫没有结果，听明白了？
3: 哦，
1: 你这个就永远都要不回来了。 人家那些是有一线希望的，就像我刚才跟您说，
3: 哦、
1: 这个人如果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过几年人家好起来了，那么他就有可能去还钱，
3: 哦、
1: 但还钱他一定是还有法院判决的这些人呢、啊。
3: 哦，
1: 因为人家有判决呀、啊。
3: 哦哦哦，就是意思。
1: 法院说暂时找不到他，也是短期执行不了啊。
3: 哦哦。
1: 除非我说这个人他多大年龄，比如说他七十多的，他就不还了。他一辈子当老来了，那你说三十多岁的人，三十多岁的人他一辈子上失信人名单吗？对不对？
3: 嗯。
1: 所以他要还钱也是还有法院判决的。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我不建议你花大价钱去打官司，咱们可以慢慢打。
3: 哦。
1: 是不是？你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像法律咨询什么的，少花一点钱，给你出出主意，或者你申请法律援助，你打一下12348都不花钱。那咱们对，咱们争取什么呢？争取就是小代价的，在法院把这个事儿让法院受理，且拿到他欠你钱的司法判决。拿到判决之后，是不是你也就是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执行难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您，您说同样都是两个劳动者，人那边打完官司的，就是等着执行了，和你这边连官司都没打呢，谁更着急啊？那肯定是你比人家着急啊。咱们说这个事儿是难。就是有可能像你想的，哎，我打了官司钱也要不回来，但是是不是我就等着执行了？等执行的意思就是以后他有钱他就得给我。
3: 嗯，
1: 对不对？
3: 他以前就是做养生保健这方面的。
1: 嗯，反正我建议你呢是要打官司，但是可以小代价的打官司，就是咱们不花钱找律师啊什么的。
3: 嗯，
1: 花钱找律师也是做一个咨询，或者你就打我说的那个12348，幺二三四八还不花钱的，法律援助都不花钱。
3: 啊，12338，那他那个律师啥的，
1: 律师我把电话给到你，然后你再问问什么咨询费用什么的，行不行？
3: 哦哦，
1: 行吧，都可以。反正我是觉得你应该去打官司。
3: 打官司哈。
1: 嗯，不是说为了说一定是马上把钱要回来，是要到这么一个初步的判决。
3: 判决哈。
1: 嗯。
3: 但是我想问一下，他那个是23年几月份签的那个，就是
1: 你来得及。嗯，
3: 欠工资条的那个哈，这个工资条他们说有效期是一年还是这个好不好使？
1: 好使的，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断的向他主张要钱了嘛，你是不断的主张要钱了，
3: 啊、
1: 他还可以律师啊或者是法律援助会帮你想办法的，告诉你的，
3: 啊、
1: 所以你还是越快越好啊。
3: 对、
1: 啊，肯定
3: 是
1: 越快越好。
3: 期限是一年吗？时间还是啥？还是永远有效啊？
1: 我对方呢给你欠的这个工资，他已经给你打了这个欠条。
3: 对，欠条是23年七月份的，现在已经3年了，因为他人不在哈市，
1: 肯定是好使的。你现在没有问题的，二三、
3: 啊、
1: 年七月份好使的，
3: 好使，
1: 好不好？
3: 啊、
1: 这没有没对。
3: 他在云南那边就不回来了，完手机也关机了，微信他也不回。
1: 嗯、
3: 他说给我们一些残
1: 欠条呢，就是普通诉讼呢，咱们一般时效是3年，所以就是你
3: 现
1: 在这个也是
3: 过了3年了，
1: 咋过了呀？现在才5月。
3: 啊、哦，5月那不还就是一个多月时间？
1: 那你所以我才说你早点去呀！我不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吗、
3: 哦？
1: 对不对？
3: 哦。
1: 但是也不代表实操上它就完全没效了。
3: 哦哦。
1: 是不是？你可以不断的去主张，我可以不断的去主张，我是一直在追要这个钱，然后他这个诉讼时间呢也可以重新计算的。这里边你咨询律师的时候，他会帮你想办法的。
3: 嗯。
1: 对不对？
3: 哦。
1: 是吧？
3: 行，
1: 就是咱们、
3: 啊啊、
1: 对，咱们有
3: 对对对对，
1: 咱们有证据表明我们向他要过钱、
3: 啊，
1: 向他提出过还款请求，
3: 啊、
1: 那么诉讼时效可以中断、重新计算等等。
3: 哦、
1: 啊，
3: 他就说现在就是手里没有钱，你可以拿，就等以后有产品了，你可以拿产品。
1: 不管是啥都不用听他说这个话。
3: 啊，
1: 你我建议你
3: 慢慢还。
1: 我建议你呢，就一定要到法院去起诉。
3: 起诉哈。
1: 对的。
3: 啊、行。
1: 好不好？到法院去起诉吧，行。
3: 12348，
1: 12348，然后再给你律师电话，您自愿选择。咱们律师呢，就是咨询是收费的，然后12348是免费的，免费收费我都告诉你，然后您就自己选就行，行不行？
3: 啊，行。
1: 导播老师呢，把马律师电话也告诉咱听众。嗯，好嘞，没问题的啊。下一位，下一位在三线，三线导播听众朋友，三线上郑女士，郑阿姨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嗯，您说。
4: 我想最近让你推荐一个大夫。我这个孩子是脑外伤造成的脑出血完了后遗症，20多年了。他最近这大半年就又有点晕，当初那点也是晕，晕完好了。
1: 嗯，
4: 就是这个情况，我寻思你给我推荐上哪去，找哪个大夫呢比较好？
1: 上一大二吧，挂一下神经内科肖兴军老师，让他看一看。
4: 一大二。
1: 对，神经内科肖兴军。他现在肢体没有运动障碍，就是头晕，是不是？
4: 对。
1: 那挂肖兴军，肖老师，肖兴军，兴盛的兴，军人的军，肖兴军老师。
4: 他啊，可以啊。
1: 好不好？
4: 好的。神经内科。
1: 对，神经内科肖兴军啊。
4: 嗯啊，好的，谢谢，
1: 好，记好了，好嘞，好，再见，嗯嗯，
4: 再见。
1: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电话就行了。然后咱们今天还有少量的山楂丸可以订一下。
0: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1: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上等候。二线上，钱阿姨，钱阿姨是头疼是不是？
5: 哎，我是钱阿姨。
1: 嗯。
5: 哎。
1: 您说到您
5: 了。
1: 哎，您好。
5: 我是你的观众。
1: 嗯。
5: 一个我这脑瓜子偏头疼，脑袋疼，你给阿姨在二院买，给阿姨给阿姨找个大夫。
1: 头疼你上那个一大二院呢，挂一下神经内科李磊。

0: 先去治牙吧，行不行？先治看一看。
1: 哦。
0: 啊，治牙的话呢，你上医大二院，你挂一下口腔内科赵芳老师。
1: 医大二啊。
0: 对，医大二院口腔科赵芳。
1: 赵芳。
0: 对，你让他给你判断怎么弄更好，给你出出方案，行不行？
1: 哦，好，
0: 嗯、
1: 谢谢。
0: 好，再见。哎，嗯。下一位听众朋友啊，我们把这个阿姨电话再接进来啊。刚才这位是头疼的二线钱阿姨，钱阿姨你好。
2: 钱阿姨，你，
0: 钱阿姨，
2: 你给钱阿姨找个大夫。
0: 我现在说您现在详细记录，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
2: 哎，让他听着，我找个人，阿姨听不着，听了。
3: 哦，停。
0: 您帮他记录一下。
3: 哎、
0: 您好、
3: 哦。
0: 您帮他记录一下，他是头疼，让他上医大二。医大二挂一下神经内科李磊医生。
3: 李伟。
0: 磊、
3: 哦、
0: 三个石头那个磊，李磊。
3: 李磊、哦、
0: 对的，李磊挂他就行啊、哦哦、好。
3: 电话号码说吗、
0: 嗯、啥电话？
3: 李磊电话号码，李磊大夫电话号码。
0: 人家在医大二出诊，不是那小大夫、能有能告诉你电话吗、是不是
3: 那个什么一周礼拜二出诊呢、啊。
0: 您这点您呢、
3: 哎、
0: 您还不敢他呢，出诊信息自己查一下，在一大二出诊，不是礼拜二，一大二。
3: 哦，一大二。
0: 一大二李磊。
3: 李磊哈、
0: 哦。李磊，嗯，好。
3: 哦，
0: 好嘞，再见
3: 了、啊。一大二李磊。
0: 对，一大二李磊啊、
3: 哦、
0: 嗯。
3: 哦，一天也天天出诊吗？你知道
0: 出诊信息自己查，让家里边年轻人给查一查，我这不知道他周几出诊。
3: 哎呀，我不。嗯，
0: 我不跟您二位多聊了啊，这个咱们聊不出啥结果，因为出诊信息我这儿查不到啊，这个查的话也得查，但是有点太浪费时间了，跟你们这边年轻人说一说吧，行不行？好了，一会儿咱们继续要听大家问题啊。下一位三线，三线上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听贺老师。
0: 嗯，您说。
4: 那个我想咨询，就下午我现在大便吧，不是像那个马粪蛋干，这个羊粪蛋的干燥，就是到了肛门跟前就堵，就是费劲，就几天换一次是那种。
0: 您这个排便问题得挂医大一刘刘天佑，所有排便问题让刘老师去判断。
4: 医大一是吧？
0: 对，医大一刘天佑。
4: 啊，就是我是外地，挂号是什么？是在
0: 挂号的话呢？你提前在他的那个小程序上挂，在医大一小程序上挂。
4: 啊，医大小程序里头是吧？
0: 对，然后你要现场去的话也行，现场去的话你得下周了。下周他休息，
4: 啊、
0: 得大下周。
4: 是。
0: 大下周，下周他休息。
4: 啊！
0: 大下周的话呢，你星期二上医大一南岗去找他。
4: 啊！
0: 医大一南岗院区挂普外科，也可以挂便秘科都行，这两科挂哪都行。你挂普
4: 外
0: 便秘都行。
4: 便秘科。
0: 对，这两科他都出诊的，你挂一下刘天佑。嗯。
4: 刘天佑哈。
0: 对。
4: 好。
0: 嗯，
4: 谢谢。
0: 好。
4: 谢谢。
0: 下周不行，大下周啊，大下周周二。你就去就行，好，再见。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其他听众朋友是一样的，你们想看刘老师直接去，或者是提前网上挂号。刘天佑医生呢是结肠直肠的专家，肛肠科的专家。他出诊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的医生啊，分得很细，有人看乳腺，有人看肝，有人看肠。那么刘天佑呢，主看的就是结肠直肠肛肠疾病。你像个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那么前一阵儿召开的咱们省内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是非常知名的普外科专门看结肠直肠的专家教授。他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啊，医大一，在医大一出诊。周二呢，在医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三在医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下周休息一周，大下周复诊啊，大下周恢复出诊。大下周周二在医大一南岗出诊，周三在医大一群力出诊，看便秘、痔疮都可以的，或者是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因为呢他每年手术的案例很多，所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疑难手术能做，新方法 TEM 治疗术治疗结肠直肠疾病也可以，所以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到医大一挂普外科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提是我的听众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嗯，就可以了，好不好？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我的名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跟他提我就行。下一位我们请进，是要问什么灌肠器是吗？我们请进您。

0: 这位听众朋友，稍等，各位啊，有一位在前边的，四线陆先生，陆先生您好，陆先生您排在前边，不讲话，电话切走了。您问我说到哪可以买这个自动的灌肠器？您看一下吧。如果是医疗器械的话呢，您看网上得有资质的，像淘宝啊、拼多多呀，它有资质的医疗店铺是可以直接买的。如果线下买的话呢，你可以到。道外啊，道外靖宇这边呢有很多的医疗器械店，他那儿都有的啊，你就到道外靖宇吧，他那有实体店，到那边去买好吗？我就直接告诉您了。下一位听众朋友在无线，无线等候听众朋友，无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您说，
1: 我妈想上医大看眼睛，她老听你节目
0: 医大
1: 说医大
0: 一
1: 有看
0: 眼
1: 眼睛
0: 科
1: 挺好
0: 张
1: 的。
0: 璐号非常难挂啊，张璐老师，璐呢，你给他
1: 哦，
0: 提前最好提前一周网上抢抢号，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医大一眼科张璐老师，提前一周抢他的号啊！
1: 提前一周，那要是他直接去医大呢？
0: 你直接去医大，你挂不上不白去吗？对不对？你直接去他号满了，你去干啥去？也看不上病啊！
1: 就在那个一大一微信公众号里就能
0: 对，
1: 挂，是
0: 在
1: 不
0: 医
1: 是？
0: 大一微信上，你去搜眼科张璐，看他哪天出诊，提前抢抢号就行啊！
1: 那好的好的，
0: 一般好像下午的号都能抢上，
1: 下午的，
0: 你看看吧。
1: 好，那行，
0: 好，再见。哎，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听众朋友们，电话线路畅通，您可以继续拨打啊。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可以补单。这牛肉酱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五香味的，再加上牛肉含量多，固形物含量60%，吃起来很过瘾。还有就是好吃啊，拌面条啊，做蘸酱菜呀、啊、都行。这个季节到了，是一个吃牛肉酱的时候。咱们听众朋友刚才纷纷发留言了，是吧？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久而久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 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请听您讲家里的问题，是父亲和姑姑相处是吧？三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李先生，电话接通了。W 老师，帮我确认一下他的电话，先转到你那儿吧，转到你，让我先接其他电话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二线上是陈女士，陈阿姨你好。
2: 哎，你好，庆贺老师。
0: 嗯，
2: 有个事儿想麻烦你啊，我爱人吧，今年是64了，上医院一查吧，说是在膀胱里边长一个东西，需要手术。这个希望你能帮我推荐一个医生做个手术。
0: 帮您联系一下。
2: 嗯。
0: 稍等啊。
2: 嗯。
0: 正在帮您确定。膀胱的这个问题，您上医大二院泌尿科。
2: 啊，医大二哈，
0: 对，
2: 泌尿科。
0: 泌尿科，你挂一下两位知名教授都可以。第一位呢是泌尿科的医大二院的王海平教授。
2: 好，王海平。
0: 对，大海的海，平安的平，王海平。对。
2: 好。
0: 第二位呢是医大二院的泌尿科的赵恩阳教授。
2: 赵恩阳，
0: 对，恩人的恩，太阳的阳，赵恩阳，这两位都可以，好不好？
2: 啊、这两位都可以，
0: 对，二选一就行，看看哪挂上哪个都行啊、嗯。
2: 挂上哪个都行哈。
0: 嗯，
2: 那我再请问一下，老师，那个我住在这个南岗这一边哈，咱医大一有没有推荐？
0: 只有这个医大二的这些医生登记啊、嗯。嗯。
2: 哦，那
0: 好，再见，
2: 谢谢你。
0: 哎，好，三号线是讲家里边的事儿啊。42岁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0: 哎，李先生到您了，您说吧，家庭问题您讲吧。
3: 对，当然我是那个轻微，我是智力残疾，身体不好，不识字。
0: 没事。
3: 我家是农村的，我农村残疾人。我妈就是残疾，我是智力残疾。完了我爸身体也不好，我家早应搁火车头办处搞卫生了。完了现在人搁二头街南科街住了，现在搁11路四海路。我姑捅我手机跑了，我有行为能力，完了捅我手机跑了，现在搁护栏呢，打电话我爸打电话不接，现在
0: 不是，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说您姑姑和你们之家有矛盾、
3: 啊、
0: 我想问一下这个矛盾点是什么？
3: 他跑了吧，捅我手机了，完了捅我手机。
0: 捅过谁的手机？你的手机。
3: 对呀、啊，我的手机呗。
0: 他把你手机拿走了还是咋的呀？
3: 没拿走啊，
0: 没拿走，然后
3: 手机了。
0: 你手机咋是钱少了还是咋的了？
3: 不是，他偷我手机，改我手机就不行呗？跟邻居，我现在在11路四海路住，他跟邻居肯定有关系啊。那啥呀、啊，
0: 跟你
3: 偷我手机就不行。我所以说吧，他不履行国家政策，他跑了。现在我找到我爸给他打电话都不通，现在。
0: 你找人家不是，我没太明白你找人家干啥呀？
3: 我上两天我回，我上找大队书记，我就到残联说的。
0: 你到哪儿说也没有用啊！
3: 残联说，他说没占你家钱，也没占你家地。我说不是占钱占地，因为啥呢？他捅过我这个手机了，他这捅我微信了，实名信息他捅过了。有他名字，他捅过了，他不承认。现在
0: 我跟您说啊，这个事儿
3: 现在他捅我手机，他不承认。
0: 听我说话吧，你听我说话吧。
3: 啊，
0: 这个事儿我们也协调不了啊，这个哪儿都协调不了。您说的这个问题，构成不了什么啊？就是残联跟你说的，地什么不少，还是什么钱也不少，这些不少，你就是到哪儿整都整不了啊。没有人能受理这个问题的啊。咱们跟他聊到这儿吧，行吧？下一位，请进他。这位是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宋女士您好。
4: 哎，对，庆贺你好。
0: 你好。
4: 给你挂我电话。是这样的，我吧脑白质疏松挺重的。
0: 您的声音很小啊。
4: 我声小哈，也都没有力气了。 我生大点的，那个谁让你给我找个医大二院神经内科，谁看脑白质疏松看得好？
0: 嗯
4: 嗯，我这都好几年了。
0: 我发给医院审核一下，稍等。
4: 嗯
0: 嗯，正在审核当中，有消息联系您。您手机尾号啊、您是座机号，尾号是8765，好吗？等我电话就行，给你打电话的啊。
4: 好，
0: 再见。嗯。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让医院先审核一下。然后再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很多人呢想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很重要的。就像，我的这个语言能力呢是从小锻炼的，因为小的时候呢，我的妈妈非常重视这个哈，有不断的学习呀、提高啊，包括呢上了小学以后主持学校的一些活动，像班会呀、中队会呀。所以还有什么国旗下的演讲啊、升旗仪式啊，就慢慢这个语言能力就形成了。所以您家的孩子呢，我觉得很多80后90后的家长他是有这个意识的，就觉得孩子小一点的时候要提升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孩子的吐字发音啊、舞台礼仪啊、说话的思维逻辑啊，包括孩子的一些朗读表演技巧啊，从小训练好之后，孩子语言能力逐步提高，那么他会给孩子带来很多的好处。你比如说呢，首先课堂上回答问题大大方方的，再有就是有一些文艺演出啊，可以表演一些成熟的节目。其实主要呢是想让这个技能陪伴孩子一生，不代表说学了这个口才啊，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啊，以后就要当主持人。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处处可能都需要语言表达能力。你说孩子吐字发音规范啊，说话呢有逻辑，或者说话呢他能够叨叨重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以后在面试环节，升学面试啊，找工作的面试，他可以把自己充分的展示出来。再就是走向工作岗位了啊，与领导同事交流啊，或者是呢做一些什么短视频呢、发布一些内容呢，他也不怯场。哪怕是以后咱们是一个小的私营业主，是不是我想自己去做点什么啊，成立一个工作室啊，或者是成立一个公司啊，那我是不是都得在像抖音啊或者是快手上啊去分享。那这种分享其实就是一种语言能力的体现了。所以呢，小一点的孩子他打基础的时候就把这个给他打好基础，那对于孩子未来呢他是终身受益的。那您的孩子说我也想提高一下，学龄前3到6啊，这个年龄组可以的啊，或者是上了小学了，6岁往上了更没有问题了，是不是想去锻炼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那大家呢可以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一下，让他呢帮助孩子去联系一下，比如说适合哪些活动啊或者参与哪些口才的锻炼呢。我来说一下咱们大曾老师的微信，您可以呢加上微信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微信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啊，也可以打电话都行的啊，加微信打电话都行的，18545820977，18545820977。建议呢还是尽量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发一些。孩子的表现呐、视频呐、或者是孩子目前的状态呀、可以发给大曾老师啊，让大曾老师呢详细去看一看，好吗？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但是首选呢还是加微信，微信当中去详细聊一下你希望孩子的状态，那有没有过基础啊，或者锻没锻炼过，都能够。联系他，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在四线，咱们四线等候听众朋友是马先生，马先生想看看眼睛、
5: 哎、
0: 是吧？你好，
5: 请贺老师你好，
0: 嗯，
5: 给我推荐一个看眼睛的，
0: 嗯，
5: 找大夫，
0: 眼睛上医大一看眼科张璐，嗯。
5: 什么
0: 医大一
5: 啊？
0: 对，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5: 啊，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0: 附属第一医院。
5: 啊，附属第一医院，医科大学哈。
0: 对，眼科张璐老师。
5: 哎、啊、还好了，老师。
0: 嗯，好，再见。
5: 哎。
0: 导老师呢？还在审核大家电话呀？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大家可以去打电话。现在电话呢是有空余状态，您可以继续。参与到直播当中，好不好？直播电话87996984啊。另外我再介绍一下咱们，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的妇科专家王丽双老师啊，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王丽双老师，她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看得好，很多女性听众朋友得了这个外阴白斑呢。有的时候就不愿意要大医院去，害怕人多啊，害怕就觉得不好意思。其实真不用这样， 你到那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有的是花了很多钱没看好这个病，有的是耽误了病情，甚至有的是诱发癌变，所以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他做的科研项目啊，或者是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改善外阴白斑相关的，所以他在这方面是专长专家，他就擅长，非常擅长治这个外阴白斑。那么你去患者，你如果你得了这个外阴白斑，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老师，那么他会针对您的情况给出治疗方案，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这位呢就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你见到王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咱们全省的很多患者都是慕名找他去看这个外阴白斑，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好吗？跟他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行，一定会大家好好看的。这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站对面这个也是三甲医院，大医院，医大四到妇科挂王立双老师啊。下一位是三线，三线上孙先生，孙先生你好，孙先生你好，
6: 喂，你好，庆贺、
0: 你好，
6: 我听听广播，经常听听广播，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有那个心脏早搏挺严重。我想问问那个医大一和医大二哪个大夫比较看的比较好一些？
0: 早波啊，你上医大二院吧，挂心内科李丽丽。
6: 心内科叫什么？
0: 李丽丽。
6: 李丽丽啊？
0: 对，木子李，美丽的丽，李丽丽。
6: 谢谢。
0: 啊、李丽丽，好不好？嗯，那行，
6: 好，
0: 再见了，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导播老师还在审核大家电话，审核之后呢，咱们继续接下个电话。除此之外呢，这个医大二院啊，医大二院还有一位专家呢，就是神经外科的郭勉老师了。郭勉老师也是咱们经常介绍的，包括今天有听众朋友去问说这个偏瘫的恢复怎么办。如果说呢，这个偏瘫呢，它也是中风之后的偏瘫，是医学上的名字啊。但咱们老百姓土话呢，就是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你像走道什么跨框啊，或者是半身不遂呀、肢体运动障碍呀、如果都是这种啊，就是中风之后引发的，那么就可以到医大二院去挂郭勉医生。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有非常丰富的先进的医学理念。然后他呢在很多的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发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有这个丰硕的科研成果。那回国之后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知名的专家，神经外科的知名医生。那么他擅长看什么？就是看偏瘫。东三省慕名都是找他来看偏瘫，包括很多医生都要跟他去学习这个新技术。那么偏瘫想要做这种微创来恢复，就挂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神经外科郭勉教授。除了偏瘫之外呢，你像这个什么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呢、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都可以找他做微创啊。他是擅长用微创的方法来治刚才说的这些疾病，尤其是呢他出诊时间呢还比较少，号相对来讲不太好挂，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啊，神经外科出诊，星期一周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您就直接在医大二小程序挂号就行。郭勉医生，郭就是郭达的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啊，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加冕仪式的免，准确的偏旁部首人家叫帽子头，但是我就按照日子的日说了，上面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叫郭勉，郭勉医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周一上午出诊，见到他一样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啊。咱们节目里介绍的这些医生你都可以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下一位二线，二线上李阿姨，李阿姨你好。
7: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说，
7: 那个孩子看了一个新楼盘，他吧是28年年底交房，就是这个期房吧，有没有风险？
0: 看一下开发商实力。
7: 开发是国企鲁商。
0: 鲁商还是可以的吧？
7: 还可以，是不是？
0: 对，就是我们说呢，期房的风险呢，第一个就是烂尾和延期交付的风险。开发商如果资金链断裂呢？比如说挪用了预售款呢，很有可能导致停工，长期不交付，这就是第一重最大的风险。第二个呢，我们要查一查他五证是否齐全，如果说这个五证齐全的话会好一些，是不是？那五证不全的话有可能会未来呀咱们在办手续上比较麻烦。 所以我们必须看一下他的五证是不是起疑的。另外呢，你像央企啊、国企这种稳健型的房企是没有问题的。再看一下他那个工地施工状态，再看看他以往的在哈尔滨的口碑，对不对？另外期房还有个风险，就货不对板，有可能呢我们当时看的样板间挺好的，真正交付不一定有交付那么好。对，再有一个就是他承诺的像绿化呀、配套是否能够实现，大概就是这些吧。除此之外呢，就仔细看合同，还有就是这个房子千万不要有一些产权风险。还有就是咱们一定要签正规的联机备案合同啊，一定要签联叫联机备案合同，说白了就是要网签备案要网签备案，必须这样要签网签备案合同。但是我是觉得鲁商啊，在咱们哈尔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知名的开发商了，他的楼盘也挺多的。是不是？
8: 行，
0: 但鲁商那个
8: 2年半以后交房，
0: 对，期房嘛，就是这样。你问的不就是期房风险吗？
8: 对对，
0: 对吧？
8: 行，
0: 鲁商是咱们本地知名的开发商，它是有国企背景的，开发的大盘也比较多。但是就是，但谁也没有办法保证未来的情况，对不对？相对来说可能还好一些，但绝对咱们期房不能说是零风险。那我会把这些提醒呢提醒到位，看看五证齐不齐，看看他往期的开发，看看他现在的经营状态是不是，这些都看一看，然后详细看合同。
8: 行，
0: 好，
8: 好
0: 不好？
8: 谢谢。
0: 行，有啥时候打电话就行啊。再见。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大家电话啊。下一位，请进您三线。三先生28岁，高先生，高先生您好。
9: 哎，哥，你好，
0: 你好，
9: 我之前打个电话，对，我这次我是咱们黑龙江的，完了现在在那个沈阳这边打算要买房嘛，看好了也，就在沈北这边买房子，是现房，昨天也谈好价了，感觉挺合适的嘛，跟你配套啊，他动工精装修，我都看好了，
0: 新房二手房，
9: 看好了总，新房开发商买的，新房买完之后就是总价是60几来着，65，完了他就写备案价要写那个66，就是让我多贷那一半。我找的是中介，找中介那意思返佣的时候给我返回来了10000块钱，我完了当时我要写认购书都已经在我手，他已经写好了，然后这边我就给我哥打了个电话，因为我第一次买房，我哥那边不是也买过房吗？我哥说不行，这种买房的话，那你不就是多还贷款了吗？然后你等你那个契税，包括你契税也好，不已经都是要多花钱的吗？
0: 就是你整体因为你的房款总额增加了，
9: 对，房款总额增加了，然后多出那个费用呢，是那个中介返给我钱，就相当于是返佣，
0: 但中介只返给你那10000呢，就是你哥那意思他是对的，因为相应的一些税费啊，和你整个房价带来的变化，就是你贷款的一些事儿，他是不返的。但你贷款还好，就贷款呢，你可以少贷，能明白吗？就贷款，我觉得贷款是没有影响的。为啥说贷款没有影响呢？比如说，我原定我贷35，我还可以贷35，你能理解了吗？我这么讲你能理解吧？就是你贷款是不需要发生变化的，你该贷多少贷多少，你不是说现在我贷35，然后因为房价出现了浮动，然后我就变成贷36了，你能理解我在表达啥吗？因为他退给你这个钱，你可以把它放到你的首付里。我这么讲，我不知道我说没说清楚，就是你贷款额度，你贷款额度，对，你贷款额度只要不发生变化，你每月还款是不变的。听懂了，只是说可能税费上会有略微浮动，但税费的略微浮动的总价10000块钱呢，税费的浮动上下差别不会特别大。多一万不是多了10000的税，因为它是有点的，它是有点的。你办新房契税的时候，它是要交点的，交点的话呢，它会按照你新房你交多少个点来计算的。你就说10000块钱，我就这么说，10000块钱你多5%，这多少钱呢？多500块钱。听明白了吗？就10000块钱，我就往高了跟你说，就是你整体税费，咱就不往低了说，我就按个5%给你算，你就往高了高，就再高再高，10000块钱你多500块钱呢。你听明白了吗？ 你税费其实一万块钱变动比较小的，你通过中介了，你省钱了，人家中介得挣钱呢。
10: 这我明白。
0: 你中介渠道了，我就说咱们是俩好嘎一好的事儿，人家中介你自己上楼售楼处你是拿不到65这个价的，中介是有渠道的，他们有分销渠道，中介帮你拿到了65这个低价，那人家一定要赚点钱的。
10: 他说的很明白。
0: 那当然是这样了，那你不能说，你不能，咱就说难听的话，你不能过河拆桥，人家帮你省多少钱呢？省也少说给你省个10000-20000的呀。你自己上售楼处买房子，可能这房子67-68，中介现在给你涨到65。
10: 那总价要多少钱？
11: 66.7万。
10: 66.7万。
0: 对呀、
10: 啊，
0: 那不就是已经便宜帮你便宜了10000多吗？对不对？所以我在跟您说，就是你的贷款额度不要变化。你65，比如说我计划我贷款额度不发生变化，让他帮你做，让他帮你联系银行。听懂了吗？
11: 写的是贷款是在那些46万多，那个总。
0: 贷款不发生变化就可以，你想贷多少就是多少，这10000块钱增加到首付里。
10: 他说他补上那意思让咱们，
11: 那个贷款的后边最的何必是66万嘛，头前写的，后边我这是不是定分，贷是45万嘛，他给写的是46万。
0: 我你跟你讲，我贷款我就贷45，跟他这么说，增加这10000块钱我要增加到首付里，这不就没有影响了吗？
10: 昨天他也这么说了。
0: 对呀、
11: 我们这不就没敢了，
0: 就是把10000块钱增加到首付里，能听明白我在表达什么吗？你贷款不发生变化，我这反复跟你讲的，你们怎么转过来墨呢？
10: 我懂。
0: 你懂就行了呀，贷款增加首付增加无所谓，那10000块钱他给你出了。
10: 但是他要6个月以后才能返给我，我就担我爸或我妈就是担心这一点，说6个月以后他能返给我这个10000多。还有6个月以后、
0: 您说这个倒是一种风险。您说这个倒是一种风险。
11: 中介要给，
10: 不是中介给我那个返应10000多，
0: 是
10: 要等到那个售楼处才能打给他，那个返佣的时间说大概得10000多，然后最后达成的意思呢，不行的话就是大概1个星期或者是10天，公司那边帮我先出。
0: 可以啊，
10: 那个中介公司看看能不能给我把这10000多能不能给我。
0: 可以啊，那你就让他给你打条。
10: 他答应我了，给我打条。
0: 那你就让他先打给你，
10: 先打给我，完了这个钱首付的钱我先多，我预算是20万，然后我先
0: 你就跟他讲，你就你那如果
10: 你
0: 实在担心，你就跟这么跟他说，你啥时候打给我，啥时候签合同，你给我你打给我再签，你这不就没有不用担心了吗？对吧，你就说那你就打给我呗，你同步，你这边你打给我，这边我就签合同。
10: 对，他也是这么说的。
0: 对呀、那不就可以吗？那有啥不行？那你还担心啥呀？你贷款额度不发生变化，他把这个钱提前打给你，你没有什么风险了呀。你只是说最后税多交一点，但是我刚才跟你说了，10000块钱多交税交不了几百块钱呢。如果你这个房子税很低的话，你交1点几个点的话，那多交多了个100来块钱，你跟他纠结这事干啥呀？
10: 对，他昨天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因为吧，我这么跟你讲，就是所有的房子的手续，你是买二手房、卖二手房还是买新房，这些手续办房产证之类的，我自己亲自我都替亲友都操作过，我都跟着他们一步步都办过，包括你说的这些事儿，开发商和中介之间的这些合作我们也都接触过，因为我们很多年前做过房产类似的宣传，也接触过中介，就这里边的东西我们是了解的，所以是不是都是我先说然后你才跟我说，他也这么说的，对不对？
10: 对，
0: 所以在这我提醒你的就是，第一个，我们的贷款额度不发生变化，就不会影响你还贷，千万不要把这10000块钱放到那个贷款额度里，可以把它放到首付里，这是第一个注意事项。第二注意事项，他给你的佣金同步打到你，你再去签合同，是不是？这个佣金你也拿到了，唯独就是你哥说的税多一点，但多一点呢，因为总房款多10000块钱，税多不了多少块钱，多就700块钱。
10: 那秦哥给我的，我再多少啊？那我不交这个钱，他咋还我这个佣啊？我不可，对吧？他也不是傻子，我这个我就没听明白呢。
0: 不是不交钱怎么返佣？人家可能他跟开发商之间有一些保价的一些协议，就这个房子不能低于66万出手，
10: 他说他这个是备案价，
0: 他不能低于六十六万出手，对，他只能是六十六万出手，他不能低于这个，人家是低于备案价销售给你的，所以是以返佣的方式把这个钱返给你。这有啥不懂的呀，就都大人了，都成年人了，这有啥不懂的呀？
10: 不是，我懂，我父母不懂
11: 啊，我除非没买过
10: 房子，就是老人不懂，
11: 没买过房子就是不知道咋回事嘛。
0: 对呀，他没有办法，你六十五他体现不了，他合同写不了六十五，他不能，他写不了，他有一些底价，有一些备案价格，包括还有一些他们跟开发商之间的一些承诺的销售价格，他不能破了这个价，是不是？
11: 那就跟开发商他有点猫腻里的这中介里。
0: 哎呀，不是猫腻，就是啥猫腻不猫腻的呀，就是一种方式。你们还本来还是说还便宜呢，你自己买也一样，你自己向开发商那买，你现在就不通过中介了，我不通过你了，我就让开发商签合同，你也拿不到六十五这个价，你也买不来，他也不能卖给你。听懂了，你现在就是把中介甩掉了。
10: 放心了，因为你不会坑我。
0: 我就是我不用中介了，我不用中介了，你是直接上开发商买，我就是实打实的买。最终你的讲价，我跟你讲，你就是多花一万块钱，六十六就是你的底价。你现在因为你已经试出来的底价了。
11: 我们现在就是，我们都跟这个那啥中介都谈崩了，还能找他吗？不找他，找别人行吗？
10: 不是，不，
0: 你还要找他的呀。你还是回头去找他，回头去
11: 找他。
0: 找
11: 他那不得端着吗？那不得价还能价？
0: 现在房子不好卖，谁端着啥呀？有啥可端着的呀？
11: 他今天找他那个，
0: 我跟你说，房子
11: 给我打电话，
0: 不是说像以前那种的，就是你这房子抢到的，你家不买排队的有人试着买，不是的，你不买也没人买，这咱们都是刚需，是不是？
11: 对。
0: 哎呀，这房子有的是。这样你再说了，这房子我跟你讲也叫缘分。谈崩了，那证明这房子也不属于咱，再看呗。那沈阳是那房子不多了去了呀，钱在咱手里的，我买哪个不是买呀？这个房子如果说就
11: 要结婚了，
0: 对呀，我跟你说，这个房子如果真的因为这个事谈崩了，跟咱就是没有缘分，没有缘分不要硬去买。那买房子大事也是一样的。
11: 对。
0: 今天早上出，
11: 突然我就想，
0: 今天早上出门要去买车，突然之间有点啥事，这车提不成，那就别去提了。
11: 好，
0: 是不是？
11: 这句话我的心就敞了。
0: 所以就是没事儿，这个事儿我跟你讲清楚了，你就跟他讲，我们现在打听明白了，我愿意配合你，但是就是这一万块钱，你什么时候打给我，我什么时候就可以签合同。你要是同意呢，你们公司就先申请批一下，你打给我之后，然后我再去签。
11: 好，
0: 就完事儿了呗。然后第二个，啊啥？
11: 那咋不能干？
10: 那咱们没把钱打到那个那啥上，售楼处上，他会干吗？售楼处是销售那边
0: 同步啊，你可以说同，你可以同步啊，同步做呀，对不对？你就是准备好了，你现在就，我现在这边交，你那边就打给我就行。嗯，
11: 对呀，我现在我就是给首付交完了，咱们上银行不得办这些东西吗？
10: 啊，这几天之内
11: 办完了，
0: 你就当天就打给我，你就跟他说你当天就打给我，你能不能同意？你当天打给我，我就去弄。
11: 谢谢。完了，你们就跟售楼处去谈去，跟我没关系，是不是？
0: 剩下你们就跟他沟通吧。反正就是你对于这一万块钱要求有一个期限就行，别整到六个月以后就行了，好不
11: 好？
0: 就是差就差这一万块钱的事儿，别的都不差。好，那行，说到这儿，嗯，
11: 好，
0: 再见了啊。但是我还是要说，你就是买不成就不买，无所谓，他操作不了，答应不了你，那你就不买。这种买房的事都是人生大事，多问一问啊，多打听打听，多比较比较，很正常。这个买不成，咱就买别的，是不是？实在担心，你就正常，你就不找中介，你就不便宜。真喜欢这个房子了，害怕有风险，你就正常上售楼处去讲价去，那售楼处帮你去操作，看看他有什么方法，你们自己再去问都行啊。但是呢，中介跟售楼处人家之间确实是有合作的，他们合作那么多套房子，一般轻易不打破合作的。一般不去打破合作的规则吧，应该是这么说啊。至于你说老百姓讲话说有些猫腻啊什么的，那就是咱们的个人理解了。但最终您肯定是要在价格上去找的。好了，听众朋友，马上回来啊。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 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

0: 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菊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1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
1: 感谢两位听众朋友，我看到刚才魏玉凤和逍遥自在，你们都发来了牛肉酱的照片，谢谢你们啊！这个包括生产日期啊、保质期啊，啊，整个酱子打开的这个情况都给我发来了。我看到，魏玉凤，你买的这一批就是新生产的这一批了。您这一批是5月份刚生产的，是不是？你看，对，5月份刚生产的，这个都非常非常新鲜的，5月份刚生产的，我看给您送过去了，因为这个牛肉酱还要运到咱们哈尔滨再给您进行配送的。这个他说，清河你好，牛肉酱刚刚到货，中午准备煮点面条用。对，你拌面条吧，拌面条特别的好吃啊，这个牛肉酱肯定你就会觉得都不够吃。还有逍遥自在也发来了啊，也发来了。我看到逍遥自在，哎，你这一批也是啊，这一批也是5月份生产的。逍遥自在还把这个盖拧开了，给我看里边那个牛肉，对，它的固形物含量60%，是不是就是非常干爽的那个酱？不是我说的，就是咱们市面上买的那种面酱稀得溜的，不是，这个牛肉酱非常的干爽，有这个牛肉啊，另外呢还有猴头菇粉，非常好，很营养啊，老人小孩都能吃。行，谢谢逍遥自在，谢谢魏玉凤，谢谢你们发来的照片。大家想要订场外电话自己订，5879-1984，5879-1984，5879-1984。来吧，听众朋友，我们今天电话非常多啊。下一位无线，无线听众朋友给您回个信儿。无线上宋阿姨，宋阿姨你好。
2: 哎，清河你好。
1: 帮您联系完了，但是医生先讲说您这个事儿呢，别太担心。如果看的话呢，上1大2院，你看一下王小坤。
2: 王小坤、啊。
1: 对，拂晓的小，乾坤的坤，1大2院神经内科王小坤。
2: 上次也是你提的他，我找他了。我那次有点脑动脉硬化，挺看挺好。我想找一个专家，因为我这个病吧。
1: 就是王小坤，因为医院已经审核过了。而且并且医生跟您说了，问题不大，别太上火，多喂。
2: 嗯，行。
1: 行不
2: 行？
1: 就是不要在这个事儿很执着。你越在意，你又越难受。
2: 对。
1: 对呀，所以你看，您可能问过了，医院那边都对咱们的病患呢看过，他会有一些基本判断的。我们联系完之后，然后人家医院说的，说让这个患者别太着急上火，问题不大。说如果要看的话呢。去看一下王小坤老师，你看医院都发来信了，
2: 大夫挺好的，
1: 是，那你去吧，那你要说 你就是特别不想看呢也行，你说我不想上王老师看也行，因为找他看过，但你要想去再看一看呢，我觉得你找王老师复诊一下。

0: 行不行？
1: 解
0: 解心仪，也就是解解心仪了。
1: 一大四看的，我现在想上一大二。
0: 那你就上一大二找王小坤呢？嗯，
1: 行，
0: 好不好？但王老师的意思说您别着急，好不好？好，再见。好了，我们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来吧，我们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四线74岁张女士，张阿姨您好。张阿姨不讲话，电话要切除了。哎，您好，您要看血液科是吗？
2: 对。
0: 血液科上一大二，血液科主任王威。
2: 王威呀、啊。
0: 对。王威，威呢就是巍巍中华那个威，上面是个山字头那个。血液科主任、
2: 哦、
0: 王威。
2: 哦。
0: 好吗？
2: 好。
0: 哎，好，再见。哎。下一位也是合同的问题是吧？67岁王女士，王女士您好。
3: 您好，庆贺。
0: 您说。
3: 因为我咨询一下，就是说的那个有那个就类似于收购房子的，他说有那个黑龙江省什么什么房产的一个居间合同，签完这个合同然后去做一个公证，然后这个房子卖给谁呢？完了他就拿这个公证就直接上房产。
0: 公证委托是有一定风险的。这个就是委托公证。
3: 这个、是有风险的是不是？
0: 当然了。
3: 那当时不更名是不是还是不行？
0: 就是有一定风险，你得看他说把钱是不是能当时打给你。
3: 他钱马上就。
0: 然后让你办一张银行卡，是不是？
3: 那我倒没问。
0: 你跟他问问他吧，是不是还会办一张银行的空
3: 卡？要办银行卡咱就不对了，要不办银行卡他。
0: 也不是说不对，他这个事儿就是得办银行卡，因为他们要这么操作，就是这套手续要给人家，你的房产证要给人家，然后你的公证要给到人家。你的空的银行卡要给到他，他得拿到你这套手续，他能往下进行操作。
3: 他说公证啥都不用，直接我俩去公证。
0: 所以啊，我不说了吗？你的东西要给到人家。
3: 啊。
0: 你所有的东西，就这套东西要给到他的。
3: 啊，那好，那好，那我知道了。
0: 对你这套东西，那你不给他，他怎么办呢？就是等于说你委托给他去。
3: 他公证把什么什么都写上，他说的复印件有什么的。
0: 不管写
3: 是假呀，
0: 写的意思是完全给到他。你听我说话，阿姨，写这个意思，你们不要去对于说咱们，黑龙江省居间标准制式合同有问题，这个东西不是政府替你监管的，你只是签的是这个合同，能明白吗？
3: 啊啊，
0: 对不对？
3: 啊，
0: 说男孩和女孩依照法律规定进行了婚姻登记。政府给你出证，给你出婚姻的登记证，这是不是有法律效力的？
3: 对，
0: 管不管你俩过日子过得好不好？谁管你那事儿啊？我举这个例子能听懂是不是？这个标准制式，对呀、
3: 啊，
0: 标准制式合同，政府可以给你出，你们就得这么签合同。但你出那，但是你俩出现问题了，不是我合同的事儿啊。
3: 啊，对对对，
0: 对不对？我给你出的是合同样板，你得照我这个去签。
3: 啊，对对对对对，
0: 你跟人家，你不要说，对呀，就不能说关于说，你还能说我拿的婚姻证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给我颁发的婚姻证，那跟过着啥关系啊？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完全是两回事儿啊，一样他道理，他现在就给你夸大了，他说咱们签的合同是黑龙江省什么什么住建部门，怎么地的合同，那又咋的呀？是不是？那又能怎么样？也不妨碍你最终要骗我，你还是骗我呀？
3: 对
0: 不
3: 对,
0: 对, 对, 对？所以我让我跟你说，你不要。然后他说公证，公证这个事儿，他公证的内容是告诉你，你全权委托给他了。
3: 啊，
0: 他公证的内容恰巧是这个，是你把所有的权利赋予给他，让他去弄。公证这个事儿。
3: 具体内容我都没问。
0: 公证就是我说的这个，所以你不要认为说我有了公证，已经有了这个。省标准的居间合同就没有风险，那不是的。那不是的，该有风险是有风险的。
3: 对，你这节目是真挺好。
0: 对，就是该有风险是有风险，只是说我这个风险我自己愿不愿意去承担而已。
3: 那咱能承担吗？哪有
0: 可以啊，就是这个东西现在是一种主要的流程，所以你得审查一下对方他是不是一个正规的大型的房产中介公司，因为现在大型的房产中介公司他也干这个事儿了。以前我们都觉得是小一点的中介或者是那种个人呢去干这个，但是现在大公司也干这个事儿。为什么？因为这个房子现在就是你不整就很难往外卖，所以他们都是把房子收完之后要装修的，装修才能往外卖的。他们装好之后呢，这房子就更

0: 更好看了，然后再往外出手，他们都是这么弄的。在这里边呢，我们节目我们做的就是风险提醒。至于说，你要是说我就是完全我不想承担这种风险，那就是降价。
1: 降价签合同，咱也不能卖他呀。
0: 不卖他呀，就跟还是跟中介说，你给我找真实买家就行，我就便宜点吧。
1: 对。
0: 然后你跟他讲说，你卖出去呢，我给你这房子，比如说，我给你5000块钱好处费。
1: 嗯。
0: 你给我再好好推一推，反正我便宜往外卖。这个是零风险的，因为我跟大家讲，就是我自己做的事情，就是我怎么做的，我就怎么告诉大家的。因为我去在应该是二几年，二四还是二几年，我去卖我家的一套老房子，当时也可以选择，因为我认识中介啊，可能他们都比较熟了，我当然是可以选择找人收我房子吧，弄好，他也不能骗我，也不敢骗我呀，装了往外卖，但我没那么选。我就是选我房子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你买家看到的就是一个样子，我也不想去粉饰它，也不想去美化它。你看到啥你相中了你就买，对不对？反正就是老式装修，用的也都是好材料，你要喜欢呢你就买，你不喜欢就不买，我也不打算重新再弄它了。然后后来我们就做了一个低价，就把它卖出去了，就降房价呗。
1: 哎妈，现在这帮收房子变相性的让你签呢。
0: 对，他们呢，因为他们想多挣钱嘛，也能理解。他们想多。
1: 我在你这儿没听见过还签合同的，哎，他一说签合同，
0: 全都签呢，我们这全都签呢。
1: 他签完居间那个，
0: 哎呀，都是一样的，其实
1: 啊，
0: 万变不离其宗，都是一样的，都是那一个套路。
1: 对，
0: 都一样的。
1: 谢谢了，建哥。
0: 是，你就问他吧，就是我是不是这个手续都得给到你，我还得配合你办银行卡之类的。你要听他这个都差不多，那就是一样的。你先别说你问我们了，你先问问他。你说那我这个需不需要再给你办个银行卡呀什么的怎么地的，你问问他，看他那边什么流程吧，好不好？然后你可以再给我打，
1: 谢谢，
0: 行不行？
1: 谢谢啊，
0: 好，
1: 再
0: 见。
1: 再见。
0: 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去拨。下一位三线吴先生，吴先生您好，您说。
2: 你好，你好陈老师，我问一下啊，有没有一个好医生给那个岁数大人看看脑血管病啊？
0: 他现在有什么表现？
2: 迷问完了就是迷问。
0: 你这样，我建议他呢上，就是你如果你现在专门挂神经内科呢也行，但神经内科呢一般都是已经突发什么脑梗了，或者有什么头疼才去。像这种就是迷惑的，我们建议他呢先去挂老年科，因为老年科呢对于老人的迷惑也能看，老年科的话他看的细。所以呢我在这提醒您，就是您进到诊室啊，给你看的时间长，就意味着你在诊室外等的时间就长，很有可能你就是觉得，那你看我今天排到第三个号，然后我就过了半个小时我还没进去呢，为啥？因为前两个患者聊的时间会很长，因为老年科吧，医生就是他一点点去跟你聊，看一下他整体的状态去做综合评判。那你就挂一大二月老年科范英老师，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2: 范伟的范，老鹰的鹰，
0: 对，一大二月老年科范英挂他吧，行不行？
2: 二院，
0: 老年科范英，
2: 老年科
0: 范英，
2: 范英，好嘞，
0: 对，
2: 谢谢，
0: 好，再见。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问题，直播电话大家继续播啊。还有人说订牛肉酱啊，想要这个新一期的，对，新一批牛肉酱这到货了，各位听众朋友，5月份生产的啊，这个牛肉酱已经到货了。今天有听众朋友收到了，前两天有听众朋友说，哎呀，就一直没收到，因为第一批都卖空了嘛，第一批卖空了，咱们第二批刚到货，给大家陆续送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

0: 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仙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请听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电话线路上五线看颈椎，对不对？魏阿姨您好。
1: 先生你好。
0: 您好，您说。
1: 我想去那个看看我的颈椎，你给我找个大夫呗。
0: 看颈椎，您上一大二挂骨科王新涛。
1: 我看看啊，一大二耶。
0: 骨科王新涛。
1: 骨科。哎，我记住了。王新涛，
0: 或者呢，王新涛号挂不上，你可以挂徐公平。
1: 啊，王新涛、徐公平，等一会儿啊，王公平、徐公平啊，公平。
0: 徐公平，对，
1: 公正那个公平呗。
0: 对，公平正义的公平，徐公平。
1: 还有那个叫是叫，我还忘了。
0: 哎，王新涛。
2: 您通话的客户正在使用。
0: 你看，你还摁走了。下一位四线没有等，我以为把电话切出了啊。好了，听众朋友，那我们今天直播马上就要结束了，电话就不再接了啊。咱们周末了，一口气儿咱们接了20-30个电话了，是不是？行，感谢大家的陪伴吧。节目最后呢，你们还有想听山楂丸的，场外补一单山楂丸就行了。咱们今天就不再接其他电话了，我估计也说不完了啊。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的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4碗啊，一天吃到4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

那叫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12盒653元，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653元，5879-1984，5879-1984。

0: 北京时间13点整，
1: 三弟大曾，二哥小新，所见和所闻尽在东北一家人。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2: 哎，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0: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0: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0: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
9: 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10: 在东北有一种反复叫秃了反账。

0: 在东北有一种发火叫鸡头白脸，
1: 在东北有一种喜欢叫贼拉稀罕。哎呦
2: 我
1: 的妈！
2: 我是大姐海兰，跟我唠嗑，帮你解心烦。
0: 我是二哥小新，办事找我，咱们一家亲。
1: 我是老弟大曾，来串门，给你整点小花生。
3: Hello， 爹。
4: 我们就是东北一家人。
1: 姐，一会儿整点啥呀？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是三弟，我叫大曾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4号。节目的开始呢，咱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呢是多云转雷阵雨，白天最高温度呢26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5度，西南风是4级。明天呢是多云转晴，明天白天最高温度呢18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9度，北风是3级。到了下周二呢是多云天气，下周二白天最高温度呢23度，夜间的最低温度呢是11度，北风是2级。那这是未来几天的天气情况。接下来呢，大家可以跟随着我们的脚步一起来走到今天的热点的新闻资讯当中啊。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会首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昨天晚间的时候东北超哈尔滨赛区的揭幕战的情况，包括呢看完这个球赛之后呢逛冰城，东北超的球迷专属宝藏路线也要跟大家公布一下。在南宁的客运段通报呢说，高铁行李架上呢掉下来了一条蛇，经过呢调查呢是旅客携带的鳗鱼因袋子封闭不严导致呢爬出掉落的，具体情况一会儿咱们来关注。月薪6000元上缴一半仍觉得是亏欠啊，浙江的这个一个男子去超市偷化妆品讨老婆欢心，被采取了刑事的强制措施，警方说了并非是初犯。河南的一个女子呢被男友呢扔筷子，争吵之后呢持刀捅死对方，报警之后谎称自己洗澡不知情，暗示他人的寻仇误导警方，最终呢被判无期。油车呢是集体降价了，这个时候你会入手吗？针对于这个事情呢，咱们也会今天的重点的来讨论一下啊。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来逐一关注一下热点的新闻资讯。5月23号呢，首届2026年的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东北超哈尔滨赛区的揭幕战在阿城的文化体育中心呢是举办了。那哈尔滨队呢是与大连队呢是联决奉献了精彩的对决，赛场内外呢全程同频，热血沸腾，一场融合了体育竞技与地域文化的盛宴，点燃了城市活力。作为全国首创的四省区联动群众的足球赛事，那本届东北超呢是打破了区域的边界，黑龙江、辽宁、吉林、内蒙古呢携手联动，哈尔滨、鸡西、沈阳、大连等8座城市呢热血集结，以足球为纽带，让全民运动的活力席卷东北大地。赛前呢，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降雨天气，东北超呢哈尔滨赛区组委会呢用一系列的贴心举措来为球迷和赛事保驾护航。组委会在每个座位上都精心准备了一份球迷大礼包，其中呢特意放上了雨衣，让球迷免去淋湿之忧。那现场呢医疗保障呢也是随时待命，并对场地内外设施进行了全面的加固，各项周全细致的筹备工作呢全力守护赛事平稳有序开展。19:20开幕式准时启幕，整场开幕式呢精彩纷呈，文体交融，碰撞出了别样动人的魅力。赛区开幕式呢在金元长歌当中呢拉开帷幕，黑龙江籍的速度滑冰的奥运冠军宁中岩呢现场助阵，为赛事增添了惊喜和力量。哈尔滨交响乐团奏响了音乐之城，动人的乐章展现出哈尔滨深厚的音乐底蕴。大连客队呢亲情演绎大海啊故乡，活力歌舞耳鬓向前闯接续登台，婉转旋律与昂扬的舞姿相融，尽显呢热忱包容的城市风骨与蓬勃青春朝气。舞台之上呢这个还有这个机器人哈工大航天院自研飞行机器臂呢是轮番亮相，炫酷科技元素呢是为现场增色。开幕式结尾的全场观众呢是齐唱歌唱祖国，铿锵响

响亮的歌声响彻现场，将开幕式的氛围呢是推向了高潮。二十时整，首轮揭幕战是正式拉开了帷幕。赛场之上呢是竞技氛围浓厚，哈尔滨队与大连队队员全力以赴，奋勇拼搏，双方你来我往，攻防转换节奏紧凑，每一次传球、抢断与射门都牵动着现场观众的心。主场作战的哈尔滨队员的气势高昂，凭借坚韧的斗志奋力追击，赛场之上的尽显永不言弃的体育精神。现场呢是座无虚席，一万多名球迷呢齐聚现场，阵阵呐喊助威声呢也是此起彼伏的，用热忱为两队的健儿加油鼓劲。那酣畅淋漓的对决让大家是真切感受到了足球运动独有的热血魅力。与此同时呢，全程22个第二现场的观赛点位呢也是齐聚开始了。万千冰城儿女呢同心同频，热血相拥，冰雪大世界、道里文化宫、万象汇、厢房、万达广场等多个点位呢是座无虚席，众人呢是沉浸式的畅享赛事热潮，一同来为家乡的健儿呐喊鼓劲儿。激昂旋律呢耳畔回响，满腔热忱心底涌动，大家呢是以这样的姿势呢来为我们的主场的运动健儿们摇旗呐喊，为家乡的助力，尽显冰城锐意进取、奋勇争先的城市风骨与豪迈气度。一场足球赛事，你看激活了一场文旅活动，盛夏征程尚未落幕，后续呢东北超赛事呢还将陆续上演，诚邀八方宾客相聚冰城，共赏绿荫风采。这个夏天我们继续呢聚焦东北超，来为家乡喝彩，共赴更多的热血与美好。那接下来呢再来说一下球迷的专属宝藏福利线路啊。奔赴一场足球热爱、邂逅一座城市温柔东北超的哈尔滨揭幕战已经落幕了，特地为球迷量身打造了两条哈尔滨的观赛游玩路线，串联城市地标、烟火美食与特色景致，让大家呢在畅快的观赛之余呢深度的感受冰城的独特魅力。这两条线路呢既可以畅游哈尔滨市区，也可以深度呢游玩二城区，满足不同的游玩需求啊。第一呢就是市区游，从红砖街早市到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再到哈尔滨极地公园，再到东北虎林园，再到福城后江鱼一号啊，去吃午餐，最后呢去返程。那红砖街大家都知道是不是，清晨的红砖街呢是最有这个人间烟火气的地方，大家可以去打卡。哈尔滨冰雪大世界的梦幻冰雪馆呢也是在这个盛夏还能让您看到这个流光溢彩的冰雪童话世界。再到哈尔滨极地馆，这也是我们中国文旅产业的著名品牌，是黑龙江打造的一张世界级的旅游名片，园区包括了极地馆、海洋馆，包括逃雪企鹅馆、北极熊体验馆、异虫馆、五大场馆，打造的白鲸秀、海豚秀啊、海狮海象脱口秀，包括冰川极光秀、企鹅巡游、水舞秀，还有摇鱼秀等七大主题秀。那东北虎林园大家都知道啊，这个是我们非常著名的国家4A 级的旅游景区，它坐落于美丽的松花江北岸，占地面积144万平方米，拥有各种不同年龄的纯种东北虎，那是900余只，是真正的千虎之源。最后呢我们还要去这个可以去吃一下福城后江鱼一号啊，游玩结束之后打卡老字号的福城后啊，是始建于1909年，大家可以去尝一尝味道啊。第二个线路就是二城游了，二城特色早餐啊，仁皇路早市，到金上京历史博物馆、北方森林动物园，到平山皇家鹿苑，再到杀猪菜、铁锅炖去吃顿午餐，最后去返程也是不错的选择。邀请全球全国啊所有的球迷啊一起来到我们美丽的冰城，来到我们的金上京发源地啊，这个二城去游玩、去打卡啊，去感受一下东北人独有的魅力。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邀请大家继续来聊热点的新闻资讯。说南宁客运段5月23号发布了情况通报，说最近呢我段呢针对于网传的高铁行李架上掉下了一条蛇的信息进行了核查，经过调查呢监控视频和问询相关人员之后查明，5月17号在我段直乘的第195次列车上呢
九车三 B 的座位上的一个旅客携带了一条鳗鱼，因为袋子呢封闭不严，在列车运行至义乌到金华区的区间的时候，从袋子当中爬出并掉到其身上。该旅客呢迅速将鳗鱼放回到袋中并密封，后将这个装有鳗鱼的袋子。

放置在车厢的连接处，在列车抵达衡阳站的时候，该旅客呢就携带袋子下车，期间呢未对他人造成影响。敬请广大旅客乘坐列车的时候，如果携带作为食品且经过密封包装的鱼虾蟹贝啊，包括软体类的水产动物，需要按照规定确认包装牢固、密封良好。途中呢要加强监视，防止呢此类水产动物发生异状，以免影响正常的乘车秩序。

0: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首先邀请我大姐啊，给大家带来的福利产品。
1: 好多人一听到这个维 C 并不陌生，说现在咱们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维 C，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需要补充维生素 C 呢？一般人只知道是预防感冒、美白皮肤，俗话说想要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其实补充维 C 远远不止这些作用啊！我来给大家补齐一下维生素 C 的知识。维 C 啊，它是骨骼、皮肤和我们的结缔组织形成、生长和修复所必需的营养素，它在免疫力提升、保护血管、防止贫血和强化骨骼、抗衰老上都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可千万别忽视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你看在免疫力方面啊，身边感冒的人可多了吧，对不对？一定要做好预防，对不对？还有抗氧化方面，它能够抵御衰老方面，维生素 C 是自然界当中最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啊。心脏健康方面就更是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血管问题风险逐渐增高，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心脏也很有益处啊。甚至有很多心脏病的中老年朋友，在每年通血管的时候，大夫给他打点滴的时候都加点维 C。 另外维生素 C 呢还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需的元素，所以平时缺铁性贫血的人也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如果说不补充的话，可能缺铁性贫血就特别不好纠正。第五个就是呢，加速康复，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在受伤之后啊，恢复过程当中，这个维 C 呢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像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啊、韧带啊这些修复有维 C 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手术之后或者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还有维生素 C 也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还与心理健康紧密相连呢。它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这个血清素啊，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维 C 的这个水平低下跟抑郁啊、焦虑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补充维 C 啊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我没说吗？日常生活当中谁家都有维 C。另外呢，它还可以强化骨骼，抵御骨质疏松，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逐渐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参与骨骼形成，与钙呀、磷呐这些微量元素一起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充足的维 C 摄入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对老年人是尤为有益的，并且它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及牙龈的健康。一说到维生素 C，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我补着呢，全家人都得一起吃，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经常感冒的，这段时间如果连续吃一段时间维 C 就特别不容易感冒，而你平时买那个维生素 C 啊，含量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含量不大的话，那你吃进去一片两片的维生素 C 就吸收不了多少，是不是？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咱们的东北一家人向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维 C 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现在家家都有维 C， 老人小孩都得补维 C， 你把你家里那个维 C 拿出来，你看一看上面都写着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多少毫克，你看看那个数值，你到药店去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可能都没有10000毫克，都是几千毫克的，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足够了，199块钱吃600天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片，19块9吃俩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块9吃2个月60天，就这个维 C 咀嚼片一定得吃啊！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今天只有30组的名额，这段时间

0: 哎啊，你上药店去看一看，打听打听，包括你家里原来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就是能够达到咱们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给大家提供的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能够达到这个成分含量的，我告诉你，你在药店买基本上都得100大多，咱们才合19.9块一瓶。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现在赶紧打电话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平时非常容易发烧感冒的，有点风吹草动就免疫力特别低的，对不对？想要抗氧化的，想要在心脏方面有些帮助的，纠正一下这个缺铁性贫血的，想要这个加速身体的康复的，稳定情绪的，强化骨骼的，这个维 C 你一定都把它定上去。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你家那个维生素 C 如果是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啊，你看看它每100克含维 C 是多少，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99块钱10瓶啊，合19.9块一瓶，一瓶是6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这10瓶能吃600天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节目里边只有30个名额，打不进来多打几遍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多打几遍就能打进来了啊，8799698487996984。
1: 咱们东北一家人的节目当中啊，少年儿童的学习口才的核心好处呢，是能够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和社交自信，同时呢对于综合素养的发展啊有多重的助力。首先呢就是能够提升语言能力，帮助孩子呢更加清晰流畅的组织和表达想法，减少呢说话卡壳逻辑混乱的问题，增强语言的逻辑性和感染力，同时呢还能够增强社交自信，在当众发言交流互动当中呢减少胆怯，敢于主动表达，更快的融入集体，提升和他人沟通协作的能力。第三呢就是能够啊锻炼思维能力，口才训练呢常涉及到呢即兴表达、故事复述等，能够呢促进孩子快速思考，提炼重点，提升观察力、想象力和应变能力，以及呢能够培养啊综合素质的提高。通过呢朗诵、演讲等练习呢，孩子能够积累知识，提升文化素养，同时呢学会控制情绪，展现个人魅力，为未来的学业和职业的发展呢奠定基础。那听众朋友们，好的口才啊是助力孩子成才的关键技能。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少年儿童呢提升语言表达能力吗，那一定要让孩子来参加我是家乡推荐官少儿口才风采展示活动。没有学习过口才特长的也可以来参加，因为呢在孩子正式录制展示视频之前呢，会有专业的主持人对孩子进行免费的指导，使孩子呢掌握吐字发音、朗诵主持、舞台礼仪、快板演讲等多项技巧。那优秀的小选手啊更有机会呢走进广播电台进行公益片花的录制。那本次口才的展示活动啊，分成了3到6岁的幼儿组、7到11的小学组，还有呢12到14的少年组，有无基础呢均可以报名来参加。如果呢你想让家里啊3到14岁的小朋友呢口才能力得到提高的话，获得专业主持人的指导，那就快来报名参加吧。那报名活动呢可以来添加我老弟啊大增的微信，微信号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微信跟电话同步，都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

0: 鬼话他贼逗乐，从来不啰嗦。
1: 踢了咔嚓贼过瘾，净唠实在嗑。
0: 白山黑水贼拉美，天冷心里热。
1: 憋屈事儿呢，咱不想，就想咋乐呵。
2: 东北一家人，这会儿正。

0: 吃住游玩，聊一聊社会新闻，瞧一瞧热点资讯，唠一唠，欢迎收听东北一家人。我们继续来聊热点的新闻资讯啊。最近呢有很多好朋友都在微信公众平台留言，大家一直都问啊怎么能参与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去搜索并关注哈尔滨文艺广播，哈尔滨文艺广播就可以了啊。现在有很多好朋友的这个留言我都亲自看过了，是不是大家都在分享着自己的感悟。来吧，咱们最近说这个在浙江的这个诸暨城中一个派出所呢是接到了辖区的一个超市的工作人员的报警，说店内的一罐面还有呢一个面霜这两样呢被偷了。接到报警之后呢，这民警立即开展调查，只见呢这个视频当中啊，一个男子呢是身穿白色的短袖，头戴黑色的鸭舌帽，背着手在货架的前面是仔细的端详着，然后呢他先看到了这个泡面，后来呢最后选定的是一罐面霜，拿起之后呢还看了一下产品的介绍，然后就端着这个面霜离开了。经过分析研判呢，民警很快就锁定了嫌疑人的刘某，并将其抓获。经过审讯，刘某对其盗窃行为呢是供认不讳的。刘某表示，他一个人呢离开老家在外打工，上班呢工资不高，一个月呢6000元的收入，自己呢存1000元应急，刨去日常开销只能给老婆呢3000元作为家用。老婆呢独自在老家呢照顾老人小孩，刘某觉得呢老婆跟着自己呢吃苦受累自己呢手头又拮据，又想讨老婆欢心，便想着贪点小便宜去超市呢这个拿化妆品送给老婆，省钱是爱两不误嘛。刘某呢不光爱妻更爱己，这次偷面霜呢并非他第一次盗窃了，今年早在2月份呢，刘某就因为盗窃剃须刀被这个市公安局依法的行政拘留7日。那被处罚之后呢，这刘某仍不知悔改，继续给自己呢偷剃须刀，给老婆呢偷面霜，还偷精华水，期间呢更没有忘顺手给自己也偷了个面霜。目前呢刘某已经是被公安局呢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案件还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你说你再喜欢也不行啊，是吧？再来说最近的广州深圳的南山区的某餐馆的包厢之内呢，这个服务员呢是将卡式炉放在了故障的电磁炉上加热，约20分钟之后这卡式炉爆炸了，4名食客呢被震倒，多人受伤，现场多部手机、名牌包等财物损坏。一名食客事后呢称，长期呢也是心理呢遭受到了打击，失眠留下了心理创伤。食客曾女士告诉记者，自己要求对方赔偿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2万元，物品损失3万元，共计5万元，但对方呢认为诉求过高，无法接受。那该门店的店长回忆记者表示说，对方呢曾提出呢是精神损失赔偿高达9万元，自己呢是同意全额赔偿损坏的手机以及名牌包包的市值，但对私人的精神损失只能赔偿1万元。关于赔偿问题呢，接到2次组织调解，双方分歧过大，调解无效这个店方法人呢明确是拒绝再次支付精神损失费。这个事儿最后有什么后续的报道，我们也会进行跟踪报道。
1: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2: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3: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4: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5: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4: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6: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4: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2: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4: 所以这一分钟
7: 请别省略。
0: 那接下来呢，再来跟大家关注一下啊，这个今天给大家上新的福利产品，就是咱东北菜当中啊，无酱不成餐。咱节假日呢，包括整个平时在家里呢，对吧，都爱吃饭的时候呢，吃点什么呀，吃点美味的酱。那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贡献的就是一道美味营养的叫牛肉酱，让您呢瞬间变成大厨。哪怕你厨房里呢只剩一碗米饭一个馒头，你就就着它都能吃出来那种满足感，非常非常鲜香。它就是的这个东鲜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的超值组。您先听价格啊，保准你就坐不住了。这次呢是电台专属的宠粉福利，就这瓶牛肉酱在超市里面你可以对比一下，一瓶呢是要39块钱，但在我们节目当中呢99块钱，不是两瓶啊，不是三瓶，是整整10瓶。给大家算一下这个账啊，99块钱10瓶，平均的一瓶就是9.9块，这一组就足足省了将近300块钱。9.9一瓶的，大概你能吃到是什么？接下来您听好了，咱们这款呢，这个东鲜的猴菇五香大粒的牛肉酱，用料太狠了，它可不是市面上您见到的那种只见咸菜不见肉的所谓的面酱，咱们用的呢是啥呢？是山东地理标志产品鲁西黄牛，懂行的都知道了吧？鲁西黄牛那是所谓的肉中骄子，在国际上也叫所谓的山东标牛。那这牛肉呢，每一块都像是大理石的花纹一样，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这款牛肉酱呢，你拿筷子就那么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的牙口不好一抿就烂，年轻人呢，你嚼在嘴里呢，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呢，你就别提了。更绝的是它还咱添加了这个所谓的山珍之王啊，叫猴头菇嘛。咱们很多中老年朋友平时呢怕凉怕硬，味道

0: 力不足，这猴头菇呢可是个好东西啊，它不仅美味，更是呢这个养胃助消化的宝贝。所以你看啊，非常适合咱听众朋友们，我们给大家选的这个产品呢都是非常适合的。咱们这款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再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你可能问了，这个牛肉和猴头菇都不便宜啊，99块钱十瓶能是真的吗？我跟您说啊，这就是老字号的力量。这个东仙呢，这个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呢是靠口碑去卖，以前呢都是不打广告的，第一次在全国进行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全省下来了，全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了，塞进咱瓶子里了。所以这配料表呢非常干净啊，就像是咱自己家厨房做的，有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什么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也就是说你买回去你看啊，倒出来半瓶子都是干货，这是实打实的肉酱。所以咱们节目库存也不足啊，每天呢就是给几十组，给咱们有父母啊、这个孩子啊爱吃的呀、抢两组啊，打0451-5879-1984去订，5879-1984。今天想要订这个酱呢是99块钱，一共是10瓶，给您送货到家，货到满意之后再付款啊，打5879-1984。说到这儿呢，咱就得夸一夸这个所谓的全能了，就是第一啊，献给家里牙口不好的老人，也就是咱爸妈年纪大了，对吧？很多菜嚼不动啊，就是想吃口顺口的。这瓶牛肉酱有胃喜欢的猴头菇，有充满蛋白质嫩烂的鲁西黄牛肉，加在这个热馒头里，那肉汁一沁，哎呦，那老人呢就能多吃半个馒头。第二呢，献给咱们工作忙没时间做饭的中年人，你下班回家累呀，对吧？做饭怕麻烦，煮面呢，哎，就一把面条，然后呢，你开一瓶咱这个东仙牛肉酱，一拌一碗料非常足的五香大粒牛肉面就做好了，或者晚上不想炒菜，拍根黄瓜倒点酱，是吧？就这么一道硬菜，大粒牛肉拌黄瓜就出来了，省时省力，还不委屈咱自己的胃。第三呢，就是献给家里挑食的孩子了，你孩子不爱吃饭，你试一试咱这个酱炒饭，对吧？这个米粒分明，然后裹着这个牛肉碎和猴头菇的鲜香，保证孩子抢着吃，或者是拿它炖豆腐呀、炖茄子呀，只要放上两勺，整道菜立刻升华，你比放很多的味精啊都鲜香。第四，就给献给咱正在减肥的你，对吧？到这个季节呢，很多人说想减肥，牛肉呢富含蛋白质，包括脂肪比猪肉低得多，咱们吃腻了水煮菜，你挖一小勺这个酱蘸着生菜吃，这叫什么？蘸酱菜解馋还不长胖。所以说啊，99块钱十瓶，买的呢不仅是酱，买的是半年的方便，买的是咱家全家的口福。咱们东北老乡呢夏天呢就爱吃蘸酱菜，你就用它啊，平时炒菜炖肉啊，觉得不够香的你都用它，包饺子包包子你都放它，甚至炖鱼啊炖肉啊当底料啊，你就都用它。一瓶是200克，10瓶就是4斤，保质期是12个月，足够你吃上一整个四季的，比自己熬酱都省钱啊！4斤的牛肉酱99块钱，自己买肉啊99都不够。咱今天呢只有不到100组的名额，现在就拨打电话5879-1984来订，5879-1984，这个料足过瘾，99块钱到手10瓶啊！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1: 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啊。

0: 接下来呢，咱们要说这个女子啊，这个女子呢，在水背路边，这个凳子上捡到了11件黄金首饰的事儿。最近呢，这个深圳的一个女子呢，是在罗湖水背珠宝广场捡到了一包黄金。该女子的同事陈先生回忆表示，我们当时呢，在路边的凳子上发现了一个包裹，捡起来一看，里面有11件的黄金首饰，大概50克，价值超过了50000元。捡到之后就立刻报警了。警察过来之后呢，刚好有人回来找这包首饰，经过反复核实之后，确认此人就是失主，便当场归还。失主买了几瓶水，对他们一行人呢表示了感谢，说我们经常在珠宝行业跑，捡到过好几次黄金，几克十几克的都有。陈先生表示啊，也对他们的凡人善举点上一个大大的赞。咱们再来继续和大家关注啊，关注热点的新闻资讯。这事儿呢是发生在河南省的中牟县的一对同居情侣，是因为情感纠纷发生了争执。在争执的过程当中，这女子陈某持刀捅刺男友卢某背部，致其死亡。案发之后呢，这陈某呢就丢掉刀具并报警，但她谎称呢说自己当时在洗澡，听到外面有动静，出来之后发现男友倒地，暗示有第三人前来寻仇。警方侦查之后戳穿了她的谎言。近日的记者呢是从裁判文书网了解到该案呢经过一审二审审理，最终呢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裁定，认定呢陈某是犯故意伤害罪，驳回其上诉，维持一审无期徒刑的判罚。记者了解到啊，这个陈某呢是生于1989年，男友呢卢某与他年龄相仿。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认定陈某是与卢某系情侣关系啊，二人呢是曾因为情感纠纷发生矛盾并报警，处理之后呢自行和好了。2024年的11月12号晚上的时候，二人因为情感的纠纷产生矛盾后又自行和好了。11月13号的20时许呢，两人呢是先后回到家中，当天晚上的9点呢，两人呢再次发生了争吵。卢某呢用茶几上的筷子砸坐在沙发上的女友，用尖刀朝女友所持挎包划了几下之后，将刀扔在了沙发上，空手与女友的争执厮打。女友呢陈某就拿起了沙发上的尖刀，分别捅刺了卢某左背部和右背部近腋下的部位，致卢某左肺破裂，导致呢急性失血性的休克死亡。之后呢，陈某将作案的刀具从卫生间呢扔出窗外之后，拨打了120急救电话，并拨打了110报警，后被民警带走调查。民警呢到达现场之后，就询问陈某的事情经过。陈某对于男友的死因不知情，他说自己呢这个洗澡的时候听到外面有声响，出来的时候看到男友倒地了。直至被带上警车之后，他依然是重复上述的内容，并称呢可能是第三人呢施某来找男友，因为施某欠男友的钱。不过呢，警方通过现场的勘验、物证提取、小区监控、 DNA 鉴定等大量的证据，锁定密闭案发现场仅有2人在场，排除第三人的作案可能，确定的陈某就是嫌疑人。2025年的11月，郑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呢认定陈某呢是犯故意伤害罪。鉴于该案呢是系因恋爱纠纷引发，陈某系初犯偶犯，当庭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且家属呢积极赔偿被害人的丧葬费等损失，法院的一审判处陈某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陈某不服，提起上诉，他称呢自己呢是应该构成正当防卫，且属自首。对此呢，河南省的高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相关证据显示案发前卢某的不法侵害强度未达到严重危及陈某的人身安全的程度，最终呢是河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定，判定的是驳回陈某上诉，维持原判。这个事儿也是给我们敲响了警钟啊。咱们再来说一下，说最近的燃油车降价的话题是冲上了热搜啊，引发了很多网友的关注。今年开始到现在的为止呢，已经有多款燃油车呢是降价促销。根据报道呢说，宝马中国今年已经调整了31款车型零售指导价，其中24款降幅超过了10%，5款降幅超过了20%，最高降幅达到了30.1万元。奔驰对于 C 级包括 GLC 等主力车型官方降幅最高达到了6.9万元。一位华南地区的一汽奥迪的销售人员表示，目前部分门店的老款燃油车呢清理库存，指导价45万元左右的奥迪 A6L C8 版本呢裸车跌至26万元左右。 那这条价格下行的曲线从2023年的价格战打响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2023年的3月，42万元以上的奥迪 A6L 已经是下调到35万元以下。2024年奥迪 A6L 的入门级车型的终端价格下调到了30万元以下。大众也是打出了优惠牌啊，2026款的高尔夫啊，这个指导价格呢15.89万那款，经销商这个价约14.59万元起，2026款的迈腾指导价格17.99万元起，实际落地呢是15到17万元，还有部分像长安啊、东风日产啊，包括吉利的缤越呀、长安逸动啊，包括这个其他的燃油车呢，也是集体降价。燃油车的集体降价的原因之一呢，是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了新能源车。根据相关数据统计，四月销量排行榜前10的车型当中，仅有一款为燃油车，其余9款均为新能源车。所以，针对于这个事儿，大家怎么看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哈尔滨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留言。还有呢，就是爱吃酱的，今天呢咱这电话可是打爆了啊，无酱不成餐的好朋友有福利了。咱今天呢给大家团购的是这个东仙的猴骨五香大粒的牛肉酱，99块钱到手是整整10瓶啊，一瓶才合9.9块啊。咱们这个跟市面上的所谓的面酱可不一样，它用的是这个山东的标牛啊，也就是我们的鲁西黄牛，肉质细嫩，雪花分布均匀，而且这个牛肉酱呢，你拿筷子一挑，肉眼可见的牛肉粒，老人牙口不好对吧，一抿就烂，年轻人的嚼在嘴里的肉香四溢，那种满足感的你就别提了啊！又加入了咱这个猴头菇，对吧？你包括平时怕凉啊，然后怕硬啊，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那可是个好东西，能帮助呢咱们去养胃，然后助消化，是不是？咱们这款的这个酱呢，把猴头菇磨成粉，熬进油里，和牛肉搭配，营养互补，一举两得。99块钱到手10瓶，老字号东仙在山东临沂做了多少年了，一直没有打广告，但现在呢是给我们电台直购，所以没有代理商和层层的这个加码的费用，他把呢这个费用呢换成了牛肉和猴头菇，塞进了瓶子里，所以配料表还非常干净，就像咱自己家厨房熬的酱一样，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花生，没有其他的添加剂，固形物含量大于60%，有啥咱就说啥，对吧？实打实的所谓的肉酱，库存不多，每天呢不到100组啊，现在呢给孩子和父母去抢吧，打5879-1984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99块钱到手呢，一共是10瓶肉酱啊，给您送货到家，5879-1984，老人这个牙口不好的，孩子想吃的都给他抢上啊，名额不多，5879-1984，想要抢肉酱的，现在就拨通直播间热线5879-1984，5879-1984。
1: 刚刚没有打进直播间电话订这个维 C 咀嚼片的啊，来自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特别好，维 C 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大家都知道啊，在免疫力方面对我们身体有帮助，抗氧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抗衰老是不是 啊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吗？是不是？在心脏方面也可以帮助中老年朋友解决很多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辅助帮助纠正贫血，另外维生素 C 还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你比如说皮肤、骨骼、肌腱、韧带的修复，崴伤了、挫伤了、哪块划破了，你身体里不缺维 C 的话，它恢复的也快，你要缺维 C 恢复的就慢了，是不是？它也是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对于中老年朋友想要抵御骨质疏松啊，维 C 它也是少不了的。199块钱10瓶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太合适了，它每100克含维 C 多少毫克？12500毫克，每100克含维 C 12500毫克，所以一天吃一片啊，100克里边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个含量的，你在药店去买这种维 C， 我告诉大家啊，起码得1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是199块钱10瓶，一瓶才合19.9块，每瓶是60片，10瓶600片，吃600天，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啊，才199块钱。所以啊，咱们今天东北一家人节目当中给咱们的这个维 C 的量就剩下5-6组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给他报上名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在新闻里边啊，皮肤干容易感冒的人群一定不能缺少维 C， 我也跟大家去分享了吧，对不对？维生素 C 一定不能缺乏，不是说你平时多吃点水果蔬菜就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啊。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呢，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 养素，是一种营养食品，不伤肝不伤肾啊，非常的安全，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199块钱十瓶，能达到12500毫克维 C 含量的，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多省啊，多合适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最后的两组了。你看啊，就现在这个速度特别快，我说完大家就赶紧打电话抢，87996984，87996984，最后两组了啊。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欢迎来陆杰侃房做客，寻找梦想家园，开启幸福生活。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6: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无论是年轻人小朋友们还是中老年朋友，在这个季节呀，都会感觉到什么呀，特别的累，非常的乏，是不是啊？还有很多的这个朋友们呢，在这段时间就是稍稍有些感觉到身体不舒服，就不比从前的几年了哈，偶尔的呢就会感觉到有点小毛病，哎，今天感个冒，明天发个烧，后天呢支原体肺炎了，哎，等等等等，身边有人有个风吹草动的，他可能啊就会出现感冒的一些症状。我们身边呢就别说小朋友和中老年朋友这部分弱势群体，就连咱们的年轻人有很多也有这些症状吧，对不对？年轻人有很多也会感觉到白天力不从心，非常的累啊，没等干什么呢就非常非常累。说过去啊，三年前五年前我还能出去爬个山呢，这个出去玩一玩啊，现在连走楼梯都觉得心慌气短的，是不是啊？那就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咱们的营养一定得加大力度，受我们饮食的情况，现在大家都比较注重痛快嘴了，有啥好吃的吃点什么好吃的，对不对呀？喜欢吃什么就吃点什么，但是正是因为大家比较注重自

己的胃口了，就很难注重到营养了，是不是啊？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说我今天想吃鱼就吃鱼，明天呢想吃排骨就吃排骨，后天哎呦我馋的大肘子了，我整个大肘子吧。但是事实上你这样的营养结构并不适合你这样的身体，为什么呀？正是因为你喜欢吃什么，可能日常生活当中你多选择的就是这类的食物，那么你的身体就不缺什么，甚至这部分的营养都过剩了。那你不喜欢吃什么呢？可能你的身体就缺什么营养，那你这部分的营养肯定会造成匮乏的情况。所以非常负责任的跟大家讲，现在出现营养不良的情况太少了，城市居民出现最多的是什么？营养不均衡，某些方面营养过剩了，某些方面又营养不良。所以在这里呢，我特别建议大家一定要注意平时均衡自己的营养。不知道大家呀跟我是不是一样的，就是现代养生啊不太愿意选择这个药那个药的，这个片那个胶囊的，这个粉那个什么的，比较愿意选择什么呀？纯天然的食物。所以我在很多的养生节目里边呢，海兰也向大家分享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可以做到的一些美味菜肴，咱们怎么样可以通过这么一道菜，这么一个主食，这么一款汤，能让自己和家人提供更多的营养，那才是最方便最快捷也最安全的，对不对呀？所以现代人有很多呀都已经有这种营养保健方面的意识了，那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团购的这个海参就会让大家越来越多的认识到了这海参呢真的是相当不错的东西了。首先一点，它就是食物，不是药，不是保健品，没有什么毒副作用，对不对？你不用担心说这个药啊，像我这种疾病啊，我还有那种病，能治这个病，能不能治那个病啊，会不会有一些副作用，让我那个病更加严重啊，对不对？还有你也不用担心说这个海参呢会不会让我这儿更不好那儿更不好啊，因为它就是一种食物，一种食品，就像你平时吃的大米白面，平时吃的鸡鸭鱼肉一样一样的，对不对呀？所以你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它第一不会让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跟着升高，甚至它在补充蛋白质的同时比你平时吃的牛肉虾包括蚕蛹在内还要健康。为什么？你比如说鱿鱼、蚕蛹，大家都知道高蛋白质的食物，但是呢随之而来的也是高胆固醇的食物，高蛋白是补充了，胆固醇也跟着升高了，那么胆固醇一升高啊，啊，你身体上的一些脂质类的物质代谢不出去了，心血管和脑血管当中的脂质斑块类的东西就越来越多了，心脑血管疾病就更加容易产生了。很多人都说哎，这高密度脂蛋白这个始终是上不去，低密度脂蛋白呢又始终下不来，这就是什么呀？日常我们吃的肥甘厚味的东西太多了。就最近我们为什么海参团购的非常的火，没有海参团购节目的时候也有好多听众朋友在打电话，包括经常以前呢跟海兰全世界各地出去玩，以前加我微信的好多的听众朋友都问到了，海兰呐，啊，海参我打87996984，导播老师告诉我没有货了，你能不能帮我看着点，啥时候有货了你帮我订上，我把地址发给您，什么时候有货了你直接让他给我送来六斤。就是这样，我们哈广购物团购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从2000几年咱们哈广购物第一档节目开播就是由我来主持的，我们团购的就是玉成堂品牌的丹洞即食海参，没换品牌，没换品种，没换厂家，就是这么个品种的海参，咱们就积累了太多太多的老客户老听众回头客了，对不对呀？他们就吃好咱这海参了，就知道这个海参他们吃完了之后不是简简单单的说就是吃了这么一个海参一根海参而已，不是把它当成一种食物，而是把它当成一种非常高端的又安全的营养品。我说了咱们的海参我要求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还是300块钱一斤啊，还是300块钱一斤，但是我要求所有打进电话预定啊咱们海参的听众朋友都要订购6斤，咱们是有规定的。为什么必须得让大家订购6斤？因为咱们这个海参啊一组6斤300块钱一斤，6斤1800，这6斤5-60根，1斤是10个头左右大的啊，6斤是5-60根，开袋就吃，氮气冷冻独立包装的，这个海参是为让大家吃到营养的，不是为了让你品尝一下咱家这海参有多好吃，不是的。那你就随便，你要是为了把它当成一盘菜摆到餐桌上好看
或者是说咱们就为了发个朋友圈，过年过节节日餐桌上有道大菜，你就买那个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基本上一年就成熟了，它使劲往里边放添加剂，对不对？那一年就长出挺大个来了。我煮海参的时候我再加点硫酸亚铁啊，那油黑锃亮的又好看，个又大，刺儿头又看着挺坚挺的，多好啊。那你就买那个海参，你如果不图这个海参带给你多少营养的话，你就买那种池子里边喂饵料放添加剂养殖那个海参就可以了。但是咱们的海参，我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大家吃出海参当中的营养，为了让大家真真正正的感受到海参带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和你一些不健康因素的改善，我才给大家团购这个海参的，大家明白了吧？所以咱们哈广购物这个海参为什么到现在还有这么多的回头客，家里的海参吃没了就在我们节目里边来进行团购啊。这段时间订海参的特别多，因为海参真的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因为海参真的可以帮助我们均衡体内的营养，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带，包括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包括钙、铁、锌、镁、铜、铬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包括很多的其他的食物当中很难找到的一种营养物质，好多都是我们人体所必须的，但是呢你很难在一种食物当中找到这么均衡的营养。如果说你再碰到一个说能给我补这个也能给我补那个的，那可能就是一个药丸、一个片、一个胶囊、一个粉。那咱们这个呢是一根海参，就是一种食物，它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别说小朋友能不能吃了啊，小朋友添加辅食就可以吃。咱们有不少怀孕三个月开始，胎儿开始长大脑，大脑需要的营养什么？不饱和脂肪酸呗， EPA 和 DHA 呗，这些海参当中的含量都非常丰富。有很多准妈妈们在怀孕三个月开始一天一根咱们的海参，不光是这些，等到四个月开始做那个四个半月吧，做微量元素检测的时候，你看你身边的那些同事朋友们跟你一样的小准妈妈们，这个缺铁，那个缺锌，这个缺碘，那个缺啥的，而您呢可能啥都不缺。这就是营养均衡带给他们的一个表现，这就能感觉出来了吧。你平时吃海参呢，好多叔叔阿姨们可能吃一段时间海参，尤其是咱们团购这款海参啊，他能感觉到啥呀？有劲儿了，哎，有精神了，我感觉状态好了，比如说吃饭吃的也挺香了，睡觉睡得也挺好了。你可能没有明显的感觉，但是我们有不少的怀孕的小妈妈们吃咱们的海参，因为他们每一次定期做微量元素检测的时候，定期去做身体的产检的时候，他们都会发现他们身体上不缺营养，宝宝长得也非常的好，这就是作用。他们呢，因为每两三个月就去那个产检一次，每两三个月就去产检一次，所以那个微量元素检测那个数值那个标准在那放着呢，对不对？检测出来的那个结果那张纸儿在那放着呢，一眼就能看出来缺不缺什么营养，是不是啊？所以说啊，可能你吃了一年多两年多，甚至我们有老听众吃了十几二十年咱们的海参了，你的身体呢没有说啊让人家那个感觉眼前一亮的那种变化，不是说我皮肤一下子好了多少了，我的身体状态一下年轻了十岁，可能没有达到这种要求。但是你会发现身边很多的老朋友、老战友、老伙伴，他们衰老的都非常的快，他们今天住个院明天打个针，他们今天有个感冒明天就肺炎了，这个大后天肺感染大后天白肺了，今年住院明年住院，而您和您老伴儿呢就没有频繁的出现这些情况，这也是效果，对吧？所以咱们这个海参呢，我说了，它是在海底三到五年自然生的海参，它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的那个海参，大家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格，咱们的团购价格啊，市场指导价格都快涨到1000块钱一斤了，咱们的团购价格是300块钱一斤，300块钱一斤的团购价格，6斤1800块钱，还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之后再付款。咱们那个海参外边是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刺头底足长成啥样，咱们这个海参颜色是什么样的，根儿有多大，一眼就能看出它的品质如何是怎么样的。这个经常吃海参的人，会挑会选海参的人，这海参一拿到手就说呵，这海参品质挺好啊，没想到300块钱一斤能买到这么高品质的海参，
就是这个意思，吃过的人都知道。所以老听众朋友，原来就团购咱们这个海参，家里海参吃的差不多了，或者快吃没了，或者家里边啊有身体健康状况不怎么样的，有大病初愈的，有咱们想要去探望的病人，有小妈妈们怀孕的，或者生完孩子急需要，有很多的小妈妈从怀孕三个月开始吃海参，一直吃到啥时候啊，生完孩子甚至哺乳期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一直吃到戒奶哺乳期结束他才停，真的就是这样。如果家里有这个需求，或者有咱们叔叔阿姨们中老年朋友在这段

0: 时间，哎呀，这老是发烧感冒，身体大不如从前了，是不是啊？那你赶紧的吃点海参，均衡营养，让咱们整个身体的免疫防线逐渐的坚固起来。不光是海参，鱼虾蛋奶，咱们该吃的、该补充的蛋白质、该补充的氨基酸、该补充的一些钙铁锌，咱们都得去补充，对不对呀？但是海参呢，它是那种短平快的方式帮您去补充营养，补的特别的快，而且呢非常的安全。你算算，300块钱一斤，6斤1800。咱们老听众朋友经常吃咱这海参的，如果家里海参吃没了，现在就可以打电话订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还是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不会让您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咱们哈广购物团这海参，如果它品质不高，产品质量不好，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吃完了没有啥效果，没有啥改善，你想咱们是不是早就换品牌换厂家了？咱们还能一直合作吗？对不对啊？咱如果没有回头客，哎，这批卖完了，下批没有人再进行订购了，咱们还会一如既往的跟这个厂家去合作吗？这到底多简单呢？他的回头客太多了，太多的老听众朋友都在团购吃咱这海参了，对不对？所以不多说了，新听众朋友，你仔细的了解了解，听一听，有什么问题你可以直接打通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李女士啊，手机尾号是0189，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咱们的海参是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您等着接电话就可以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啊，这段时间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怀孕的，怀孕3个月以上的，开始这个给胎儿长大脑不计营养的，胎儿开始长大个需要营养的，生完孩子哺乳期的小朋友们，想要长长个子，均衡营养，长个还不长肉不长胖的，对不对呀？还有呢，就是年轻人平时啊，感觉到像这个减减肥降降脂，但是呢这一减肥啊，可倒好啊，身体大不如从前了，一减肥就容易生病，对不对呀？一饿着营养就不均衡了，营养不均衡就这儿出现毛病那儿出现毛病的，那咱们就吃吃海参，帮助你均衡营养，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咱们有不少糖尿病患者都在吃咱们的海参呢，没有任何问题。我身边我同事里边40多岁的有好几个已经被确诊为2型糖尿病了，他们都一直在坚持着，第一控糖，第二就是吃咱们这个海参，非常非常不错。还有就是赖赖哒哒的中老年朋友，说有点风吹草动啊，就得发烧感冒，今天这儿不得劲儿，明天那儿不得劲儿的，今天迷糊了，明天头疼了啊，后天拉个肚子了啊，大后天这个这儿不得劲儿，那不得劲儿的。你不管是哪儿不舒服啊，只要你是亚健康状态，到医院一查，说我这个心脏跳得难受，医院一查呢，没啥事儿，没啥毛病。说我脑袋迷糊，到医院一查呢，血压也不高，做了个脑袋核磁，只是腔隙性的脑梗，没有什么这个太严重的问题，那咋回事啊？我就建议大家，第一注意多休息，第二均衡营养，第三多锻炼，对不对啊？所以呢，多听一听我们的节目，汲取更多的营养学方面的常识和知识，这才是最重要的。市场指导价格一直都是300块钱一斤，6斤1组1800，咱们的团购价格1800块钱6斤，市场指导价格都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1000多块钱一斤了，这6斤是不是得5000多块钱了？但是今天打进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您拿到的是300块钱一斤，6斤1800块钱，真的太合适，太便宜了这个价格。所以大家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啊，8799-6984，8799-6984。您平时少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大龙虾啊，少吃点那些东西，大肘子、大排骨、牛肉、羊肉，这些都挺贵的吧，少吃点这些东西，您也可以把这个钱换成买海参的钱，一组是1800块钱，一年你也就吃2-3组呗，对不对？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就给保养的棒棒的，对不对？你自己算算这笔账，你觉得合不合适，对不对？总比多吃药、多吃那些里边不知道成分的保健品要强得多吧。关在海参是一种吃的呢，是一种食物呢，非常的安全，小朋友、年轻人、中老年朋友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龚女士，你好。 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需要订海参是不是？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就给您送到家了啊。
1: 哎，好，
0: 好
1: 谢谢，
0: 别客气，再见。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哎，您好，主持人，给我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
2: 哎谢谢，
0: 别客气。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3: 您好。
0: 哎，
3: 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好嘞，预定成功了。五线的傅先生您好。
4: 哎，
0: 您
4: 好。哎，
0: 一组海参，好嘞，报名成功了。六线的陈女士您好。
5: 哎，您好，主持人。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5: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啊。欢迎二线的张先生您好。
6: 哎，你好。
0: 哎，
6: 我想订一组海参。
0: 六斤海参一组，给您报上名了。
6: 嗯，
0: 好嘞，您等电话啊、哦。三线的崔先生您好。
7: 哎，
0: 订海参是不是？
7: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8: 我想来六斤海参，
0: 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还是给您送到家哦。哎、
8: 嗯、好
0: 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六线六听众您好。
9: 哎，主持人您好。
0: 哎，要订海参、哎、是吧？
9: 对对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二线六听众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哎、啊。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大家赶快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李女士，你好。
11: 哎，你好，
0: 哎，订海
11: 参，我要订六斤海参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时候跟您联系啊。
11: 哎，好嘞，
0: 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温女士，你好。
12: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2: 对呀、
0: 啊，啊，
12: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12: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三线的张先生，你好。
13: 喂，
0: 哎，张先生，要订几斤海参？
13: 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啊。
13: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邀请四线刘先生，您好。
14: 你好，主持人，我想订六斤海参。
0: 六斤海参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14: 哎，好的，谢谢。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李先生，您好。
15: 你好，主持人，我也订购六斤。
0: 六斤海参要求送货上门是不是？您等电话啊，哎，稍后跟您联系。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张女士您好。
16: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6: 订海参订六斤。
0: 六斤给您送货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预定成功。
16: 哎，
0: 好，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周女士您好。
17: 哎，订海参。
0: 嗯，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17: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17: 哎、好，
0: 再见。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六线的邢女士，您好，邢女士，
18: 哎，
0: 然后呢，您等电话，一会儿我同事给您回电话的时候，你具体跟他说送到哪里啊？
18: 哎，好的，谢谢、
0: 嗯，别客气。欢迎的是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19: 哦，订海参订一份
0: 儿、哎、订一份儿给您送货上门，您等电话，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9: 哦，
0: 哎，
19: 好，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三线陈先生您好。
20: 你好，你好。
0: 哎，
20: 我订十斤。
0: 订十斤，好嘞，我给您记下来了啊。然后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
20: 哎、
0: 好嘞，
20: 谢谢，
0: 哎，感谢参与，再见。邀请进的是五线的杨女士，你好。
21: 哎，你好。
0: 哎。订海参，
21: 我订六斤，
0: 六斤啊！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哎，您别走开，一会儿下了节目就给您回电话啊。
21: 哎、知道、嗯。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朱女士您好，是不是要订六斤海参呢？
18: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18: 哦、好,
0: 好嘞，87996984，欢迎四线的王先生，您好。
22: 哎，你好。
0: 哎
22: 哎，给我订六斤。
0: 六斤海参预订成功了，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8799-6984。新听众朋友啊，如果想了解这个海参的相关情况的话，您尽管打进电话8799-6984，直接呢向海兰来了解咨询。这段时间啊，你没发现呢，小朋友们还有一些年轻人感冒的比中老年人感冒的还要多。就中老年朋友都知道，体质比较弱的中老年朋友呢，免疫力比较低，是不是啊？非常容易被一些细菌呐、病毒啊、风寒湿邪所感染、所侵袭，所以他们啊就形成一个习惯了，哎，人就戴上口罩。所以中老年朋友这段时间呢，可能这个感冒发烧的人就比较少一些，但是年轻人和小朋友们啊，发烧感冒的依然非常的多，就证明什么呀？证明这个感冒病毒传染性还是真的非常强。你像什么感冒病毒啊、诺如病毒啊，还有一些这个我们叫不上来名字的，都是一大长串英文名字的这些病毒啊，都得去防，否则的话呢，进入到我们的身体了，它就会兴风作浪了，是不是？哪像过去啊，说感个冒发个烧吃点感冒药啊，打两天这个感冒针就好了。现在有很多原来哈、身体健康状况非常之不错，就没有说是因为什么疾病，很少因为什么疾病去住过院，但是就因为一场感冒，真的就是肺炎，然后呢有部分白肺了，必须得住院。不住院的话啊，去不监测血氧的话，就已经严重到一定程度了，血氧饱和度都低了。就因为感冒住院，他自己都觉得匪夷所思，说我怎么能，我身体状况这么好，我怎么能因为感个冒我就住院了呢？所以大家现在别小瞧了感冒的这些症状，很可能因为感冒的那个病毒啊，它是非常复杂的。这种复杂的病毒一旦你感染上了之后，它就会全身游走。这个感冒病毒可不是说你说在嗓子咳嗽两声就完事了，可别进入到肺呀，它也不听你的呀，对不对？感冒病毒侵袭心脏的中老年朋友了解过吧？你身边有没有过？反正我身边就有，我的一个好朋友他妈妈就是感冒病毒侵袭了心脏了，然后突发性的心梗，真的非常严重，可吓人了。所以我也建议大家啊，你别小瞧了感冒病毒，别小瞧任何一种病毒，它都是在你的全，因为你全身血液是循环的呀，它都会全身游走，所以一定得注意。欢迎五线的蒋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你好，我丁如海参。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六线的于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
3: 一组海参、
0: 好嘞，一组海参给您报上名了。
3: 一组是多少斤？
0: 一组是六斤啊，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六斤大概是五六十根儿。
3: 啊，好，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氮气冷冻包装的，就咱这海参的品质，我不说了吗？不用您藏着掖着，你像有的那个品牌的海参外边是彩色的包装袋，有的是那种铝箔包装，里边啥样根本就看不着。咱们的海参啊，透明的包装袋，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到里边的海参长成什么样，你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完全放心啊。会吃常吃海参的人，会挑海参的人，一下就能看出来这个品质的，它是在海底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然后用那个添加剂啊饲料给它喂成熟的那个，不是那个海参一年就成熟了。咱们这个海参是3到5年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在海底捕食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这我不用多说了啊。经常团购啊，买咱们哈广购物这海参，咱团购了20年，就是你家门口新开个饭店啊，吃一次不好吃，咱就不会吃第二次了吧，对不对？这饭店如果能开它20年，他家仍然还有那么多人去吃饭，你就说他好不好吃吧，对不对？这道理多简单呢。咱们的海参不是让你吃的它有多好吃，这大家别误解了啊。咱们的海参是让你体会到它多有营养，没有为了让它的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煮一煮吧，没有为了让它口感更好，说我可筋斗可筋斗了，往地下一扔像乒乓球似的弹起来多高多老高，那个海参在煮的时候加点矾就可以能做到了，非常简单。但是咱们有不少的孕妇产妇都在吃咱们的海参，为了保证它的纯天然品质，就是像硫酸亚铁呀和矾呐这些食品添加剂，国家相关部门在一定量的范围之内是允许你往食品里添加的，但是咱们呢一丁点都没往里加，对吧？这你就明白啥意思了吧？所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小朋友想长长个子也好，中老年朋友想均衡均衡营养也罢，赶紧买，赶紧订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打造诚信旅游，创建文明城市。
8: 直播间热线电话现在有空线，大家抓紧打啊！但是空线也不多，您抓紧抢进来。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唐女士，您好。
9: 你好。
8: 哎，六斤海参，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9: 好，谢谢啊。
8: 哎，别客气，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欢迎六线的刘先生，您好。刘先生，您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请讲。
10: 订六斤吗？
8: 啊，订六斤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哎，预定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刘女士，您好。
11: 您好，海南老师。
8: 哎，欢迎您。
11: 我要订十斤海参。
8: 十斤海参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11: 好的，谢谢。
8: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六线的苗女士，你好。要订几斤海参呢？
12: 六斤。
8: 六斤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
12: 哎，
8: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四线的唐女士，你好。
13: 哎，您好，我要订海参，订六斤海参。
8: 六斤海参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
13: 哎，
8: 好嘞，再见，别客气。我们曾经有一次看海游，我们跟着海胖子到大连长海县长海群岛，跟着海胖子一起去出海，看着他们怎么样潜入海底，全副武装潜入海底，把那海参给他捕捞回来。因为这海参呢，它是非常洁净的东西，遇油则化，所以你要是期望用机器手去捕捞海参，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呢，那些潜水员海胖子都是人工把海参捕捞回来的。我说的是咱的自然生海参啊，你要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养殖那个海参，大网一捞就回来了，那能一样吗？不一样，对不对？欢迎的是二线的马先生，您好。
14: 哎哎
8: 哎，要订几斤海参？
14: 我订六斤。
8: 六斤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
14: 好的。
8: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哎呦，这个海参真的是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而且我还是那句话啊，啥时候不吃，这个时候也得吃。那您想啊。

0: 你这个猪肉、牛肉、羊肉啊，鸡蛋、牛奶啊，你大量的去吃这些东西，虽然说猪肉、牛肉、羊肉这个也有很多的优质蛋白质，但是毕竟不如海参里边的多，对不对呀？但是你能大量的，尤其有一些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尤其有些爱美的女士啊，男士要保持身材的，你能大量的去吃这些肉类吗？你能大量的去吃鸡蛋、牛奶吗？那你得吃多大的量，这个蛋白质才够我们身体补充的呀，对不对？而且那个什么牛肉啊、猪肉啊、羊肉啊、啊鸡蛋、牛奶呀、啊，如果你大量的吃，你算一下这个价格，它也不便宜，对不对呀？所以说呢，咱既补充上优质蛋白质了，我们身体又没变胖，又没把多余的东西给补进来，又没给我们的血脂、血压、胆固醇造成更多的负担，没给我们的心脑血管带来更多的影响，那海参真的是个不错的选择，因为它是世界上非常少有的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食品。最重要一点是这个动物性蛋白啊，优质蛋白质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大家呀、啊、不能再犹豫了，团购价格才300块钱一斤。欢迎的是五线宋女士，你好。
1: 喂，你好。
0: 哎
1: 哎，我想订。
0: 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跟您联系啊。哎，
1: 好的好的。
0: 嗯，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980块钱一斤，咱们的团购价格才300块钱一斤。欢迎四线的博先生，您好。
2: 哎
0: 哎，要订海参。
2: 对，
0: 您
2: 六斤。
0: 好，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留的是固定座机，您别走开，一会儿就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2: 哎好，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三线的任先生，您好。
3: 哎，你好，你好。
0: 哎，要订几斤海参？
3: 哎，六斤。
0: 六斤海参，好嘞，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跟您联系啊。
3: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这个海参呐、啊，拿到手您画好了啊，给它放到手里，你看吧，圆乎乎、胖嘟嘟的，哎呦，用手啊一捏，那弹性、韧性特别充足，而且它不是用反煮的，不是用反煮完了之后它才有那么大弹性和韧性的。我不说了吗？咱们有不少的孕妇怀孕3个月开始就吃咱的海参，有不少的产妇生完小孩哺乳期还在吃咱们的海参，因为海参它不挑人啊，小小孩添加辅食之后给他做个海参蛋羹，你这个担心中老年朋友这个免疫力比较差的，你给他这个做个海参鸡蛋糕，你就是牙口不好，你把鸡蛋糕蒸熟了，把海参呢横刀切成片，鸡蛋糕出锅之后再把海参呢铺到鸡蛋糕上热乎一下，点点海鲜酱油，这是最好最棒的一个吃法。那在那一些海鲜大酒店，这一道海参蛋羹就得58到78不等呢，而咱们只需要一根海参就可以做成了啊。欢迎六线的宋女士，你好。
4: 喂，
0: 哎，
4: 我要订海参
0: 啊，
4: 订六斤，
0: 六斤。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别走开，一会儿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4: 哎，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快抢线。四线的刘女士，你好。
5: 你好，
0: 哎，
5: 几天能到货啊？
0: 啊，就这两天，海参现在是有货的，但是我们得排单给您送。
5: 好的，
0: 哎，您等电话，别着急，嗯。
5: 嗯嗯，那10斤吧。
0: 10斤，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电话啊，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海参小小的一根，里边的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蛋氨酸、赖氨酸的这含量就非常非常的丰富，除了蛋白质之外呢，像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啊，还有一些 EPA 和 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过去感觉这海参可高端了，可贵了，很多人都说海参啊，那可是特别贵的一种补养品，很多人都感觉望尘莫及。但是你现在算下来，你像我们哈广购物到现在基本上还是这个价钱，基本上一斤300块钱的团购价格，市场指导价格980块钱。那么你到市场上你去对比一下，什么700-800块钱、600-700块钱的那个，咱得说是这个丹洞即食海参，得说是自然生海参，你不能拿那个海茄子，或者不能拿那个人造海参呐、啊，或者是这个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养殖那个海参，那你不能拿来跟咱们团购的海参去比。同样品质的海参，你看看现在你还能不能买到300块钱一斤的价格了？ 真的就是买不到了。这么多年，您想咱平时吃的猪肉、羊肉、牛肉，你十多年前大概是什么价格？那如今是什么样的价格？现在很多人说，哎，都说这个牛肉挺有营养的，猪肉也得补充蛋白质。那么这些东西加起来的这个，平时也总买也总吃，说今天吃顿炖牛肉，明天吃顿炖排骨，哎，加起来这个价格还真不如吃海参。为啥呀？因为海参当中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你看啊，我给大家说的这一组特性，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就让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哎，老爸爸老妈妈们都放心的去吃这海参。为啥呀？因为不少的老爸爸老妈妈都有什么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胆固醇，你是不是也想吃点牛蹄筋，补点胶原蛋白，让咱们的这个骨关节里边肌腱韧带呀能够多充入点胶原蛋白呀？但是这牛蹄筋里边大家都知道脂肪的含量也特别的高，是不是？那血脂高的、血压高的、高胆固醇的，他也不敢多吃啊。但是你不多吃的话，那这些胶原蛋白营养就不够，对不对？谁都知道猪手啊、鸡爪子呀、猪皮呀，这里边胶原蛋白含量丰富，那不少爱美的女士朋友也想多吃点，可是他们也不敢多吃。想多吃是为了让皮肤更好，胶原蛋白含量丰富，那么不敢多吃出于什么呀？因为你像猪手啊、牛蹄筋啊、鸡爪子、猪皮，这些也是脂肪含量过高，吃完了都容易发胖。你是皮肤变好了，身材变胖了，那也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对不对呀？所以这部分人群还有那些叔叔阿姨们啊，都在选择海参。为啥呀？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哎，蛋白质含量既高了，胆固醇、脂肪的含量又少了，所以海参真的是一个目前为止啊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最关键一点，那我们所团购这个海参啊，大连玉成堂品牌的，我们没换过品牌，没换过品种。为啥？因为这个海参呢，是我们从团购以来回头客最多的一个产品了，钻石级的明星产品了。这海参既是宴席上的佳肴，又是滋补人体的珍品。就这海参，等有时间的时候我跟大家来说一说我的几道拿手菜，都是从我们这个丹洞即食海参当中研究出来的，既有色香味又有营养价值。最重要一点，没有多少一根海参就能做一个海参蛋羹，两三根海参就能做一个捞汁海参，就一道菜就出锅了。最重要一点，全家人一起吃，就哪怕你吃不上一根，你就吃到半根，它也是有营养的呀。所以老听众朋友啊，都知道咱这海参市场指导价格980一斤，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一斤是十个头左右大的，每一根都是独立塑封冷冻包装的。订购六斤或六斤以上的，咱们哈尔滨市区及周边我们都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新听众朋友你也来了解一下，如果没听明白，您现在可以给我打电话，针对于海参的问题我会帮您来进行解决。如果说您听明白了，这海参赶快订，因为昨天晚上到货，可能今天晚上就得断货，所以赶快抓紧时间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赵女士，你好。
6: 你好，我想订一组海参。
0: 一组海参六斤，是不是？
6: 对。
0: 啊，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啊。
6: 嗯。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预订成功了，8799-6984，8799-6984。那化好的海参，圆乎乎、胖嘟嘟的，刺头特别的坚挺饱满，底足也非常坚韧结实，一看就是自然生的好海参。它不是在池子里边灌海水喂饵料，一年就成熟那个养殖的海参，不是那样的啊。它是在海底3到5年的时间，靠着自己的捕食能力达到生存生长目的的自然生海参。你像什么叫自然生海参呢？外边自然生长的大树的树叶，你能找到两片相同的叶子吗？您找不到吧。咱这个海参啊，它后背的颜色和花纹我跟大家说一下，您得会挑会选，不是那种油黑锃亮的，不是为了它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油黑锃亮的我来点加点硫酸亚铁吧，为了让海参更加金的我加点矾吧，不是那种啊。等有时间我跟大家来唠一唠，不太经常吃海参的你也得学会怎么挑怎么选，一旦咱们哈广购物海参断货了，你好知道在外边怎么挑怎么选的，对不对？欢迎六线的刘女士，电话掉线了，尾号3418啊，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了解您再给我打进来，听明白了您就保持手机上通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免费送货上门，货到我们再付款。直播热线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五线的王女士，您好，尾号8310是要订六斤海参，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啊。二线王先生你好。
2: 喂，你好。
0: 哎，
2: 我想买六斤。
0: 六斤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上头等电话啊，稍后给您联系。哎，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其实你算一算，六斤。啊，一斤十个头左右大，六斤就六十个头左右呗。不用您发，不用您泡，不用您熬，不用您煮，拿回去之后呢，每一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一斤一袋，然后呢，咱把这六斤直接就放到冰箱里冻上，保质期是一年的时间。什么时候吃？你是咱家里说今天做点好吃的吧，对不对呀？今天过这个节那个节了，做点好吃的，咱当成一道菜。对不对？真是一道这个我觉得既有营养又健康的大菜了。还是说的我们这段时间呢，因为这个免疫力比较低呀，因为总是不舒服啊，总是有点感冒的症状啊，或者总是没劲没精神呢、啊、哎，我想这个吃点好的补养品去进行调整调整，我觉得学海参也没有任何问题呀。你想啊，为什么很多的营养学专家教授都在说不建议大家早上起来喝粥吃咸菜哈、啊、虽然是有点开玩笑的话，说有牛排吃牛排吃鸡蛋喝牛奶，为什么？因为其中的蛋白质含量比较高。你平时买那牛排，真正的好牛排可能那一小片儿就得个20块钱左右吧，真正的好的牛肉的那个牛排啊，那是便宜的，最便宜的一片儿也得20多块钱。但是你算一算，这一根海参团购价格300块钱一斤，十个头左右大，合这一根才30块钱呗，对不对？合这一根海参才30多块钱，你算算啊，牛排那一片牛排里边的营养能有海参当中的营养这么高吗？你再算一算，牛排里边的那个脂肪含量得比海参里边的脂肪含量高多少啊？牛排里边那个胆固醇的含量得比海参里边的胆固醇含量高多少啊？我不多说，你自己对比完了你就知道了。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呢选择在我们的哈广购物节目里面订海参呢？因为甚至它的营养价值都比你平时买猪肉牛肉啊，这个鸡肉鱼肉要高得多，合适。就这个价格吃海参非常非常的合适，就像你平时吃鱼虾蛋奶一样的价格了，基本上，对不对啊？因为六斤60根左右大，您能要一天吃一根，挨盘吃一天吃一根，还能吃2个多月呢，对不对？你算算这笔账是不是啊，您就知道了，真的太合适了。所以说呢，在合适的季节咱就得给咱自己来进行补养。好多人说了，哎呀，这吃海参能不能上火呀？您放心，不会的，因为海参它是海洋当中的生物，它是温补的，尤其是大连海域的冷水参就更加不会上火。你就比如说你在三亚在海南去买的那个热水里边的海参，它都不会上火啊，因为海参就是具有这样一个特性，6亿多年的活化石，那能是随便说的吗？对不对？冷水参它就更不能上火了，它是温补的啊，不会上火，大家可以完全放心。8799-6984，8799-6984，四线的周女士你好。
7: 哎，订海参
0: 啊，订六斤给您送货上门，是不是？
7: 对，
0: 您等电话啊，预定成功了。
7: 哎、好，
0: 再见。还是300块钱一斤啊，一斤10根左右，十个头左右大，六斤5-6十根，足斤足两的六斤，1800块钱。你算算，你平时你买点猪肉牛肉，你买点排骨羊肉啊，你买点大虾大鲍鱼大螃蟹得花多少钱？那你花那些钱，你买把那个钱呢去买海参，你看看提供给我们身体健康方面的营养都有啥，你就知道了，对不对？六线的叶先生您好。
8: 哎，你好。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海参是不是？
8: 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8: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真的不贵。就过去大家会感觉到这个海参呢是贵族的营养品，不舍得吃，太贵了。但是你现在算一算，你跟平时你吃的那些为了满足你的味觉那些大鱼大肉大肘子大螃蟹大排骨得花多少钱，但是你要买上六斤海参1800块钱，5-6十根吃了几个月，你看看你身体健康方面的变化是啥样。海参里边所含有的营养物质，大家仔细听啊，蛋白质、氨基酸、精氨酸、赖氨酸、蛋氨酸、酸性粘多糖，包括海参皂苷、EPA、DHA 这些不饱和脂肪酸，包括钙、铁、锌、镁等等这些微量元素，你很难找到一根食物当中，一种食物当中含有如此多、如此均衡、如此全面的营养，并且海参它是高蛋白、低脂肪、低糖、无胆固醇的营养。说白了是什么？年轻人吃它，补充了均衡的营养，不用担心发胖；中老年人吃它， 啊，不用担心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和血糖跟着升高，所以包括糖尿病患者都可以放心的去吃。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像那个胃不好的，尤其是胃溃疡的，胃及十二指肠球部溃疡的，胃黏膜有损伤的，就是那种糜烂性胃炎的，一吃点啥呀，胃就感觉撕撕拉拉的疼的，生的、冷的、硬的、辣的，啥都不敢吃的。

0: 我建议大家，第一，平时可以吃点什么呢？就是如果你的血脂、血压、胆固醇不高的话啊，鸡手、猪手、牛蹄筋、海参。为什么？因为这些物质里边的胶原蛋白含量都比较丰富。胶原蛋白在我们人体啊，都存在于哪儿啊？我就告诉大家，你的胃黏膜主要组成成分有胶原蛋白，你的眼角膜包裹在眼球外边的那层薄膜主要成分有胶原蛋白，你的皮肤主要成分需要胶原蛋白，你的滑囊、滑膜、半月板，就是那些所有的连接我们骨和骨中间的肌腱韧带组织，它的主要成分有胶原蛋白，就人体原本就有，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会逐步的流失。为什么年轻人那个皮肤，那小朋友的皮肤光滑细嫩、水润亮泽的，对不对？像鸡蛋清似的。随着年龄的增长，为什么干干巴巴的，逐渐的开始产生皱纹了？胶原蛋白大量流失导致的。所以谁也阻止不了岁月的脚步，对不对？但是我们可以让这个岁月的脚步稍微缓慢一点。那你皮肤是神经最末梢的，对不对？那你想皮在最外边，你的皮肤都体现出来了胶原蛋白大量流失所导致的皮肤干涩皱纹，对不对？那你想一想，体内的你的胃肠黏膜组织，你的眼角膜那个组织，你的肌腱韧带半月板什么滑囊滑膜这些组织，它得缺成啥样？它皮肤表面是最末梢的，缺到最后才能表现出来的，那你里边得缺成啥样？所以我告诉大家啊，什么猪手、鸡手、牛蹄筋、海参这一类的含有胶原蛋白比较高的食物，日常生活当中是要吃一点的啊，别一点不吃。尤其是海参，它虽然是高蛋白，胶原蛋白含量比较丰富，但是它是低脂肪、无胆固醇的。高胆固醇类的疾病，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包括高血糖的、糖尿病，都可以放心的吃，没有任何问题。咱这个海参没有说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说我加点硫酸亚铁吧，那油很增亮的；没有说为了让它的更加筋道、更加好吃、口感更好，我加点矾吧。都没加，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啊，是是。
0: 好嘞，啊，您说，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货到了再付款啊。
1: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外边那个大袋儿，一斤装那个袋儿，它也是透明的，里边每一根都是独立真空塑封包装的，它也是透明的，不是像这个某些品牌给你整那个铝箔包装、彩袋包装，你外边根本都看不着里边是啥样。咱这个不是，完全透明的，从里到外可以看得清清楚楚。那肉刺啊，那底足啊，那海参的颜色、那品质啊，对不对？经常吃海参的人，会吃海参的，会挑海参的人，从外边一眼就能看出来。赶紧打电话订啊！今天海参数量也不多，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李女士您好，尾号是5530，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再问我，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就行了。直播间热线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抓紧打进电话来报名啊，87996984，87996984。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2: 哎，海兰您好，
0: 哎，
2: 我想订海参，
0: 报上，您等电话，稍后跟您联系啊。
2: 好，哎，
0: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二线沈女士，你好。
3: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3: 对，
0: 好嘞，给您送到家，您等电话就行了啊。
3: 好，
0: 哎，好，再见。六线的赵女士，你好。
4: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4: 对对对。
0: 啊，哈尔滨市区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哎，好嘞，感谢参与。欢迎四线的崔先生，你好。
5: 哎，你好，你好。
0: 你要订海参是吧？
5: 啊，对对对。
0: 啊，哈尔滨市区给您送到家，等电话就行了啊。
5: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欢迎三线的周女士，你好。
6: 哎，
0: 要订10斤海参，您留的是固定座机，周阿姨啊。
6: 对，
0: 一会儿给您回电话，您等着接电话问地址啊。
6: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好，我们的直播间热线电话啊，大家赶快抢。欢迎二线的崔女士，你好。
7: 哎哎，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哎，
7: 我想要订海参。
0: 好啊，您保持手机畅通，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
7: 哎，好的，
0: 哎、好嘞，
7: 谢谢、啊，
0: 感谢参与，别客气。欢迎六线的张女士，你好。哎，张女士要订几斤海参？
8: 6斤。
0: 六斤给您送到家，稍后跟您联系问地址啊。哎，保持手机畅通，好，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石女士，你好。
9: 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9: 对。
0: 嗯。
9: 行，好嘞、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刘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6斤海参哈。
3: 对对对。
0: 啊，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哎，
3: 好
0: 嘞，感谢参与，再见，别客气。

0: 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市场指导价格，这海参已经涨到1000来块钱一斤了啊、哦，已经涨到980一斤了。大家看品质，我说你买东西还是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经常跟海兰一起出去玩的，那我可能全世界各地的带着大家去玩，有很多大多数都是中老年人，对不对？为啥人家那身体健康状况就那么好，人家这出去跋山涉水的跟我们出去玩，那走道都疼疼的，特别有劲儿。人说了，哎呀，我这走啥行程都能走下来，啥毛病没有，身体倍儿棒，对不对？那70多岁的走路速度比我都快，为啥呀？那为什么有的人呢就这儿疼那儿疼的，对不对？天天躺在床上哼哼唧唧，下个楼都挺费劲，出去买个菜都挺费劲的。其实你平时注意对身体的保养和不注意对身体的保养真的就是不一样，对不对？欢迎五线的郝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要订海参是吧？
1: 对
0: 啊，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
1: 哎、
0: 啊，给您送到家。哎，好嘞，再见。四线的郭女士，你好。郭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您是要订7斤海参是不是？
2: 对，
0: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稍给您回电话问地址送到家啊、哦。好嘞，哎，感谢参与。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杨先生，你好。
3: 哎，
0: 哎。要订10斤海参、
3: 哎、好,
0: 好嘞，哎，预订成功了。你看啊，咱们很多的听众特别聪明，都10斤10斤订，因为我们的海参压根儿没有存货，好多人担心说价格这么便宜，买到手这海参呢一化好了一看 Q 弹 Q 弹的呀，咋这么便宜呢？说300块钱一斤，外边的海参现在都涨到500-600-700了，还不觉得好成啥样呢？没错，咱这个海参的品质相当之不错了，是咱老百姓吃得起的好海参，而且它的市场指导价格是980块钱一斤呐，980一斤呐，咱们的团购价格才300块钱一斤，就这样的便宜，咱一定得占，对不对呀？300块钱一斤，哈尔滨市区订购6斤或6斤以上，我们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程先生，你好。
4: 哎。
0: 哎，程先生要订海参是吧？
4: 对对对，我
0: 哎，好嘞，预订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二线的唐女士，你好。
5: 你好，订海参，
0: 6斤海参，您保持手机畅通，
5: 好好好，
0: 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啊。
5: 好，谢谢、啊。
0: 哎，别客气，再见啊！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您没有任何的后顾之忧啊！欢迎六线的刘先生，你好。
6: 订6斤吗？
0: 啊，订6斤海参，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电话啊。预订成功，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三线的刘女士，你好。
7: 你好，海兰老师。
0: 哎，欢迎您。
7: 我要订10斤海参。
0: 10斤海参给您送到家，您保持手机畅通，一会儿跟您联系问地址啊。
7: 好的，谢谢。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的是三线的赵女士，你好。赵女士，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6斤海参、哎、是不是？
7: 对，订一株海参、
0: 嗯。好，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欢迎二线的李女士，你好。
8: 哎，
0: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要订一组海参是吧？
8: 对，海参、
0: 嗯。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稍后给您回电话问地址，然后给您送到家，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
8: 嗯。还有益生菌。
0: 好嘞，都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想订海参的，可能我节目结束了就订不上了啊，抓紧打电话把它给订上。87996984，87996984，300块钱一斤呐、啊，就是你去对比一下性价比，你看看3到5年自然生的海参，10个头左右大的这么大的个儿的，保证是自然生的海参的，没有为了让它颜色更好看加点硫酸亚铁，没有为了让它更加筋道加点矾，这些添加都没有的这个海参，你上哪儿你能买到300块钱一斤的这个价格？所以就说呢，这么多年它都没涨过价，就足以见得咱们的老用户、咱们的老听众朋友吃咱的海参是真的非常忠诚的。那为什么忠诚啊？还是他的身体有变化呗，感觉到补充了均衡的营养，身体方面有改善了，健康方面有改善了，他可不就继续吃呗。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

第一首歌听到的是《泪蛋蛋掉在酒杯杯里》，这是来自陆树铭老师的经典老歌。关注一下听众朋友点歌互动，今天还有很多好朋友在分享自己喜欢的歌。风景点播的是《路灯下的小姑娘》，一仙呢正在听歌，他说呢要点播的歌叫做《原乡情浓》。好，下一首歌呢是听众朋友非常熟悉的歌了，即将为您播放《路灯下的小姑娘》，常播的一首老歌。

好，这首歌呢是《原乡情浓》，我们继续关注一下大家的点歌互动啊。这个阶段呢，你的大海想听《吻别》。最近呢，咱们歌曲排行榜当中有一个新版的翻唱《吻别》，好像挺火的，一会儿找一找，好不好？除此之外呢，还看到咱们听众朋友王先生打进电话，想听《哑巴新娘》的主题歌，这样先来听《吻别》。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

0: 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1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
1: 而且今天上午的时候呢，好几位听众朋友给我发来收到酱的照片了，因为他们之前一直想订这个酱没订上，因为咱们第一批呢到货之后很快就收空了，这第二批陆续给大家配送了，都是5月份新生产的，非常不错。想要订牛肉酱，这款5香的牛肉酱的不辣，当然小孩都能吃，尤其是很多孩子的姥姥啊奶奶给我们打电话说家里面小朋友也很喜欢，加点馒头啊拌点面条都很好，现在就可以拌面条了。中午有一位听众朋友煮了面条，就直接拌了这个牛肉酱，很好吃的。电话是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长波的歌《哑巴新娘》的主题歌，再来关注一下其他几位听众朋友想听的老歌都有哪些呢？娟儿他说呢，每天都在听老歌，想听祝福。听众平安是福点播的歌是《想你的时候问月亮》，中华小曲库想听到的歌呢是《山沟沟》。那我们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歌，好不好？那我们下一首歌听祝福吧，因为今天呢，咱们已经有听众朋友点播一首张学友的歌《吻别》，但我们没有选择张学友的版本，是不是选择一个老歌新唱？那我们这个祝福呢，就选择张学友的原版。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来吧，一起听祝福。

刚才听到的是他点播的《山沟沟》，这是那英的一首歌了。听众朋友岳明明点播的歌叫《温柔乡》，还有《金子》啊。他说呢，刚回家就来听老歌，想听《红枣树》。下一首歌先来听这首听众朋友点播的《温柔乡》，邀请大家继续收听流行经典。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它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3岁到14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3岁到6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要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3到6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6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五山茶馆，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 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五山茶馆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五山茶馆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五山茶碗，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还有就是很多好朋友呢上厕所不太好，一天跑好多趟厕所的，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五山茶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啊，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五山茶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鸡内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营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

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五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个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五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买到12盒六五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五山楂丸，5879-1984，5879-1984。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

0: 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心痛，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38，0451-881-2038。
1: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2: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3: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4: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3: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5: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3: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1: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3: 所以这一分钟
6: 请别省略。
7: 书本纸箱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新纸。塑料饮料瓶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700公斤二级原料。废旧钢铁等可回收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冶炼600公斤好钢。剩菜剩饭等食物类垃圾经过处理，1000公斤可生产600公斤有机肥料。分类产生价值，垃圾变成资源，垃圾分类是你我共同的责任。
3: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3: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8: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今天节目一开始，怡然就带大家走到一个特别的地方，关注一个特别的人，了解背后是如何用长寿仙草来进行养生保健的。在青山绿水之间，有一个长寿的宝地，长寿之乡浙江丽水的景宁畲族自治区，风景之美不用怡然多说，少数民族之特色也是分外的吸引我们的眼球。老人家正在编织一种佩戴在身上的彩带，这种彩带呢是畲族凤凰装的传统的一种装饰，特别的难。你想啊，如果一个老人要有这个特别好的传统工艺，他想在92岁的时候仍然能够把畲族的凤凰装亲手编织出来，但需要好的眼神，好的阳气，好的体力，好的耐力。那么为什么92岁的老奶奶头脑灵活，肾气十足，眼睛特别好使，锃明瓦亮第六圆？那你想想，那它的秘诀是什么呢？马上进入主题，我们就聊一聊。您其实也可以开动脑筋想一想，你像92岁老人，手眼脑特别协调，织出这个传统的装饰品，头脑灵活，靠肾精旺盛，精化生髓，髓才能充于脑，肾气足，肾生脑髓。肾气足的人精力充沛，思维敏捷，耳聪目明，记忆力强。如果您现在50-60岁，有的时候就有点耳背了，是耳朵的事吗？是肾的事儿。还有啊，声音洪亮， 中医认为肾主纳气，咱吸进来的气儿，肾受纳的作用下才会绵长，作为我们平时说话呀、唱歌啊、唱戏呀、动作的支撑。还有就是头发黑，92岁的老奶奶头发没有全白，我们看还挺乌黑乌黑的呢，这也是肾气充盈一个表现吧。血能滋养充盈，头发便能得到滋养了。那它的养生秘诀就是吃这个仙草。这个仙草啊，喜阴又耐寒，长在高山上，也有人把它叫做长寿仙草，也有人把它叫做千年韵。你能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3: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8: 这个东西啊，在大山上地里边我们看到的冒出头来的绿色的草叫千年韵，而它深埋于土壤里面的根茎就是黄精。黄精性质平和，味甘，是药之上品。在《本草纲目》当中就有记载，补中益气，除风湿，安五脏，久服轻身，延年不饥。安的是五脏，而您知道黄精啊，现在咱们市面上也能买得到。那大家伙想要用黄精养生，一定得会选，得选九蒸九晒的，从地里薅出来的那个吧，吃起来麻麻咧咧的，而且呢吃多了会有很大的副作用，所以要会选择。而北京卫视养生堂播出的这个老奶奶啊，她就是吃的已经九蒸九晒之后的黄精的颗粒，一小粒儿一小粒儿的啊，然后他就当零食来吃，所以他才这么长寿，耳聪目明。这不是长寿村子嘛，是当地的长寿村的一个代表了，老人家们都吃这个当零食，当然还可以做汤啊、熬粥啊、泡水呀、有不一样的搭配，它真是好东西。如果您现在啊手脚心热，要么就手脚心冰凉，血液循环不好，或者嗓子干、眼睛干、喉咙黏腻，尤其是吸烟的这个叔叔们、大哥们啊，气管也不好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肺阴不足、咱们胃动力差的朋友们，或者膨闷胀饱的，或者是年龄大了，你也觉得自己怎么这两年啊有点衰老，比如说固摄不住、总起夜呀，一开始一两次还能睡得着，时间久了就睡不了了，一宿上厕所七八回，有的时候还尿失禁，就是挺难堪的。但是我们可以改变，可以让我们的五脏六腑重新充满精气神儿，把阳气补一补。俗话讲，人过四十岁，气血自损一半，人体的肾阴不足的时候就出现腰膝酸软、头晕、盗汗、潮热、失眠，然后咽干、便干、舌头少苔、脉特别的细，然后还有痱子的事儿呢啊。在节目当中这位老奶奶声音洪亮，中气十足啊。然后呢，如果您出现了肺阴虚，就是神疲乏力的，声音都特别的弱，舌苔淡薄白、脉弱、口干舌燥的，那么你也可以像这位老奶奶一样，用黄精啊当健康的零食。它除了当零食抓一小把就嚼就吃，然后它还泡水，你会发现黄精泡到水里颜色沉淀以后是琥珀色，晶莹透亮的啊。然后上等的黄精是这个比较好的一个来源，就是它吃起来也是挺软糯的，再就是产地也必须好，还有就是你得选真正九蒸九晒的。为什么要真正九蒸九晒呢？因为九蒸九晒才能够吸太阳光当中的阳气，脱走的水分，脱走了燥气，它才适合广谱类的人群。杜甫就说这个黄精啊，扫除白发黄精在，君看它是冰雪融。怎么说呢？怎么解答呢？就是扫除白发，你常吃，由于过早的衰老，休息不好，肝肾不足，刚刚发生的这个白发，你吃黄精是可以把白发扫走的。君看他时冰雪融，就是挺长时间不见，再看这个人，哎呦，这皮肤这么嫩，像冰雪一样的肌肤。杜甫他老人家是这个意思。还有就是李时珍也说了啊，补诸虚， 猪就是言字旁，右边一个者，猪就是都所有的意思，补猪虚，填精髓，平补气血而润。说这个黄精啊，不气血，它也很润泽，不上火。张景岳说，填精髓，耐寒暑，下三重，久服延年不饥。就历史上你看这么多的医家名者都例举了自己对于黄精的认知，那么我们就说具体的实在的，它具体咱吃了好在哪儿？能够补气养阴，健脾润肺补肾。你看我们的胃，我们的肾，我们的脾胃都靠黄精来调呢。所以您现在脾胃气虚，胃阴不足，口干食少，咳咔咳嗽，腰膝酸软，早生白发，两个鬓角全是白发，肝血不足，头顶全是白发，肾精不足。所以呀，它通三焦，上焦润肺，中焦健脾胃，下焦补肾脏，面面俱到。而且什么叫杀三虫啊？杀三虫在古书籍记载的啊，上虫就是指扰乱人心神的那种心神不宁的状态，中虫呢是让人贪恋五味，控制不住吃喝，下虫是指让人沉溺这个肥甘厚腻的东西等等，就是都不行，你得中不溜才行。你太想吃这个吃那个，对脾胃也不好，你不思饮食，脾胃虚弱，没有这个运化能力，它也没办法承受。所以它能够让我们平平稳稳的，中不溜的，哎，能够又能吃美食，又能消化得动，又能吸收营养，这多好。中医大家罗大伦老师就分享过一个案例，有位朋友啊就不开心，情绪不好，总想闹心的事儿，通过移植开心的性格好的人的那个肠道菌群之后，整个人就变开心了。你说是不是很神奇？这背后的道理古人其实早就看透了，精足不思淫，气足不思食，神足不思眠。说白了，黄精是补人的精气神啊，气儿足了，气足不思食不贪呢，然后呢精气精补足了，就能够很好的有精气神儿，平时发挥余热呀，然后追求兴趣爱好啊，因为你有精气神儿啊，你得有动力呀，你就是你精神头啊，精神头足。再就是补神，神魄安宁，能睡得好。那具体的有哪些食疗可以搭配呢？依然接下来继续跟您分享好的食疗搭配经验。比如说有一个啊，就是搭配陈皮。搭配陈皮好在哪儿？因为黄精很温补，黄精特别的温补，是不是能够恒久的持续的用下去？今天一小把抓着吃，明天一小把做菜，你也可以这个黄精炖鸡也是很好很补虚的，搁一点黄芪什么的。平时做饭你还得动火，还得动油，还得杀鸡，还得剁排骨等等，有点麻烦。其实黄精配陈皮一起泡水喝，又简单又方便。更重要的，大伙儿得买到九蒸九晒的黄精，以及真正的好的新会陈皮。新会陈皮跟橘子皮可不一样啊，就是让我们很多中老年听众朋友们，984的叔叔阿姨们自己做陈皮，把那橘子皮呀洗干净，然后剪成一条一条的放暖气上烤，根本不是那么回事儿啊。那所以为什么新会陈皮五年以上的250克的都得卖到七八百，250克的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得1000块钱左右，贵有贵的道理呀。因为真正的陈皮必须要配得很多的操作方案，比如说越陈越好啊。那具体详细的怎么才算是真正的陈化，依然稍后跟你说。咱先来说说这个搭配黄精陈皮茶。您可以用一板黄精，或者现在你到外面买的是那种一块一块的，一块就够了。哎，一块黄精可能有点像那个一块姜那么大吧，但是它是比较黑的颜色，挺缩巴的样子，不好看，但是它很有营养价值。黄精搭配陈皮，陈皮如果买到新会陈皮是那种大片的，不是一小碎一小碎的碎条，大片的那种。然后当然你可以大片剪成碎条，更好的泡出营养成分营养价值，你就每天喝这个补气血养胃阴润咽喉。真正久晒久蒸的黄精还特别的温和，持久更新，持久养生。为什么搭配陈皮啊？因为陈皮是主通化
9: 代谢气机畅通，五脏调达，不淤堵。您平时如果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然后血管里边黏黏搭搭的，我们整个代谢就不太好。然后如果吃了点一些这个水谷精微啊，包括鱼肉蛋奶啊，你消化不动，身体也是堵着的。所以如果身体是堵着的状态下，你补也补不进去。所以陈皮搭配黄精是百补之首，又补又温和。陈皮的香，黄精的甘醇，不苦不涩。

还不爱喝茶，你也能坚持得住，因为它不是茶，它也不会影响睡眠，因为它是一个很好的搭配。这二者你做汤都行，黄金陈皮炖排骨都是可以的。脾胃虚弱，吃饭不香，容易保障消化差，咽喉干有痰，嗓子不舒服，经常吸烟大哥的叔叔们啊，气色不好，体虚的，包括更年期前后的阿姨们大姐们。带九蒸九晒的黄金搭配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只不过有一个难题，你就我主持养生节目十几年了，你让我上市面上去找真正的好的陈皮，真正的九蒸九晒的黄金，我也没有这个把握，所以怎么办？我们节目的特点这时候不就凸显出来了吗？就是帮助大家找到真正的九蒸九晒的九华山的黄金，帮助大家找到真正十年以上的新会陈皮。而且为了节目的一个服务性，我们都是优选的高端好物，高端的包装，高端的礼盒，就是呈现在您面前的我们的黄金陈皮茶。

0: 个品牌也是悠久历史的老字号的传统国货之光，叫跃龙号。你知道这是经鲁穿越的跃，兴隆的龙，跃龙号在这个深圳那边、广州那边，哎呀，人人都知道。那个地区的人不就是爱吃早茶吗？搭配这个黄金陈皮茶，那是太普遍的一件事儿了。而我们可能不会选，但这个品牌给我们特别放心十足的服务。它是 PICC 中国人保责任承保企业，而且是我们984听众专属福利。我给大家说说规格，新朋友可能不了解，它是精美的礼盒装，金黄色的底色可漂亮了，上边啊印着各种 logo 啊、厂址啊、营养成分架构表啊，以及它的各种资质认证，包括颗数什么的。一大盒里面有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加起来这一大盒是60小包，一天一包，60天俩月，哎，对吧？另外一盒一模一样，也是四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15小袋，然后共同60小包。那这两大盒市场指导价的将近1400。当然这个时候新朋友可能会问，哎，主持人呐，你说这个价值值1400，那这个怎么比较啊？我们也不知道啊。为什么大家可以放心呢？因为在京某东，大伙儿可以跟着我的节奏找一找去，京某东一模一样，因为跟我们合作品牌跃龙号在京某东是有旗舰店的，就网络上的旗舰店，叔叔还不知道了不了解，你可以搜一搜找一找京某东跃龙号的旗舰店，一盒688。大家告诉我，两盒是不是将近1400了？对不对？将近1400了啊！而我们今天399两盒一模一样，399两盒一模一样，还每一盒赠给大家一个泰门水杯。这个泰门水杯480毫升的，可漂亮了，银白相间，不灵不灵的。这个银白水杯是泰门杯，就是以钛钢为主要原料，你就用这个杯来泡我们的黄金陈皮茶。399这两套两盒子一个组合，安排送货到家。总结一下，就是您现在399能够得到价值1400这样的这个黄金陈皮茶，足足两盒，一盒里边有60小包，另外一盒里边也有60小包，每一盒里边都有一个泰门水杯，是两个泰门水杯，一共120包的黄金陈皮茶，能用4个月，如果一天一包的话，抓紧时间报名吧。稍后我们继续分享黄金可以在日常老百姓的家常菜当中怎么搭配不同的菜肴。孟先生啊，你好，要黄金陈皮茶是不是？
1: 对，我再买两盒，
0: 再买两盒，就再买一组，买过是不是？
1: 买过啊。
0: 好的，
1: 挺靠泡的
0: 啊，看来喝的不错，是不是？嗯嗯，
1: 杯挺好看的。
0: 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有请孙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
2: 一组
0: 订下来了。有请赵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3: 我要一组。
0: 好，一组，第一次订还是买过呢？
3: 买过
0: 啊，也是买过，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赠送这个高端的泰门水杯，也是特别便捷的，就是钛嘛，钛钢材料嘛，更保鲜，让营养价值更稳定，就是你从早泡到晚，到晚上也仍然会喝得到黄金陈皮茶的甘润，这里边的陈皮是通化代谢，气机畅通，五脏调达不淤堵，整个人就是通润的，然后才能把黄精对于五脏六腑啊，对于我们的上焦、中焦、下焦的营养啊，透到身体当中，常喝有

0: 有益健康还没负担，当然不含蔗糖，可以长期来喝。87996984，为了我们的长久健康，真的得会选养生的方式。它就是给我们补营养的，它把真正九蒸九晒的黄精剪成小碎粒儿，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剪成一条一条的丝儿，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防腐剂什么的，药食同源，古方配伍，真的嘎嘎好。对于气血呀，对于脾胃呀，对于肺气呀、肾精啊等等，是很好的一个养生的来源。如果咱虚，咱就用这个补，您可以尝试一下。好多听众都受益，399是底价给到大家，不以盈利为目的，而且把中间的所有环节都给你清零了，嘎掉了，没有了。你知道吧，这个他在京某东的旗舰店，人家也有在网络上进驻店铺的一些费用啊，啊，推流费用等等，咱这都没有，就是让我们哈尔滨的听众知道和了解。87996984，京某东一模一样，688一盒，我们是两盒399，按照市场指导价两盒就要1400，而我们这399两盒还配赠太门水杯。关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啊，您好，给我订一组，用这个太门杯正好泡这个茶，还挺那个颜色可好了，然后那保温效果也挺好，哎，特别喜欢。
0: 而且这种呢是喝着完全没有负担的，补到我们身体的这个透里里边了，五脏六腑它都管，上焦、中焦、下焦都有帮助。我给您订上啊，这么高端，那你看看，其实在这个京某东688，它也是符合相关部门批准的这个价格的，要不然不可能标注这个价，是不是？它确实货真价实。你知道月龙号的旗舰店如果有高端礼物需求的人，你可以去找找了解了解啊。月龙号这个旗舰店350克的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卖1350，这都是有图有真相的。而我们这个全程有码可追溯，所有的资质，比如说您说它是九蒸九晒的吗？有啊，咱们有资质证明。这个是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吗？当然啊，我们也有相关的资质证明，全程有码可追溯，大家放120个心。白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哦，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为什么要九蒸九晒？一个是蒸掉了它的水分，然后还有就是蒸掉了它的腥燥之气，再就是吸收太阳的精华之阳气啊，它变得比较软糯，然后呢比较好嚼，一点都不硬。而我们这种泡水喝的方式就更加能够把它的精华营养给泡进水里了，因为它帮你切成小块，把那个陈皮剪成小丝儿，啊，特别有保证的品质。现在399两盒，额外有两个太门水杯，送货到家，免费配送，给您送到家的是两盒，每一盒里边都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里边15小包加一个太门水杯，另外一个特别漂亮的高端礼盒，也是打开之后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有15小包，加起来也是60小包，另外还有一个黄金这个太门水杯，这个是太门水杯太高为原料的啊，市场指导价3400一支呢，是不是我们这特别合适？87996984，87996984。

0: 接下来依然跟您分享黄精的四味养生茶。国医大师李济仁喝了40多年，他也是业界的一个泰斗人物之所在了，也是入选了首届国医大师国家级非遗的传承人，毕生致力于心安医学研究，擅长内科呀、妇科呀等等等等啊，他是相当权威的中医泰斗，叫李济仁。他平时喝的养生茶就是益肝肾的四味茶。李老爷子耳聪目明，精神矍铄，大步流星，气宇轩昂，90多岁了，这样的业界泰斗好好养生，这是我们的国宝，说是吧？他平时怎么养生啊？黄精四物茶。顾名思义呀，四种东西，您记一下哈：黄芪10到15克，西洋参3到5克，枸杞子6到10克，黄精10克，就这四样。平时他就热水冲泡，闷在杯里边或壶里边，就没事就喝，没事就喝点代茶饮。有请一下叶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1: 一组茶。
0: 好的，
1: 还能有吧？不能断货吧？
0: 不能断货，阿姨，您现在订就能够给您送货到家，现在这一批都是现货，谢谢叶阿姨的信任。啊，阿姨你等电话吧，我们有人联系送货啊。
1: 我以前经常买你们东西。
0: 哎呀，你看阿姨对我们的信任哈，我们东西就是好，然后呢保证高品质，咱们就说实在的，给老百姓选东西，东西好价格低是咱节目的特色。好的，叶阿姨再见，你等电话就好啊，87996984，现在仍然有现货啊。冯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你好，我想订一组黄金陈皮茶。
0: 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依然再给您重复一下啊，李济仁李老爷子90多岁了，耳聪目明啊，哎，然后他用什么养称？就是这个黄精四物茶，黄芪10到15克，西洋参3到5克。在这依然温馨提示啊，如果您是那种啊用点参类的东西，你就上火。我就建议您这西洋参咱就不放了，因为我这个从我自身出发，西洋参我要是稍微多一点量，配点什么大枣啊、枸杞子啊，我这嘴唇一定会上火的啊。所以搭配不好的咱就先不搁了。但是黄精你多点少点不会上火，它特别的温和。哎，包括枸杞子6到10克，黄精10克。哎，李老爷子就用这个来进行养生，喝了40年。啥样人适合用一用呢？比如说啊，您现在是身体特别的虚弱，头脸特别的油腻，然后经常吸烟，这嗓子啊黏黏的，然后有痰咳不下上来又咽不下去，气色也不好，体虚乏力，肠胃也不好，饮食不规律，总点外卖的40-50岁、30-40岁的人，总下饭店的人，也应该多喝点。或者你想自己健康长寿，现在呀你没有什么可依靠的东西，因为好多东西咱尝试了可能上火，那你就选择黄精陈皮茶，不会有错啊，特别的这个稳当，你出手试试，399一个组合，这也太合适了，我们的节目的特点，你看通过黄精陈皮茶的一个团购咱就能体会得到了。孙女士你好，要几组黄精陈皮茶呀？
3: 要一组。
0: 好的，孙阿姨我给您订上，您是第一次订吧？
3: 我买东西多了。
0: 哦，好的，谢谢孙阿姨的喜欢，您等电话啊。
3: 好，
0: 祝您健康，87996984。你看看我们的老朋友，我们984的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了，好东西才能给你介绍啊，当然好东西可多了，但如果跟市面上差不多的价格也没有必要，大家还得打电话，有的时候还占线，有的时候还抢不上，你说是不是？所以必须好，价格低大家伙才喜欢，而且好多好多听众正在喝，常年喝这个东西，一定要常年喝京某东688一盒，一模一样啊，因为咱合作商家咱了解呀，他在京某东是有旗舰店的，350克的10年以上的西灰陈皮1300多，当然了很高端，那如果你有需要也可以找一找看看，咱这跃龙号确实是板上钉钉业界翘楚啊，啊好东西的代表，我们这是九蒸九晒的九华山的这个黄精，以及真正的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保的有资质啊，然后全程有码可追溯啊，87996984。

0: 北京时间17点整，
1: 让幸福的味道在舌尖蔓延。欢迎继续收听984幸福味道。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2: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3: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1: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2: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3: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1: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4: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1: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5: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6: 来聊一聊日常的黄精的做法。你其实也可以把我们的黄精陈皮茶撕开一袋啊，今天咱就不泡水了，咱今天晚上黄精陈皮炖鸡。这鸡汤本身就很鲜美，你用黄精一搭配，又搭配了它对于上焦、中焦、下焦的营养，然后还有陈皮呢负责通化呀，负责代谢呀，咱身体是通润的，所以吃这些营养的东西用鸡汤润一润也是很有营养价值，吸收的还特别快。今儿可以就不泡茶，咱就做汤也是可以的。您明天可以黄精炖排骨，陈皮单不楞单独泡水喝也是可以的。然后咱做菜做腻了，咱就可以单独今天只泡水喝。你是不是操作方式还挺多的啊，用法也很多，丰富我们的生活。关键是我们这个是真正好的西会陈皮，真正九蒸九晒去掉了心脏之气的好黄精啊，全程有码可追溯，有图有资质有真相，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正是由于节目平台的宣传特性，所以才便宜嘛，对吧？京某东688一盒，一模一样688一盒，我们是399两盒。马女士你好，要几次黄金陈皮茶呀？
7: 它是一天冲一包，喝到晚上
6: 可以的。
7: 给我订一份。
6: 好的，您可以尝试一下，您就知道它到底有多好了。感谢马女士的信任啊。哎，您等电话，哎，给您送货啊，87996984，87996984，黄金陈皮茶正在订购当中，别错过，确实是一个挺好的东西，87996984。你知道这黄金这个东西在《神农本草》当中被列为上品，在《本草纲目》当中啊，把它叫做米铺，就是意思你没米下锅了，吃黄精又能充饥又能续命，它的性质温和，一年四季都适合来养生。黄精我们一定要选九蒸九晒的，因为这个生的黄精或者是有些品牌吧，它做不到真正九蒸九晒，它可能晒一两次脱水干燥就完事儿了，或者用一些加工的一些技术，因为现在技术嘛，它可能有些时候会加速这个生产，加速一些营养成分的一个添加，但是它不是真正本身九蒸九晒的。九蒸九晒挺耗费时间呢，有的是用机器做的烘干就完事儿了，那种吃起来吧嘴里的麻麻的，它也上火，达不到非常润非常透的这种感觉，所以一定要选择一个靠谱的。那你看咱节目必须给听众把关站岗啊，咱肯定得是好东西才好意思给你介绍，对吧？咱才不辱使命，不辜负大伙的信任。黄金陈皮茶完全可以试试啊，依然再给你介绍其他的搭配方案，有好多听众对这个特别感

0: 兴趣。有我微信的吕阿姨就说，依然我买黄金陈皮茶了，你再多介绍几个搭配方案呗。刚刚咱说了，如果是手脚心热，你搭配点枸杞子，如果咱胃肠寒凉手脚心凉，咱搭配点这个姜片也是可以的。另外呢，如果咱们肾精不足，睡眠不好，口特别干，你还用黄金搭配莲子也是可以的。黄金陈皮茶一袋一袋的啊，叫茶其实就是它的一个泡煮的方式，这个概念是用水泡了就能用，但其实它完全可以做汤啊熬粥啊都没有问题。比如说啊，你要是睡眠不好，口干，然后呢手脚心热，脾胃运化能力差，也睡不好觉，你莲子是宁心安神的嘛，你就可以用黄金把我们一袋一袋里边那个黄金粒儿拿出来，莲子之前泡一泡，黄金莲子大米一起煮粥就行了。陈皮放进去也可以，不放进去单独泡水喝也没有任何问题。还有就是呢，黄金搭配银耳特别的滋阴润燥。如果我们乏力没有力气，肾脏亏虚，脾胃虚弱，肺子亏虚，也可以用黄金和山药瘦肉来熬粥来喝。另外你腰膝酸软，须发早白，比如说50多岁，哎呀这个头发白的可多可多了，你就可以把排骨啊先焯点水，然后把黄精准备10克20克左右，或者您家里有我们的黄精陈皮茶，就把它打开啊，用一小包的黄精搭配黑豆，黑豆提前泡，这个就是黑豆黄精排骨汤，哎，可以加点大枣再补补气血。这道汤长期喝，腰膝酸软，须发早白，手脚冰凉，气血运行差，你就可以用黄精黑豆排骨汤，也是很好的不错的搭配方案。87996984 87996984，一盒京某东旗舰店一样一模一样688，因为咱合作品牌在京某东有旗舰店，这个大伙儿都了解，你可以去到网络上搜一搜找一找。而我们399两盒，每一盒都配一个太门水杯，原料正宗天然干仓陈皮啊，是新会陈皮天然干仓的，九蒸九晒九华山的黄精，正宗原产地，各种资质认证保证，有码可追溯，大品牌传统国货老字号月龙号，大家放心来订购。87996984，送人自用都很好，如果有高端礼物需求的，你就也可以先订上，到时候呢以备不时之需。87996984，年年节节岁岁咱们孝顺爹妈，关爱老人，礼尚往来，这确实是个好礼物。你想你用的这个别的东西啥的哈，真的不知道人家喜不喜欢，对吧，衣服啥的东西啥的也真的不知道适不适合，但是黄金陈皮茶温和补虚，比如说30-40岁压力大的，总吃外卖的，肠胃不好的，特别顶的，消化不动食物的可以用啊，包括这个17-18考大学的孩子挺累的，也可以偶尔喝点的，都没有问题的。更何况是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的中老年听众朋友们啊，尤其是我觉得上有80-90岁的老爹老妈的，哎，下有这个孩子要照顾的啊，你得照顾好多好多的家庭，这个在中间的50-60岁的大哥大姐们，叔叔阿姨们，我觉得更应该喝，是不是？咱自己精气神足了，也不给儿女添负担，也有更有能力去照顾家里的老的，照顾家里的小的，是不是？87996984，在这儿买合适。咱说的实在点，就在这买合适，京某东688。如果您说你不信任我们，你上京某东买也行。咱就说这个信任度，咱听众为啥喜欢咱节目呀？又能够分享美食搭配方案、营养知识，做菜的一些搭配妙招，还能够淘到新鲜的、有价值的、高端的好礼物，是不是多好？399两盒子，每一盒子里边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里边有15包，然后呢还赠一个太闷水杯。399这么两盒，市场指导价一盒688，你有图有资质，688旗舰店京某东就有啊，两盒1400，而我们399是不是给大家做到诚意十足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名额不多哈。刘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我要399，不两个杯吗？
0: 是的，刘叔叔。
1: 我想问一下吧，燕。
0: 哎，您说。
1: 我想问一下，那我有糖尿病、冠心病、痛风病都可以吧？
0: 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它肯定是不加蔗糖的。
1: 我还难起不气，难的。
0: 没问题，没问题，能喝。
1: 嗯、
0: 您放心啊。
1: 嗯，能不能给我早点送？因为我后天家里没人，以后您那能不能给我送来？
0: 您这样，我们让导播老师写一下，导播老师标注一下刘叔叔要加急，争取明天送，
1: 谢谢
0: 好吧？啊，哎，
1: 我是你忠实客户。
0: 谢谢刘叔叔信任啊，再见。
1: 放心吧。
0: 好的，再见啊！87996984，我们在五一佳节之前吧，就有位这个叔叔跟刘叔叔情况一样，属于一体多病。 啊，然后呢血糖也不平稳，这个血压也

0: 高，血脂也高，然后问我能不能喝这个，我说肯定能喝，没有任何问题，喝了才好呢。因为你知道血压的问题，血脂的问题，咱不像西医，西医的理论是吃药，把这个表面的压力给下降哈，把这指标给降下来，目标是这个。中医不一样，中医要找到根本。你就比如说那个血压高，中医是讲你这个底下身体里边有小火炉啊，咕嘟咕嘟，那个水一直在开，一直在开。西医是浇点凉水让它灭了，而中医是把火炉给撤了，概念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关注到我们的生命本源，关注到五脏六腑的补养，真的得找这个传承千年智慧的类似于黄金这样的东西，对吧？你说你脾胃弱，吃饭不香，为什么呢？哎，这关键还是说脾虚嘛，脾虚靠啥补啊？难道靠大鱼大肉来补吗？越补不有越有问题吗？所以脾胃虚弱的，肺阴不足的，然后咱肾精亏虚的，我们找到这上焦、中焦、下焦都管的营养补品。而这个东西不是依然随便说，这是我跟好多老中医学习的，包括我们看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不也有很多成功的经典案例。哎，节目一开始提到的那个少数民族的长寿的老人，人家是有这个真正的视频在那摆着呢，人家老人家就经常用黄金当零食，那咱平时当零食啊，泡个茶呀，做个菜呀，咱是不是也跟老人家一样，有望活到100岁左右呢？那是完全可以实现的。87996984，徐先生你好，给您订上一组黄金陈皮茶赠水杯，是不是？
1: 啊，对。
0: 87996984，有请白女士，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啊。刘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2: 你好你好，
0: 哎，
2: 一元老师，
0: 哎，
2: 一组我能吃多长时间？
0: 泡水喝嘛，你要是一天一包，我们能用4个月。你要是一天半包，能用8个月。
2: 半包啊，能当上吗？
0: 能啊，当然了，这个东西只要持久坚持。
2: 老师是不是煮着吃喝呀？
0: 热水冲泡就行。
2: 啊，泡多长时间？
0: 这个焖个20分钟15分钟差不多就行。
2: 给我定一组。
0: 我给您定一组，您喝喝试试。87996984，399一个组合，有2大盒子，每一盒子里边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而每一盒里边有15包，就加起来一大盒是60包，加一个太门水杯，另外一大盒也是60包，加一个太门水杯，高端礼盒装，某东某京688，一模一样，因为它是这个月龙号的旗舰店，688一盒啊，我们3992盒啊。你看我们的诚意和服务的特性，就是给大家找到高端好东西，就是给大家找到低廉的出厂价格，对不对？这是我们984听众的一个幸福感之所在。丁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3: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好了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刘女士你好。
1: 哎，那个我问一下，是不是2盒399啊？
0: 是的，刘阿姨，2盒399真的特别合适。
1: 能吃多少天呢？
0: 它是这样的，阿姨，一大盒子里边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每一小盒有15小包，然后呢你一天一包的话，总共2大盒子120包，一天一包能用喝120天，4个月呗，是不是？
1: 那行，那我订2盒。
0: 好的，
1: 订那个399的，
0: 明白？
1: 就是一啊，
0: 一组2大盒子，2个太满水杯，399，阿姨没有问题啊，我给您订上。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的时候安排送货啊。
1: 哎，
0: 再见。87996984，关女士你好，要几组我们的黄金陈皮茶呀？
4: 哎，你好，给我订一组，还是2盒，是不是？
0: 是的，是的。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5: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全程有码可追溯，一定是10年以上的新会老陈皮。那个黄金啊，剪成碎块，陈皮呢剪成细条，这样更好，容易泡出它的本真的一个原汁原味的味道和它的营养价值。胡女士，你好。
6: 你好，依然来2组。
0: 哎，好的，刘阿姨，给您订上2组了啊，订上了啊，等电话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2大盒子399，到手2大盒，有2只太门水杯，能喝120天，这是4个月的周期。那 么如果我们喝了这四个月周期喝完了以后，咱们的身体也比较调理的不错了，我们变成每天喝它半包就行，或者隔天来一包，那长久发展下去咱们是越喝越省的，以后咱每天喝半包399，到时候两大盒就能喝八九个月了，特别特别的省。87996984 87996984，有请一下陈女士，你好。
3: 一组几盒？
0: 一大盒里边有四盒，每一盒里边15包，一共60包，一天喝一包，一盒60天。我们是四盒一支钛镁水杯给你包一个包装礼盒，另外四盒黄金茶再给你包一个钛镁水杯，包另外一个高端礼盒，总共到时候两大盒子，每一个盒子里边都有四盒黄金陈皮茶以及一支钛镁水杯，到时候两大盒子399。
3: 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下来了啊，87996984，王女士你好。
7: 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啊，有请一下冯女士你好。
8: 定一组。
0: 好的好的，阿姨定下来了啊，399两盒送货上门，王女士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王女士
8: 跟我说话吗？
0: 是的，王阿姨，您的电话已经接进直播间，我是依然。
8: 对
0: 啊，我给您订上一组黄金陈皮茶对吧？
8: 哎，好，谢谢啊。
0: 要一组哈，订好了，放心，王阿姨啊，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这是现货，现在订很快就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幸福味道分享美食搭配方案，优选好物呈现在您面前，品质高，价格低，媒体电台30多年节目的陪伴了，咱每一天24小时不间断的有节目播放，咱们确实能够把好关占好广服好物，只做良心品质，咱们这个黄金陈皮茶在它的业界范围之内也是翘楚，就是大伙儿可以到这个批发市场啥的你找一找啊，其实黄金陈皮茶很少，你但凡有你这个看起来都不怎么地，我也逛过商场超市啊，咱们这个确确实实是拔头子的好啊，无论是它的包装还是它的工艺还是它的确保的一个9蒸9晒的九华山的黄金和10年以上的西灰陈皮，以及赠给大家的这个钛镁水杯也是诚意十足，因为它在京某东旗舰店688一盒给我们听众399两盒就是底价，让大家了解跟知道，绝对不造假不掺假不以次充豪，真正9蒸9晒这个陈皮10年以上9蒸9晒的黄金，就是拆开您喝你不满意或者跟咱们的描述不符合，我们承诺保证品质，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说哎呀过一个阶段爸爸妈妈生日啊各种节日啊，你说我先买这个储备起来，省着到时候没有货，刚刚有位阿姨不就问吗，能不能有货，别到时候我订完了再断货，因为经常有这种情况，想订抢不上的，是不是，我们五一节之前就有一波团购，但是到五一节跟前前面就订不了了，87996984，87996984，黄金陈皮茶正在订购当中，抓紧报名。依然再给新朋友，如果您刚刚打开广播，依然跟您说一下啊，我们这一款黄金陈皮茶有两样配料，9蒸9晒的黄金粒儿，确保10年以上的新会陈皮，干仓新会陈皮，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乱七杂八的什么什么防腐剂、添加剂、增稠剂，什么都没有，什么麦芽糊精啊，什么山梨糖醇，什么都没有。真正的药食同源古方配伍，一定是确保9蒸9晒，一定是确保10年以上才能达到水准，才能甘润不苦、不涩不燥、久服不伤身，尤其是口特别的黏，吸烟的嗓子跟呼住了似的，气色不好啊，乏力呀，喘不上来气儿啊，有点憋闷啊，或者吃的比较油腻啊，一体多病的中老年听众想要养生啊，太适合这样的人群了。87996984，87996984，依然继续跟您介绍。好的，导播老师提醒我了，只剩最后15个名额，只剩最后15个名额，抓紧报名，别到时候真的抢不着了，咱觉得有点遗憾，因为这个板上钉钉在网络上的旗舰店啊，688一盒啊，啊，这是有图有资质有证明，咱都可以一目了然看得见的，一模一样。而我们399两盒，其实我举个例子吧哈，就是你要是说刚一听，哎呀，这个正常专营店688一盒，然后某个批发市场399两盒，咱都不敢信。因为不敢保证品质，怎么差价这么大？但是我们电台节目陪伴大家30多年，您放心，这个是可以保证品质的啊。87996984，依然接下来跟您分享一个特别好吃的饭，这个叫补中益气饭。 年龄大了，身体五脏六腑衰退，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肾精不固了，中气下陷了，中气下陷，中气不足嘛，人家有皮尿急，半夜总上厕所，是不是类似这样的问题？包括胃下垂，其实都是衰老的一个表现，这自然规律。但我们可以慢点衰老啊。为什么像那个长寿村子那个92岁的老奶奶耳聪目明呢？那么复杂的一个编织工艺啊，那个她的这个少数民族的装饰品仍然能够做得可漂亮了。还包括90多岁的老中医，业界太多老中医李老爷子，这都用黄精来养生，这也是我们能够学习到的真真实实的案例，还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饮食当中。接下来跟您说补中益气饭。那你也是，如果滴了耷拉下垂的啊，衰退的，五脏六腑都滴了耷拉下垂的哈，有一些这个难言之隐的一些困扰的，咱补补我们的精气神总是好的。而且黄精不止可以泡茶，还可以融入到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您准备大米100克，黄精10克15克左右，精瘦肉馅200克300克左右，其实差不多就行啊。适量的洋葱碎，咱们准备油盐酱醋，平时咋炒菜咱们就咋做啊。其实做法很简单，你就先放那个姜粉也行，姜片也可以，去腥嘛，把肉馅啊姜啊扒拉扒拉，肉馅这个已经炒熟了，我们再把黄精放进去，洋葱放进去，再炒一炒，这不就是很好的一道黄精洋葱这道菜。然后我们再把它扣在大白米饭上，哎，我们就上锅蒸就行了。蒸好之后软软糯糯，香气十足，这个荤素搭配营养健康，更重要的是有黄精之所在，对于我们气力不足的，然后皮肤干巴的，血液有点粘稠度高的，其实都是可以很好的一个帮助。87996984，87996984，黄精陈皮茶只剩10个名额，抓紧报名，399一个组合。我们有请李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7: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一组。齐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9: 我要一组。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0: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黄金陈皮茶。
0: 一组，好的，订上了啊。陈先生要几组？
10: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要一组。
0: 好，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赵女士你好，
9: 给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哈，订上了。黄精陈皮茶，陈皮这个东西对脾对胃很好啊，它不止对胃啊，对脾脏也好啊，对气管喉咙也好啊，一个陈皮管好几个部位和地方。有请王女士，你好，要黄精陈皮茶是不是？
11: 哎，对，我要订两组黄精陈皮茶，是两杯。
0: 订两组，我们一个组合包含两大盒子，你是要两组，一共是4大盒子和4个水杯啊。
11: 哦，对，
0: 我给您盯上了啊，送货上门，确保是天然干燥陈化的新会陈皮，还包括一定是九蒸九晒的黄精，一小包一小包里边的是黄精的颗粒，以及真正10年以上的一条一条的陈皮，给它切成小条了。这种规格的状态的形态的是比较容易让热水给它冲泡出真正充分的营养价值的，不是那种一大筷子一大筷子的，所以它比较精细，泡出来这个营养价值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就用赠给大家的这个太门水杯来泡，药食同源，郑重承诺，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任何配料，古方配伍，就用黄精跟陈皮。我们这个黄精一定是蒸晒到位的，甘润不苦的，不涩不燥的，酒喝完全不伤身的。尹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2: 哎，你好，订一组。
0: 好的，订下来了啊。有请高先生，你好，要几组啊？
13: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87996984，87996984。
14: 一时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在 在市面上现在这个太杯相当火了，我们这是480毫升的太门水杯，中老年听众出去遛个弯啊，或者低哥低姐平时开车呀，我们就把这水杯放车上啊，或者咱们上个老年大学参加课外活动团的，出去旅个游啊，这个杯随身携带，非常高端，用这个杯来泡我们的黄金陈皮茶，哎，越喝能够保留这个物质的本来的营养成分，让这个营养成分更稳定，营养更丰沛。我们的团购价格多么合适，399两盒啊，每一盒里边都有4小盒的黄金陈皮茶以及一只太门水杯啊，480毫升的，放心喝草本，真正长久的养我们的身体，头脸油腻的，嗓子难受的，咳咔咳嗽的，包括我们气管不好的，总出汗的，嗓子干，眼睛干，嘴唇干的，皮肤麻麻咧咧的，还包括我们肾脏有问题的，须发早白啦，头晕耳鸣啦，腰膝酸软啦，肾主骨嘛，腿脚不利索的啦，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赶快用用黄金陈皮茶。我们有请李先生，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7: 给我订一组。
0: 给您订一组。齐女士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9: 我要一组。
0: 王先生你好，要几组黄金陈皮茶呀？
10: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这个黄金陈皮茶。
0: 好的，订上了啊。陈先生要几组？
10: 啊，我订一组。
0: 好的，订一组，订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9: 要一组。
0: 好，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赵女士你好，
9: 给我来一组就行。
0: 好的，一组哈，定上了。黄金陈皮茶，陈皮这个东西对脾对胃很好啊，它不止对胃啊，对脾脏也好啊，对气管喉咙也好啊，一个陈皮管好几个部位和地方。有请王女士你好，要黄金陈皮茶是不是？
11: 哎，对，我要订两组黄金陈皮茶，四百的杯。
0: 订两组，我们一个组合包含两大盒子，你是要两组，一共是四大盒子，和四个水杯啊。
11: 哦，对，
0: 我给您订上了啊，送货上门，确保是天然干燥陈化的新会陈皮，还包括一定是九蒸九晒的黄金，一小包一小包里边的是黄金的颗粒，以及真正十年以上的一条一条的陈皮，给它切成小条了，泡出来这个营养价值的速度比较快，我们就用赠给大家的这个太门水杯来泡，药食同源，郑重承诺，没有蔗糖，没有香精，没有杂七杂八的任何配料，古方配伍，就用黄金跟陈皮，我们这个黄金一定是蒸晒到位的，甘润不苦的，不涩不燥的，酒喝完全不伤身的，酒蒸酒晒才会去掉它的那个火燥之气，才变得特别平和，它才适合长期的来养身体。所以听众朋友们，但凡你头脸油腻，呼噜呼噜的，嗓子也不得劲儿，总清嗓子，须发早白呀，本儿脚发软了，没有精力呀，特别的累挺啊，类似这样的松松垮垮的体格子，我们都可以用黄金陈皮茶来泡一泡，既对脾胃好，又对肾脏好，肾又主骨，骨骼的一个稳固跟健康，阳气的充盈也得靠黄金，类似这样的东西，所以咱们用黄金陈皮茶好好泡泡水。马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5: 哎，你好，我要一组。
0: 好的，定下来了，有人给您回话啊。孙先生要几组啊？
16: 你好，要两组。
0: 两组，要两组是吗？好的，行，给您定上了。只剩最后五个名额，导播老师提醒我了，最后五组了。您喝了不满意啊，跟我们描述的不一样，说包装啊各方面规格都不行，你相不中，我们承诺品质有保证。有需要黄金陈皮茶的，你抓紧报名。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祝福大家身心健康，下期节目再会。

0: 关注未成年人，就是关注我们的未来。
1: 他沉着冷静还幽默，他不善烹饪性格好，他单身多年跟妈过，他外地开始新生活。
2: 这里的他那可真是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1: 咋样来晚了可别怪我没告诉你。节目叫啥？
2: 花落东家，帮你介绍对象的，再不来你的心上人可走了。

0: 遇见一份浪漫，只为一件清新。欢迎各位收听关注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相亲交友节目《花落东家》。各位好，我是卫东。朋友们，直播间的相亲交友热线全线的开通了。如果说您是单身的朋友，记住直播间的热线号码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把电话打进直播间，说一说，聊一聊，找寻另外一半，我们在节目当中帮您客观真实的去发布个人信息。也希望朋友们在相亲交友过程当中核实好彼此的身份，拒绝钱财物的损失，营造一个绿色的交友空间。那么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花落东家情感课堂。
1: 星辰作陪，谁说人生。
0: 卫东你好，我是在呢去年年底的时候认识了一个女人，她说她想找一个做朋友的长期的，对方要有稳定的收入，然后每个月呢可以帮她去交房租，也帮她减轻一点点负担。然后她就给我发了定位了。我想一想，那我第一次去女孩家呀，我要买点水果，我就问她喜欢吃什么水果啊。她说了喜欢吃樱桃、榴莲、提子、哈密瓜。我买了四种水果，花了400多块钱，这家是没少买呀。咱讲话了啊，相当于你这个搞批发呀，这家挺实惠啊，够意思。那么我去他公寓了，在那坐了一会儿，他接了个电话，说房东呢跟他要房租，现在呢就得给他1500块钱交一下房租，我就把钱转给他了。后来聊了一会儿嘛，他又接了个电话，说他哥哥和他表妹要过来了，叫我先回去，下次再来。鬼知道他经常干什么。他老是说他没有时间在上班，然后呢我后来就经常约他，他说他出差了，后来等一个礼拜吧再发信息，微信把我拉黑了，然后呢交友软件也删除了。卫东你说，其实像我们这个年龄啊，做朋友愿意做就做，不愿意做就拉倒呗，何必把我拉黑呢？你咱讲话了，你也是啊，图币的儿子给图币他妈开门，图币到家了。你这你各方面这，哎呀哈，嗯呐，1900块钱，朋友们打水漂了。我们家小老妹说，你说我在网上交友，连杯奶茶都骗不着，这姐们搞一次性1900。就是我告诉你哈，像这种没有分寸感、没有尺度的，直接呢就是跟你谈条件，然后呢最终呢还会消失在茫茫人海呢。人家根本就是靠走量，今天骗一个，明天骗一个，哎，什么时候有一个硬茬报警了？然后呢他算老实巴交了，那你就属于这种呢，在他菜板上的鱼肉让他吃挺香，你还想把这个肉给他放到嘴边，人不吃了。哎，交友需谨慎，你可能你觉得你个无意举动你不在乎这1900，但是我们要更刚正的是什么呢？一种社会风气，让大家呢别总想这种歪门邪道，规规矩矩的去开启单身人士的情感交流。
1: 不必假装，不必勉强，这一趟
0: 来我们接听电话了啊，热线号码全线开通了，想参加节目记住了0451-8799-6984 0451-8799-6984，现在呢就可以把电话打进直播间了，0451-8799-6984。先有请的是五路线的听友，您好，王女士您好。
2: 哎你好。
0: 哎请讲。是给自己找寻另外一半是吗？
2: 对对，我要找一个真心诚假，那个性格都一，第一个性格都好，不抽烟不喝酒那样似的。
0: 您多大岁数了？
2: 我64岁。
0: 身高？
2: 1.65米。
0: 体重呢？
2: 100斤。
0: 哦，那您可真是挺苗条型的身姿哈。身体素质咋样啊？
2: 身体挺好的，我还干活呢。
0: 干啥活啊？
2: 就是跟他们绿化去干活。
0: 哟，您家在哪儿住啊？
2: 在皇姑区，住我女儿的房子。我女儿成家不在那了，我女儿在别地方干活成家了。
0: 哦，也在咱沈阳市吗？
2: 对。
0: 嗯，那么我们这位王大姐呢，目前在沈阳皇姑区住女儿房子，身高165，64岁了，体重100斤，婚姻状况是丧偶的。听这意思说，
2: 对对，
0: 您就一个孩子是不是？
2: 对对
0: 啊，那你有退休金吗？
2: 我没有，我交医保是交那种几百块钱的，国家给你办那种的。
0: 哦，那你的收入来源是什么呀？
2: 孩子能给点儿，完了我是
0: 自己能
2: 勤
0: 干点就
2: 俭节
0: 干
2: 约，
0: 点。
2: 对对对，
0: 嗯，勤俭节约的过日子，是不是啊？
2: 对，我是过日行，我是就是真心诚意那样是过日的，
0: 那你这是户口是农村的吗？
2: 不是。
0: 哦，就是城市的。完年轻的时候呢，没交过养老保险，对不对？
2: 对对，就那种的集体吧，解体了，完了给点钱。
0: 啊，一次性给你这买断了，你后来自己也没补，是不是？
2: 对对对对。
0: 哦，那你对于男士的年龄段得多大岁数以内呀？
2: 年龄段是68、9岁吧，不抽烟不喝酒的，性格第一个的性格好。
0: 收入范围呢？
2: 收入3天左右就行。
0: 啊，我看看，我们王女士说了，也不是说多在乎对方的外貌，主要是好好过日子，有责任感，有家庭担当，不计较你这
2: 对
0: 没有
2: 对，
0: 退休金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啊，那我们这位王大姐第一次跟我联络啊，她尾号呢0431，0431。男士，身高1米7左右，70、80岁以内的，看看王姐姐目前呢在沈阳皇姑区啊，她尾号0431。再见了，王女士。
2: 对，谢谢谢谢。
0: 哎，再见了啊。那如果说你也是沈阳的朋友，觉得这个大姐可以适合您的话，记住了她尾号0431，0431。现在还能干活呢，干点绿化带的活，戴个口罩了，一般人也看不出来她60多了，是不是？挣那个卯子工，一天干一天多少钱？一天干一天多少钱？这种类型的。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3: 哎，你好，魏总。
0: 啊，请讲。
3: 我今年68岁，我想给自己找个老伴儿，在这听来的。
0: 以前发布过吧？
3: 没有，头一次。
0: 哦。
3: 而且经常听你这个节目，你主持的非常好，非常幽默。
0: 68岁，离异的，身高多少啊？
3: 1米6，
0: 体重呢？
3: 体重120斤。
0: 目前来说是自己独居生活，有房子？
3: 对，自己独居，但是住的是儿子房子。
0: 您住在哪个区域啊？
3: 哈西。
0: 哦，高层的吧，哈西是。
3: 高层，
0: 张女士有退休金，退休金开多少？
3: 2000多块钱，企业的。
0: 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呀？
3: 个人爱好就是散步，买买菜、做做饭、搞搞家里卫生的，也跳舞，什么麻将都不会。
0: 那看来这个生活状态还是说挺点线的，一点一线、两点一线类型的。
3: 对对对对。
0: 想找寻另外一半，多大岁数范围的？
3: 我今年68，想找一个就是68到75之间的吧。
0: 75以下的到68之间的，
3: 对对对，
0: 男
3: 也
0: 士
3: 主要
0: 这个收入范围有要求吗？
3: 是，4000到5000左右吧。主要是人品好，真心找伴过日子的，真心到老的，而且是人品必须得好，真心过日子，就是那个少烟，不是不烟少酒的，
0: 不烟少酒
3: 对
0: 的。您个人还
3: 对对。
0: 有哪些优点呢？
3: 我的优点就是干净，爱干净，讲卫生，爱收拾家务，干家务，就是买买菜，干搞搞卫生，家里这些事儿以家为主，就是
0: 反正
3: 这
0: 我
3: 些。
0: 就觉得，就是我们张女士能够感受到，她是一个称职的、贤惠的妻子。当年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
3: 但是他是过错方，离婚已经10多年了，他是过错方。
0: 反正离婚这么多年了，也是一直没有联络过，是不是？
3: 对，老死就是不相往来了，
0: 啊，
3: 就这
0: 行。那么我们看看，如果说有男士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记住了张女士的尾号9677，9677啊。男士这儿那个有住房的，工资收入4000-5000左右的，
3: 对对对，
0: 75岁以下。哎，大家如果说有合适的话呢，可以关注关注张女士，她尾号呢9677。你以前在我节目里边也对接过，你对接那个不合适的原因是啥呀？
3: 就是好多方面吧，好多方面那个，再一个，魏征，我还想说一条，就是想冬天上南方，上海南过冬的，想要求有这个要求
0: 啊，就是上南方，上海南过冬去啊。
3: 对对对对，冬
0: 你
3: 天，
0: 不嫌乎那热啥的呀？

0: 哎呀，它那热，那有热的好处啊，比咱这边好处多多的，养着这老人呢。对呀、啊，
1: 行，
0: 老人都想长寿啊，因为
1: 就
0: 去
1: 是
0: 年，
1: 有的比你大个两三岁的，完了长得比较苍老一些，你能接受吗？
0: 比我大两三岁，大两三岁就71、72岁呀、啊。
1: 对呀、啊，
0: 71、72岁能苍老到什么程度？
1: 那就是看着很像个老头呗。
0: 啊，那倒行，那就是主要就是为什么我就说实话，就是看有没有缘分嘛，是不是？
1: 那如果说跟你在一起的人，他不愿意上三亚的，可以吗？
0: 我最好是想找个去三亚的，
1: 就不想去呢？
0: 不想去好像就得考虑考虑。
1: 是吗？哎呀呵，那我跟你聊到这儿，再见。
0: 行，好的，谢谢李
1: 哎
0: 总
1: 哎，再见啊。刚才我们这位这个女士啊，姓张，她今年68了。张姨呢有一个梦想，就是想在三亚这儿，哎，踩着呢青青的海浪啊，金灿灿的沙滩，然后呢摇着红纱巾儿拍几张小照片，哎，觉得这生活多么美好啊！寒冷冬日的时候呢，就在三亚这溜达逛啊逛啊，突然卖椰子来了，咱吃喝滋溜滋溜喝个大椰汁儿。多开心呐！那我刚才也试图尝试了，就是他对三亚的执念呢，还是挺专注的。那如果说你为哪位男士，要是跟我们张女士在一块儿谈情说爱了啊，新婚度蜜月了，一定要把这地点呢定位在海南三亚，要不然不定位在那儿的话，张女士肯定不一定跟您处。哎，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孙先生。三线的孙先生，你好。
2: 你好，
1: 哎呦，这是啊，
2: 魏
1: 孙女士，孙女士，您好。
2: 总，我又来了。
1: 啊，您来了，欢迎。这个在家待着没啥意思哈。
2: 哎，
1: 我看前天还是大前天呢，还是昨天呢，有人对接你呀。
2: 不合适，
1: 因为啥？
2: 他有残疾，腿不好使，
1: 不能走道吗？
2: 他上公交车他都上不了。
1: 人家出门那就坐地铁呢，不坐公交。
2: 做啥也不行，
1: 你俩见面了
2: 他说
1: 吗？你见面
2: 在
1: 了
2: 一个
1: 吗，
2: 吧，
1: 大姨？
2: 他说洗天天洗脚，还得端水，搁就端水都端不了，那不是不等于请保姆吗？
1: 不是，我说你俩见
2: 那
1: 面
2: 你
1: 了吗？
2: 没见面，
1: 没见面，你咋知道人小大胯胯迈不上公交车那个站？
2: 他跟我说了，
1: 大爷说了
2: 他把实际情况说了，
1: 完这端水端不了是啥意思啊？就是洗脚水端不动啊？
2: 就是。盆装的水，他就端不了，说这傻子你弟，我说我还想要人伺候我呢，
1: 那盆端水端不动，洒是咋回事呢？胳膊受过伤，
2: 腿，
1: 腿受过伤啊？
2: 在这睡着受过伤。
1: 那你想找一个就是说出去溜达走啊，自理能力更强一些的，是不是？
2: 对呀、啊，他能走啊，他不能
1: 你这个走
2: 走，
1: 路
2: 我说
1: 啥
2: 那
1: 的，
2: 咋
1: 自
2: 整？
1: 己照顾自己啥的都没事啊？
2: 对呀、啊。
1: 来，我们孙女士呢，75，身高167，体重120。想找一个78、9岁以下的，然后呢，跟他这个工资收入比他多的，他工资是3000哈尔滨有房子，广州这儿也有房子，在这个兴城还是本溪呀，还有房子，是不是？
2: 京城，
1: 兴城，他尾号6703，他愿意走，这个阿姨没啥事就愿意溜达逛，所以说男士这吧，你得跟他一起溜达逛，能溜达逛明白的哈，大姨，哎。尾号是
2: 哎，
1: 6703，再见了，孙阿姨
2: 哎，
1: 再见啊！来，咱们再有请5路线的李先生，你好，李先生，
3: 那个，
1: 卫东，你
3: 好了，
1: 好啊，您说，
3: 我给我儿子找对象。
1: 啊，您给你儿子上一段时间发布过，也对
3: 对
1: 接
3: 对，
1: 过，是不是啊？对接主
3: 对，
1: 要不合适的原因集中在哪些方面呢？
3: 人家那个人找着对象了，
1: 啊，你对接那几个都已经找着了。
3: 对对对，完了我再对接一个呗，
1: 李先生儿子是干啥工作来的？
3: 设计师，
1: 在私企当设计师，对不对？
3: 对对对对，
1: 完了还有五险一金是吧？
3: 对对对对对对
1: 啊，36岁未婚，身高178，体重145斤，月收入
3: 对对对，对。
1: 6000以上，有五险一金，在私企做设计师，尾号是
3: 对，
1: 1194啊。这是李先生家儿子，那您说吧，要对接谁？
3: 3988，
1: 3988。
3: 对，
1: 3988是谁？刘女士，刘女士家的姑娘34了，身高1米55，体重100斤，工资收入3000左右。这个，
3: 好，谢谢。
1: 啊，那我把号码给您，你赶紧给他打一个问问啊。
3: 好好，谢谢。
1: 啥事得趁早，要趁晚了之后晚三分钟，人对方呀不好意思，三分钟之前找着对象了。
3: 对对对对，嗯，对，
1: 来吧。
3: 对，
1: 嗯，给对接过去吧，3988。
3: 谢谢。
1: 嗯。街角晚风吹。下一位，我们有请四路线的冯女士，您好。
4: 你好，卫东，我要对接8676。
1: 给谁对接？
4: 给我本人。
1: 您多大岁数？
4: 我45。
1: 八六七六多大岁数啊？8676。我咋没看着这个人呢？
4: 昨天有一个。
1: 那没有这个人，你记错了。不是8676。
4: 那是多少号？有点记不清了。
1: 嗯，那所以说你这个顺嘴记得不准。我们这8676是一个询问痔疮偏方的一个男子电话，不是他。嗯，不是。那这个号肯定错了，要对的话刷一下出来了。昨天应该是几号的节目呢？那我也记不准了，因为这都提前的归纳整理的。您多大岁数啊？
4: 我45。
1: 是不是8776啊？我看一下，8776。
4: 啊，好像是，好像就是这号挨着。
1: 嗯，不行啊，猜不着了，没有。45岁了，离异的，干啥工作的？
4: 办公室的。
1: 那国企、央企啊，事业单位啊，还是啥呀？
4: 国企
1: 啊，国企是国企办公室工作。45岁，离异，有孩子吗？
4: 离异，有个孩子上高三。
1: 男孩女孩啊？
4: 女孩。
1: 是你这抚养还是前夫抚养？
4: 我抚养。
1: 啊，那您收入情况咋样？
4: 啊，我收入5000来块钱。
1: 身高多少？
4: 身高1米62。
1: 体重呢？
4: 体重126斤。
1: 嗯，1米62，126斤。然后那个现在就是你领孩子在一块儿居住生活是吗？
4: 对，是。
1: 哦，离婚有多少年时间了？
4: 离婚有10年了。
1: 嗯，那你说昨天你记得那个觉得印象挺好的，他是干啥工作的？我节目里边说。
4: 我没听着，我是听家里人说了一句。
1: 哦，那家里人也没拿笔记。朋友们呐，您听我节目得准备好笔和纸记啊，因为你当时嘴能记住，但是过一会儿就忘了，差一个数都不行。我们通过后思维来搜索，要不然一天又这个问偏方呢，又那个找对象呢，又是买货的，电话多找不着。嗯，那行。 那个我说一下你尾号，要是相中你的让他们跟你联系，行不行？你说一下你的择偶标准和要求。多大年龄范围的选择男士？
4: 42到50之间的。
1: 对。
4: 嗯，有正式工作，有劳保的，然后有房子。嗯。
1: 身高体重要求？
4: 身高是1米7到1米8几之间。
1: 收入范围呢？
4: 收入范围。6000以上。
1: 嗯，6000以上的收入范围。那个短婚未育的呀，或者说也跟你离异了，孩子不在身边的都行，是不是？
4: 对对对。
1: 嗯，你这个平时个人爱好有哪些呀？
4: 没有什么特别的爱好。
1: 那你觉得你个人优点是什么呢？
4: 优点就是过日子，照顾家。
1: 嗯，过日子照顾家，完了之后呢，咱们有合适的朋友，记住冯女士，你以前没发布过吗？没有，好像。
4: 以前没有。
1: 嗯，来，他第一次跟卫东交流他的个人情况啊，咱们男性朋友多关注关注，他尾号3874。行，我这个说完之后，可能就会有跟你年纪相仿的单身人士想跟你联络的，我就把你号单独的告诉给他们，也会保护好你的隐私的啊，放心吧。
4: 好好。
1: 哎，好了，再见。
4: 谢谢。
1: 嗯，这是我们的冯女士。家里人让他对接一个男士，但是呢家里人号码也没记清。他呢45岁了，身高身材标准匀称，离异了，孩子在他这抚养，是个女孩。他想找一个男士50岁以下的，然后呢身高呢1米7以上啊，这个身材啥的各方面别太极端化。他的尾号3874。要求男士这呢得工资收入在6000或6000以上吧。我们这位冯女士的尾号呢，3874。有想沟通交流的，大家关注关注3874，3874啊。那么在这样的世界当中啊，大家呢都想出去走一走。

0: 再说一说你的那个个人情况，你姑娘的个人情况就是身高体重说完了，她现在干什么工作的？
1: 他现在在个私企卖货，我也不知道卖啥，整不明白。
0: 啊，跟你们在一块儿住呢，还是自己有房子独居呀？
1: 他自己独居呀、
0: 哦，姑娘长得模样方面，长相咋样？
1: 长得我姑娘长得还漂亮，
0: 啊，长相漂
1: 年
0: 亮。
1: 轻前现在40多了，年轻20多岁都有名的大美女。
0: 嗯，他因为啥原因离婚的呀？
1: 他男的就是不干活，成
0: 哦，
1: 天搁家躺着，
0: 你好像
1: 不
0: 以
1: 干
0: 前给我
1: 活。
0: 打电话说过，是不是？
1: 说过，给你打过一回。
0: 嗯，反正他没有小孩儿哈。
1: 有一个孩子，儿子，
0: 啊，儿子多大了？
1: 儿子今年20多，上班了。
0: 嗯，那个儿子那时候是他抚养的，还是说他前夫抚养
1: 姑娘
0: 的？
1: 抚养的，
0: 啊，
1: 我
0: 姑爷
1: 姑
0: 那边，
1: 娘。
0: 姑娘抚养的。嗯，那你姑娘就是领着儿子一块过呢呗？
1: 对。
0: 嗯，那个50多岁、51以下的男士啊，身高啊、收入啥的，有啥细致要求我听听呗？
1: 身高1米7，
0: 嗯，
1: 1米7以上，
0: 嗯，
1: 完了那个收入4、5千块钱就行。
0: 嗯，有房子是不是？
1: 对，得有房子。
0: 嗯，其他的呢？
1: 其他的，
0: 就是说，你带孩子在身
1: 要
0: 边的
1: 说
0: 行不行？
1: 啊，
0: 也是带孩子在身边的行不行？
1: 再研究吧，再他俩唠吧。
0: 那反正就是说，最好孩子不在身边的，是不是？因为你家的外孙已经基本上快自己顶门立户过日子
1: 对
0: 了。
1: 对对，
0: 嗯，我们这位张女士尾号呢9361啊，大家关注一下张女士尾号93619361。那个，如果说男士朋友们，也是单身的，51以下，工资收入呢5、6千左右，是吧？身高这儿呢1米7以上的，有责任心的。人我们张姨说了，她家姑娘这哈还为姑娘的时候，人家都说，哎呀，这个真是大美人啊，长相漂亮啊。为啥离婚呢？当年离婚是因为前夫吧，生活是那种就是摆烂的状态，也不好好挣钱，也不好好养家糊口，所以说
1: 不
0: 只
1: 上
0: 能。
1: 班，
0: 不上
1: 不
0: 班，
1: 上班。
0: 只能结束婚姻了。他的尾号呢是93619361。再见了，张女士。
1: 谢谢你，魏东老师啊，
0: 哎，好了，再见。
1: 感谢。
0: 哎，再见了。来吧，朋友们，咱直播间热线现在正好有空线哈，大家呢赶紧把电话呢打进来，热线号码0451-8799-6984。昨天节目不是直播，今天是直播。那么，这大家想迅速的沟通的、对接交流的，也赶紧跟我联络。因为这个对接呀，跟谁对接哈，你别拖了，拖了来拖了去，跟别人都处上对象了。你再优秀，那人现在都已经有朋友了，所以说别错过这个机会，是不是？因为每天的这个对接交流的呀，非常的纷繁复杂啊。那想发布个人情况。也别吝啬打电话，哎，就是说一说，聊一聊，把您的个人情况呢展示出来。另外呢，我再说一说这个硫酸软骨素哈，氨糖硫酸软骨素对人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大家也都知道，市面当中呢，就是氨糖啊、硫酸软骨素啊非常之多。那但是呢，很多这个氨糖硫酸软骨素在网上它打擦边儿。你比如说几种类型的，一个是什么呢？小作坊、小厂家挂名牌的。哎，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它明明不在那个蓝帽的资质，对不对？它打食品擦边的。还有是什么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氨糖软骨素哈，它整个的含量呢，微乎其微的，以毫克冒充克的。那么我们今天这个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都是以克为进行计重和单位，里边呢是一加一加一。你看，包括这个钙质的含量、氨糖软骨素的含、氨糖的含量、硫酸软骨素的含量，都给您标的特别清楚。我印象最深的就是上一阶段我母亲，哎，她就说总觉得这个胯骨轴啊不得劲儿，完了之后呢腿肚子像总有筋抻着难受。她说我一下就想起来了，抽屉里还有半瓶呢。我说那你们剩半瓶你不早跟我说？她说赶紧连续吃，就吃3天，哎，这腿脚也有劲儿了，完了走路呢也不那么胀乎乎的难受了，对不对？所以说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呀，它是给你不断的补益、消化、吸收、利用。咱们这个呢是在广审批件的啊，很多都不带广审批件，他都不敢提，明白了吗，朋友们？所以说我们这个呢是资质手续相当齐全的，而且199块钱7大瓶，还有6天就结束了。

0: 那个下次再来的时候你就得等一两个月之后，那那时候你吃就耽误你用了。所以说呢，今天这个康度的氨碳硫酸肉素钙大家赶紧打哦。哎，有很多人大家买着说呀，不说了吗，是美丽大众几百年历史的这个品牌，一瞅代加工厂，什么这个安徽亳州啊，又什么是山东什么什么地方啊，就都可能是小地方给您套牌生产的，你仔细一看全程不是那个。而我们康度呢，就是氨糖的上面几个大字，康度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啊，大家记住品牌，哎，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康度的氨糖硫酸软骨素钙品质真的太好了啊，几年以来能够留存下来的品牌呢，都不是一般的牌子，是因为什么呢？货真价实，物超所值，咱们那里边那个分子很好利用和吸收。下面有请的是三线的孙女士，你好，孙女士。
1: 哎，魏东你好。
0: 啊，您好，请讲。
1: 哎，那个，我想给儿子对接一个。
0: 告诉我尾号。
1: 1703。
0: 啊，1703。
1: 杜女士的外孙女。哎。
0: 1703，杜女士的外孙女。您家儿子36岁，多高个来的？
1: 1.80米。
0: 啊，那行。
1: 150斤。
0: 嗯嗯。杜女士的外孙女儿是大学老师，好像说是您儿子是央企的吧？
1: 啊，对。
0: 嗯，那看看吧，看俩孩子咋样？
1: 嗯，
0: 那我把号码给您啊。哎
1: 哎，
0: 好嘞，来给对接过去吧。刚才跟我交流这个啊，孙女士家的儿子36岁，未婚，身高1.80米，然后呢体态匀称，央企工作，尾号呢2989。大家有没有印象，反正小伙子吧也或多或少有颜值控，都喜欢长相漂亮一点的。工作呢最好是什么，他妈妈说啊，体制内的，在编的啊、哦、要求这样类型的。下一面我们请的是五路线的听友徐女士，您好。
2: 你好魏东。
0: 哎，请讲。
2: 我老听你的节目
0: 啊。
2: 我第一次打电话。
0: 我感觉到了、啊、没跟我通过话。您说。
2: 我给我那个大侄儿，就是我老头的侄子
0: 啊。那管你叫婶子还是大娘啊？
2: 管我叫大娘
0: 啊。你侄子多大岁数了？
2: 38。
0: 未婚男孩啊？
2: 未婚男孩，家在青岛。
0: 哟，在青岛啊？那他父母是在哈尔滨的吗？
2: 父母是哈尔滨的，都过青岛去了。
0: 哦，青岛好地方。那小伙在青岛干啥工作呢？
2: 那个建筑设计师。
0: 身高多少？
2: 身高1.9米。
0: 嚯，这赶上运动员的身高了。
2: 啊，是啊。
0: 啊，建筑设计师，身高1.9米。然后呢、
2: 啊、
0: 那个文化程度是？
2: 我文化程度本科。
0: 哦，在那边工作啥的，是什么私企呀、啊、还是民营企业呀、啊、还是说央企啥的？
2: 他、那个、就好像是私企的，私企吧。
0: 嗯。
2: 啊，
0: 有五险一金啥的吗？
2: 啊，五险一金都有。
0: 那就行。在青岛有没有房子？
2: 哎呀，人家条件可好了。
0: 是吗？
2: 四套房子呢，
0: 在青岛四套房子。
2: 啊，
0: 那你兄弟和兄弟媳妇儿挺能挣啊。啊，
2: 不是，人家这人家很都过青岛都快40年了。
0: 啊，我明白了。
2: 家哈尔滨周厂都调到那儿去了。
0: 那你在那边，你兄弟和兄弟媳妇儿也是上班吗？还是说人做个体做买卖啥的？
2: 这个都不是，都退休了，人家那工资也高，都开7000多。
0: 哦，两口子都开7000多呀。
2: 啊，他妈妈开4000多，他爸开4000多。
0: 哎呀，那也不少啊，4000多也不少了。啊，
2: 想找一个黑龙江那个在青岛工作的女孩。
0: 行，我就觉得吧，黑吉辽东北三省，就这三省的孩子都行。
2: 啊，
0: 他为那个语言、生活、文化习惯各方面的哈，都差不多。嗯，
2: 对，
0: 黑吉辽的都行。
2: 我在你那个台吧，净买东西。
0: 啊，
2: 我在你那嘎买过叫驴肉。
0: 啊，哎呀，那太久了，那都好久之前了呢。嗯，
2: 啊，还买的叶黄素。
0: 嗯嗯，叶黄素，
2: 叶黄素老买。
0: 现在买都断货了，这没有。现在行，感谢您
2: 的
0: 支持。
2: 叫软骨素，
0: 软骨素有啊，软骨素月底也断货了。那您家这侄儿1.90米的个，身材多少斤？
2: 身材180。
0: 啊，180斤啊。
2: 哎呀，长得可白净了，
0: 挺帅气的，瞅着哈。
2: 他爸是在哈尔滨生的吧，但是八九个月就抱过去了。
0: 啊，那你家这个侄儿、嗯、他收入咋样，做建筑设计师？
2: 他就是开5000多。
0: 嗯，
2: 五六千块钱吧。
0: 嗯，行，5-6千块钱在私企有五险一金也可以

0: 的。你像他那个也没有什么房贷压力，是不是啊？
1: 没有，
0: 五六千块钱，这不也
1: 没有，
0: 挺好的吗？嗯，
1: 没有。
0: 女孩这38岁以下的呀。
1: 那个，对，30不跟他同龄的，或者是30、5、6岁，30、4、5岁都行。
0: 那行，同龄的或比他小的，
1: 啊，
0: 单身未婚的北方女孩，女孩得多高个儿要求？
1: 女孩起码也得1米65到68都
0: 行，
1: 行。
0: 1米65、68可以的，就1米78都行啊，哈，这个男孩个儿太高了。
1: 我刚从青岛回来，那地方可好了。
0: 那可不呗，嗯，那
1: 人
0: 我
1: 家
0: 们。
1: 山东好啊。山东好，
0: 那这你一下子到那就适应了。那你去的都是什么呢？景色美的地方，那可不好呗。那青岛这大海洋气候多好啊！
1: 烟台还有日照都挺好，
0: 嗯，都靠海。你看去的地方都靠海啊。行，这个徐女士尾号呢8870，要是有相中你大侄儿的，我就让他们跟你联系哦。
1: 行行行，
0: 哎，那好了，
1: 谢谢啊，
0: 哎，再见，
1: 谢谢魏东啊，
0: 别客气啊，再见。来，朋友们，你看有没有山东青岛的啊？小伙子家里面在青岛3、4套房子呢，人家过去的早。小伙子父母呢，一个开4000多，一个开7000多。完了之后，小伙做建筑设计师的，1米9的身高，180斤，不胖啊，朋友们。你要是说1米8的身高，180斤吧，可能要是健身啥的，看着还行；你要不运动健身，看着可能会有点臃肿了。但是1米9的大高个啊。女孩是1米65以上就行。如果说呢，您是北方姑娘，在青岛，哎，那个可以关注关注38岁的未婚男孩，尾号8870，8870啊，可以进行沟通和对接，8870，8870，8870。

哎，大家都说哈，这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是不是啊？你看看刚才我们那大姐说了，说哎呀，去青岛感觉真好啊啊，那空气温度湿度都好，是不是啊？山东好多这个城市呢，它都靠海，都沿海啊。然后呢，你包括我们说，我们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带来那个就是南极的磷虾，这也是通过山东滨州这儿，完了之后呢，南极捕回来的磷虾，给它加工成磷虾干之后，通过滨州的厂家给它进行塑封，保证呢安全检验合格之后，哎，给它封袋呢来进行使用嘛。朋友们，我们呢跟大家团那个南极磷虾干，家里边还有没有了？前一段时间呢，大家都跟我说卫东那个南极磷虾干真好啊啊！朋友们，您知道吗？远离尘嚣的南极海域呀、啊。那这片被冰雪覆盖的纯净土地，可以说呢被孕育着这海上金矿的南极磷虾，它们可是常年就生活在零污染的南大洋当中啊啊，深海里边啊，可是以浮藻为食，哎，是大自然的馈赠的极致美味。那么我给大家精选这个南极磷虾干呢，更是呢把这份美味和营养完美的封存，只选极地既纯净的好虾，南极磷虾生长环境很严苛，它这里没有工业污染，你谁在南极你开个矿你试试，对不对？非常干净。那么咱们这款南极磷虾呢，它是呢没有污染，没有重金属残留，而且水域呢又天然又纯净，这样呢就从根本上保证了磷虾的天然品质。那在捕捞过后呢，十小时之内呢，我们完成了清洗啊，低温烘焙整个过程，最大限度的保留了这磷虾的营养与鲜味儿，没有任何防腐剂、色素、香精，每一颗磷虾干都是那种原生的鲜与纯粹的美味儿，营养爆表啊！那个真正的干制的磷虾干哈，蛋白质含量能够达到60%以上，哎，那牛肉、牛奶都没有它高，哎，而且呢，磷虾里边有8种氨基酸，均衡的配比，非常被人体所利用和吸收，特别容易。更还有珍贵的呢，Omega-3，还有天然的虾青素。你知道虾青素人吃了对身体多好吗？有很多咱们女孩们，大家抹脸的一化妆品里边，它会添加点虾青素。完了之后，你看那个小皮肤哈，油光光、亮晶晶的，皮肤可透亮了。那人吃了虾青素呢，不仅能够帮助我们养护好我们的血管，而且呢，还能够抗氧化，帮助我们变得更加年轻，对不对，朋友们？磷虾吧，可贵了，伙伴们呐。我在这个商场当中呢，也问过。说实话，之前呢我没团过的时候，我都舍不得买。那个磷虾干2两一包的35，朋友们，

0: 就这一包二两35。贵子贵在哪儿呢？不是原材料，是贵在这个整个的封存的过程还有运输的费用，知道吧？那么你说一包啊35，那你说五包呢就30的话，35就150了，是不是？五包就150块钱了，那还没算15呢，五包就165了。所以说呢，一般人买都总心疼。你这么的朋友们，我们都好久呢没跟大家团购这个南极磷虾干了，咱今天给大家做波活动。咱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这个磷虾干哈，保证品质啊，给您保证呢是南极深海纯净的磷虾，然后呢干净没有沙子，直接拿一块放这里一嚼一嚼，哎，咸淡还适中。你可以拿它蒸个鸡蛋糕啊，蒸个蛋呢 啊炒个蛋呢，或者说呢大家做个汤了，放那点包个馅儿了都行，咋吃咋有力，咋吃咋鲜亮，蒸个鸡蛋糕放那点，哎呀更加好吃。我今天这样，那个五袋啊，您在这个市面当中或者说是咱们在那个商场里边买这个磷虾，五包每包二两的，不是165吗，对不对？哎，我今天呢给您来一个粉丝实惠价啊，粉丝实惠价，五袋165，我给大家带来130咋样，朋友们啊，大家觉得咋样？还是舍不得呀？那这么的，我119今天给大家带来五包啊，朋友们，119给大家带来五包，每包是二两的，这个行不行？这个可以了吧，朋友们，每包是二两的，给大家五包。有朋友说卫东还是不够实惠，你这么的最后一把了啊，今天呢我119不给大家五包，我直接给大家八包啊，每包是100克的，这加在一起啊119块钱给大家八包，我是刷刷干的啊，不是湿的，朋友们，119给大家八包，这回咋样，朋友们，这回行不行？119给大家带来八包，完了之后呢，南极磷虾干每包是二两的净含量啊，还是不行，还是不行，再送您。今天预定的朋友前15位打电话打完了没有，前15位打电话的，订咱们南极磷虾干的，记住了，这是南极初捕的磷虾啊，然后呢，我再送你4包50克的那个初捕的虾，小虾米儿，小虾皮儿，好不好？这个包馅儿啥的，韭菜盒，烙韭菜盒放里面贼好，送你4袋，每包50克，我再送你4包，咋样？好了，这回没有福利了啊，前15位先打电话预定的先得，打电话晚了捞不着。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说好了，讲清楚了，119块钱，8包磷虾干啊，然后呢，8包磷虾，南极初捕的干磷虾，4包，每包呢是50克的那个高钙虾皮儿，再给你4包，每包50克装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打电话晚了捞不着啊，400-390-0139，400-390-0139。来，有请3路线的王女士，你好，王女士。
1: 你好，
0: 哎，请讲，说吧。
1: 我总听你节目啊，头一次挂电话。
0: 好，欢迎啊。
1: 我给我外甥女儿介绍对象。
0: 外甥女儿多大了？
1: 37。
0: 未婚的吗？
1: 对。
0: 啊，干啥工作呢？现在？
1: 餐饮。
0: 餐饮是啥呀？是管理呀，还是服务员呢？还是干啥的？
1: 他是服务员吧。
0: 啊，切餐饮服务员，37岁未婚，老家是哪儿的？
1: 哈尔滨的。
0: 哦，父母也在哈尔滨居住生活。
1: 哎，对，
0: 那个独生子女吗？
1: 对。
0: 身高165，体重咋样？
1: 体重120。
0: 长相咋样？
1: 漂亮。
0: 哎呀，那挺好的。现在是跟他爸爸妈妈一块居住呢。
1: 对。
0: 啊，外甥女儿这个文化程度如何？
1: 本科。
0: 本科学历当服务员儿。
1: 对。
0: 那他当服务员，他没觉得说那个当个挠个什么店长啊，或者说是那个领班儿啊，或者是
1: 太累。
0: 啊，反正就是普普通的当个服务员。那他是点菜呀还是前台呀？
1: 他是前台。
0: 啊，那他可各方面可应该挺喜欢这工作。你看有的哈，本科学的，寻思我咋去找个办公室啊，这个上班啥的，做高级白领，我不愿意做这个稍稍有点体力或者是做服务类型的。你外甥女儿挺好的，说明啥呢？她能够根据自己的喜好，
1: 能干。
0: 对于工作这呢，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喜欢就行。嗯，
1: 对。
0: 那他那个收入情况一个月多少啊？
1: 4000-5000。
0: 想找多大岁数的男士为伴呢？

0: 40以内的吧。
1: 40岁以内的男士，
0: 对，
1: 未婚的呗，必须是。
0: 对，未婚的。
1: 对于男士的身高还有收入啥的有啥要求？
0: 身高1米70多吧，1米75吧以上。
1: 行，收入这儿呢？
0: 工资也得7-8千块钱吧。要稳重的。最好有学历的，最好也本科的。
1: 必须未婚是不是？
0: 对，必须未婚。我姑那我外甥女儿是未婚的。
1: 他本科学啥专业的，你知道吗？
0: 会计。
1: 那他那个私底下给不给什么哪个企业公司兼职做个记账会计啥的呀？会不会了？
0: 他没有，没做，一直没做，始终就是，当服务员的，在那就是工作稳定。他那个
1: 给交五险一金呢？给交五险一金呢？
0: 五险一金，刚开始有，现在效益不咋好了，没给交。
1: 这五险一金还哩哩啦啦的，还不稳定。那这玩意儿能说交就交，说不交就不交吗？是换公司了吧？
0: 他没给交啊，他现在都不给交了，刚开始给交了的。就去年没给交，他干了能有10来年了。
1: 在这干了有10来年了，反正也是他们说效益不好，你要是不认可的话，你就辞职就走。但是你姑娘寻思，干10来年了都有感情，不交不交吧，是不是？
0: 对对，都是到早就开支他们。
1: 但是我告诉你，将来呀。你在这继续干的话呢，到时候你告他都得是个事儿，全都得赔，而且他不交他是违法的。
0: 对，
1: 你叫他心知肚明。真是这回事儿，他是违反劳动法的，尤其在这都干了10多年了，又交又不交，哩哩啦啦的玩儿呢，咱说了。
0: 是
1: 那个是这么个情况哈。男士这必须是未婚的，你姑娘如果是37岁的话，你要是总听我节目，我跟您讲啊，42、43岁的也行，比他大5岁之内没有啥代沟啊。
0: 对，
1: 所以说我个人觉得，如果说要求纯未婚的，42、43岁以下也可以，行不行？
0: 42、43岁有点大了吧？
1: 哎呀，一点都不大呀！你姑娘都37了呀，你再等3年，咱家姑娘就跨个零了，40了，你这还不快呀？你眼瞅着嘛，就是还有6个月38了。
0: 他又不想找啊，你咋整啊？你说
1: 那你平时你不吓唬他呀？你说姑娘啊，你是不生孩子不生孩子，40岁生孩子可疼了啊！到时候给你这生命威胁，你不能当妈妈了。哎，你吓唬他呗。
0: 你说了，
1: 他不害怕，
0: 不听，
1: 挺倔，这是挺固执个孩子，是不是啊？
0: 他不是挺固执的，他就是哎呀，咋说呢？不能说他那个什么，反正也处了几个都处的不好。
1: 哎。你说你姑娘哈，她也挺有个性，是不是啊？长得也不错，你看人家大高个165，完了之后呢，就愿意当前台这份工作。那你说前台这个技能，咱倒不是说前台含金量低哈。第一个当前台必须什么呢？温文有礼，完了之后呢，长相不错，待人谦和，对不对？他也不是谁都能干的。不过这些内容你再往上呢，再去挖掘的话，那前台也就是无非那是一个门面，引领进来就完事儿了。啊，那你还能咋的？对自己的这个职业的规划啥的不是特别多。你说当前台，你见过58岁的前台吗？没见过。那这是碗青春饭，你基本上再等个你43、45了，你还能干前台吗？恐怕咱愿意干，老板不用了。你说对不对？
0: 对，
1: 你这个工作它是有这个青春的属性的要求的。那你这个方法，你家姑娘这可能是真像你说的是。
0: 我姑娘长得年轻，长得小。
1: 那你长得小的话，你到时候身份证都骗不了人呢。你不能说你长得小，身份证给你缩缩回去啊。来吧，趁年轻赶紧找个好工作，先不考虑，咱先找个好老公吧。啊，男孩这呢，42、43岁以下，身高1米75以上，工资收入呢6、7千还7、8千。
0: 7-8千
1: 的，我们这王大姐尾号1499，1499。再见了，王女士。
0: 啊，谢谢你，魏董。
1: 哎，别客气，经常来
0: 谢谢
1: 哦。
0: 哎，好
1: 了，再见。没啥事就来咱家，没啥事上咱家吃点饭。我用古筝拨动心。王女士家姑娘呢，前台工作。朋友们啊，我还说王女士呢。朋友们，你知道我上高中的时候，我的职业梦想是啥吗？我想上宾馆酒店当服务员。但是我那个直到工作之后哈、读完大学之后，我想，哎呀，不行啊，这玩意儿我就当个这个广播电视节目主持人挺好的呀，啊。任何这个职业哈，它都就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但是呢各有利弊。我问咱们朋友们一个比较这个就是庸俗的话语，您工作为了啥呢？有的朋友说我工作呢为了梦想，为了

0: 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朋友们，但是呢，我觉得更多的人可能工作的内容很简单，我们为了生活，对不对？哎，我们为了呢养妻育己，我们为了呢让自己的生活变得更加充盈。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呢没有这个靠天吃饭，或者说是我们没有那个就是含着金汤匙出生的父母，我们也没有说后辈无忧实现财富自由的状态，那工作还是得考虑到物质财富能不能挂钩，能不能有足够的钱，当我这个发烧了感冒生病了住院的时候，人医生说咔嚓你得开刀啊，那你到时候拿不出手续费来救不了自己命，那这不就浪费光阴了吗？所以说我觉得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现在我们都崇尚的是男女平等，男女平等，女孩们自立自强自尊自爱，男生这儿呢也是呢潇洒完了之后呢有自己横就是怎么说呢称霸一方的能力，或者是在业界呢有这个钻研的创新的突破的能力。所以说大家呀应该为自己的生活去负责任，得有点这个长远的思考的这样的一个考量啊。那么我们刚才王女士说了，她家姑娘这挺漂亮啊，165的身高120斤，那有没有男士的175以上的工资7000-8000的，她的尾号呢1499 1499，未婚的啊，也找未婚男孩。她说了姑娘是不愿意找啊，那不愿意找也得找啊，1499 1499。下一位我们有请的是四路线的胡女士。您好胡女士。
1: 威东主任您好。我对接八零，哎，我对对接8056，我给我女友对接。
0: 下次都我们这个从下周开始都不能别人帮着对接了啊，都得自己来。
1: 好。
0: 8056。
1: 对接8056。
0: 因为你们这个给朋友对接啥的，到时候出现问题了，责任就扣到你身上了。假如说你那个女友要是出现问题了，产生这个经济往来纠纷了，就直接算你的你头上了，你的担责任。所以说我们这儿就是这么回事儿，因为就是不是一两就上一阶段他们不是有那个去三亚那个吗？我你可能没听节目啊，咱就不是去三亚，咱举个例子啊，说去那个澳大利亚的，完了之后呢，涉及到什么机票啊、钱财呀、就产生各方面问题了，完我们就把录音交给他了。他现在呢就是各方面啥的通过维权法律手段来举证的，哪天的节目谁给对接的谁给交流的，他产生纠纷了不多，几万块钱儿，几万块钱咱摊的事儿犯不上啊，你不知道后来他产生啥样的纠纷呢和裸烂呢。所以谁以后呢就是说谁打帮亲人对接可以，如果说朋友之间产生裸烂的纠纷了，直接找你，你得认啊、你不是因为我节目里那你不认呢哈，因为节目里面出现的声音是你啊。行，我这都是为你们考虑啊！我倒不是不愿意帮你对接，你对接谁我都给你啊！因为我这节目有录音，他只要大家说的每一句话都得有，都是正
1: 确。
0: 说
1: 的有道理。
0: 来
1: 谢谢，
0: 我把这个8056给你啊。8056呢是61岁的石先生，您这个女朋友多大岁数？女朋友多大岁数了？
1: 听到了声音。
0: 你电话信号不好，那你女朋友多大岁数？
1: 55岁。
0: 什么婚姻状况？
1: 短婚未育。
0: 身高多少？
1: 1.62米。
0: 体重多少？
1: 100斤。
0: 然后那个条件挺好，他那个收入范围咋样？
1: 3000。3000左右。
0: 那你给他唠吧，来我把这8056给你啊，8056给他对接过去。真的朋友们，我现在每天节目呢我都会点击上录音，就大家在我节目里边说的每一句话哎都会录制的，因为咱这是公众媒体，大家说了什么声音大家知道吗？是不能造假的，你知道吗？我们有一位朋友，他那个是双目失明，每次打电话的时候我们导播说哥他又来了，那个他今天呢说自己姓吴，他这个手机号呢一共就那仨都往咱这打过，咱都有记录。我说没事儿，就是说他内心当中吧想捏个鼻子装个洞就换个人，以为就会别人能跟他谈恋爱了。我说不可能，这婚姻爱情它是缘分的事儿，大家都很现实的，尤其是通过咱平台对接，对不对？然后说你让他参与吧，我说我在语言上点点他，因为毕竟吧你说本来双目失明已经很不容易了，完来参加节目，我说反正他也找不着，他参加他也找不着。然后呢你就让他过个瘾吧，我也不差那一两分钟陪陪他，跟他唠唠嗑，安慰安慰他了，就是都是善意的。但是呢替别人对接发布信息这可真是，倒不是说上一段，就之前我们也是那男的就说他是什么什么公务员，完了之后呢冒充公务员， 他那个后来呢跟那个女士出去了之后。

0: 俩人开车，那女士车100来万的吧，你把钥匙交给这男的，结果那男的开出一天没回来。后来这女的就不对劲儿了，她就给我打电话，她说：“卫东，你知道这个人吗？”我说：“有印象。”然后呢，她说的我俩刚才吃饭，她说呢她是什么什么类型。我说：“你这不可能。”我说：“她不可能。”她说：“把我车开走了。”我说：“那丢了咋？”她说：“没事儿。”她说：“我那个车呢，100万的车都有定位，她开到哪儿我都能找到啊。”她说：“但是这个人身份撒谎。”我说：“对，他撒谎。”我她说：“那个，那你那个有那个他那天的节目录音？”我说：“当然有了。”他说几号几号，然后他怎么对接的，他怎么说的，完我给他对接，后来那个人呢，那女士掌握了一系列链条，把那个抓起来了，一点不撒谎，抓起来了，完我们配合他提供证据。所以说我就说我在节目当中大家说的每一句话，你得能负起责任，不是吓唬你啊、哦，哎，你得能负得起责任，包括你对接一样，你帮他对接了，你说是你朋友，人到最后就说就是你，哎，完了就是你主动对接的。然后呢那个各方面问你说你姓张你姓王你姓李，那不好使，手机号都是实名制的，然后呢你的声音这儿也都是可以呢咱们通过节目来沟通，就跟你录的这个视频那是一样的。嗯，来吧，我们来选下一个1233线的朋友江先生。你好江先生，给谁发布信息啊？
1: 你好老师。
0: 哎，
1: 你好老师。
0: 嗯，
1: 给侄儿征婚
0: 啊，
1: 完了我再去接一个。
0: 您侄儿多大年龄了？
1: 40。
0: 以前发布过是不是
1: 啊？对，发布过。
0: 干啥工作嘞？这小伙儿干啥工作？这小伙儿
1: 开大客车的，开大客车。
0: 啊，对对对，开大客车的，月收入6000左右呢。身高1米7，体重155，未婚男孩。
1: 对，
0: 嗯，
1: 对，
0: 有房子。
1: 哎，对，
0: 有这个代步车啥的吗？
1: 那有。
0: 他父母是哈尔滨的吗？
1: 是哈尔滨的，但是父亲不在了。
0: 啊，小伙子那个和母亲在一块居住生活。
1: 对，有房、
0: 有房，有保险啥的吗？
1: 保险好像自己交呢，这个这样的孩子自己问去吧，是不是？我
0: 那你侄儿今天那个想找寻另外一半，就是40岁以内的呗，未婚女孩是不是？
1: 对，
0: 有份工作收入的，大两岁的也行。我们江先生尾号呢6178，6178，他家侄儿呢是我说完的。他家侄呢是司机，公交司机啊，尾号6178，6178。对接谁？告诉我。
1: 1499看行不行？
0: 1499是干啥的来的？
1: 刚才他说的是1米6，身高1米65。
0: 前台那个吧？是不是前
1: 台刚？
0: 是不是做那个餐饮前台接待那个？37岁。
1: 前台服务员那个。
0: 啊。我跟你说哈，按照我们大姐说，虽然她姑娘做前台接待服务员，但是心气儿也不低。来，我把这个号码给您，您跟她唠一唠。按就是通我的角度来说，我真觉得他俩挺合适，该咋是咋的，真挺合适。但看个缘分吧啊、哦！来，把1499给对接过去。嗯
1: 啊，谢谢老师。
0: 都是服务窗口，都是服务行业。对呀，一个是面对着正饥肠辘辘的这个食客，一个是面对着这锥心似箭赶工作上班和回家的这样的一个乘客，对不对？哎，下一位朋友，我们有请的是王女士，12345线的王女士，你好。
2: 你好，魏东老师。
0: 啊，您说。
2: 我上次好像发布过。
0: 啊，发布过。那今天想对接呀？
2: 不是，我想接着再发布一次。我看那个
0: 说吧
2: 啊，那个我是66岁，
0: 嗯，
2: 哈尔滨的
0: 啊，
2: 嗯，
0: 身高
2: 小学教师，
0: 嗯，
2: 身高1米6，
0: 嗯，
2: 啊、嗯，工资是7000，那个有个儿子，我在儿子这住。
0: 你自己房子呢？
2: 我自己房子卖了呀，完了在这个道里爱建买的，嗯。
0: 你跟儿子儿媳妇一块住啊？
2: 对呀，我们三个孩子都挺好啊、嗯。
0: 那你儿子没有孩子吗？
2: 没有
0: 啊、哦，
2: 没有。
0: 你66岁，你儿子那不也得36、7啦？
2: 44了，属狗的。
0: 44了、
2: 嗯，
0: 那还能要了吗？他俩不一定能要小孩了吧？
2: 嗯，儿子好像打算说不要嘛。他再一个，他总喝可乐，那个饮料就不好。
0: 啊。那行，
2: 喝那些破可乐，但现在给他计划不让他喝了，不让喝了，到现在没有啊。
0: 啊，儿媳妇多大岁数啊？
2: 儿媳妇38。
0: 儿媳妇这岁数还真行，嗯，那这么的吧，那个让他俩慢慢的先不管他了，咱先考虑自己吧。我看您退休工资7000呐，
2: 6000多。
0: 那你这工资可不少啊。 啊，
2: 小学教师啊。
0: 啊，按照这个工龄各方面，退休工资也不少，六七千呢。然后呢，想找寻多大岁数范围呢？
2: 找个72以内的吧。
0: 上一阶段你是5980是不是？你
2: 这个5980
0: 啊，我们这位阿姨尾号5980，大家关注关注啊。那我看有不少人想跟你对接呀。
2: 没有啊。
0: 一个给你打电话没有啊？
2: 有一个，但不符合我条件。再一个，见了一个面，但说话就不蹭我心。
0: 你喜欢说话？
2: 还挺
0: 倔的。你喜欢说话各方面比较有情商的。然后呢，比较
2: 一个有清香，说话挺温柔那种
0: 啊，喜欢那个娓娓道来的，是不是？不喜欢叮当的，一会儿勺子一会儿盆的，整的闹心巴拉的。
2: 对呀，啊，对，
0: 有那种人，说话一脚勾里脚勾外，完了之后感觉好像自己呢挺了不起的那种似的。嗯，
2: 对对对，
0: 哎，越我告诉你啊，越是见面了，给自己说的贼牛的那种，一定要防着，要不然他是在吹，要不然他就智商不够。哪有说见面给自己说的多牛气的呀？你牛不牛，厉不厉害，咱事儿上看，你对不对？
2: 对呀。
0: 你给自己说的五五玄玄的，搞上给他一个牙签上的把地球给抠下来似的，那真是说话都不着边际啊！完了之后，
2: 张卫东老师，我发现你很负责任。
0: 我负责任，
2: 特别负责任。对呀，
0: 我们这个节目为啥参与的人多？有的时候大家背后也是怪我啊，不然不能把我号码公布向全世界。我说吧，你要是那样的吧，就一对一的早都给你找出了。你不是那样
2: 的，
0: 我就给你，我给你公布到火星上去，给结果招来的都是啥呢？让你关注的，让你买货的、买药的、骗你的，是不是啊？哪那么多你优秀，就是一对一对接就完全够用啊。
2: 对对啊。
0: 那我们这个王女士对于男士有啥要求啊？
2: 所说人品好就行，这么大岁数了，俩人能谈得来就行，没有啥要求的。
0: 啊。那个对方工资收入有啥要求？我的意思是，
2: 最起码得4000往上吧。
0: 70几以下的？
2: 72
0: 以下的，身高1.7米左右的，行不行？
2: 行行行。
0: 哎，我们这位王女士尾号5980啊，我能感受到您呢，在现实生活当中应该是情商很高的一个，要不然两代人在一起，你跟你儿子和儿媳妇都没法在一块儿待，啊。所以说你肯定
2: 主要是孩子挺好的
0: 啊，
2: 我还没那么多事儿。
0: 对，你事儿不就是你俩肯定是都好，要是有一个不好都不行。
2: 但一句话说回来了，还是儿媳妇挺好。
0: 那可不呗，那好儿子不如好儿媳妇啊，这是关键呢。行，
2: 主要是相处嘛。
0: 那这老婆婆谁不愿意要啊？你给老婆婆整乐呵的，一个月6000-7000，花3000-4000的，咱自己省菜钱了。
2: 那你说有钱给谁花，不都是给孩子花吗？
0: 那可不呗。哎呀，这人到啥时候啊，都得自己有啊。来吧，那个我们尾号呢5980，然后呢男士的关注关注，72以下的啊。那有想对接的吗？
2: 谢谢。
0: 今天有想对接的吗？
2: 谢谢。没有，有一天有，过了那有6-7天了，那号都没了，
0: 那
2: 行，我报警了去了。
0: 那再见了啊。
2: 再见，谢谢卫东啊。
0: 别客气，再见啊，再见。听众朋友，我觉得最大的底气是啥呢？是咱的存款，对不对？最好的人脉是啥呢？是我们个人的能力。真的，靠谁都不如靠自己，你再好的人脉关系都不如你自己有能力强。底气是啥？底气不就是自己有存款吗？朋友们，我自己这兜里边钱儿咔咔的一张往出拿的时候，我不冒汗，对吧？这就是咱最大的底气。所以呢，我有的时候看年轻人啊，那个总是不为将来你有一天老了的时候考虑，我就替大家着急。你到时候咋整啊？啊，可能是卫东吧，从小的时候吧，生活比较拮据。然后呢，总是担心明天冷暖何时到来，然后没有一个依靠感，就只能靠自己，就习惯了。哈哈。来，我们再继续帮助大家去找寻另外一半啊。这回有请的是刘女士，刘女士要对接谁？给女儿对接是吗？
3: 哎，您好，卫东。
0: 哎，您说。
3: 我对接一下3288。
0: 3288。3288是一个小伙子，37岁了。您家姑娘多大了？
3: 我女儿37岁。
0: 啊，身高体重多少？
3: 身高是1.6米。体重是105斤。
0: 挺好的。女孩干啥工作的？
3: 她在事业单位。
0: 呀，行， 那小伙37岁，身高174，体重140，身材挺标准。

0: 长相也不错，
1: 嗯
0: 家庭环境啊，家庭氛围也挺好。现在是从事辅警工作，那我把号码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呗，行不行？
1: 可以，
0: 嗯，来吧，把这个3288给刘女士对接过去。别客气，咱有请四线的王先生。你好，王先生。
2: 喂，你好。
0: 哎，请讲。
2: 我要对接0431。
0: 啊，您多大岁数了？
2: 啊，我是给我朋友哥们儿，好哥们儿
0: 啊。这个我还是说那句话啊，你给好哥们儿对接，我们就默认为是您，就是到时候有啥问题了，我们就能只能找到你，因为我没有你哥们儿电话，只有你电话啊。第一责任人，第一责任人就是您了啊。0431呢是王女士，她那个64岁了，165100斤。这个大姐呢在沈阳皇姑区啊，你哥们儿是在哈尔滨还是在沈阳？
2: 我们哥们是在那个是绥化
0: 啊。他多大岁数？
2: 他66。
0: 66岁。身高体重多少？
2: 身高1.72米。
0: 嗯，
2: 体重1.4米。
0: 嗯，收入劳保收入多少？
2: 他是个啥，农村，他种4场半地，一年收入5万块钱。那不这个女士的也没有工作吗？
0: 那没有工作，他在城市待惯了，你让他回屯子，他可不一定能受得了啊。
2: 行，那给号我让他们自己联系联系。嗯，
0: 行，你哥们儿那个身体素质咋样？
2: 挺好，前一阵他发表他一个胡，嗯，
0: 什么发表一个胡？
2: 不是，他姓胡，跟你那对接过，嗯。
0: 先啊，那我就不追究那个了，就今天你对，就是跟主要是关注你了，你是第一这个负责人。那我把那个0431给您，您跟他唠一唠啊。
2: 哎，麻烦你了。
0: 嗯，没事
2: 儿，
0: 把0431给他对接过去啊。0431。我只要一场痛快自由。哎，朋友们，就是呢，农村生活真的挺好的，啊，嗯，田园乐，就是夏天的时候哈，不用空调，南北通透的，基本上农村房子都南北通透，前窗户一开，后窗户一开，这南北穿台风一来，哎呀，朋友们，真凉快啊，那黄瓜架下。啊，那黄瓜滴了当啷的，你揪了一根儿，拿水冲吧冲吧，洗吧洗吧，朋友们，棒子杠杠脆儿，哎，小嫩皮儿。那柿子摘下来之后都不用洗，有的时候哈，拿那个叶子这么一擦，夸夸就这么一吃，啊，这都是我们小的时候过来的农村生活。那你说从农村走到城市这么多年，我们变了吗？没有，是生活习惯在变。你现在让卫东去农村生活，我一天两天。行，第三天我可能都待不了了啊！不是说农村现在环境恶劣，不是。那包括我家农村那个房子，室内的卫生间也有宽带，也能上网，真的跟城市没啥大区别。唯一的区别就是我们多了个小园子，上面呢能种这个瓜果蔬菜啥的。但是呢还是不适应了，就是还是喜欢城市逛个街呀，逛个早市啊。那农村那个集每周六有，每周三有，它都固定的。买东西啥的吧，反正咱有车也行。但是如果说他在城市生活惯了，你要再都回到农村，他就不适应，因为现在的农村人可少了。我今天呢，一到周六日的时候，我就爱回农村嘛，啊，看一看。我父母都不在那儿了，是我自己去上那儿去看一看。上一段时间我父母，在这个时节当中，我不知道您呢有没有就经常感觉到咽部有异物感，咽炎又发作了，又咳的，又喘的，尤其是大家呢总是觉得啊，这个整个的咽部不舒适的。其实呢，在我们中华养生文化的长河当中啊，总有一些好物承载着千年的时光沉淀，凝聚着一方水土的灵秀。我说的是什么呢？安徽砀山梨膏，就是这样的存在。那么它呢是源自于世界梨都砀山的馈赠，始于唐朝宫廷的御用良方，历经了古法匠心熬制，无添加，纯本味，一勺入喉，清润润的肺，滋润着身心，是老少皆宜、四季常备的天然养生珍品。那么砀山呢是地处于安徽最北端，黄河故道穿境而过，沙质土壤松软肥沃，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得天独厚的自然环境啊，孕育了闻名遐迩的砀山苏梨。那么这种梨呢，它的种植历史超过2000年。明清的时候，砀山苏梨便是专属贡梨，皮儿薄肉嫩，脆嫩多汁儿，而且呢甘甜没有渣子，富含有维生素、矿物质以及茶素等多酚类的物质，自古就被誉为百果之宗、天然矿泉水。 《本草纲目》当中明确记载，礼品甚多，俱为上品，可治百病生。

0: 食清六腑之热，熟食滋五脏之阴，为梨膏的诞生奠定了天然的养生根基。那么砀山梨膏的传奇呢，始于千年之前的唐朝。相传唐玄宗曾经患顽疾，口干舌燥，心热气促，百药无效，幸得道士以砀山苏梨配以中药秘制成膏，服用后痊愈，玄宗大喜，赐名贡苏梨。那么砀山梨膏啊，它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来进行团购和选定。可以说这款梨膏历经了宋元明清，技艺代代相传，如今呢更是列入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成为了砀山文化的鲜活载体。那么这个时节当中啊，天越来越热了，大家呢咽部不适的，是不是甚至是总觉得自己齁巴的，那想喝点润一润的，您就选择砀山苏梨啊，砀山梨膏。咱们这个呢，经过了九炼九滤古法，不添加一滴水，不加一粒糖，没有任何的防腐剂、色素和增稠剂，就靠纯的梨本身的那种汁儿浓缩十几个小时，柴火慢熬，那么梨汁呢在锅中慢慢的浓缩了，变成什么呢？鲜香四溢、氤氲状态的这种梨膏。它这个整个通体颜色就像琥珀的颜色一样，浓稠挂壁，一拉成丝儿，16到20颗优质的苏梨才能熬出一瓶砀山的梨膏。所以说每一勺啊都是梨的精华浓缩。那么咱们今天呢，这款砀山梨膏给大家来进行选团。大家也都知道，这市面上的梨膏品类繁多，品质呢参差不齐，不少呢以次充好的。而我们这个呢，直接跟厂家的原产地来进行沟通。朋友们，一瓶砀山梨膏200克的话，都得45块钱。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大瓶装的，260克的，260克一瓶。你说说45块钱一瓶，那五瓶呢啊，就是200多块钱，对不对？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5瓶砀山梨膏，每瓶的260克的。如果说今天收到这个听到节目的，129元一套组，给您呢快递邮寄到家，货到满意之后您再付款就行。朋友们，这个砀山梨膏啊，我跟你说哈，它这个精选的安徽砀山的那个苏梨，天然健康纯粹滋养，就让这勺呢流淌千年的梨香温润你的四季，守护你的身体健康，一口润心，四季安康。朋友们，那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129块钱一套组，正好是一整箱，五瓶的话，说实话够大家喝将近5个月的时间了。有那种给孩子上学带水的，你早上起来就拿温水啊给他调匀了，冲一罐这个梨膏给他带着，一勺就够。然后呢有朋友不爱喝水的，对不对？您呢就给他喝上。那这个梨膏啊，就是不仅说呢在秋冬季节适合，夏季炎炎的时候，哎，感觉呢就是生津解渴的时候，您就给它喝上啊，清热降火，滋润肺腑，远离那种烦躁和不安。129块钱给大家带来5罐，朋友们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网上就有这款梨膏，一罐200克的还得45呢。咱们今天的260克的和每一罐呢才25.8。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400-390-0139，赶紧用起来吧。朋友们，咱这个呢就是给您保证什么呢，不放一滴水，不加一粒糖啊，你喝的时候梨膏就这么一勺，对不对？没有一丝的什么甜呢齁啊，啥都没有，因为太感它纯粹的在那个苏梨当中给您熬制提取出来的，生津止渴，完了之后呢还很润肺，整个人呢喝完之后哈，哎，你就感觉这个呼吸通道这哈，呼吸道这啊，咽部啊，嗓部啊，喉咙啊，肺部啊，都清爽的多得多得多啊。哎，大家记住预定电话400-390-0139，400-390-0139，现在呢就可以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哎，正宗的砀山梨膏品质真的特别特别好，非常非常的有保证，400-390-0139啊。来，伙伴们，咱现在呢直播间热线呢仍然在开通着啊，大家记住了，拨打0451-8799-6984，0451-8799-6984， 把电话呢打进直播间，卫东呢再跟您发布说一说，聊一聊，看看有什么样的适合您啊，我们帮助大家呢去沟通，去交流，去对接。另外呢，喜欢卫东的朋友们，大家呢可以关注我的这个抖音账号哈，在抖音上搜索搞笑的阿东啊，在抖音上搜索搞笑的阿东啊，搞笑的阿东，好不好？在抖音上呢可以关注我的抖音账号，我在抖音上呢发布了个人的这一些抖音作品，反正都是讲这个单身人士的爱情啊，或者说是这个交友观念啥的，都是类似于情景剧方式的啊。哎，大家可以在抖音上呢关注我啊，搜索搞笑的阿东，搞笑的阿东。
1: 世界澎湃，随心自在，星辰作陪。
0: 关注一下今天咱们这个单身人士哈，有几个给大家呢推荐推荐吧。你比如说江先生的侄子，是咱们生活当中的非常的亲近的这个劳动者的典型啊，公交司机师傅，40岁未婚，身高1.7米，体重呢155斤，然后呢工资收入呢6000左右啊，尾号6178，单身未婚的。哎，那如果说女孩呢40岁左右或者以下的，想找寻另外一半，也希望遇到一个踏实肯干的啊，完了之后呢有家庭责任感的，关注一下江先生的侄子，40岁未婚男生，尾号6178。还有哪一个呢？这个王女士的外甥女儿啊，王女士的外甥女儿，37岁未婚，身高165，体重呢120斤，然后是属于前台工作，在这个餐饮行业做前台工作，尾号呢1499啊。那如果说这个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王女士的外甥女儿，37岁未婚，身高165，体重呢120斤，而且呢还是本科学历呢啊。朋友们呢，这个还剩一点时间哈，那这样，这个大家还有问咱们黄七霜的，我再给您呢介绍我们的黄七霜啊。
2: 就是您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是不是觉得哎呦自己的皮肤呢阴沉暗黄啊，这小脸蜡黄，肌肤呢干糙，然后呢横纹纵生，换季的时候呢小脸还敏感微红。我相信很多咱们女性朋友都踩过无数护肤品的大坑，花大价钱买了大品牌的面霜，结果呢差强人意。那么今天呢，卫东跟您说一说哈，我亲自的实践使用的面霜，给大家呢推荐推荐，真好啊！朋友们，您那个试一试哈，它叫呢余伯年麦角硫因黄芪霜，这个呢用传承已久的东方草本养肤之力，温和的修复咱们的肌肤，让你告别皮肤的那种粗糙黄暗。它那个长期用之后养出的皮肤呢是细腻透亮，而且紧致健康的好肌肤，平价又好用。朋友们，说起余伯年这个品牌吧，懂行的人都知道，它是深耕护肤领域多年的老牌国货了。它秉持着严谨的护肤理念，专注打造那种温和有效的护肤产品。它的品质呢经过市场的层层检验，线下的药店也同步有卖的，大家可以在药房当中你问一下，有，我去了3家药房都有。它的成分呢很安全，而且效果非常靠谱。无论你是年轻的女孩妙龄肌肤啊，还是说呢脆弱的肌肤，都能放心使。为什么？因为这款黄芪霜呢，它呢就是摒弃了那种刺激的复杂的，它是用经典的草本黄芪作为核心原料，然后呢搭配高端的护肤成分，精准的应对了咱们就是亚洲女性的这个各类的肌肤啊，男性用着也特别好。因为现在吧，复杂的生活节奏哈，熬夜是常态，那作息不规律的，紫外线照射强的，环境污染的，让我们的肌肤呢饱受摧残，脸色暗沉发黄，没有气色，看起来那皮肤啊干干巴巴的，还有的朋友那个脸上啊就直卡粉，有没有斑斑落落的，有没有？那个用黄芪霜时间久了，你会发现哎，你这个小脸蛋呢变得 QQ 的嫩嫩的，而且肤色呢很亮堂。 大家不用纠结哈，这一瓶黄金霜你用完之后会非常有明显的感觉，你就照着镜子里自己就想吧嗒的亲自己一口一样的感觉。朋友们，它这个呢护肤成分呢，是精选了那种天然优质的黄芪。

芪，然后呢萃取高浓度的活性精华。黄芪里面含有非常丰富的黄芪多糖和黄酮物质，它能够通过皮肤深入到保护咱们皮肤，而且呢就是那个击退皮肤的那种暗沉黄气，很提亮。在这个药房当中还有市场指导价，一瓶199块钱，50克装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带来团购的惊喜价格啊。如果说你想呢就是抵御那种自由基的侵袭，让自己皮肤衰老的慢一些，那个干干的皱纹呢，或者说皮肤的那个松弛状态呀，我们让它呢愈发的紧绷一点啊，抵抗岁月，那么您就用它。它那个植物萃精华，而且呢没有酒精，没有矿物油，也没有添加剂，配方非常温和，不刺激，不闷，不厚，在脸上之后你就感觉呢非常通透，而且细致绵密的那种有点微微发黄的那个膏体，你在脸上推开延展啊，轻轻的一抹就能够快速吸收，清爽不黏腻。晚上抹效果是非常非常好的，白天早上起来护肤呢也能用。朋友们，你就是如果说你晚上抹，第二天你一照镜子，这个气色真的是不一样。199块钱一瓶，我们今天呢打特价，跟这个厂家沟通了，余伯年厂家给咱们带来的价格呢是199块钱，我们给大家带来黄芪霜两瓶，每瓶50克装的。完了之后，今天预定的朋友呢，我们再送你呢山茶花保湿蜜露两瓶，每瓶呢是150克装的。然后今天预定的朋友呢，我们再送你呢甘油护肤露三瓶，120毫升装的。就是呢你润肤啊包括那个保湿啊，咱们这个露凝露也送给您了。这加在一起啊，两瓶黄芪霜，两瓶山茶花的那个蜜露，这就四瓶了哈。再加上呢甘油护肤露三瓶，七瓶，能到手七瓶。就是这款黄芪霜你买完之后，你那个用一段时间，一两个礼拜，你会推荐给你身边的亲戚朋友。我呢前一段时间去长白山了，然后呢那个海拔高处光照多强啊，咱讲话我也没戴口罩，也没戴那个遮脸的那个小布啥的，然后我一下山之后大家就说，说卫东你喝酒了，我说没有啊，就是那个皮肤啊被那个紫外线晒的小脸通红，然后呢我就想，哎呀不行，我得赶紧养护养护，要不然这咋整个夏天刚刚开始啊。然后呢我把当天晚上就把黄芪霜抹上了，第二天我一上车的时候，他们说，说卫东你这个脸怎么突然又变得亮堂了呢，就是这个黄芪霜哈，就对于紫外线的光照的修复啊，或者说你自己皮肤暗沉呢，你坚持长期用非常好。我为啥这么激动这么兴奋呢，我们去年有一个阿姨和老头处对象了，完了之后老头就想给阿姨买套护肤品，就从我这订的黄芪霜。完了那个大姨呢，那上两天呢给我们的小管家打电话说，卫东那个团购那个叫黄芪霜啊，麦什么阴黄芪霜，接着全名叫麦角硫阴黄芪霜，有没有了，完了之后我又帮他订的。所以说有这个市场和反馈和我亲自的体验真好。大家记住了啊，预订电话400-399-0139 400-399-0139，199块钱，大家到手两瓶黄芪霜，一瓶50克呢很大，这一瓶啊大家用的话呢能用两三个月，两瓶呢快用半年了，完了之后呢再加上呢两瓶山茶花保湿。

0: 北京时间19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电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838，0451-881-20838。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找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的心里话，
5: 别等我发火你才去断电。
2: 我的主人啊，你们说行吗？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6: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7: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吃，获得美味，同时也兼顾健康。今天咱们的主旋律呀，研究比较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呐、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指标高也不怕，只要我们好好的管理饮食，而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

0: 一个人能吃五花肉、锅包肉、水煮鱼、大肘子，给血管吃堵了，啊，吃增重三四十斤，就像演员为了某个角色，会在短期内胡吃海塞呀，增重增得特别的快。他能吃胖，血脂能吃高，血管能吃堵，但他也可以改变饮食结构，养成好的饮食方案，可以慢慢的把血管吃通透啊，把体重吃下来呀，把重度脂肪肝吃成轻度，把脂肪肝吃成没有脂肪肝，完全可以做到。我们幸福984的老朋友，常听节目您都了解过，我记得有个听众啊，亲身体验啊，他就是脂肪肝，然后每天晚上薏米、绿豆、燕麦这三样一起熬粥喝，特意呀，在我主持节目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用了真有效啊！3个月，脂肪肝从中度变成轻度了。我告诉那位阿姨，持续坚持一定会特别有好的收获，这就是饮食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所以，如果您是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燕麦参与到了调理脂肪肝的那个食谱当中，就是薏米加上绿豆加上燕麦这三样。所以我们单不愣啊，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燕麦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太友好了。如果你也是上厕所费劲的，你饮食又不知道怎么安排的，一定要多吃燕麦。燕麦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养生保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所以以上人群咱是不是得多吃点燕麦，对吧？其实我也是体重偏重的，我也非常明白要多吃燕麦真的很有好处。然后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燕麦的，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什么叫碳水界温柔的绅士啊？就是我们血糖高的，或者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都害怕大白馒头啊、大白米饭，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馒头、米饭、粥换成了燕麦来吃，无论是燕麦你和点水直接喝，燕麦还是兑点奶，燕麦还是搁点坚果，燕麦还是跟其他的一些东西搭配，都是很有智慧的。换成燕麦，贝塔葡聚糖就能够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稳固我们的血脂，是我们肠道的营养师。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它能够帮我们润肠通便，清理垃圾毒素，让肠子轻松起来。你想啊，肠子里边褶皱出那么多的宿便，你通过燕麦促进了肠道的蠕动，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嘛，把很多宿便垃圾排出去，肠道轻松，人也跟着轻松起来，而且皮肤状态都特别好。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啊。那燕麦跟什么东西搭配最好呢？刚刚依然也给大家提醒了哈，但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燕麦可以搭配苹果，燕麦可以搭配山药蒸燕麦发糕，好多好多食谱调理方案，一会儿依然挨个给大家介绍。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搭配。那怎么搭配？很简单，山药和燕麦搭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了解到的一个智慧，具体搭配方案依然马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燕麦和山药的搭配，来说说血糖的问题哈。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

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干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包括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谷精微，吸收营养，排出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和燕麦搭配。你可以这样做啊，山药戴上手套把皮儿刮一刮，我们切成段上锅蒸，或者直接上锅蒸好了，我们再拿出来捣成泥，切成块切成片捣成泥也行。山药泥和适量的燕麦片抓个一两把，可以直接加水和直接吃，也可以兑点奶，是羊奶粉啊，还是牛奶奶粉啊，还是鲜的羊奶、牛奶、骆驼奶啊，都行啊，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还可以在这样的搭配的过程当中加一点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比如说爱忘事儿的吃点核桃仁儿，你在这个山药燕麦粥当中加几粒核桃仁儿，是不是也挺好的？同时吃燕麦是比较高的那个饱腹感，容易更好的让肠道蠕动起来，所以吃燕麦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啊，燕麦和山药还可以做成山药燕麦发糕，可简单了，其实就是和山药泥，然后我们把颗粒的燕麦放进去，戴着手套给它团成团，蒸锅蒸一下，完美出锅，你说多简单啊。当然了，如果您血糖不高，建议大家又有那个便秘的情况，你就在山药泥当中加点蜂蜜，再加点燕麦，山药本身润肠通便，燕麦促进肠道蠕动，你再加点蜂蜜也是润肠滋阴的，好上加好，一加一加一再加一，大于五六七八九十，是不是？所以常听节目一定要会搭配。当然了，平时啊搭配起来吧有点麻烦，尤其是这个山药的问题，确实戴着手套啊，又怕痒痒啊，而且市面上你得买到真正好的山药，山药三脏同补，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而不燥。黄帝内经当中也说，山药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护我们的脾胃的膜，像胃溃疡啊糜烂什么的多用点，是不是？所以你要是少食腹胀便溏乏力肾虚肺弱，都可以多用点山药。燕麦是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和山药一起搭配，简直完美极了。推荐给大家特别好的一种搭配智慧，免去了我们每一天刮山药蒸山药的麻烦，是不是？燕麦平时其实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也常吃，但您吃过山药燕麦片吗？如果没有吃过，赶快来尝一尝。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配料太干净了，燕麦和山药啥也没有别的了，没有蔗糖的添加，没有其他增稠剂啊、谷氨酸钠、山梨酸钾啊那些东西的任何添加成分，就是山药和燕麦，配料表极其干净。那如果你也是肠胃弱、消化慢，吃软烂软糯好消化的，对胃肠特别特别好啊，代替面条啊、粥啊、大白馒头这样的，对于我们血糖本身就高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大肚腩水桶要想要减减脂减减重的这样的听众来讲，是一个福音跟福气啊。我们来说说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款燕麦山药片是即食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58一袋啊，就是它的旗舰店包括官网包括有些大型商超，500克58一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燕麦，它是山药燕麦片，500克的58一袋。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是我们专属984的听众独有的大克重的700克一袋，700克一袋的5袋一个组合，

0: 大家想想得多给力的价格，相信我们团购负责人的目标，它一定是好东西，高端品质好，有保证，相关资质认证都没问题，给大家负责到底，但是也给大家抬来特别团购的低廉价格。市场指导价它有很多的规格跟系列嘛，我们特意挑选的这个给我们984的听众要大克重的700克的，它在官网有些商超500克的58一袋，那给我们听众的这一款是700克的五袋700克的，你知道到手多少钱吗？如果是500克的58一袋，快60块钱了，那到手五袋是300块钱，而我们节目当中是700克的，也是到手五袋，你猜多少钱？199。所以听众朋友们，你赶快抓紧报名吧，难得有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让人放心靠谱的背书，以及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87996984。市场上啊500克就是58一袋了啊，那如果700克不得70块钱左右啊，那如果按70块钱左右一袋，5袋就是这个将近400块钱，而我们这个199五袋子，每一袋子700克，而700克的每一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卫生干净，隔绝氧气，方便携带，是不是非常让大家满意，非常人性化，这一款你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燕麦片哈。我们有请一下魏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我想订一组那个燕麦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欢迎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喜欢吃燕麦片的，或者本身咱们日常家里边就有，但是不是山药燕麦片的，你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是即食的，用水呀、奶呀、温的乎的泡一泡，一两分钟就能吃。如果咱们胃肠消化功能特别弱，本身你又知道健康饮食要少油少盐，多吃素纤维，多吃膳食纤维，那我们这个就是满足大家的需求了。中老年听众本身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气血都损伤，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胃就特别的娇弱，我们中老年听众愿意吃烂乎的有营养的，对吧？那如果你用白馒头泡点水也烂乎，对于你的这个胃呀、牙也行，但是它升糖啊，它长胖啊，它到身体当中就转化成糖了，就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不代谢出去啊。所以我们用燕麦及时的泡泡水喝，膳食纤维丰富，粗纤维的又有饱腹感又健康，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有请尹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尹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哎，您好，我妈妈是糖尿病，平时家里就常备着燕麦片，但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燕麦片跟山药搭配，我感觉应该更好，对脾胃好像能更好。
0: 那当然了，是的，就是好上加好。本身燕麦其实不稀奇，但是山药燕麦片挺难得能够团购到这么低的价格的而且我们这一款这个山药燕麦片，山药的含量还不老少呢，达到了30%啊。山药多贵呀，是不是？尤其是好的山药，产地好的，对吧？而且我们这一款山药呢也算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业界代表了，业界翘楚了，就它的包装皮上写得很详细，包括各个地区的山药到底怎么样，而且它的名著标注的咱们这个山药占 30%， 燕麦占 70%， 而且又有这么低廉的价格，我是觉得真的合适，是不是？
5: 哎，真的太好了。然后听你说里边好像是独立包装的，还是？
0: 对呀，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多方便，方便携带，卫生干净，对吧？你像有些中老年听众出去旅游啊，然后上老年大学呀，出去聚个餐聚个会呀，哎，揣兜就走了，多方便，不用一大袋子拎。像有些山药一大桶一大桶的，全是粉，根本就不好装，是不是？
5: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挺合理的。
0: 好，我给你订上啊，后边还有听众，不多交流。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6: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我给你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啊。有请一下周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7: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团购套组太合适了，您知道这个品牌啊，500克的市场指导价都是58的，700克就得69-70块钱左右，那五袋就是将近400块钱，而我们今天到手五袋700克的每一袋，700克每一袋啊，到手只要199， 真的给大家带来福利。如果这东西不比市面上同类的产品便宜，咱们有必要团购，对不对？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战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杨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定上了，杨叔叔，等电话等通知。刘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8: 啊，这燕麦是不是那长得跟喝粥那种
0: 啊？是啊，可以当粥喝。就如果你说我有大米粥，你可以兑点这个燕麦片平衡一下。你要是有血糖高的问题，脂肪含量有点高啥的，你就纯把它当成粥喝，喝点水就行。
8: 啊，这个老人喝就特别好啊。
0: 老人呐，孕妇都可以喝，非常安全。你知道像孕产妇到了七八月份就会有那个孕妇出现的那个中晚期的那个怀孕的那个便秘啊，是不是也可以用？中老年听众更应该用了，尤其是指标高的。然后现在中青年四五十岁你体检完了指标特别高，脂肪含量高，你都可以用。它其实不挑人的，人人都能用啊。
8: 啊，这是他要喝那个那什么那个都挺好的。
0: 对，特别好，而且它配料干净，就是我们上商场超市老多卖燕麦片的了，其实燕麦片一点都不稀奇啊，但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太难得了。
8: 给我家老人那个安排两组吧。
0: 好的，定两组，87996984。郭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9: 要一组，要一组。
0: 好的好的，郭叔叔定好了，放心啊。有请的是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0: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1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山药搭配燕麦，哎呀，真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智慧。为什么这么想？其实这个山药在咱们祖国医学的观点和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的脾，对于我们的肺子，对于我们的肾都是很好很好的。所以平时我们炒点山药片，山药炒胡萝卜啊，山药这个磨米糊啊，都很好。山药还能益气养阴呢。87996984，现在我们这一款是山药燕麦片。市面上你发现没，加各种什么干果的啊，什么香芋味的，桃子味的。我觉得叔叔阿姨们用这个养生达不到，一定得选择纯粹的。我们这个太纯粹了，配料表清晰写着 70% 的燕麦 30% 的山药，再有别的吗？零糖，零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就得买这样的山药燕麦片。你说是不是？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2: 要一组。
0: 哎，定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2: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13: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大家分享一个燕麦山药蒸糕，也贼辣辣的好吃。这个就又解馋。你要说我们这一碗山药，普通的山药我搁这儿我用水冲是很健康，但是它达不到特别的好吃。但依然接下来的这个老好吃了，又好吃又健康又高饱腹，还对于肠道蠕动有用，所以你就要挺一定要挺一挺啊。我们准备好适量的燕麦片，如果我们用到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的话，你就省事儿了，对不对？就特别省事儿啊。山药燕麦片我们打开五六包七八包，因为咱们要做发糕嘛，是不是？再准备鸡蛋2到3颗，适量的红枣，把红枣的一个核给它去掉。我们先接一组电话，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0: 要一组。
0: 哎，定下来了啊。有请葛女士，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14: 要两组。
0: 哎，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199五袋子，每一袋子居然700克。就我们这个在那个某些商场超市在这个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好多地方大型商超都有这个品牌啊。某些商超500克一袋的都58呢，而700克克重的是不经常生产的。给我们幸福984的听众就是这样的福利，给我们是大克重的批发价，700克一袋，而每一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199五大袋子，199五大袋子真的是太合适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5: 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燕麦片是199块钱，但是是五大袋子，每一袋子足足700克的克重，大家想想它多合适。 199，五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啊，87996984。我上商场超市逛，写的是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片啊，里边又有粉色的，又有绿色的，其实那是啥呢？那是那个好多东西做的果干。但你知道这个本身这个果干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糖分，它虽然是跟你燕麦片搭配的，但是这些果干啊、杏干啊、梨干啊，还包括那个葡萄干啊，那你说这些东西能没有糖吗？而且裹了很多的粉，我一看那配料表，老多老多我不认识的东西了，果氨酸钠、山梨酸钾等等等等，就是你要买那个根本达不到说我控制控制我的脂肪，我控制控制我的饮食，或者我想让我肠道蠕动好一些等等，根本达不到，根本达不到啊！而且那个齁老甜的，还加了很多的木糖醇，而我们这个不加任何的蔗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杂七杂八的东西，我们就是70%的燕麦，30%的山药，真的是太完美太干净了。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组，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独立包装的吗？
0: 是的，阿姨，它是一大袋子700克，我们这套组五袋199吗？然后这700克的一大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啊，
4: 就是找个冲喝的呗。
0: 是的，您可以兑水，然后兑奶都行啊，你还可以和点蛋上锅蒸呢，变成这个燕麦鸡蛋羹，199五袋，特别合适。
4: 啊，好嘞，谢谢
0: 我给您订上阿姨，谢谢您的信任。没尝试过的听众，你高低得试一回，你就体会到了。哎呀，原来山药燕麦片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而且你也由此会真正认识到我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好东西实的活的特别的诚信。然后另外一方面，东西好的有的是，市面上也有的是，商场超市有的是高端的好的，但它不便宜呀，我们给大家讲来团购价格，便宜价格，199啊，199五大袋子啊，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你抓紧抢先。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9: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有请一下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11: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1: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盯上。啊，送回上门。
11: 独立包装的哈。
0: 啊，对对对，里边独立包装可好可方便了。就比如说我们出去旅个游，你比如说去个7天8天的，我就带7天8天的燕麦，是不是多好啊？方便极了。我给您订上了，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张女士，哎，
9: 哎，
0: 我给您订上
9: 燕
0: 麦片。好的好的，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大伙儿继续往里打电话，特别特别着急的啊，说我不想等，因为有的时候您前面有3、4个、4、5个听众挨个依然跟大家通话嘛，如果你不想等了，你说告诉导播老师我不在电路上等了，我不在直播线上等了，你给我订上也行啊。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燕麦山药蒸糕，老好吃了，软软糯糯的。我们准备的是这个燕麦片，然后如果您用我们这燕麦片更方便，整个5袋8袋7袋的都可以，根据饭量和人口嘛。适量的山药剁成泥，然后呢打2到3个鸡蛋，红枣要把核去掉，我们就用料理机搅碎机咔咔咔给它打碎了，打碎了不成那个糊糊了吗？你就在我们的这个烤箱装到那个容器里边啊，是铁皮盒子呀，或者是玻璃呀，或者是可以到那个微波炉的那种瓷碗啊，都可以，只是能够进微波炉或者进烤箱的那种器具就可以。我们把这个山药糊糊倒进去，哎，这个时候就有讲究了。如果你特别爱吃有颗粒感的东西，你还可以在这个糊糊当中加几点坚果呢，或者把坚果榛子呀、杏仁什么的还铺到这个表面上锅蒸盖上保鲜膜，别忘扎几个眼儿啊，然后你可以上锅蒸，就变成蒸糕了，进烤箱就变成烤糕了，都是可以的，就变成蛋糕那种口感了。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吃软软糯糯的，我们就上锅蒸好了就可以。87996984，87996984，唐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6: 啊，先给我订一组。
0: 好，先订一组。嗯，
16: 吃过呀。
0: 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任何其他成分，零蔗糖的添加。汪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汪女士，哎，好的，定下来了一组。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14: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

0: 亲爱的，你家还在喝那个重复回收的桶装水吗？换个新的吧，试试哈广店锐界饮用水，不管是给爸妈泡茶还是给宝宝冲奶，咱们哈尔滨广播电视台诚意推荐的水，喝着就是放心，一次性包装，只用新桶，绝不重复，免押金，无烦恼，把冰城的鲜活好水干干净净地装进家里，每一滴都是新鲜，每一口都是健康，给家人更好的，这才是咱们想要的生活。哈广店锐界，喝出鲜活生命力。热线电话0451-881-20 838 0451-881-20 838。
1: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能力，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2: 接下来依然给你介绍另外一个米糊，这个米糊的配料也非常干净，非常健康啊，山药、红枣、黑米糊，用到的也是山药，打成糊糊又香又甜还浓稠，上学的孩子可以喝，一碗下肚，营养全吸收，让我们整个一天的学习都倍儿有精神，养胃又补气血，非常的实在，实得慌的营养。而中老年听众，但凡是你不怕血糖高的，你就可以用这一款，因为这里边放了红枣和桂圆啊，很甜很好喝。当然了，如果血糖高，咱们就把那个红枣和桂圆减量或者是不放都可以。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我要一组。
2: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的家庭地址呢不用在节目当中说，你就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的。我们这一款啊非常营养健康的山药红枣黑米糊，主要搭配的材料就是山药、小米、黑米、红枣和桂圆干。山药去掉皮，切成一段一段的，红枣去掉核来备用。我们就可以把黑米大概抓一两把，小米抓个一两把，山药呢一段或两段，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标准，说具体多少克咱不用，因为就是老百姓平时做营养餐嘛。大枣血糖高不能多放，血糖高的话你就放两三个，桂圆肉也是放两三个，如果买到的桂圆是那种啊里边带核的，你得把那个核给去掉啊，我们只留桂圆肉，现在市场上很方便的，你要单独想买那个桂圆肉也能买得到，是不是都行啊？就把这几样你都一块放进料理机，咔咔打成糊就行。然后如果女性啊手脚凉，阳气不足，本身没有血糖的困扰，你放点红糖特别好喝。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4: 燕麦片多少钱呢？
2: 阿姨，它是199，有五袋，每一袋700克，每一大袋子700克，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
4: 啊，那我要一组。
2: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孙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哎呦，掉线了，给您订上了啊。包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5: 要一组。
2: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这款燕麦片大家可以到市面上随便对比随便逛，成分这么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实属难得。因为你想，如果是我看到的那一款啊，里边有好多的坚果，有好多的果干，添加了很多糖分，很多的淀粉什么的，

0: 真的，它看起来包装是很漂亮的，哎呀，五彩缤纷，可好看了。紫色的啦，红色的啦，黄色的啦，等等，好多那个果粒的颗粒。但其实真正的燕麦并不多，它只是好看而已，确实也挺好吃。但是它真的挺便宜的，一点都不贵。但是你想啊，老多钱都是添加剂呀，咱买的钱就算便宜，也买了添加剂，拿身体当过滤器呀。所以我们得擦亮眼睛买纯的好的，我们这个就能达到这个标准，纯的好的。你想哈，《黄帝内经》都说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就是优质的全谷啊，肝平入肝胃经，好多好多心肝脾肺肾，好多脏器，燕麦都是能够照顾得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买纯粹的好的燕麦，才能让它发挥帮助，要不然你买的都是添加剂，那怎么可能发挥帮助，是不是？87996984，谢先生要几组燕麦片？谢先生，哎，一组给您订好了，有请的是三线的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好了，阿姨等电话啊，不用着急啊，订的人太多了，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挨个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要想订购我们这一款山药燕麦片的，你抓紧报名，87996984。
2: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在中医的古籍《本草拾遗》当中是这么夸燕麦的，燕麦被归为肝平之品，入脾胃二经，具有益胃和中、通便润肠之用。就是《本草拾遗》当中来记载的燕麦，它真挺好的。平时你就燕麦都能干嚼，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款燕麦片，我们试吃的时候啊，哎，就是撕开袋直接干嚼，放嘴里直接干嚼的。当然了，听众朋友们回家用哈，我们就可以兑点水呀，兑点奶呀，兑点汤里面啊，发面蒸馒头啊，你一定要试试燕麦片，山药燕麦片，把我这山药燕麦片啊，把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和到这个面里边蒸山药燕麦大馒头，就把大白馒头纯纯的白馒头那个糖分给降下来了。因为我们说白馒头啊，大米啊，不都是碳水吗？碳水的东西得有，但是不能多，或者我们变成那种优质的碳水。这个大白馒头、大白米饭就是次的那个碳水，就是不好的碳水。什么叫优质的碳水？优质的碳水就是燕麦片，然后就是山药、地瓜，包括南瓜，这都是优质的碳水啊。所以我们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本身你脂肪含量有点高，有点超重的啊，类似的，我们想减减重的，我们都换成优质的碳水，对不对？所以燕麦片一定要多多来尝试。而且更重要的，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是可溶性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的，有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还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能够在肠道里边形成那种黏了固拽的胶状的那个物质的基底，然后软化我们应该转化成废物排出的那个东西，这大家都知道了啊，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多用燕麦啊，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多用点。吕女士，双口吕，吕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3: 那是这什么？是哪儿出的？
0: 揭阳市揭东区的。优质的工业园区的，
3: 那好了，知道了，
0: 我给你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这款是即食燕麦山药片，配料表只有燕麦和山药，产地也非常的让人放心。揭阳市揭东区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工业园区了，就是它非常的专业做燕麦山药。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配料表清晰可见，写的就是燕麦的添加量 70%， 山药的添加量 30%。 这个配料表一定要关注一下，特别的重要。

0: 你想啊，我们上市面上逛商场超市的时候，好多东西都有配料表，配料表一定要看，学会看配料，我们就能够健康一大半了。因为好多东西确实看起来挺便宜的，但是配料表不行，不过关，吃进身体当中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所以我们这款山药纯粹呀，就是山药跟燕麦，所以它的名字名副其实，山药燕麦片，山药燕麦片，对不对？8799-6984，199五袋子，而且更重要的，五袋每一袋700克的克重啊，里边又是独立的包装。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它可不是普通的燕麦，而且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也得擦亮眼睛啊，燕麦好多品牌，然后呢一定要买纯粹的，不要买带添加剂的，甚至有的燕麦片是加了奶粉什么的，冲起来是很好喝的，但是喝久了啊，你品一品就是添加剂的味道，一些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根本不可能出现香精香料的味道，因为它完全完全不添加，零蔗糖，零添加，纯山药跟燕麦，就这两样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这个揭阳市是广东省嘛，就广东省的这个山药在省内省外都挺知名的，就是好多大型的商超都是这款山药，然后呢山药燕麦片啊，然后呢它大部分商超都是500克的，市场指导价58一袋，500克的58一袋啊，市场指导价，而我们这个700克的克重啊，我们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一个大克重的规格，700克的克重，足足5袋，每一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有听众问每一小袋啊，这挺好算的呀，700克的克重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那每一小袋35克，所以你每天早上1到2小袋就可以，但是像我这种啊偏胖的也想减重的，晚餐我会打开4小袋呢，我会打开4小袋和点奶，再扔进去点什么草莓啦蓝莓啦这样的东西，补充点那个维生素，哎，这就是晚饭啊。你可以参考我的经验啊，你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有体会，腹部的肉啊就会少很多的，但我想你要是坚持一个月呢，对不对？但我真没坚持住一个月，坚持不住啊，馋呢。8799-6984，有请一下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黄女士，座机打的电话，黄女士你好。
3: 要一袋，一袋。
0: 好的，阿姨给你订上了，我明白，阿姨是要一组啊。罗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没有任何的便意，觉得特别的干燥，不往下排，或者有人是有便意排得费劲的，类似这种的，我们都可以用山药燕麦片来好好补补我们应该补的一个营养，别让我们肠道天天堵车，一定要摄入膳食纤维。其实我们上厕所费劲原因挺多的，首先第一个肯定跟吃有关，就是膳食纤维包括贝塔葡聚糖这种能够让垃圾毒素快速形成往外排的这个营养素不够，所以多吃燕麦是有用的啊。再一个呢，久坐不动，肠道蠕动就慢嘛，这肯定的。再一个，饮这个排便习惯不好，你要不就憋着，要不就如厕的时候看手机、看报纸，分散注意力，这个也不对啊。还有就是，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血糖高的困扰啊，甲状腺功能的困扰啊，他们有一些某些药物，它就造成便秘了。就像是有的人吃钙片，你吃那个钙里边不带维生素的，也容易便秘的。对吧，原因其实挺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吃这种膳食纤维丰富的总是好的。那一人给你总结一下，比如说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材，像燕麦首当其冲啊，还有多吃健脾和胃的山药也是摆在前面的，再就是吃菠菜、芹菜，水果方面呢，吃苹果，苹果里边有果胶，这个东西对脾胃也特别好啊，再就是火龙果啊，火龙果配酸奶啊， 真的就是正常的人，不费劲排便的人，排便不费劲的人，你要是吃火龙果都直窜，对不对？火龙果配点这个酸奶啊，火龙果也可以加在我们的燕麦粥当中，比如说你用水冲了点我们的燕麦片，你再整点火龙果放进去，整点香蕉放进去怼一怼，软软糯糯的，这个也对肠道的蠕动比较好啊，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有请杨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杨女士，189，
1: 我要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山药片，哎呀，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名额不多啊。你看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诚意，一定为大家投动到好东西，高端品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重金属，太安全，太没有负担了，连小孩都能用。如果您家小孩最近呀有点积食生内热了啊，一定也让孩子控制控制饮食，吃点大山楂丸消食化滞，然后呢给孩子那个晚饭呢你就换成燕麦粥，或者早餐换成燕麦粥，你也可以搁点小水果啊，搁点小坚果啊，然后呢这个搁点那个和点什么芝麻酱啥的，孩子也能愿意吃，又不缺营养，对孩子的肠道蠕动也有用，而且安全，是不是？小孩老人都能用，脾胃不好的人也能用，如果我们肾脏有点虚弱的人也能用，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腰膝酸软，赖赖大大的没有力气哈，没有精神头，脾胃虚弱的人就是少气懒言的，这是中医典籍当中记载的，脾胃虚弱者少气懒言，不思饮食，对吧？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然后呢，肾也是先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肾气衰弱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可以慢点让它衰弱呀，对吧？人家60岁就衰弱了，咱这80岁再衰弱也不迟啊，对不对？好好的二三十年的大光景呢，我们要好好养身体，对吧？肾虚的人还腰膝酸软腿脚不利呢，对吧？所以要多吃山药，对肾、对脾胃、对肺子都特别好。您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
2: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山药燕麦片，你抓紧报名，赶上就合适，品质高，价格低，更重要的给我们人体带来十足的健康。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3: 我要一组，
0: 一份儿一组，是不是阿姨啊？五袋啊，一组啊，我给你订好了 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3: 是跟我说话吗？
0: 是的，刘阿姨是130开头的哈。
3: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
3: 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感谢信任和喜欢啊。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4: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大家别着急，因为订的人特别多，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自己的物流公司啊，咱不是说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那个有时候容易丢，是不是？我们这个特别保准，就是拿着我们电话的订购记录这个名单，挨个给大家回话，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风雨无阻啊。也会提前联系，放心。比如说一定是您在家有人的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啊。87996984，87996984。

0: 你越研究山药，越发现它真的好。山药首先它养我们的中焦，什么是中焦啊？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食少啊，腹胀啊，便溏啊，没力气啊，哎，脾胃就是我们的中焦啊。你人嘛，从上到下，脾胃就是中间那个部分，哎，就是中焦，是吧？然后呢，山药稳固我们的上焦，对肺子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心肺相连，脾胃相合，都挨着挺近的，但是也是分这个前后尾，对吧？分位置。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上焦，因为它是白色的，白色是入肺呀，对吧？润肺生津呐。你要是平时咳咳咳嗽的，然后觉得嗓子咽喉比较黏腻的，也可以多用点山药。然后还有啊，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下焦，下焦就是肾呐，对吧？我们说搓搓腰眼的位置还有点这个护肾的一个价值呢，更何况你把山药吃进肚里，是不是入肾经啊，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补补肾气。腰酸肌溜的呀，半夜起夜太多了，对吧？没有力气，精力不足什么的，都是属于肾气不够啊。哎，肾气不够，多吃黑色，黑豆啊，黑芝麻呀，山药啊，哎，都多吃啊。有请刘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呢？刘女士，150，尾号是0223的刘女士，山药燕麦片给您定上一组，是不是？刘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订购，是不是？
1: 我便秘厉害，管事吧？
0: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你想就应该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然后多吃带有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燕麦山药这是挺对症的，是不是？阿姨试试好吗？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你不能说我今天我这三顿饭我顿顿我都吃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还挺好吃的哈。我早餐我可能和牛奶，然后晚餐我可能还和个鸡蛋上锅蒸一下，是不是？还有人呢可以把这个燕麦片换疙瘩汤，因为大白面换的疙瘩汤升糖指数高，对吧？这也是我在那个健身博主那个视频底下学习的。你就用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就把它替代那个白面就行。白面那个你撒点水晃一晃不就成疙瘩了吗？对不对？大疙瘩小疙瘩这个你就不用了，你就用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打开三四袋就够了，然后你正常加水上锅咕嘟咕嘟，撒点胡椒粉啊，整点那个什么菠菜叶子呀，胡萝卜啊，往里一放，滴点小香油，整点小葱花就行了呀，可简单可方便了。这就是咸口的，糊香糊香的，又好喝又高饱腹。你说说我们智慧哈，爱美食的人同样可以创造出很多美味，同时可以兼顾健康。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20组了，你抓紧报名。

0: 款山药燕麦片也算是一个业界翘楚，它在它的包装袋上啊印得清清楚楚的，山药片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山药的一个名录都写得挺详尽的，比如说啊，广东的揭阳，黑龙江的伊春哈、啊，辽宁的鞍山，天津的那个北辰，河北的保定等等，它有好多有代表性的那个山药的产地。那你看看我们这一款原产地，它的生产企业啊，是这个地点是在揭阳市揭东区御窑镇的一个大的工业园区，相关的资质都有，任何的一个标注都保证正品啊。有听众问保质期呀、啊，保质期12个月，保质期12个月，我们的克重700克，5袋子，199，你说价格是不是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你知道这个山药有多贵呀、啊？山药大概得鲜的山药啊，在地里给它薅出来，哎，对吧？总共得7斤左右，然后才能够做成1斤左右的山药片。你说是不是特别的珍贵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送货到家。8799-6984，售后无忧。听众朋友们，我们还剩10几个名额，刚刚吕女士、赵先生没有接进直播间啊。咱们的这个山药燕麦片还剩下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山药燕麦片，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它的规格700克的克重，同样的品牌在很多商场超市啊，卖500克克重的都要58一袋，而我们这是700克克重的，足足5袋，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里面呢又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199，是不是老合适了？你抓紧报名吧，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也根本不加糖啊。配料表 70% 就是燕麦片， 30% 是山药片，配料干净，特别纯粹。8799-6984，长期吃肠道好，我们的皮肤状态都挺好的呢。8799-6984。
1: 黄女士你好。
2: 哎，你好。哎

0: 远。
1: 哎，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哈。
0: 啊，行。
1: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2: 哎，是。
1: 哎，定上一组燕麦片。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3: 给我定上了吗？
1: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4: 哎，你好，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3: 哎，定一组。
1: 好的，定一组，定上来了啊。87996984，有听众问怎么吃，可简单了，普普通通的吃法，快速的解决我们的这个餐食的问题。比如说，哎，我挺饿的哈，你跟因为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本身你要是用胰岛素啥的，你还怕它低血糖，你得及时的吃东西。但凡是这样的，用水一冲，一分钟就能喝，就能用，软软糯糯的。愿意做的，你像刚刚一人提到的分享的，可以蒸鸡蛋羹啊，然后可以换疙瘩汤啊，可以蒸馒头啊，可以和奶呀、都很方便的啊。87996984，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的五组，最后的五组，软糯香，但完全的不甜腻，没有甜味儿，爱吃糖味儿的啊，你可以放糖，没有血糖哥的困扰，你放点蜂蜜啊，放点麦芽糖啊，哎，放点那个冰糖啊，都很好喝，很好喝的啊。这里边有足足的山药里边的贝塔葡聚糖，然后你想对于我们胆固醇高的、脂肪含量高的、大肚腩水桶腰的、指标高的，这个贝塔葡聚糖真是个好东西，千万千万要坚持吃，千万坚持吃啊！哎，真的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信任和喜爱，咱们也不辱使命，好东西给您介绍，也给大家谈团购价格。199有五袋，而每一袋是大克重的700克的啊，每一袋700克，700克里边又分成了独立包装的20小包，每一小包35克，一共20小包，总共一袋子700克。中老年听众一定多吃山药，是平补身体，不热不燥不腻，长期吃很有营养价值，长期吃稳护我们的健康啊。脾胃不好要吃，上厕所困难要吃，过于超重要吃，指标高要吃，对于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健康也有好处。所以你想心肝脾肺肾，其实多多少少方方面面，山药和燕麦都能帮上忙，所以一定要常吃，坚持住啊。让我们用非常好的一个谷物杂粮，五谷为养嘛，五果为助嘛，我们用很好的五谷去养我们的身体，土里的山药也被叫做土里的黄金，多多对脾胃好。不多聊了，马上结束订购，最后一两个名额你就自己打电话给导播老师，现在赶快往里拨，还能抢上线。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分享的健脾和胃的很多小食料营养菜，我们近期就操练起来，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2: 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小说联播，欢迎收听由袁阔成播讲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7: 诸葛亮七擒孟获，这次把他捉住之后，丞相没有见他，派一将传了个话，传话与孟获，告诉他说丞相修建将军没有脸见你了，请将军你吃喝完毕还可以离开我们的大营，再去重整军马与我家丞相决战。哎呦，孟获听着这会儿眼泪就掉下来，我还怎么样走出人家这西蜀大营去，我要亲自见丞相去请罪。来到中军大帐，他肘膝而行，进了大帐之后跪倒在诸葛亮的面前，羞愧难当啊。孟获看了一看诸葛亮丞相，七擒七纵自古未有啊，我虽然久居南中，但是我颇知礼仪啊，我不是那个不知羞耻的人，丞相天威，男人不复凡一。这几句话那孟获是出自肺腑，那可真是眼泪汪汪瞅着诸葛亮。诸葛丞相仔细在打量孟获，丞相在打量什么呀？看他这话说的是不是诚心，那就是说是不是真话。这时这大帐里边的众将啊也都被孟获这几句话所感动。开始的时候孟获怎么一进帐，众将都很生气，丞相都说不见他了他又来了，大家也都猜想到孟获说不出什么新鲜的词儿来了，肯定又是这句，这次你诸葛丞相不是把我捉住了吗，我还是不服，他还得找个理由。这个人呢，太不怎么样。可现在孟获一说这番话，众将都愣住了，大家都瞅着丞相，看丞相怎么发落这位南王。诸葛亮听了孟获这番话，微微一笑，哦，那我还得问问你呀，孟获将军，就说今已被捉，不知道你是否真服了。哎呀，丞相啊，孟获从此子子孙孙皆敢负载生称之恩，安得不服。这几句话说完了之后，孟获是叩首不起呀，把那头啊顶在那地上，说什么他也不抬头了，就说不但我这半服了您了，从我这儿往下子子孙孙感念丞相活命大德，我们永远服了您了，丞相。

听到这会儿挺身站起，伸手搀扶，把孟获给搀起来，将军平身，谢丞相。孟获又施了个礼，站起来，他看了看这掌中的文武，看什么呀？孟获心想，这些人刚才我一进帐的时候都用眼睛直瞪我呀，现在是什么样子啊？他举目这么一看呢，所有的文武啊都用惊喜的目光在打量着孟获，出乎意料啊，没想到孟获真是心服口服，伏伏在地了。众将也在暗暗的称赞孟获是一位知识达物的英雄好汉，同时呢也在称赞丞相，这丞相是大度能容，哼，一连七座，这谁能做得到？也只有我家丞相诸葛亮，别人恐怕他没有这样的胆识啊。所以大家呀都一致称贺。诸葛亮赐座，孟获一听，哎呀，丞相，丞相在此，焉有俺孟获的座位？哎，有座便坐，不必客套。请孟获坐了之后，丞相传令，请祝融夫人和带来洞主，还有孟获的弟弟孟优，以及被捉住的那些洞主酋长们呢，一律释放，全都请到中军帐来。这些人都在别营那儿压着呢，这些位啊捆在那地方，心里头不住的在合计，这回咱们算全完了，一点盼望都没有了。怎么呢？嗨，诸葛亮丞相还能放过咱们？绝不可能了。咱们是一反再反，实际这事儿是不怨咱，那是咱南王挑的头啊，他总不服啊。其实咱们呢，咱们早就服了，这回不把咱们斩喽，大概就得活埋喽，说不定也得把咱们扔进那盘蛇谷里边，还许弄火烧了呢。哎，想什么的全有啊，可是军校来的噼里啪啦全给松了绑了，这些人都愣住了啊，这怎么回事啊？一个个愣磕磕瞅着这些小校。这时来了个中军，丞相有令，请各位洞主到大帐一叙。哎呦，这些洞主酋长互相看了看，心说这是真的吗？丞相不但给我们松了绑，放了我们活命，还把我们请到大帐坐坐，这是真的是假的呀？嗨，真的假的也得去一趟啊，现在这不在人家大营里吗？和这些人呢，怀揣小路，胡思乱想，就全奔大帐来了。进着大帐这么一看呢，这些人傻了，看诸葛亮丞相坐在帅案后边，满面春风的，再看西蜀的众将，一个个笑逐颜开。南王孟获就在诸葛丞相旁边那儿大大样那儿坐着的。哎呦，行啊，众宗主一合计，甭问，这是真放了咱们了，赶快过去给丞相见个礼吧，谢丞相不斩之恩。诸葛丞相一摆手，委屈了各位宗主和酋长，来，赶快请坐。当即排宴，就在酒席宴前，诸葛亮告诉孟获，你仍为南中之洞主啊，同时呢嘱咐这些在座的洞主和酋长，你们和孟获将军要和睦相处，大家在一起啊和和气气的，都要听从孟获的调遣，不许呀再反乱了。众洞主这么一听，那我们怎么敢再反呢？孟获将军不是和丞相您都说了吗？从今以后我们子子孙孙拜服丞相。诸葛亮微然一笑，他告诉孟获，带我回到

成都之后奏明天子，你在后封赏。至于皇帝怎么封你，以后再说。现在呢，你还为啊南中之主。同时，诸葛亮答应把所有西蜀军打过来的地方、占领的这些洞、占领的这些地区，全部归还给孟获。孟获起身称谢，孟获不才，获罪于天，得罪丞相，屡次反抗，我怎么能够还够做这洞主的资格呢？诸葛亮一听，当然够，孟获将军就不必推辞了。款待了这些洞主以后，送他们斩回乌格洞休息。这时候有人过来提醒丞相啊，哎呀，丞相，您既然七擒七纵了孟获，可以说对孟获有屡次活命之恩呢，对他的这个恩义已经是不小了，可您就不应该呢再让他做这个南中的洞主了，那样恐怕有什么后患吧，您应该把咱们的人留下呀。望丞相三思。哦，诸葛亮听到这会儿微微一笑，不能那么做，还得让孟获做南中之主啊。为什么要这样？因为我们要留下将军的话，留人在这儿驻守，那要有三不义啊。怎么说三不义？留外人则当留兵，兵无所食衣不义也。男人破伤，父兄死亡，留外人而不留兵，必成祸患，此乃二不义。男人累有废杀之罪，自有嫌疑，留外人终不相信，三不义也。不义啊，就是不容易，不好办。诸葛亮说这三义什么意思？你要留下一个将军，你就得留下人马呀，留下人马在这吃什么呀，那就困难了。再说呢，经过这次战乱，男人死伤了也不少，那么留下来这些外人之后，你要不留兵，那早晚也是个祸患。所以说这二不义，因为互相攻杀，有的人呢那疑心很重啊。你要是留下外人的话，一旦他们互相争斗起来，即使你是秉公而断，也难取得这些人的相信，这是三不义啊。由此三不义，绝不能留下咱们的兵将，只有由孟获来代管南中。为什么丞相下了这么大的力量，花了这么大的代价，七擒七纵孟获，就为了使男人心悦诚服？只有他们倾心相服啊，你才能够有这个南中的平静。也就是说，这一代从此就安定下来了，黎民百姓呢也能过几天踏踏实实的日子了，就不会再有战乱。所以丞相才付出这么多的艰辛，花费了这么大的力量啊，平定了整个的南中啊。这就是诸葛丞相的深谋远略。早在三顾茅庐的时候，隆中尉诸葛亮就说过要南府一夜。今天呢，他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也就是说，诸葛亮这个南府一月的政策实现了。在一出成都来平定南中的时候，诸葛亮就把这攻心为上的战策制定好了。所以直到现在，成都武侯祠门前还有副对联呢，上联写的是能攻心则反策自消，从古之兵非好战，下联是不审事及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诸葛亮要在三江城这会儿大喝三天呢，怎么不在乌格洞这儿庆贺呀？

实在的，乌格洞这地方的地盘太小了，有点啊庆不开，必须得到三江城，同时呢还得把孟获以及各洞的洞主酋长全都请来，按现在的话来讲，要举行一次盛大的庆功会，这些位洞主呢都非常高兴，而且特别愿意参加。为什么？你看看诸葛亮丞相对咱们恩重如山呢、不但有多次活命之恩，而且捉住不杀不算，还可以回去仍旧做你的洞主，同时还还地，把西蜀军所夺过去的那些地方全都送回来，大家谁不高兴啊？尤其是这些洞主酋长亲眼看着西蜀军呢、非常尊重当地的一些风俗习惯，所以大家都备了厚礼了，有的呀离着一二百里地跳着舞就来了，你说他高兴成什么样子了吧，乐坏了。贺三江城这些日子到处是披红挂彩呀、锣鼓喧天，咳咳咳咳叽里嘎啦啊，都透着有那么股子喜气洋洋的劲儿啊。诸葛亮看这些位洞主全到齐了，感觉诸葛丞相安排了好多人呢，干嘛呀？接待这些洞主，不光是接待，同时呢还教给这些洞主酋长怎么盖房子编竹器，诸葛丞相特为啊给他们留下了好多耕牛啊，让他们打牛以待刀耕啊，因为诸葛亮早就发现了有好多地方那南中人呢、都居于石穴，在石洞子里边住，过着那刀耕火种的生活，就是说是原始生活吧，那怎么能行啊？因为诸葛亮亲眼看见过呀，捉住的那洞丁啊，有的还穿着树叶呢，有的呀就围一块豹皮，这不是原始生活是什么呀？所以诸葛丞相让他们去山林居平地建城邑务农桑啊，哎，学着种地，哎，学着呢种桑，种桑之后好养蚕好织锦呢、还得教给他们采矿煮盐，那么大家有了房子住，有了衣服穿，那就要发展农业生产了，同时呢还得发展手工业，哎，只有这样，哎，南中这一代黎民百姓呢才能够安居乐业，那么人人有了衣穿有了饭吃，你才能养兵啊。诸葛丞相这个整个的战略呢，那就是从根本上要改变南中的落后面貌，所以南中这会儿的黎民百姓特别感激诸葛亮啊，对他都非常崇敬啊。所以时隔两千来年了，哎，当地的这些黎民百姓还不时的在怀念这位诸葛丞相，有的呀都不叫诸葛亮的名字，唯恐不尊敬，那么叫诸葛亮什么呢？都习惯的称他为孔明老爹。您说诸葛亮这威信多高吧？这位诸葛丞相在三江城这儿庆贺了三天，是歇兵十日，然后传令要班师回成都。这消息已经传出，呵，南中的百姓是奔走相告。孟获也听说了，孟获一听怎么着？丞相要走了，哎呀！听到这个消息也不知道怎么了，这位南王心里头热辣辣的，怎么回事？他有点舍不得诸葛亮走了，刘丞相能不能在这儿多住几日啊？嗨，他的那个七弟带来洞主这么一听，我说大王，您能留得住吗？您想想，诸葛丞相肩负国家重任呐、他怎么能在这会儿常住下去呢？不用问，丞相这要奏凯还朝，然后恐怕就要北取中原了。孟获一听说的有理啊，那么我们该怎么办呢？哎，咱们应该备厚礼前往相送。对。

一传十，十传百，就传开了。没有两天的功夫，各路洞主全都集中到孟获阴坑山来，带来的礼物太多了。都什么礼物？珍珠、金宝、丹漆、药材、牛马、大象、樟木、兽皮，有什么好东西往外拿什么吧。等诸葛丞相起兵这天，哎呦，南中的百姓排出去一二百里路，是夹道相送。孟获带着这些洞主啊，亲自来给丞相送行。丞相让他们留步，那怎么能留得住？说什么也不行，那真是送了一程又一程啊。沿途你就看吧，那花树彩带一眼望不到尽头啊。呵，鼓声号声欢呼声是震天动地，那黎民百姓跳着舞送，有的就追着那军校一块跑啊。每过一个路口的时候，在路口这儿不是茶摊就是酒摊，好多百姓给西蜀军校兜里边塞满果，有的还给装鸡蛋的，真是难舍难离呀。诸葛丞相有的时候这四轮车就过不去了，就得从车上下来走几步然后再上车，沿途就是这么热烈，把诸葛丞相一直送到泸水江边。诸葛亮举目这么一看，嚯，这泸水这是怎么了？我才离开这多数日子，怎么回事？丞相就觉得这泸水呀，忽然间这个江面宽了，这水也涨了，而且是奔腾咆哮，这水怎么这么大呀？丞相赶忙把孟获找来一问，孟获一看，启禀丞相，每当秋季呀，我们这个泸水是江水暴涨啊。哦，到了这季节了，这水就要涨。现在水这么大，按照我们的这个风俗习惯，一到这金秋季节，要过这泸水的话，必须得祭奠一番。哦，丞相一听，孟获将军，那得怎么一个祭奠之法呢？孟获没答上来，好像他有话要说，可是已经话到唇边，他咽回去了。诸葛丞相一瞧，孟获将军，有话只管请讲在当面，有什么不好说的呢？啊，丞相，如果要问我们怎么祭这泸水呀，必须要杀人呢，把人头扔在泸水之中，才能渡过去。哦，丞相听着这会儿轻轻摇了摇头啊，怎么回事？诸葛亮心说，这未过泸水无端杀人是不行的，怎么能够说抓过几个小校来嘁哩咔嚓都给斩喽，把人头扔到泸水里，不能这么做。但是呢，刚才孟获说了，每逢秋季泸水暴涨，按照人家当地这个习惯，必须要祭一祭泸水。那么今天我的人马走到这儿了，正赶上这时候，我也应该祭奠一番。丞相心想，我这个祭奠倒不是说祭这个泸水，我应该祭一祭随同我来到这会儿平定南中死去的那些将校。诸葛丞相没有忘了这些人，没有。丞相虽然说取得这么大的个胜利，今天班师回朝，沿途如此之热烈，但是诸葛亮的心情一直很沉重。走到泸水边这儿，听孟获这么一说，是正合丞相的心意，当即传令扎下营寨。明日一早，诸葛丞相要亲祭泸水，就在江边这棵高大

0: 城，在这设摆香案。第二天，丞相沐浴之后，头戴金冠，身穿鹤氅，带领着文武众将和孟获以及这些洞主酋长，来到了卤水边。大家这么一看，嚯，香案上摆着香蜡、纸马、钱粮，左有青牛，右有白马，当中这个香案摆着一个大盘子，盘子里边放着十几个大馒头。放那么些馒头干嘛呀？不是孟获跟丞相说了吗？说祭这卤水得怎么祭？得杀人。丞相当时就想了，哪能无端的杀人呢？哦，就为过这卤水杀几个小校，绝不能那么做呀。可丞相在回营的路上就想过了，以什么来代替人头呢？所以就蒸了这么十几个馒头。同时诸葛亮让董厥写了一份祭文，诸葛丞相今天在卤水边亲自捻香祭奠卤水，他手捧着这股香，眼望着奔腾咆哮的卤水，丞相热泪夺眶而出。把香焚好之后，董厥在旁边宣读祭文呢。其文曰：我奉王命问罪遐荒，大举貔貅，细除蝼蚁，雄军云集，狂寇冰消，才闻破竹之声，便是失援之势，但士卒儿郎尽是九州豪杰，官僚将校皆为四海英雄，习武从容，投名士主，莫不同身三令，共展七擒，其间奉国之诚，并效忠君之志，何其如等偶失兵机，原落奸计，或为刘氏所中，魂眼全台，或为刀剑所伤，破归长夜，生则有勇，死则成名，尽凯歌玉环，献俘将籍，汝等英灵尚在，祈祷必闻，随我旌旗，助我部曲，同回上国，各任本乡，受骨肉之争长，领家人之祭祀，莫作他乡之鬼，徒为异域之魂，我当奏知天子，使汝等各家尽沾恩禄，年给一两，月赐廪禄，用资酬答，以慰汝心，至于本境土神南方王魁，雪时有常，平一不远，生者即临天威，死者亦归王化，想移名铁，物质豪涛，聊表丹城，敬臣祭祀，无苦哀哉，福为上祥。哎呦，董厥读到这儿泪流满面，这时众文武都哭了。再看以南王孟获为首的那些洞主酋长也都纷纷落泪，哭得最为痛心的是丞相诸葛亮。诸葛丞相在卤水边放声大哭，极其悲切，情动三军，无不下泪。诸葛亮祭完卤水之后，大军渡卤水啊，这时丞相才跟孟获说，请他回去。孟获还是依依不舍，最后是洒泪而别。诸葛丞相送走了孟获，然后带领人马兵进永昌。永昌郡的军民呢，是出城相迎啊。知道丞相这次平定南中可是太辛苦了，打了半年多的仗啊。怎么半年多呢？诸葛亮什么时候从成都出来的？他是公元225年建兴三年春三月开始南征啊，是五月渡卢，八月平定的南中，九月诸葛亮祭的卤水， 这不是整打了半年多的仗吗？今儿可把丞相给盼回来了，大家怎么能够不高兴呢？诸葛亮，
1: 欢迎收听，请和我说。
2: 听众朋友，稍时间呢，欢迎您收听今天的请和我说，我是庆贺，电话线路畅通，您现在可以拨通了。哈尔滨本地的好朋友拨87996984。二线上王女士，王女士你好。
3: 哎，你好，是我吗？
2: 是您，您说。
3: 我想问一下，就是有没有看鼻子看的比较好的？
2: 有的，有的。鼻子的话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孙亚男老师，亚洲的亚，男人的男，孙亚男。
3: 他是主要治什么？就是他是有，我妈是有那个，就是鼻中隔弯曲，想做手术。
2: 嗯，可以的，没问题。
3: 一大二院的孙亚男老师。
2: 对的，嗯，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耳鼻喉科孙亚男。嗯。
3: 还有就是我妈还想看那个痔疮有没有比较好的。
2: 痔疮是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啊，医大一。一位咱们经常推荐的知名专家刘天佑在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刘天佑。但刘天佑呢，下周休息一周，大下周才出诊。
3: 就是他也可以看痔疮是吧？
2: 人家看痔疮看得非常好，不是也看。
3: 专门看这个的。
2: 也不是专门，结肠、直肠、肛肠疾病。
3: 行，一个是一大一的刘天佑，然后一个是一大二的孙亚男老师。
2: 对对对，这两位老师您都说的对，都是这两位啊。好，再见。
3: 谢谢，
2: 哎，别客气。下一位三线，三线上林女士，林女士您好。
4: 那个庆贺你好，我咨询一下，就是我家老头在那个北京阜外医院门诊住了10天，他点滴花了4万多块钱，我们是职工医保，可不可以报销？
2: 你得住院呢。你在门诊
4: 点滴，门诊不可以报啊。
2: 你门诊的话，那都能报多少啊？一般是要住院的。
4: 他不让你住院呢，他后来又给我们支到北京首都人民医院，在那块做的手术，医保花了8万，自己交了个7万。
2: 嗯，
4: 完了这个大病，这个保险这个可不可以享受？他是那个退役军人。
2: 你都得是自动结算的，自动结算到时候会大病体直接体现的，现在不用跑第二次的。触及到大病报销呢，就自动报了，是不需要再第二次再去报一下的。以前需要，现在早就不需要了。
4: 大病报销没有这个说道了？
2: 不是没有这个说法，是一次性直接体现，听明白了吗？有，它触及到那个直接体现，不需要在医保局再去跑第二次，不需要跑这个手续。你现在就是异地报销的比例偏低。明白。
4: 明白。
2: 因为我正常这么跟你讲吧。
4: 谢谢。
2: 你就算在哈尔滨，你使你的门诊，你一年上限才3000块钱啊！
4: 那他这个开胸了，心脏，
2: 你没听明白我说啥呀？我刚才是不是跟你说，你在哈尔滨就算是门诊治疗，一年的上限给你报也才报3000啊？咱不说你是门诊和住院吗？你在那门诊打4万块钱点滴，你在哈尔滨点4万块钱，最高才给你报3000呢，你自己还得花37000呢，你更何况上北京呢？他能报啥呀？你的门诊能报出啥来？是不是？你只有住院，住院才涉及到咱们异地的所说的这个，大额的报销。
4: 那你说了我就信了，他们说这个说那个都不信，我先问问庆贺吧。
2: 就是你异地的使用过程当中，我刚才给您讲了，异地使用过程当中，咱们异地用门诊统筹啊，还是用慢病啊，还是住院的都不一样。如果说你想详细。问一下的话，你可以拿你的单子到医保窗口去问，让他给你看也行。
4: 好。
2: 但是呢，你的门诊那个，他就是没什么报销。
4: 哎。
2: 因为我刚才跟你说了，在哈尔滨也没啥报销啊。
4: 好。
2: 门诊职工一年的上限额度是3000啊。
4: 哦。
2: 对不对？就也意味着你这4万块钱在哈尔滨，在一大二，在一大一，你点滴，你点4万块钱，也才最高能给你报3000呢。
4: 哦，那他们说的属于大病特病。能有受这个二次，
2: 你大病特病得是先要去申请的，你大病特病也指的你的大病指的是住院的时候使用，你的特病是要提前申请得到审批通过才能使用，每一种都有不同的原则。
4: 那他那么喘，可着急了就走了，也没申请，那行了吧？
2: 是不是？你现在整体的状态呢，就是没太符合咱们报销原则。
4: 哦哦，
2: 当。

0: 当然了，如果你想问的话，可以直接拿单子上医保局是可以的。嗯，
1: 好好好，谢谢，
0: 或者拨打12393，星期到星期五拨打12393电话核证都可以，好吗？
1: 嗯，好，谢谢。
0: 好，没啥事儿，好，再见了啊。
1: 哎，
0: 嗯，你就是想问一下你那个大病的事儿，你就，
1: 哎，
0: 你就这么讲。我跟你说，你那个4万块钱那个问不了，你可以问你的8万那个，8万的那个呢，你就打电话12393，你说我怎么感觉我这个没报大病呢？你就这么跟他说就行，
1: 哎，
0: 好不好？
1: 哎，
0: 嗯，
1: 哎，好
0: 嘞，
1: 谢谢，
0: 再见。
1: 哎，
0: 嗯，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直播电话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各位听众朋友们，您可以继续拨打。家庭、工作、生活上的事儿啊，大家都可以来聊。那么还有想订牛肉酱的好朋友，场外电话可以订一套牛肉酱。牛肉酱呢是非常适合这个季节，拌面条啊、夹馒头啊都可以的，很好吃，无香不辣。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好，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来请进下一位听众朋友，五线听众朋友，五先生您好，嗯，
2: 喂，你好，
0: 嗯，您说，嗯，
2: 那个有个事儿想请你们帮下忙，
0: 嗯，
2: 那个我家孩子吧是22年。在那个喜和，就是文明街的喜和酒店，一定的婚礼，当时交了1万块钱的那个定金。
0: 嗯。
2: 后边呢，女方家反悔了。
0: 嗯。
2: 完了，这个婚礼没举行。
0: 嗯。
2: 没举行呢，我24年，我就是，因为当时我是在杭州，孩子是在杭州工作。
0: 嗯。
2: 我24年回来以后，完了去酒店说这个钱不能给退。
0: 嗯。
2: 那个退，他说你这个婚礼什么时候举行？完了，你可以按原来的合同。但是我家孩子这几年呢，因为这事对他打击挺大，
0: 嗯，

0: 所以他现在也不想结婚了，因为今年都是26年了，所以这个事儿看来现在就成型不了。
1: 你当时交的是酒店的定金吗？还是什么？
0: 定金。
1: 定金有是不是有合同？
0: 有合同。
1: 合同当中约定了吗？约定了那个定金不退的字样没有？
0: 他当时你看这个纸是怎么？当时他怎么看看？有点看不太清了，因为这个原件，因为当时婚礼是通过那个法院判的，原件让法院给留下了，我是留的是复印件。
1: 法院当时给你们判了？
0: 做法院判的是那孩子，那就是那个就离婚前，离婚前那个把这个协议收回去了。我们证明当时就是我们当时都做了好了这么多准备工作，就是你翻回去，印来法院把那个不是因为这个定金的事儿。
1: 你是说他俩有那个纠纷，是让女方把一些钱退回来，是这意思吗？
0: 哎，对，完了人家把那个人家那个
1: 作为证据把这个就交到法院了，是这意思吗？
0: 哎，对，那个交法院，但有复印件。我们把复印件领回来。
1: 复印件上有没有写定金不退的字样啊？应该有。你要
0: 说
1: 你看那个定字，应该酒店的合同，喜和他们应该出的是标准合同。
0: 应该是合同，应该是
1: 对
0: 啊。
1: 不纠结
2: 的。
1: 你看看
0: 啊，他写了，他这块写的是这么写的，如果说单方面解除预定，定金全额将不予退还。
1: 对，你看他有稍等啊。我看一看咱们跟他能不能联系上。你放心，我肯定会帮你操作的，因为你有店长电话。这个之前呢有成功案例，成功案例呢其实人家酒店呢就看他怎么想，他想卖个人情呢，那他人家就可能说你看那清河，那我们就给他特殊处理一下。当然也有呢害怕，比如说这个口子撕开了，因为你在媒体当中做宣传，那有这么一个退的，其他人都来退，对不对？所以说酒店到底怎么想呢，他的出发点是什么，这个我不敢保证。但是我们之前有成功案例是其他酒店恰好呢跟我们台其实都有过一些合作的这样的酒店，那么咱们跟人打电话呢，可能多多少少人顾及面子都给退掉了。处理过但不多，我估计三五个是有的。但您这个呢的确喜和酒店，我知道这个酒店，到这个酒店参加过婚礼，但是我没有跟这个酒店直接建立过联系。稍等我看一下这个婚宴定金它能不能算作预付款，应该不行，因为你的明确写的是定金了。稍等啊，
0: 豹
1: 子盖的，对呀。稍等我给你看一下，这个如果不算预付款消费就是定金的话，那是很难的，因为它有啊。对。那你总额是多少钱呢？
0: 总额是10000元。
1: 我知道，就是你的婚宴总额是多少钱？
0: 婚宴总额当时
1: 有没有预判？
0: 那个没有。
1: 没有，就是计划跟人说一共订多少桌吗？大概有没有谈没谈及订多少桌？
0: 当时定在我们预定的好像是24桌。
1: 24桌大概累计一桌当时定是多少钱呢？
0: 1680左右。
1: 一千六百八。因为我给你算算总额，因为咱们这个定金总额吧也有要求，定金总额不能太高。稍等。哎，你这个也不行，你想1680，那要是20多桌的话也得4万多块钱。4万多块钱，
0: 当时定的好像20多，
1: 是，就是咱们说定金呢，一般是不超过20%，一般不超过20%，超过20%呢，我们可以把它算成是一种预付款。你这个呢，就感觉上来讲，有点难。行，这样吧，综合评判来讲有难度，但是咱们尝试帮您联系一下，好不好？稍等。
0: 对，它这是分两部分。一部分是策划定金5000，一个是宴会定金5000，合计10000元。
1: 稍等，正在帮您联系。稍等啊。
3: 你好。
1: 哎，你好，刘店长吗？
3: 对，
1: 哎，你好，我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记者庆贺，给咱们打电话，给咱们打电话呢，是咱们有一个新人的家长啊，把电话打到新闻媒体，他有一个求助，看看咱们酒店这边能不能给通。

0: 慕容一下，我估计咱们对他是有印象的。他是在22年呢，在咱们酒店订了一个婚宴，当时呢策划定金交了5000元，然后呢他的婚宴定金交了5000元。那后期呢，因为女方反悔呢，这个孩子就没有结成婚。然后他呢是有法院的判决，这个有证据，当时证明女方反悔了。然后这个孩子呢，男孩子呀、就受打击了，就他这从22年到现在呢，一直就没有婚恋的打算了。然后跟这个男孩去聊呢，家长也聊了，这男孩暂时他就不想结婚了，所以呢这个定金呢就想退一下。然后但是呢我也跟他说了，我说我尝试帮您联系一下，我说刘店长这边什么意思呢，我不敢保证，因为咱们之前吧联系过其他婚宴酒店倒是有这种特殊处理的先例，但是我说我不敢保证人家怎么想，因为我跟他说一下，我说你那个合约当中应该会写定金不退。他呢翻出来他的那个合同，的确我们也看到这样的字样了，所以就想跟咱们联系一下，看看能不能给这个新人呢做一个特殊处理。因为他这两部分的钱吧，我刚才看了一下，我刚才跟咱们律师也核对一下，因为咱们这个定金呢还不能太高，基本上咱们定金不能超过他消费总额的20%，所以这里边你看看能不能特殊处理一下。
1: 那这样就是具体是哪一场，然后我让那个我查一下合同什么样的情况，然后当时是怎么聊的。因为现在已经25年，因为我们不是不退就把定金整个就没有了，因为我们应该是有延期或者是一个转消费，当时是怎么跟他聊的，不可能是没有任何的处理是不存在的。
0: 是
1: 那我看到当时的聊天记录拿出来之后，我再联系一下新人到底什么情况。因为
0: 我说一下新人，
1: 那个他有没有联系到、好像没联系，我们没收到这样的信息啊。
0: 是有些时候吧，可能我猜测啊，因为他当时他们也接受了这个方案，就接受了，想等一等，因为我能听出来，就这个，这个老先生他
1: 应该是给他建议是
0: 吧？他对他一开始吧，他其实就咱们这个客人也是挺讲理的，他说那我就等一等吧，希望孩子再找。这一等呢，你看从22年就等到了26年，
1: 22年的
0: 对，一发现呢孩子根本就没有结婚的打算了，所以你说
1: 从是哪一天您知道吗，老师？
0: 我跟他说一下，肖大说。说一下咱们就原定的婚期22年几月几号？
2: 是22年9月10号。
0: 22年的9月10号，咱们
1: 10号
0: 男方的新人叫什么名字？咱说咱自己的，不说对方了。
2: 肖振宇。
0: 肖振宇。
1: 肖振宇。
0: 对，22年9月10号。
1: 是文明店的吗？
0: 文明店吗？
2: 对，
0: 是咱们文明店。
1: 行，那你把那个客人的联系方式给我吧，老师，然后我这边查完之后我直接联系，还是需要再从中跟你对接？
0: 不用，就是我相信咱们肯定会处理好，就是看看是策划的那个定金能帮他退掉，然后就比如酒店这边的定金，然后就是能退一部分的还是转消费呀、反正咱们
1: 对呀、我看一下什么情况，因为当时是聊天记录的是怎么事，完了我了解一下之后，
0: 对，
1: 因为这中间我还真就不知道，没找过。也没有说
0: 是对，就是他的意思吧。我听他刚才从头到尾讲，他也没有说咱们酒店的不好，也没有这个意思。他呢，就是说一开始酒店给我们做延期了，现在呢，他主要是自己发愁，发现孩子始终也不找对象，也不结婚了，然后他可能是觉得害怕直接联系您遭到拒绝，然后又给我们打电话。
1: 没有关系，那您把联系方式告诉我吧。
0: 行，没问题。导老师把刘店长电话转到你那，然后把肖先生电话告诉刘店长。行，就是我估计有他给口了，给口查一查，看看哪个能退，不行把那个策划5000退了也行啊，是不是？能退多少算多少啊？好，
2: 好，
0: 稍等啊，稍等啊，导播老师之类。哎，你好，刘队长，他挂线了，挂线，他正在去查，那他查完之后给你打电话，好不好？
2: 那行，
0: 肖先生，行，有什么事你再给我反馈吧，反正我这边尽力帮你联系，尽力帮您说都没有问题，好吗？那行，好嘞，好，再见。哎，好，听众朋友们，一会儿继续听大家问题啊。其实作为家长还是挺闹心的，这种违约谁也不想。你说他这个孩子，临门一脚，马上就要走进婚礼殿堂了，先是女方反悔，又打官司退彩礼，然后现在还得退这个定金，这一等4年的时间，孩子就不再找了。其实我不知道啊，这个男孩子怎么想啊？从另外一个角度讲，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你真跟这个女孩就是把婚礼举行了，走进这个婚姻了，然后就是大家都觉得你结婚了，完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又离了，你会觉得这个不丢面是吗？就很多年轻人他是这样一个逻辑，他觉得哪怕我结了我再离都不丢人，那我通知亲友了，我婚礼取消了太丢人了。 其实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啊，我们不要总活在别人的眼光里

婚礼也是办给别人看的，对不对？有多少人是不结婚的？我稍后广告信息回来之后跟大家讲一个我一个好朋友的例子啊，我好在节目当中讲过他的事儿啊，一会儿我在节目当中我再说一下啊，我这个分享一下人家对于婚姻的看法啊，其实对在我们朋友当中也是很受触动的。稍等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一会儿呢有这个孩子的这个活动信息，说完这个之后呢咱们再讲一讲这个事儿啊，马上回来。听众朋友，另外呢想去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三岁到十四岁不同阶段孩子的语言能力的需求是不一样的。三岁到六岁这个阶段，肯定很多家长他第一需求就是希望孩子的吐字发音是标准的，孩子整体呢打下良好的语言基础。那么等到孩子上了小学以后呢，家长希望孩子呢在表达方面要有感情，或者是呢他有非常好的语言组织能力，说话必须得有逻辑啊，得知道先说什么后说什么。所以呢不同阶段的语言能力的锻炼呢，他的训练重点不同，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说良好的语言都会陪伴孩子一生，让他终生受益的。咱们说现在需要语言表达能力的地方太多了，工作当中你首先是不是得有面试环节啊，或者呢你像考研是不是也有这个面试环节啊，考公务员是不是也有面试环节啊。那很多人从小人家就是语言表达能力强的，他在很多面试环节他表现的是很优秀的，因为他可以把自己内心的想法说出来，不至于像茶壶煮饺子是倒不出来。好的语言会助力孩子以后在走向社会的时候，升学或找工作的面试环节是给他加分的。现在是一个自媒体时代，你看看无论是机关单位呀，还是说私营业主啊，多少人都有自己那个自媒体账号，是抖音账号啊还是快手账号啊，大家都想在这上面留下自己精彩的一面。那靠什么？是不是得靠一个很好的语言表达能力？所以说语言表达能力已经不仅是孩子的特长了，它更是孩子未来升学工作的一个技能。所以很多听众朋友都希望在孩子小一点的时候来逐步的去培养孩子。如果你有这样的需求，你说我想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太重要了，我希望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越来越好，那么可以呢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联系一下，来找到更多锻炼孩子语言表达能力的机会啊，让大曾老师呢去判断一下您家里边的宝贝，他不管是学龄前的三到六岁的，还是已经上小学了六岁以上的，来判断一下孩子目前他的基本状态啊，他的语言表达能力，他适合参加哪些口才活动，这些呢大曾老师去详细判断一下。或者你说我想给孩子创造更多的锻炼的机会，都可以联系大曾老师，他的微信号电话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您加上微信呢，打电话呀都可以的，建议大家还是首先加微信。微信上呢你可以发一些您家宝贝的一些资料，他目前的状态，之前有没有学习基础，都可以的，加微信打电话都行。微信号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好，听众朋友，那咱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然后我们就说一说刚才这个年轻人遇到的问题，是不是他是觉得两相比较，为什么他最近四年始终没有谈恋爱没有结婚呢？在他的心中感知就是我这个婚宴没举行成功，太丢人了。去跟他的老公结婚之前，我们所有的朋友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两个人呢能知道就他们两个人的确啊肯定是奔着爱情，然后也不看重条件。但是那个男孩子呢工作调动啊，我不说人家工作单位啊，这个好像曝光人隐私，这个男孩子呢就从咱们哈尔滨工作调动，人家选调自己考到了北京啊，选调呢考到了这个北京，也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单位，从咱们哈尔滨的公务员选调到北京的公务员，女孩子也是咱们哈尔滨的公务员。然后他俩呢往北京调的时候，那个时候女孩子的这个年龄啊已经接近不能再选掉了，因为他呢要参加一些其他的选拔呀，或者重新再考一些其他的试就很麻烦，因为他那个年龄呢当时啊他那个年份的时候是以35岁为上限的啊，现在有一些岗位年龄是有些延长的，但他那个时候是35岁是一个上限。这不就男孩子即将要走了吗？他俩还在谈恋爱阶段，男孩子选调到北京了，女孩在咱们哈尔滨是非常稳定的公务员单位，很好。那你说正常女孩子会怎么办呢？两个人就是等于天南海北了，是吧？一个到北京了，一个还在哈尔滨。那你说女孩子把工作辞了，不要编了，不当公务员了，直接跟男孩上北京也不现实。

然后他们两个人双方跟家长说了一下这个事儿，女孩子跟家里边讲的是说，那你看，我对象到北京了，我这边怎么办呢？我俩有个想法，他跟我说让我先跟他登记啊，以已婚的身份然后进京，这样呢我再往北京考。当时我想问一下各位家长，你们要是听到你的女儿这么跟你说，你是怎么想？你的女儿在哈尔滨有编制，是公务员，非常稳定的工作，很好的单位，处个对象八字还没一撇呢，男孩调到北京去了，你会支持你的女儿跟他登记吗？这个家庭没有什么，没有任何要求，说只要你俩想好了啊，咱们家怎么都能支持你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女孩子没有通知任何人啊，就是我们这些朋友都不知道，她跟这个男孩子就把记登了，领了证，领完证之后她没有婚戒，没有什么新房子，没有婚宴，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两个人登完记之后，男孩子就直接到北京去报到了，就以已婚的身份到北京去报到了。然后女孩子这边她就想，我怎么办呢？她就在北京去选她能考的，就能考的新的岗位，在北京选来选去，也是选择了一个需要花大力气才能考的一个北京非常好的一个单位。然后女孩子在就考了那一次啊，她就考了那一次，在她将近35岁的时候就擦边也考了一个编，就不要咱们哈尔滨的工作，又到北京。所以现在他们两个人都在北京上班，而且都是就是像中央部委这样的单位，两个人双双到北京，然后在北京现在也安了家，也生了孩子。所以在我们朋友圈里边呢，就是每次说他的故事啊，因为我现在跟大家讲的话呢，有很多的涉及到人家隐私的我都要隐去的，其实比这个要感人的多，因为这里边有涉及到一个女孩子对于爱情的向往。另外你想，那个男孩他得多么优秀，那个男孩也是对女孩非常好。那个男孩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我跟大家讲一个小细节啊，他给我讲一个故事。就这个男孩非常正直，他打出租车，上了车之后呢，发现这个出租车的后排座位上有200块钱，然后他就跟司机说，说师傅，咱们先不到目的地，你先带我去趟派出所。师傅说为啥呀？他说在你车上捡了200块钱。师傅说那都不知道是哪个乘客掉的了。他说那不行，说这个钱呢不是你的也不是我的，咱们就得叫到派出所。师傅说要不这样，要不呢200块钱就你都揣着，我都不要都行，你要是说愿意给我100呢，咱俩就一人100。他也没有同意，他就说我不打车都行，要不你就把我放下，要不然你就把我送到派出所，我一定要把这个钱先交到派出所，然后咱们再到一个目的地。到底跟师傅争论了半天，他把这200块钱交到了派出所。就这个男孩子也是他在同龄人当中非常少有的非常正直的一个人，就是他做事情啊不拐弯，没有弯弯绕，是一个正直的男孩子。所以两个人呢，为什么说在我们这个朋友圈里边一直是佳话呢？人家就是工作好，然后也有能力，婚姻家庭经营得很好。所以我为什么通过这个事要讲这个呢？那你看婚宴重要吗？人家就没有婚宴。因为要讲面子的话，那就要摆几十桌也好啊，或者怎么，您不讲这个，他只讲究这个人是不是对的。只要这个人是对的，我不在意他给不给我彩礼啊，给不给我买房子呀，我不在意这个。我发现这个人那么的优秀，他已经先到北京去上班了，那我干嘛呢？我也往北京去考，我尽我最大的努力，我也通过我变得优秀，我们两个人在北京团聚。哎，这个故事从给我们很大的激励，就是在就是现在年轻人啊不敢结婚呐、啊，或者是有的时候不向往婚姻的这个阶段里边，就当年他这个故事的确是挺震撼我们的。现在孩子都生完了，两个人在北京过得非常非常幸福。然后那个男孩子因为他什么事都做得很认真，就是我这个女同学呢当了妈妈之后她也很幸福，因为她老公就是那种典型能参与孩子成长的男孩子。哎呀，基本上孩子的那个事儿，他真的比我这个女同学都细心，也照顾。

0: 女孩子她对我的抛弃，因为亲友对我的一些看法，我就把我自己的人生抛弃了，这是不对的，对不对？你的人生是你自己的，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我们已经浪费了四年的时间了，接下来你真的可以不用结婚，不用找对象，但是自己得什么，得对自己好一点，是不是？我们得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我们不论是选择跟别人在一起还是选择独身，前提条件是我得对得起我自己，自己对得起自己很重要。嗯，讲了我同学的这个事儿，其实要是没有今天说这个男孩子四年不找对象，然后整个人很丧的这种状态，那我都不讲人的事儿，因为毕竟那是我同学的，算是人的隐私吧。但是我觉得这个故事呢，他们也会愿意让我分享的，因为我之前好像隐约跟大家说过一次，这个对于我们个人而言，朋友圈里边都是一种激励。我觉得分享给大家呢，也是对于年轻人的婚恋观的一个影响。所以很多以前我们认为很宝贵的东西哈，现在要把它重拾起来。找对象的时候，你真的得看一看他的人品，他的做人做事儿，多跟他接触接触。其实在我前两天还看一个心理专家，他讲就讲到底怎么谈恋爱。他讲就是在国外当中有一个叫 date 文化。什么叫 date 文化呢？就是你要跟这个人去约会，反复去约会，在约会过程当中去看去观察。你在跟这个人没有确立恋爱关系之前，就是你要打算跟这个人确立恋爱关系，咱俩正式成男女朋友了，对吧？在这个之前要多次约会，这个约会可以是吃饭、短期旅行，或者是看电影，或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去观察他的待人接物，他对于问题的分析，慢慢会显露出来，他到底跟你合适不合适。如果真的合适了，然后两个人再去确立恋爱关系，确立恋爱关系之后，再往婚姻一步一步去发展。所以，不要害怕谈恋爱，谈恋爱呢就大大方方去谈，多去接触，也不要害怕失败。也不要害怕什么婚宴有还是没有，这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第一个先学会爱自己，第二个学会找到一个你真正觉得他是一个好人。这个好人是能够，人品是很关键的。因为有的时候婚姻最终看的是什么？看的是人品，对不对？到什么时候你都会知道这个人他不能去伤害你，哪怕你们婚姻结束了，不至于说去打一个官司，是不是？要不然离婚去因为孩子打官司，因为抚养费打官司啊，因为钱账打官司，这种事咱们见得太多了。所以你见这个人不行了，这多好啊，对不对？更不要浪费自己的青春了。好，那这个事咱们就说到这儿了啊。我希望我这个同学啊，我下直播得跟人说一下啊，刚才我今天在上节目讲你的故事了，人家别在意。我们接下来继续接大家电话了啊。下一位听众朋友，我们请接您。这位听众朋友四线听众朋友，59岁刘女士，刘女士您好。刘女士，您说欠工资的事儿是不是？四线59岁刘女士，到您了，转线了是不是？没等，然后转成其他人了，换线了啊。那导播老师，那你把这个线切出去吧，他换线了，他排在后边了，那我就请其他人了啊。那你就重新再排吧，那没办法了。你要是就像我说的，你重新换线，你就得重新排队了啊。三线上白女士，白女士您好，白阿姨电话接通了，不讲话您也需要接触了啊，因为咱们都得按顺序啊。再下一位轮到了二线上李女士啊，李阿姨您好。
1: 哎，您好。
0: 哎，李阿姨，
1: 老师
0: 您
1: 好。
0: 您好，您好，您讲。
1: 我想咨询一下器官截肢患的这个事情。
0: 您说。
1: 我这个腿的这个已经达到置换的，就是说这个程度了，在15年以前。就让我置换，那我非常忌惮。听说这北京那个积水潭医院这个做的是那个比较权威的，但是还考虑到报销的比例，那么咱们哈尔滨有没有就是这样的？
0: 哈尔滨刘宁啊，我们身边的同事的父母啊，做置换都是找他，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骨科刘宁。你去挂他的号，先让他去给你面诊，你倒不一定做，你可以听一听他给你出的一些治疗方案，然后呢你可以呢再找一找，因为他自己也，我看他自己呢经常发一些，就是咱们说那个微信不有视频号吗，他会有一些成功的案例，他自己剪辑成短视频发到自己的那个视频号里边，然后你可以关注一下，看看他那视频号的一些情况，有很多可能比您这个情况都严重的都做得不错，但是我是不能去替他做出什么承诺啊，您可以去观察看一看。医大一

0: 骨科刘宁。
1: 我身边吧，那个我也就是说看了几个，就做过这手术的，有的是成功的挺好，也有就是比例不小的一些不成功的案例。去年断一年的，今年腿还在疼着，怎么样？我就特别害怕。
0: 行，那你就把你的焦虑，其实可以直接跟他说。
1: 大一的骨科刘宁，列宁的宁，是吧？
0: 对。骨科刘宁，你可以把你的焦虑可以直接跟医生去讲，你就说我是庆贺的听众，你说那个刘老师我来找您看您，然后我就有话就直说了，我特别担心的是怎么怎么地，你这个跟他有话就直讲，没事儿。就我跟你介绍这些医生，你都可以心中的想法直接跟他交流，不用避讳。然后你听，
1: 他多大年龄？您可以告诉我吗？
0: 他应该是40左右吧。嗯。
1: 啊，年轻的哈。好。
0: 嗯。
1: 那我就挂的号先咨询一下吧。
0: 对，尤其是像骨科的。
1: 做不好了就麻烦了。
0: 对，骨科的手术专家，像他们这个年龄是比较黄金的年龄了，
1: 是，
0: 对，
1: 啊，
0: 正好是手术经验丰富，而且年富力强，您去跟他沟通吧，跟他说吧，行吧，具体的情况您去沟通啊。好，
1: 好，
0: 到这儿再见了。好了，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的问题，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我看到平台当中啊，有听众朋友去讲。说这个牛肉酱好的是你的吉来德胜啊，他说呢，庆贺你推荐的牛肉酱特别好吃，尤其蘸馒头花卷都很好吃，而且呢可以包在包的馅里边也挺香的，做点什么粥啊拌面条，那滋味别提多带劲儿了，很解馋还省事儿，简易方便。是咱们这个牛肉酱呢深受大家喜欢，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大家自己听就行了。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儿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 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0: 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刚才我提到了刘宁医生啊，咱们韩女士想说说刘宁医生，我请进他是不是？韩女士您好。
1: 哎，您好，秦涛老师。
0: 您说。
1: 我先谢谢你啊。
0: 嗯。
1: 完了，那个刘宁医生要我带个好。
0: 嗯。
1: 我不听你广播，我介绍的刘宁医生，我就去找他做的膝盖保膝手术，单科保膝手术。
0: 嗯。
1: 我现在拆完线了，都做的特别好。
0: 嗯。
1: 谢谢你，完了你表扬表扬刘宁医生，我也谢谢你啊，秦涛老师。
0: 好的，没问题。
1: 哎呀，太感谢了啊！
0: 好，
1: 感谢。
0: 好，那跟你聊到这儿，好，再见。
1: 哎，谢谢。
0: 你看刚才我觉得咱们听众就是一呼百应的，因为有人他问了刘宁医生的事儿，是不是咱们就有韩阿姨打进电话了。这个都是真实患者，你们都可以到刘老师那去看的，好不好？行，但想挂你们就自己挂吧。下一位听众朋友是转到五线了啊，转线五线59岁刘女士，刘女士第二次联系您啊，59岁您好。
2: 你好陈赫老师。
0: 你好您说。
2: 我反映问题是就公司拖欠工资的问题，21年一直到现在，而且他那个欠条是23年写的，现在到现在，因为他人不在哈尔滨，他是在云南了，就走了。完了，那个公司那个现在也没有人了，那房子就已经就是别人
0: 那你没法，没法通过那个劳动部门弄了，你只能是起诉来弄了。
2: 起诉来弄，因为就是他们我们二层双层在，就我在平房嘛，他南厂也都有地儿，有的也起诉他，但现在就是联系不知道他人，他那个手机已经关机了，微信
0: 那也得起诉。我跟你说一下、
2: 啊、
0: 你看人家起诉了，就是一个人他如果想一辈子当老赖，那他是他自己的选择、
2: 啊、
0: 但是正常如果说慢慢好起来了都会要还债的，他还债先还啥呀，
2: 他这么说的
0: 肯定先还法院这边的有判决的、
2: 哦、
0: 是吧，
2: 那他起诉现在
0: 所以你
2: 就找不到他人怎么办呢？
0: 可以用公告送达的方式啊，因为人家之前已经有成功的先例了、
2: 哦、
0: 现在只是说送达方式上咱们转变一下。
2: 不是他们有起诉但联系不上，不信
0: 联系不上
2: 他，
0: 我们也要有这个，也对呀，执行难不代表不能执行，能明白、
2: 哦、
0: 就是这些人是不是已经有结果了，已经有结果了，然后这些人怎么叫没有结果，
2: 就是
0: 你这个才叫没有结果，你这个才叫没有结果，听明白了？你这个就永远都要不回来了。人家那些是有一线希望的，就像我刚才跟您说，这个人如果30年合同30年合息，过几年人家好起来了，那么他就有可能去还钱，但还钱他一定是还有法院判决的这些人呢。
2: 哦，
0: 因为人家有判决呀。
2: 哦哦哦，就是
0: 法院说暂时找不到他也是短期执行不了啊。除非我说这个人他多大年龄，比如说他70多的，他就不还了，他一辈子当老赖了。那你说30多岁的人他一辈子上失信人员名单吗？对不对？所以他要还钱也是还有法院判决的。所以我给你的建议是啥呢？我不建议你花大价钱去打官司，咱们可以慢慢打。是不是？你可以做一些比如说像法律咨询什么的，少花一点钱，给你出出主意。或者你申请法律援助，你打一下12348都不花钱。那咱们对咱们争取什么呢？争取就是小代价的在法院把这个事儿让法院受理，且拿到他欠你钱的司法判决。拿到判决之后，是不是你也就是面临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执行难的问题？我想问一下您，您说同样都是两个劳动者，人那边打完官司的就是等着执行了，和你这边连官司都没打呢，谁更着急啊？那肯定是你比人家着急啊。
2: 明白。
0: 咱们说这个事儿是难，就是有可能像你想的，哎，我打了官司钱也要不回来，但是是不是我就等着执行了？等执行的意思就是以后他有钱他就得给我。
2: 嗯，
0: 对不对？
2: 他以前就是做养生保健这方面的。
0: 嗯，反正我建议你呢是要打官司，但是可以小代价的打官司，就是咱们不花钱找律师啊什么的。
2: 嗯，
0: 花钱找律师也是做一个咨询，或者你就打我说的那个12348，幺二三四八还不花钱呢，法律援助都不花钱。
2: 啊，12348，那他那个律师啥的？
0: 律师，我把电话给到你，然后你再问问什么咨询费用什么的，行不行？
2: 哦，
0: 行吧，都可以。反正我是觉得你应该去打官司。
2: 打官司哈。
0: 嗯。不是说为了说一定是马上把钱要回来，是要到这么一个初步的判决。
2: 判决哈，
0: 嗯，
2: 但我想问一下，他那个是23年7月份签的那个，就是
0: 你来得及，
2: 欠工资条的那个啥，这个工资条他们说有效期是一年还是这个好不好使？

0: 好使的，因为你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断的向他主张要钱了嘛，你是不断的主张要钱了，他还可以律师啊，或者是法律援助会帮你想办法的，告诉你的，所以你还是越快越好啊，
1: 对，
0: 肯
1: 他
0: 定是
1: 的
0: 越快越
1: 这个
0: 好。
1: 期限是一年吗？时间还是啥？还是永远有效啊？
0: 我对方呢给你欠的这个工资，他已经给你打了这个欠条，
1: 对，欠
0: 那
1: 条是
0: 一，
1: 23年7月份的，现在已经3年了，因为他人不在哈市，说
0: 肯
1: 找不
0: 定
1: 着，
0: 是
1: 现在
0: 好
1: 成
0: 使
1: 几
0: 的。
1: 天
0: 你
1: 了。
0: 现在没有问题的，23年7月份好使的，
1: 好使
0: 好不
1: 哈。
0: 好？这没
1: 那
0: 有
1: 行。
0: 没对，
1: 他在云南那边就不回来了，完手机也关机了，微信他也不回，他说给我们
0: 对，
1: 一些残
0: 欠
1: 存，
0: 条
1: 给
0: 呢，就是
1: 嗯。
0: 普通诉讼呢，咱们一般时效是3年，所以就是
1: 三
0: 你
1: 年，
0: 现
1: 但
0: 在
1: 现
0: 这
1: 在
0: 个
1: 已经
0: 也
1: 过了
0: 是
1: 3年了。
0: 咋过了呀？现在才5月。
1: 5月那不还就这一个多月时
0: 那
1: 间
0: 你
1: 吗？
0: 所以我才你说你早点去呀，我不跟你说这个事儿了吗？对不对？但是也不代表实操上它就完全没效了，是不是？你可以不断的去
1: 那
0: 主
1: 你就等
0: 张，
1: 着。
0: 我可以不断的去主张，我是一直在追要这个钱，然后他这个诉讼时间呢也可以重新计算的，这里边你咨询律师的时候他会帮你想办法的，对不对？是吧？
1: 行，
0: 就是咱
1: 那
0: 们。
1: 可以哈，
0: 对，咱们有
1: 咱
0: 证据表明我们向他要过钱，向他提出过还款请求，那么诉讼时效可以中断、重新计算等等，是
1: 他
0: 不
1: 就
0: 是？
1: 说现在就是手里没有钱，也可以拿，要等以后有产品了，也可以拿产品，
0: 不
1: 就
0: 管
1: 保健
0: 是
1: 品的
0: 啥，
1: 产
0: 都
1: 品
0: 不用
1: 进
0: 听
1: 了一
0: 他说这
1: 些，
0: 个话。你，我
1: 他说
0: 建
1: 以
0: 议
1: 后慢
0: 你，
1: 慢还，
0: 我建议你呢，就一定要到法院去起诉。
1: 起诉哈，
0: 对的，
1: 行，
0: 好不好？到法院去起诉吧。
1: 好，
0: 行。
1: 1、2、3、4、8，是
0: 幺
1: 不
0: 二
1: 是？
0: 三四八，然后再给你律师电话，您自愿选择。咱们律师呢，就是咨询是收费的，然后幺二三四八是免费的，免费收费我都告诉你，然后您就自己选
1: 行，
0: 就行，行不行？行，
1: 行，哎，
0: 导播老
1: 好，
0: 师呢，
1: 谢
0: 把
1: 谢
0: 马律
1: 你，
0: 师
1: 说
0: 电
1: 老
0: 话也
1: 师
0: 告诉
1: 啊。
0: 咱听众。好嘞，没问题的啊。下一位，下一位在三线，三线的听众朋友，三线上郑女士，郑阿姨您好。
2: 哎，你好，主持人，
0: 您
2: 我
0: 说。
2: 想咨询，让你推荐一个大夫。我这个孩子是脑外伤造成的脑出血，完了后遗症，20多年了。他最近这大半年就又有点晕，当初那边也是晕，晕完好了，就是这个情况。我寻思，我推荐上哪去找哪个大夫呢比较好？
0: 上医大二吧，挂一下神经内科肖兴军老师，让他看一看。
2: 1、2，
0: 对，神经内科肖兴军，他现在肢体没有运动障碍，就是头晕，是不是？那挂肖兴军，肖老师，肖兴军，兴盛的兴，军人的军，肖兴军老师。
2: 可以
0: 好不好？
2: 好的，神经内科，神经内科
0: 对，
2: 是
0: 神经内
2: 吧？
0: 科肖兴军啊。
2: 好的，谢
0: 好，
2: 谢
0: 记好了，
2: 啊，
0: 好嘞，
2: 对，
0: 好，再见。
2: 哎，再见。
0: 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9，此电话线路畅通啊，各位听众朋友继续拨打电话就行了。然后咱们今天还有少量的山楂丸可以订一下。
3: 听众朋友，如果呢想补订一下咱们的六物山楂丸，场外电话呢是58791984，58791984，非常适合咱们胃肠的好商品。六物山楂丸是非专利配方，非物质文化遗产。买回家六物山楂丸一定要看它的包装，在包装盒的左上角，包装盒的左上角有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真标志。一定要认准这个标志，标志是红色和白色在一起的标志，写明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啊。我们为什么要吃这个六物山楂丸？其实就是和我们的肠道营养相关，因为咱们的肠道展开，它是人体面积最大的器官了，所以说容易到了中老年，咱们出现呢营养物质不吸收，胃肠不好嘛，或者是呢好几天上不出来的，也有这种情况，就两个极端嘛，是不是？那这个都是和我们的胃肠相关的。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想啊让咱的胃肠越来越好，想补胃肠营养，你可以去增加上六物山楂丸，就跟你平时吃其他的，像什么你在家里边吃点什么益生菌呐，是不是都一个道理？因为咱们这个六物山楂丸呢，它是保密的非遗配方，是山楂、大枣、金粒金、茯苓、麦芽，少量蜂蜜，它是按照非遗配方比例来制作的，而且制作工艺上三蒸三晒，口感绵软，没有防腐剂， 养好吸收，所以很多好朋友呢都会选择在家里边常备一点它，当成零食吃啊，或者是呢你按照你的身体状况来决定，你要是最近有吃益生菌习惯的，或者胃肠养护的很舒服了，那你就早上吃一碗，晚上吃一碗，一天吃两碗。如果你最近如果不吃益生菌，不吃益生菌你就增加呀，早上吃两碗，晚上吃两碗，一天吃到四碗啊，一天吃到四碗。或者呢你是什么样呢，就是我最近状态特别不好的时候，那你就中午再加两碗，就是早中晚各吃两碗，一天呢咱们吃到六碗也是可以的，价格还很便宜啊，99块钱的产品能够买到整整12盒，一盒六物山楂丸是几块钱啊，就几块钱，那么每一丸几毛钱啊，所以你一天吃过就是四碗五碗的，你都不心疼是不是？所以这个六物山楂丸在家庭可以常备的，有的时候那小孩吃东西，你就觉得他那个胃肠不好的，给小朋友吃都没有问题的啊，所以呢，大人小孩老人啊都可以吃的，记好电话5879-1984。外地订购呢，加0451-0451-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五八七九一九八四，99块钱买到12盒六物山楂丸，一盒就是几块钱，好不好？听众朋友，想要关注你的胃肠的营养，你就选择六物山楂丸，5879-1984，五八七九一九八四。
0: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下一位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是在二线上等候。二线上，钱阿姨，钱阿姨是头疼是不是？
4: 我是钱阿姨。
0: 嗯。
4: 哎。
0: 您说到您
4: 了。
0: 哎，您好。
4: 我是你的观众。
0: 嗯。
4: 一个我这脑瓜子偏头疼，脑袋疼，你给阿姨在二院嘛，给阿姨给阿姨找个大夫。
0: 头疼你上。你上那个182院呢，挂一下神经内科李磊。
4: 神经内科李磊，
0: 对。
4: 什么？
0: 三，你先把收音机调一下。导播老师，你指导他先调收音机，快指导他一下。嗯，我先接别人啊。下一位三线，三线上宋先生，宋先生你好。
5: 哎，你好。
0: 嗯，您说。
5: 哎，我是今年76岁，我这牙吧最近不太好。有牙缝子，吃饭也不好。我原来听你讲过，有个意大利的一个大夫，叫什么名？
0: 您是不是拔牙、治牙还是镶牙？你告诉我。
5: 拔、治、镶都得。
0: 它不是一起的，您先治一治吧。它不是一起的，拔牙、治牙、镶牙大夫都不一样。您先治
5: 一
0: 治吧，你先去治牙吧，行不行？先治看一看。
5: 哦。
0: 啊，治牙的话呢，你上医大二院，你挂一下口腔内科赵芳老师。
5: 医大二啊。
0: 对，医大二院口腔科赵芳。
5: 赵芳。
0: 对，你让他给你判断怎么弄更好，给你出出方案，行不行？
5: 哦，好，谢谢。
0: 好，再见。哎，嗯，三线上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6: 哎，你好，庆贺老师。
0: 嗯，您说。
6: 那个，我想咨询，就下午我现在大便吧，不是像那个马粪蛋干这个这羊粪蛋的干燥，就是到了肛门跟前就堵，就是费劲，就几天换一次是那种。
0: 您这个排便问题得挂医大一刘天佑，所有排便问题让刘老师去判断。
6: 医大一是吧？
0: 对，医大一刘天佑。
6: 啊，就是我是外地挂号，是怎么是在
0: 挂号的话呢？你提前在他的那个小程序上挂，在医大一小程序上挂。
6: 啊，医大小程序里头是吧？
0: 对，然后你要现场去的话也行，现场去的话你得下周了，下周他休息，得大下周。
6: 是。
0: 大下周，下周他休息。
6: 啊
0: 大下周的话呢，你星期二上医大一南岗去找他。
6: 啊
0: 医大一南岗院区挂普外科，也可以挂便秘科都行，这两科挂哪都行。你挂普外、便秘都行。
6: 便秘科。
0: 对，这两科他都出诊的。你挂一下刘天佑。
6: 刘天佑啊。
0: 对。
6: 好。
0: 嗯，
6: 谢谢。
0: 好。下周不行，大下周啊，大下周周二你就去就行。好，再见。
6: 好。
0: 嗯。好，我们接下来继续要接听大家电话啊。其他听众朋友是一样的，你们想看刘老师直接去，或者是提前网上挂号。刘天佑医生呢是结肠直肠的专家，肛肠科的专家。他出诊呢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在普外科出诊，普通的普，外科的外。普外科的医生啊分得很细，有人看乳腺，有人看肝，有人看肠。那么刘天佑呢主看的就是结肠直肠肛肠疾病。你像个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可以。那么前一阵召开的咱们省内的结直肠的学术会议，刘老师多次作为大会的组织者、召集人、手术示范专家、大会主席，是非常知名的普外科专门看结肠直肠的专家教授。他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出诊啊，医大一，在医大一出诊。 周二呢在一大一的南岗院区出门诊，周三在一大一群力院区出门诊，下周休息一周，大下周复诊啊，大下周恢复出诊，大下周周二在一大一南岗出诊，周三在一大一群力出诊，看便秘、痔疮都可以的，或者是呢结肠肿瘤、直肠肿瘤。因为呢他每年手术的案例很多，所以有丰富的手术经验，一旦

0: 手术能做，新方法 TEM 治疗术治疗结肠直肠疾病也可以，所以是结肠肿瘤、直肠肿瘤、便秘痔疮都到医大医挂普外科刘天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天地的天保佑的佑，刘天佑。见到刘老师呢，你就跟他提是我的听众就行，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可以了，好不好？见到刘老师你就说是庆贺的听众，我的名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跟他提我就行。下一位我们请进，是要问什么灌肠器是吗？我们请进您。这位听众朋友稍等各位啊，有一位在前边的四线陆先生，陆先生您好。陆先生您排在前边不讲话，电话切走了，您问我说到哪可以买这个自动的灌肠器，您看一下吧，如果是医疗器械的话呢，您看网上都有资质的，像淘宝啊拼多多呀，它有资质的医疗店铺是可以直接买的。如果线下买的话呢，你可以到道外靖宇这边有很多的医疗器械店，它那儿都有的啊，你就到道外靖宇吧，它那有实体店，到那边去买好吗？我就直接告诉您了。下一位听众朋友在无线等候，听众朋友无线，李先生，李先生你好。
1: 哎，你好。
0: 您说。
1: 我妈想上医大看眼睛，她老听你节目。
0: 医大医眼科张璐，号非常难挂啊，张璐老师。璐呢，你给她提前最好提前一周网上抢抢号。璐是王字旁加上马路的路。医大医眼科张璐老师，提前一周抢她的号啊。
1: 提前一周，那是她直接去医大的。
0: 你直接去医大，你挂不上不白去吗？对不对？你直接去她号满了，你去干啥去？也看不上病啊。
1: 就在那个医大医微信公众号里就能挂。
0: 对，在医大医微信上，你去搜眼科张璐，看他哪天出诊，提前抢抢号就行啊。
1: 那好。
0: 一般好像下午的号都能抢上。
1: 下午的。
0: 你看看吧。
1: 好，那行。
0: 好，再见。好了，一会儿继续听他问题啊。直播电话您随时拨87996984，听众朋友们，电话线路畅通，您可以继续拨打啊。想要订牛肉酱，场外电话可以补单。这牛肉酱不辣，老人小孩都能吃，五香味的，再加上牛肉含量多，固形物含量60%，吃起来很过瘾。还有就是好吃啊，拌面条啊，做蘸酱菜呀、都行。这个季节到了，是一个吃牛肉酱的时候。咱们听众朋友刚才纷纷发留言了，是吧？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是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雪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十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5879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 话5879-1984 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啊、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10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

0: 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10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鲜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10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下一位，请听您讲家里的问题，是父亲和姑姑相处是吧？三先生，你好，李先生。你好，李先生，电话接通了。导播老师，帮我确认一下他的电话。先转到你那儿吧，转到你，让我先接其他电话啊。稍等，各位听众朋友，二线，二线上是陈女士，陈阿姨你好。
1: 哎，你好，清河老师。
0: 嗯，
1: 有个事儿想麻烦你啊，我爱人吧，今年是64了，上医院一查吧，说是在膀胱里边长了一个东西，需要手术。这个希望你能帮我推荐一个医生做个手术。
0: 帮您联系一下。
1: 嗯。
0: 稍等啊。
1: 嗯。
0: 正在帮您确定。膀胱的这个问题，您上医大二院泌尿科。
1: 啊，医大二哈。
0: 对，
1: 泌尿科。
0: 泌尿科，你挂一下两位知名教授都可以。第一位呢是泌尿科的医大二院的王海平教授。
1: 好，王海平。
0: 对，大海的海，平安的平，王海平。对。
1: 好。
0: 第二位呢是医大二院的泌尿科的赵恩阳教授。
1: 赵恩阳，
0: 对，恩人的恩，太阳的阳，赵恩阳，这两位都可以，好不好？
1: 啊、这两位都可以，
0: 对，二选一就行，看看哪挂上哪个都行啊、嗯。
1: 挂上哪个都行哈、啊。那我再请问一下，老师，那个我住在这个南岗这一边哈、啊，咱医大一有没有推荐？
0: 只有这个医大二的这些医生登记啊。嗯。
1: 哦，那
0: 好，再见，
1: 谢谢你。
0: 哎，好，三号线是讲家里边的事儿啊。42岁李先生，李先生你好。李先生您好。
2: 你好。
0: 哎，李先生到您了，您说吧，家庭问题您讲吧。
2: 我是那个轻微，我是智力残疾，身体不好不识字。
0: 没事。
2: 我家是农村的，我农村残疾人。我妈就是残疾，我是智力残疾。完了我爸身体也不好，我家早就搁火车头办处搞卫生了。完了现在人搁二条街南科街住了，现在搁11路四海路。我姑同姑手机跑了，我有行为能力，完了同姑手机跑了，现在搁护栏呢，打电话我爸打电话不接，现在打电话
0: 不
2: 接。
0: 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您说您姑姑和你们之家有矛盾、
2: 啊、
0: 我想问一下这个矛盾点是什么？
2: 他跑了吧，同姑手机了，完了同姑手机。
0: 同姑谁的手机？你的手机。
2: 对呀、啊，我的手机呗。
0: 他把你手机拿走了还是咋的呀？
2: 没拿走啊，
0: 没拿走
2: 我手机了。
0: 你手机咋是钱少了还是咋的了？
2: 不是，他偷我手机，改我手机就不行了。跟邻居，我现在在11路四海路住，他跟邻居肯定有关系啊。那啥呀，
0: 跟你
2: 偷手机就不行。我所以说吧，他不履行国家政策，他跑了。现在我找到我爸给他打电话都不通，现在。
0: 你找人家，
2: 我上两天
0: 我
2: 得回
0: 去。不是，我那天没明白你找人家干啥呀？
2: 我上两天我回，我上找大队书记，我又到三连说的。
0: 你到哪儿说也没有用啊。
2: 他就说，他说没占你家钱，也没占你家地。我说不是占钱占地，因为啥呢？他捅过我的手机了，他的捅我微信了，实名信息他捅过了。有个名字，他捅过了，他不承认。现在
0: 我跟您说啊，这个事儿，
2: 现在他捅我手机，他不承认。
0: 听我说话吧，你听我说话吧。
2: 啊、
0: 这个事儿我们也协调不了啊，这个哪儿都协调不了。您说的这个问题，构成不了，构成不了什么？构成不了什么啊？就是残联跟你说的，地什么不少，还是什么钱也不少，这些不少，你就是到哪儿整都整不了啊。没有人能受理这个问题的啊。咱们跟他聊到这儿吧，行吧。下一位请进他，这位是五线。五线听众朋友，五线上宋女士，宋女士您好。
3: 哎，对，请客，请客。

0: 你好，
1: 你好，
0: 给你挂个电话。是这样似的，我吧脑白质疏松挺重的。
1: 您的声音很小啊。
0: 我声小哈，哎呀都没有力气了。我声大点的，那个谁让你给我找个一大二院神经内科，谁看脑白质疏松看得好？我这都好几年了。
1: 我发给医院审核一下，稍等。
0: 嗯，
1: 正在审核当中，有消息联系您。您手机尾号啊，您是座机号，尾号是8765，好吗？等我电话就行，给你打电话的啊。
0: 好，
1: 再见。好的，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听您的问题啊。直播电话大家随时去拨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啊，让医院先审核一下。然后我再跟大家说一下，各位听众朋友，咱们很多人呢想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这个很重要的。就像，我的这个语言能力呢是从小锻炼的，因为小的时候呢，我的妈妈非常重视这个哈。有不断的学习呀，提高啊，包括呢上了小学以后主持学校的一些活动，像班会呀，中队会呀，所以还有什么国旗下的演讲啊，升旗仪式啊，就慢慢这个语言能力就形成了。所以您家的孩子呢，我觉得很多80后90后的家长他是有这个意识的，就觉得孩子小一点的时候要提升他的语言表达能力，孩子的吐字发音啊，舞台礼仪呀，说话的思维逻辑呀，包括孩子的一些朗读表演技巧啊，从小训练好之后，孩子语言能力逐步提高，那么他会给孩子带来很多的好处。你比如说呢，首先课堂上回答问题大大方方的，再有就是有一些文艺演出啊，可以表演一些成熟的节目。其实主要呢是想让这个技能陪伴孩子一生，不代表说学了这个口才啊，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啊，以后就要当主持人。那么其实在生活当中处处可能都需要语言表达能力。你说孩子吐字发音规范啊，说话呢有逻辑，或者说话呢他能够叨叨重点，那么这样的话呢，孩子以后在面试环节，升学面试啊，找工作的面试，他可以把自己充分的展示出来。再就是走向工作岗位了啊，与领导同事交流啊，或者是呢做一些什么短视频呢，发布一些内容呢，他也不怯场。哪怕是以后咱们是一个小的私营业主，是不是我想自己去做点什么啊，成立一个工作室啊，或者是成立一个公司啊，那我是不是都得在像抖音啊或者是快手上啊去分享啊，这种分享其实就是一种语言能力的体现了。所以呢小一点的孩子他打基础的时候就把这个给他打好基础，那对于孩子未来呢他是终身受益的。那您的孩子说我也想提高一下，学龄前3到6啊这个年龄组可以的啊，或者是上了小学了6岁往上了更没有问题了，是不是想去锻炼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那大家呢可以跟咱们主持人大曾老师联系一下，让他呢帮助孩子去联系一下，比如说适合哪些活动啊或者参与哪些口才的锻炼呢。我来说一下咱们大曾老师的微信，您可以呢加上微信或者打电话都可以。微信电话呢是18545820977，18545820977，可以加微信啊，也可以打电话都行的啊，加微信打电话都行的，18545820977，18545820977。建议呢还是尽量加微信啊，因为微信当中可以发一些。孩子的表现呐、视频呐、或者是孩子目前的状态呀，可以发给大曾老师啊，让大曾老师呢详细去看一看，好吗？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既可以加微信，又可以打电话，但是首选呢还是加微信。微信当中去详细聊一下你希望孩子的状态，那有没有过基础啊，或者锻没锻炼过，都能够联系他。18545820977，18545820977，18545820977。下一位在四线，咱们四线的听众朋友是马先生，马先生想看看眼睛、
2: 哎、
1: 是吧？你好，
2: 请贺老师你好，给我推荐一个看眼睛的，找大夫。
1: 眼睛上医大一看眼科张璐，
2: 什么
1: 医大
2: 一？医大一呀、啊？
1: 对，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2: 啊，医科大学附属医院。
1: 附属第一医院。
2: 啊，附属第一医院，医科大学哈。
1: 对，眼科张璐老师。
2: 哎，好了，老师。
1: 好，再见。导播老师呢，还在审核大家电话呀。一会儿咱们继续听啊，直播电话是87996984，大家可以去打电话。现在电话呢是有空余状态，您可以继续参与到直播当中，好不好？直播电话87996984啊。另外我再介绍一下咱们，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医大四的妇科专家王丽双老师啊，王丽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美丽的丽，单双的双。 王立双老师，他是看女性的外阴白斑看得好。很多女性听众朋友得了这个外阴白斑呢，有的时候就不愿意到大医院去，害怕人多啊，害怕就觉得不好意思。其实真不用这样，你到那些不正规的医疗机构去，有的是花了很多钱没看好这个病，有的是耽误了病情，甚至有的是诱发了癌变。所以一定要到专业的医生那里去。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他做的科研项目啊，或者发的科研文章，都是和改善外阴白斑相关的。所以他在这方面是专长专家，他就擅长，非常擅长治这个外阴白斑。那么你去患者，你如果你得了这个外阴白斑，就到医大四挂妇科王立双老师，那么他会针对您的情况给出治疗方案。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啊，周一到周五都出诊，星期一到星期五都出诊。这位呢就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王立双老师，美丽的丽，单双的双。你见到王老师呢，你就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就行。咱们全省的很多患者都是慕名找他去看这个外阴白斑。医大四妇科王立双老师，他专看女性的外阴白斑，好吗？跟他就说是庆贺的听众就行，一定会大家好好看的。这是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哈站对面这个也是三甲医院，大医院，医大四到妇科挂王立双老师啊。下一位是三线，三线上孙先生，孙先生你好，孙先生你好。
3: 喂，你好，庆贺、
1: 你好。
3: 我听听广播，经常听听广播。我想咨询一下，就是那个我有那个心脏早搏挺严重，我想问问那个医大一和医大二哪个大夫比较看的比较好一些？
1: 早搏啊，你上医大二院吧，挂心内科李丽丽。
3: 心内科叫什么？
1: 李丽丽。
3: 李丽丽啊？
1: 对，木子李，美丽的丽，李丽丽。
3: 谢谢谢谢谢谢。
1: 啊、哦，李丽丽，好不好？那行，
3: 好，
1: 再见了，哎。好，听众朋友，一会儿继续接听大家电话。直播电话您随时拨啊，87996984，电话线路畅通，大家可以继续拨打。导播老师还在审核大家电话，审核之后呢，咱们继续接下个电话。除此之外呢，这个医大二院啊，医大二院还有一位专家呢，就是神经外科的郭勉老师了。郭勉老师也是咱们经常介绍的，包括今天有听众朋友去问说这个偏瘫的恢复怎么办。如果说呢，这个偏瘫呢，它也是中风之后的偏瘫，是医学上的名字啊。但咱们老百姓土话呢，就是脑出血后遗症、脑梗后遗症。你像走道什么跨框啊，或者是半身不遂呀、肢体运动障碍呀、如果都是这种啊，就是中风之后引发的，那么就可以到医大二院去挂郭勉医生。他之前呢，在美国做了5年的科研，所以有非常丰富的先进的医学理念。然后他呢，在很多的国际上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发了高水平的科研文章，有这个丰硕的科研成果。那回国之后呢，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出诊，是神经外科的大主任，博士生导师教授，知名的专家，神经外科的知名医生。那么他擅长看什么？就是看偏瘫。东三省慕名都是找他来看偏瘫，包括很多医生都要跟他去学习这个新技术。那么偏瘫想要做这种微创来恢复，就挂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医大二，神经外科郭勉教授。除了偏瘫之外呢，你像，这个什么脑瘤啊、三叉神经痛啊、面肌痉挛呐、糖尿病引发的脚麻脚疼啊，都可以找他做微创啊。他是擅长用微创的方法来治刚才说的这些疾病，尤其是呢，他出诊时间呢还比较少，号相对来讲不太好挂，是在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啊神经外科出诊。星期一周一上午出诊，周一上午出诊，您就直接在医大二小程序挂号就行。郭勉医生，郭就是郭达的郭，勉呢是加冕仪式的勉，上面呢写一个日子的日啊，底下写一个免费的免啊，加冕仪式的免，准确的偏旁部首人家叫帽子头，但是我就按照日子的日说了，上面写日子的日，底下写免费的免，加冕仪式的免，叫郭勉，郭勉医生。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神经外科郭勉医生，周一上午出诊，见到他一样你就说是我听众就行啊。咱们节目里介绍的这些医生你都可以跟他说是我的听众，庆祝的庆，祝贺的贺。下一位二线，二线上李阿姨，李阿姨你好。
4: 哎你好，听说了
1: 您说
4: 那个孩子吧，看了一个新楼盘，他吧是2028年年底交房，就是这个期房吧有没有风险，
1: 看一下开发商实力。
4: 开沙府是国企鲁商，
1: 鲁商还是可以的吧，
4: 还可以是不是、
1: 对，就是我们说呢，期房的风险呢，第一个就是烂尾和延期交付的风险。开发商如果资金链断裂呢、比如说挪用了预售款呢，很有可能导致停工长期不交付，这就是第一重最大的风险。第二个呢，我们要查一查他五证是否齐全， 如果说这个五证齐全的话会好一些，是不是？那五证不全的话有可能会未来呀咱们在办手续上比较麻烦。
4: 嗯，
1: 所以我们必须看一下他的五证是不是齐的。另外呢，你像央企啊国企这种稳健型的房企是没有问题的。再看一下他那个工地施工状态，再看看他以往的在哈尔滨的口碑，对不对？另外期房还有个风险，就货不对板，有可能呢我们当时看的样板间挺好的，真正交付不一定有交付那么好。对，再有一个就是他承诺的像绿化呀配套是否能够实现，大概就是这些吧。除此之外呢就仔细看合同，还有就是这个房子千万不要有一些产权风险。还有就是咱们一定要签正规的联机备案合同啊，一定要签联叫联机备案合同，说白了就是要网签备案要网签备案，必须这样要签网签备案合同。但是我是觉得鲁商啊在咱们哈尔滨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知名的开发商了，它的楼盘也挺多的。是不是？在鲁商那个
4: 两年半以后交房，
1: 对，期房嘛，就是这样。你问的不就是期房风险吗？
4: 对，
1: 对吧？鲁商是咱们本地知名的开发商，它是有国企背景的，开发的大盘也比较多。但是就是，但谁也没有办法保证未来的情况，对不对？相对来说可能还好一些，但绝对咱们期房不能说是零风险。那我会把这些提醒到位。看看五证齐不齐，看看他往期的开发，看看他现在的经营状态是不是，这些都看一看，然后详细看合同。好不好？
4: 谢谢。
1: 行，有啥时候打电话就行啊。再见。三先生28岁，高先生，高先生你好。
5: 哎哥你好。
1: 你好，
5: 我之前打个电话。对，我这次我是咱们黑龙江的，完现在在那个沈阳这边打算要买房嘛，看好了也，就在沈北这边买房子，是现房，昨天也谈好价了，感觉挺合适的嘛，跟你配套啊，他动中精装修，我都看好了。
1: 新房是
5: 看好了，新房，开发商买的。新房买完之后就是总价是65，完了他就写备案价要写那个66，就是让我多贷那一半。我找的是中介，找中介那意思返佣的时候给我返回来10000块钱，我完了当时我要写认购书都已经在我手，他已经写好了，然后这边我就给我哥打了个电话，因为我第一次买房，我哥那边不是也买过房吗？我哥说不行，这么买房的话，那你不就是多还贷款了吗？然后你等你那个契税，包括你契税也好，不一样，都是要多花钱的嘛。
1: 就是你整体因为你的房款总额增加了。
5: 对，房款总额增加了，然后多出那个费用呢，是那个中介返给我钱，就相当于是返佣。
1: 但中介只返给你那10000呢，就是你哥那意思他是对的，因为相应的一些税费啊和你整个房价带来的变化，就你贷款的一些事儿他是不返的。但你贷款还好，就贷款呢你可以少贷，能明白吗？就贷款我觉得贷款是没有影响的。为啥说贷款没有影响呢？比如说我原定我贷35，我还可以贷35，你能理解了吗？我这么讲你能理解吧？就是你贷款是不需要发生变化的，你该贷多少贷多少，你不是说现在我贷35，然后因为房价出现了浮动，然后我就变成贷36了，你能理解我在表达啥吗？因为他退给你这个钱，你可以把它放到你的首付里。我这么讲，我不知道我说没说清楚，就是你贷款额度，你贷款额度，对，你贷款额度只要不发生变化，你每月还款是不变的。听懂了，只是说可能税费上会有略微浮动，但税费的略微浮动呢，总价10000块钱呢，税费的浮动上下差别不会特别大。多一万不是多了10000的税，因为它是有点的，它是有点的。你办新房契税的时候，它是要交点的。交点的话呢，它会按照你新房你交多少个点来计算的。你就说10000块钱，我就这么说，10000块钱你多5%，多少钱呢？多500块钱。听明白了吗？就10000块钱，我就往高了跟你说，就是你整体税费，咱就不往低了说，我就按个5%给你算。你要么高了高，就再高再高， 1万块钱你多500块钱呢？

0: 明白了吗？你税费其实一万块钱变动比较小的，你通过中介了，你省钱了，人家中介得挣钱呢。
1: 这我明白。
0: 你中介渠道了，我就说咱们是俩好嘎一好的事儿，人家中介你自己上楼售楼处你是拿不到65这个价的。中介是有渠道的，他们有分销渠道，中介帮你拿到了65这个低价，那人家一定要赚点钱的。
1: 他说的很明白。
0: 那当然是这样了，那你不能咱就说难听的话，你不能过河拆桥，人家帮你省多少钱呢？省了也少说给你省个10000-20000的呀。你自己上售楼处买房子，可能这房子67-68，中介现在给你整到65。
1: 那总价要多钱？
2: 66.7万。
1: 66.7万。
0: 对呀，那不就是已经帮你便宜了10000多吗？对不对？所以我在跟您说，就是你的贷款额度不要变化。你65，比如说我计划贷款额度不发生变化，让他帮你做，让他帮你联系银行。听懂了吗？
2: 写的是贷款是在那些46万多。
0: 贷款不发生变化就可以，你想贷多少就是多少，这10000块钱增加到首付里。
3: 他说他补上那意思让咱们，
2: 就是那个贷款的后边对的，合并是66万嘛，头前写的，后边我这不是定算，贷是45万嘛，他给写的是46万。
0: 你跟讲，我贷款我就贷45，跟他这么说，增加这10000块钱，我要增加到首付里，这不就没有影响了吗？
3: 昨天他也这么说了。
0: 对呀，
2: 我们这不就没敢了，
0: 就是把10000块钱增加到首付里。能听明白我在表达什么吗？你贷款不发生变化，我真反复跟你讲的，你们怎么转过来墨呢？
3: 我懂，
0: 你懂就行了呀。贷款增加首付增加无所谓，你那10000块钱他给你出了，
3: 但是他要6个月以后才能返给我。我就在我爸或我妈就是担心这一点，说6个月以后他能返给我这个10000多，还有6个月以后、就是
0: 您说这个倒是一种风险，您说这个倒是一种风险。
2: 中介要给，
3: 不是中介给我那个返佣10000多，
0: 是
3: 要等到那个售楼处才能打给他，那个返佣的时间说大概得10000多，然后最后达成的意思呢，不行的话就是大概1个星期或者是10天，公司那边帮我先出，
0: 可以啊，
3: 中介公司看看能不能给我把这10000多能不能给我，
0: 可以啊，那你就让他给你打条，
3: 他答应我了给我打条，
0: 那你就让他先打给你，
3: 先打给我，完了这个钱首付的钱我先多，我预算是20万，然后我先
0: 你就跟他讲，你就你
3: 那
0: 如果你实在担心，你就跟这么跟他说，你啥时候打给我，啥时候签合同，你给我你打给我再签，你这不就没有不用担心了吗？各位听众朋友，咱们东北菜是无酱不成餐啊，咱们节目当中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营养美味的牛肉酱，让我们瞬间秒变大厨，哪怕是家里边就剩下一碗米饭或者一个热馒头啊，咱们就着牛肉酱都能吃出满足感，因为它太香了，而且价格很便宜，电台专属福利价格，市场价格39一瓶，10瓶390，今天团购价格9.9块一瓶，10瓶99，听众朋友老合适了，电话5879-1984 5879-1984。而且这款牛肉酱它不是市面上那种面酱看不着肉丁的，这款牛肉酱它是具有山东地理信息标志的，拥有鲁西黄牛肉，懂行的都知道鲁西黄牛是肉中骄子，国际上叫做山东标牛，它每一块肉都是有大理石花纹的，肉质细嫩，血花分布的很均匀，更绝的是它还加了山珍之王猴头菇，而且咱们中老年听众朋友平时怕凉的怕硬的胃动力不足的，猴头菇是个好东西，不仅味道美味，更是养胃助消化的宝贝，这款牛肉酱呢，把那个猴头菇磨成了粉熬进油里边，和这个牛肉搭配在一块，营养互补，一举两得。那么这么好的牛肉呢，这么好的猴头菇都不便宜，99块钱10瓶，它是山东老字号东鲜品牌，在山东临沂做了很多年，一直卖的是口碑，现在各位听众朋友第一次全国宣传，电台直供，把层层代理商的费用和店面的租金省下来，全都换成了牛肉猴头菇塞进瓶子里边，所以这个配料表很干净，就像自家厨房，黄豆酱、大粒牛肉、猴头菇粉加上花生，而且它的固形物含量能够达到60%，也就是说打开盖子半瓶子都是干货，实打实的肉酱。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5879-1984 1984。咱们要说一下，这个酱呢是一个全能酱，首先适合老年人，牙口不好的吃这个酱，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夹在热馒头里边，肉汁一浸啊，香的老年人多吃半拉馒头。这里边还有咱们胃非常喜欢的猴头菇，献给忙工作的年轻人，没有时间做饭的，回家煮点面条拌点酱都行啊，或者是拍点黄瓜拌点酱啊，咱们不委屈自己的胃。还有就是家里边挑食的孩子，用这个酱去炒饭，咱们去炖豆腐炖茄子，放两勺就整个菜的味道都升华了，非常的好吃。电话5879-1984，5879-1984，减脂期的女性好朋友可以少放一点酱，整点什么生菜呀、苦苣啊，然后咱们放一点点这个酱啊，这个蘸酱菜既解馋还不怕长肉，99块钱十瓶，每瓶都是200克的，5879-1984，蘸酱菜能用，炖肉炖菜都能用，包馅也能用，炖鱼更能用了。电话5879-1984，一瓶200克，十瓶就整整4斤。听众朋友，自己熬这个酱，99你都下不来，因为熬酱特别的费肉。所以听众朋友想要订这个酱，99块钱咱买到10瓶，一瓶200克，5879-1984，5879-1984，货到付款，不需要先掏一分钱，拿起电话先订购，见到快递员了，看到酱了再给钱，打开之后你会发现99太超值了，接线员正在疯狂登记，5879-1984，东仙牛肉酱料足才过瘾，猴菇味更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99块钱十瓶牛肉酱，5879-1984，5879-1984，5879-1984。
4: 啊，
0: 我再听。对吧？你就说那你就打给我呗，你同步，你这边你打给我，这边我就签合同。
4: 对，他也是这么说的。
0: 对呀、啊，那不就可以吗？那那有啥不行？那你还担心啥呀？你贷款，你贷款额度不发生变化，他把这个钱提前打给你，你也没有什么风险了呀。你只是说最后税多交一点，但是我刚才跟你说了，10000块钱多交税交不了几百块钱呢。如果你这个房子税很低的话，你交一点几个点的话，那多交多个100来块钱，你跟他纠结这事干啥呀？
4: 对，他昨天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0: 因为吧，我这么跟你讲，就是所有的房子的手续，你是买二手房、卖二手房还是买新房，这些手续办房产证之类的，我自己亲自我都替亲友都操作过，我都跟着他们一步步都办过，包括你说的这些事儿，开发商和中介之间的这些合作我们也都接触过，因为我们很多年前做过房产类似的宣传，也接触过中介，就这里边的东西我们是了解的，所以是不是都是我先说然后你再跟我说，他也这么说的，对不对？
4: 对。
0: 所以在这我提醒你的就是，第一个，我们的贷款额度不发生变化，就不会影响你还贷，千万不要把这10000块钱放到那个贷款额度里，可以把它放到首付里，这是第一个注意事项。第二注意事项，他给你的佣金同步打到你，你再去签合同，是不是？这个佣金你也拿到了，唯独就是你哥说的税多一点，但多一点呢，因为总房款多10000块钱，税多不了多少块钱，多就700块钱。
4: 那是哥给我的，我再多少啊？那我不交这个钱，他咋还我这个佣啊？我不可。对吧？他也不是傻子，我这个我就没听明白呢。
0: 不是不交钱怎么返佣？人家可能他跟开发商之间有一些保价的一些协议，就这个房子不能低于66万出手。
4: 他就说他这个是备案价，
0: 他不能低于66万出手，对，他只能是66万出手，他不能低于这个，人家是低于备案价销售给你的。所以是以返佣的方式把这个钱返给你，这有啥不懂的呀？这都大人了，都成年人了，这有啥不懂的呀？
4: 不是，我懂，我父母不懂
2: 啊，我这不没买过房
4: 子，就是老人不懂，
2: 没买过房子就是不知道咋回事吗？
0: 对，他没有办法，你65他体现不了，他合同写不了65，他不能，他写不了，他有一些底价，有一些备案价格，包括还有一些他们跟开发商之间的一些承诺的销售价格，他不能破了这个价，是不是？
2: 刚才说跟开发商他有点猫腻。
5: 北京时间22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这里是幸福味道，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品美食，聊健康，我们的幸福味道继续跟大家共同分享幸福的味道。今天海兰教给大家的做的第一道菜是什么呀？冬笋蒸肉。这个肉啊，可以是什么肉呢？咱们家里边啊储备的那个腊肉，别放时间长了，到时候都坏了。也可以是什么呢？广式肠啊、茶肠啊、干肠啊、红肠啊都可以，就是这些肠类的，还有呢这个腊肉一类的、咸肉一类的，我们可以呢用冬笋给它蒸一下。这样的话呢，很多人都感觉到，哎，就会吃出来小时候的那些味道，而且冬笋里边所含有在蔬菜里边啊所含有的维生素 C 也是非常之高的。最近呢，感冒的话题再次冲上热搜了，好多人都非常非常关注哈。原来感冒就以为呢这个吃个小药打个小针就完事儿了，没拿感冒当回事儿的很多人现在都开始重视起感冒了。因为感冒不是简简单单的就是鼻塞呀、流鼻涕呀、发烧啊，对不对，咳嗽啊等等，它很可能会出现很多的一些并发的疾病，比如说并发的肺部的一些炎症啊、支原体感染啊、白肺呀、并发的心肌炎、心包炎呢，甚至有些病毒还会导致败血症。这很多听众朋友都看了最近的新闻了，是不是啊？有一些专家呢也向我们普及了，所以感冒别忽视啊！有什么样的这个症状之后呢，及时就医啊，化验完了，在医生的医嘱下对症来进行治疗，一定得及时治疗，这才是非常重要的。还有一点就是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增强我们整个身体的免疫功能，免疫力强了，细菌也好病毒也罢，侵袭到我们的人体可能它也没有办法去兴风作浪，对不对啊？所以呢最近好多人都在补充维生素 C。 那今天呢我们教给大家做的第一道菜叫冬笋蒸肉。这道冬笋蒸肉，因为冬笋里边啊就含有很多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呢有很多的补给方式哈，你比如说咱们日常生活当中吃的那个新鲜的水果，像橘子、橙子、丑橘，维 C 的含量都比较高，对不对？浆果类的，你像葡萄、猕猴桃、草莓啊，也都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还有瓜果类的，你像西瓜、甜瓜、哈密瓜也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C， 是不是？还有呢像苹果呀、梨呀、樱桃啊、大枣啊都含有一定量的维生素 C。 像新鲜的蔬菜，比如说叶菜一类的，你像冬笋啊、百合呀、莴苣叶啊、苋菜呀、还有一些南瓜、西葫芦、丝瓜等等，这些也是含有维生素 C 的。还有根菜类的，像胡萝卜、水萝卜、甜菜根，这些也都是含有维生素 C 的。所以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多学习学习，补充补充这些维生素 C非常非常的重要。为什么？我跟大家来简单的做菜之前来普及一下常识性的问题吧。中国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全科医学科的王雷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分享了缺乏维生素 C 我们身体会产生哪些症状，就是你要怎么样去对号入座啊？不到医院，除非到医院去做那个大生化检查，抽血的时候查微量元素的时候知道自己缺不缺维生素 C。 如果说不去做这个抽血化验的话，你平时观察自己什么样的症状是缺乏了维生素 C 呢？今天呢海兰先跟大家去了解了解。首先第一点呢就是精神衰退，可能是由于不食用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导致的身体维生素缺乏，容易出现食欲下降啊、神疲乏力啊、面色苍白的这些现象，长时间后呢就会导致精神衰退，影响消化系统，出现呕吐等等症状。建议平时呢可以多吃点像青椒、番茄、柚子、橘子等等这些新鲜的蔬菜和水果，还可以在医生的指导下呢去服用一些维生素 C 咀嚼片等药物，对于缓解症状呢会有帮助。另外呢像牙龈出血也有可能是由于长时间膳食单调，摄入维生素 C 不足，导致身体内维生素 C 等营养物质缺乏，机体抵抗力下降，就容易受到细菌的感染，引起牙龈的发炎，导致牙龈肿胀和出血，对不对？还有呢就骨质疏松，骨质疏松呢是由于长期的挑食，营养不均衡，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对不对？体内缺乏维生素 C 就出

0: 出现慢性的消化功能紊乱，影响胶原蛋白合成障碍，就可能出现骨质疏松的现象了。还有皮肤的淤血，维生素 C 可以导致血管通透性降低，血小板的数量下降，毛细血管壁当中的胶原纤维减少，脆性增加，受到轻微外力的挤压撞击的时候呢，就非常容易导致血管的破裂出血啊，也可以导致皮肤上出现淤血点，这些我们都要注意。所以大家呢，平时你得看看人体大量缺乏维生素 C 是对我们的人体有很大很大的危害的，所以千万别忽视了。刚才海兰也说了哈，都补充哪些水果和蔬菜，来学学这道冬笋蒸肉，小时候的味道啊。准备冬笋大概3两左右就行了，这肉呢，你是准备肠啊，还是准备那个腊肉啊、肝肠啊，哪一类的都是可以的啊，都给它切成薄片，大概3两左右，切成薄片3两左右就行了。冬笋是哪个笋呢？咱们上那个市场也有，超市也有，卖菜那个地方可多了，就是胖胖的，一头挺胖挺粗的，圆圆的，然后一头呢有点尖啊，一头发米黄色，另外一头发棕色，尖的那头发棕色啊，把那个皮扒一扒吃里边的那个笋，然后那个冬笋切开之后呢，一面啊有点格格，一面呢是平面的，我这么一说大家就明白了吧。哎，把咱那个腊肉也好，这个腊肠什么的都可以啊，都给它切成薄片，冬笋削好了扒好了皮之后呢，也给它切成薄片，洗干净了扒好壳也给它切成薄片，然后啊锅里放点水，水开了之后呢放点盐，把这个冬笋呢放到锅里去焯一下，尤其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咱把这个冬笋呢好好给它焯一焯，冬笋焯一下，然后呢就放焯水的时候就放点盐就行了，别的不用放啊，然后拿出来过一下凉水去给它沥干水分，放到旁边备用啊。沥干了水分之后呢，把这个冬笋呢咱不切成薄片吗，把冬笋呢一层一层的摆到一个盘子里，摆漂亮点，咱讲究色香味俱全，为啥在饭店这么一道菜挺贵的，咱在自己家里边做就没有多少钱了，尤其你那冰箱里冻了挺长时间的干肠腊肉肉啥的，赶紧拿出来做这道菜多方便呢，到市场上买个冬笋不贵，花不了多少钱，对不对，而且它的维 C 含量还挺高的。把这个冬笋啊摆漂亮点，那个薄片摆到底下这个盘子底下垫底儿，一层一层往上摆，然后再把那个腊肉也好干肠也罢啊，平铺到笋的上边的那一层，然后呢准备点生姜，把它这个去了皮之后洗干净了，切点小薄片，这个小薄片的生姜呢放到最上面那一层，不管你用的是腊肉的薄片啊，还是腊肠的干肠的什么这些肠的这个薄片，把这个姜啊姜片放到最上边一层铺上啊，不用太多，3-5片5-6片就可以了。然后加一点啥呢，如果咱家里有黄酒就用黄酒，没有黄酒用花雕酒，没有花雕酒用料酒也可以，上边啊直接浇到上面适量就可以了，然后水开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水开之后上锅蒸20分钟左右，然后出锅了，上面呢撒一点小葱叶，如果啊你那个肠和肉啊味道你嫌进不到那个冬笋里边去，边上淋上一小点的蒸鱼豉油，边上淋上一小圈的蒸鱼豉油就可以了，这道冬笋蒸腊肉就成功了，维生素 C 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尤其是平时经常缺乏维生素 C 的啊，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的啊，特别容易免疫力低下的，对不对，一感冒的症状还挺严重的，我都建议大家去试试这道菜。一道菜呀，给你补充的维生素 C 肯定不足以让你的身体所吸收和利用，对不对，人体需要大量的维生素 C 呀，那如果不够的话怎么办呢，咱们就通过一种食品级的又没有什么副作用又非常安全的补给方式来进行补给。那我们的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的这一款啊非常好的维生素 C 咀嚼片，价格特别之合适，199块钱，咱们是一组10瓶，一组10瓶 199块钱。咱们这个维生素 C 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维生素 C， 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维生素 C， 这不用我多说了，含量非常之高。老听众朋友，我建议大家，如果说之前在我们东北一家人节目里边听说过海兰给大家去介绍，就包括中午我还在分享维生素 C 的相关情况，中午的节目给我30组的名额，我都没够，好多听众朋友都没有订上。199块钱10瓶，一瓶是6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吃一片就行了。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就不用我多说了，咱们跟他们合作了好多的产品，而且回头客都特别的多，好多听众朋友都知道，非常的好。另外，咱们这款维生素 C 它好在哪儿？它的含量特别高，每100克含维生素12500毫克。这个我希望啊，您拿出您家，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啊，补充维生素 C 不是单纯的啊。说补充这个维生素 C， 说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就是美白皮肤、预防感冒，不是单纯的，它在免疫力增强方面，在抗衰老、抗氧化方面，在我们的心脏健康、保护心血管方面，在咱们贫血的这个方面，而且呢，伤口愈合的加快康复的速度方面啊，包括有一些平时情绪不怎么好、经常焦虑的啊，改善心情啊、心理健康的守护方面，包括咱们骨骼的强化方面，维生素 C 都能够起到非常非常的大的作用。一会儿有时间的时候，我会详细的给大家去分享啊。现在电话全线开通了，199块钱，10瓶，一共是600片，一天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行，因为它的含量非常之高，所以一天就吃一片。那这199块钱，一个人吃，天天吃，就能吃600天的服用量啊，太合适了。而且这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维生素 C， 你大家啊可以到药店呢、保健品专卖店呢去看一看。如果咱家药箱里就有维 C， 你把它拿出来，你看看你那个维 C 每100克还维生素是多少？你在药店买到的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它的含量可能只有600-700啊。这个我已经做过市场调查，我也跟大家去分享过啊。我家那个维 C 我也看着过，你就上药店去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你发现每100克含维 C 也就是6-7千毫克，没有说超过太多的，我都看了。那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2500毫克，真的是太合适了。199块钱10瓶，600片，吃600天。现在大家抓紧打电话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一会儿接听电话穿插过程当中，我会详细跟大家分享分享维 C， 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吃，给我们身体能够带来哪些健康方面的帮助啊！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1: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糖尿病患者你一定得吃，为什么？因为你蔬菜和水果啊，蔬菜吃的可能不算少，但水果吃的非常少，有很多的水果里边都是含有维生素 C 的，而这些呢啊，因为你有糖尿病，可能就控制水果的量了，那维生素 C 就会大量缺乏，对不对？造成身体的免疫力低下，有点风吹草动就感冒啊、发烧啊、过敏啊，对不对？等等。所以不多说了，大家抓紧订啊。欢迎的是六线的王女士，你好。
2: 哎，
0: 电话接到直播间，哎，我是海兰，要订维 C 是不是？
2: 我订一组那个维生素 C。
0: 好嘞，199块钱是10瓶，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您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一组，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好，谢谢，
0: 哎，别客气，再见。五线的常女士您好，
4: 啊，也要订维生素 C。
0: 维 C，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4: 哎，
0: 好嘞，感
4: 谢
0: 参与，
4: 谢
0: 谢，别客气，再见啊。欢迎三线的邢先生您好，
5: 您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5: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5: 啥股送货呀？
0: 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去，咱们是现货，不用等啊。好嘞，哎，感谢参与，再见啊。199十瓶，大家都可能听这个价格都觉得太便宜了，是真的吗？是真的，就合到19.9一瓶，太合适了。四线的江女士您好，
6: 哎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6: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哎，好嘞，五线的张女士你好。
6: 哎，给我订一组维生素 C。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哦，
6: 好的，
0: 好，再见。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69块钱。欢迎三线的王女士，你好。
1: 嗨，你好。
0: 哎，要订维生素 C 是不是？
1: 对对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四线的邵先生，您好。
2: 哎，我订那个维 C 啊。
0: 维生素 C，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五线的曹先生，您好。
3: 我定住
0: 维 C 哈，好嘞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哦。
4: 0451-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823-2311-2。
0: 小玉定维 C 的啊，199块钱是十瓶的价格，一组十瓶，一共199块钱，600片。这199块钱的维 C 可以吃600天的服用量，一天吃一片就行。最关键一点啊，你看看你平时在药店买那个非常贵的，或者你就到药店去看一看，你平时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100多块钱一瓶，咱这一瓶才喝19.9块啊，对不对？你平时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含量是多少？咱这个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我再次强调一下，是12500毫克。你平时买那个6-7千，也就是最高也就6-7千，还有更少的呢。所以说呢，含量不高，你吃的再多，它也吸收不了多少啊，对不对？所以咱这个维 C 啊，大家最近这段时间家里有的已经给您送到家的，一定别停了，天天吃啊，天天吃，一天吃一片，千万别落了肚儿。欢迎的是四线的郭先生，您好。
5: 哎，我来这个压花有点儿不得劲，吃的行吧？
0: 啊，可以，维生素 C 它就是啊一种营养素啊，不伤肝不伤肾，没有啥毒副作用啊。
5: 啥副作用没有？那我要一份了，姑娘。
0: 食品级的，好嘞，一天一片就这么吃啊。哎，好嘞，哎，
5: 吃好。
0: 嗯，好嘞，感谢参与，再见。俩人吃，老两口啥的一起吃可以呀，没有任何问题哦。199块钱，它不是药啊，不是药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这不用我多说，200多年的历史了，世界500强的企业，是不是？这个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跟我们合作了好多个品牌，它的回头客都非常的多，每一款产品的销售情况都非常之棒。中午我在做东北一家人节目的时候，有好多听众啊打电话，咱们一档节目给30组的名额，到最后都没够，好多听众都没有订上。所以现在如果说您听到了我们的节目，咱们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啊，咬嚼着吃也可以，含着吃也可以，直接拿水咽下去送服都没有任何问题，只要您吃了就行了。而且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就这个含量的真的是太难得了。咱们大家可以对比一下，对比完了你就知道了。199块钱十瓶啊，不怕大家去比，十瓶，一瓶60片，十瓶一共是600片，合一瓶才19.9块，两个月的服用量才19.9块，你算一算，60天才19.9块，一天才4毛多钱吧，对不对？太合适了。
4: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来预定。来，我跟大家普及普及常识方面的问题啊，比如说在免疫力方面，我们会发现，哎呀，身边这感冒的人特别的多呀，尤其呢，你看看啊，有好多人感冒了之后呢，还会并发什么支原体感染呐、肺炎呐、白肺呀，啊，并发很多的特别严重的疾病。中老年朋友尤其有一些感冒了并发的心肌炎、心包炎、心脏类的疾病，还有呢，因为感冒病毒侵袭了你的胃肠道，出现拉肚子、拉出心衰的，对不对？这都有这方面的一些这个病症，有这方面的病例，所以我们大家呢一定得关注到了，是不是？那你看有的时候呢，同事啊或者是家里人呢 啊感冒了，我们就可以就是补充维生素 C， 不仅可以降低发生感冒的风险，而且即使感冒了，补充维生素 C 之后呢，也能减轻症状，缩短患感冒的时间。这大家都知道，都了解，是不是？就是感冒，其中有一种感冒的过程当中，大夫给开的药不叫维 C 银翘片吗？对不对？就在银翘这种中药的基础上加入了维生素 C， 非常不错。但是呢，用药咱们还得遵医嘱。咱们这个维生素 C 咀嚼片呢，它是食品级的，非常安全。欢迎的是五线的马先生，您好。马先生啊，是不是要订维 C 啊？
6: 啊，对。
0: 嗯，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
6: 哎，好。
0: 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99块钱十瓶，一共600片啊，抓紧打电话就行了。
4: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823-23-112。
0: 来，我们继续给大家去普及常识。第二方面是抗。

0: 氧化，就是在抵御衰老方面呢，维生素 C 说是自然界当中非常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它能够中和我们人体的自由基，减少细胞的损伤，这也就意味着它不仅能够延缓肌肤衰老的进程，还能够保护器官免受慢性疾病的风险。你看在美容领域当中，维生素 C 那绝对是明星成分了啊！护肤品里边促进胶原蛋白的生成，提亮肤色，保证皮肤的健康和弹性，减少皱纹，同时还能够防晒美白，是不是？好多的化妆品里边都是加入了维 C 的成分呢，是不是？一会儿我再跟大家去说其他方面啊。欢迎的是四线的陈女士，您好。
1: 第一组维 C。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感谢参与，再见。
2: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0: 199是10瓶的价格，一瓶19.9啊，吃600天的服用量。第三个方面啊，维 C 是在心脏健康方面啊，比如说随着年龄的增长啊，你就别说中老年朋友心血管问题的风险逐渐增高，就连我们中青年也都感觉晚上觉没睡好，第二天心脏都砰砰跳的难受啊，累着了，吓着了，对不对啊？那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心脏是非常之有好处的，比如说我们教给大家做那道冬笋蒸肉，比如说平时多吃的橘子啊、葡萄之类的，是不是？欢迎三线的白先生，您好。
3: 啊，你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3: 对对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保持手机畅通，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
3: 哎，
0: 好嘞，感谢参与。欢迎五线的孙女士，您好。孙女士，哎，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维 C 是不是？
4: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啊。哎，
4: 谢谢啊、
0: 好嘞，别客气，好，再见。
2: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啊，刚才说了心脏方面、抗氧化方面、美容养颜方面、免疫力方面，再来说说贫血方面。现在女性朋友，不光是女性朋友，男士贫血的也挺多呀，对不对？那维生素 C 呢，它就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个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需的元素啊，缺铁引起的贫血在女性人群当中太常见了，特别是月经量比较多的一些妇女，有的这个患者可能同时伴有缺铁性贫血，医生啊一般都会在确定病因之后建议摄入补这个铁质的补充剂，在服用铁补充剂的同时也会同时摄入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和水果，或者服用维生素 C 的补充剂可以增加铁的吸收，对不对啊？有很多在医院啊看病的时候说你有缺铁性贫血，给你开药的时候大夫都让你加着除了这个吃缺铁性贫血的药之外，是不是让你补维 C 呀、啊、对不对？欢迎四线的王先生啊，手机尾号是456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哦。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问题的话，您就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货到再付款。五线的林女士，您好。
5: 您好。
0: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5: 对，要订维 C。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啊、哦。
5: 好嘞，
0: 好嘞，好嘞，感谢参与，免费送货上门啊、哦，没有送货费，货到再付款就行了。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欢迎的是三线的秦先生，您好。秦先生是不是要订维 C 呀？
6: 你好，给我订住维 C、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现在可以放掉电话，等着接我们电话就行了啊、哦。哎，
6: 谢谢。
0: 好嘞，别客气，货到再付款啊、哦。这是前面啊几个好处我都跟大家去说了。平时我不说了吗？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水果也要多吃。另外它还有啥好处啊？多吃这些蔬菜水果，富含维生素 C 还可以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你在受伤之后的这个恢复过程当中啊，维生素 C 它也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须的物质，对于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啊、韧带啊，它的修复是至关重要的。此外，在手术后的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也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是不是？ 第六个就是呢，维生素 C 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就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维 C 呀还与心理健康是紧密相连的，它会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血清素，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呢，维生素 C 水平低下跟抑郁呀、焦虑呀也都有很大的关系。补充维生素 C 成为改善心。

0: 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为什么说啊，心情不好了，吃点橘子，哎，吃点葡萄，吃点樱桃，维生素 C 含量高的这些水果，吃完了之后呢，你都会觉得，哎，心情真的是啊有所提升。还有就强化骨骼，它呢可以抵御骨质疏松。为什么？维 C 呢，因为随着年龄的增长啊，骨密度肯定就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没想到吧，你只是补充了氨糖，补充了软骨素，补充了钙，但你没想到维生素 C 它也会参与骨骼形成，跟钙和磷一起去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那么充足的维生素 C 呢，哎，摄入是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的，对于老年人非常的有益，也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生素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以及牙龈的健康，经常的啊有这个牙龈出血的，牙龈萎缩的，牙齿松动的，你除了哎要补充一些这个维生素之外，B 族啊，维生素 C 呀、啊、钙呀、啊、这些是都不能缺的，坚决不能缺，否则的话呢它也可能会越来越严重，是不是？牙齿健康跟维生素 C、跟骨骼、跟钙也有很大的关系。说到这维 C， 很多人中老年朋友在到医院去，你看通血管的时候给你加维 C， 给你补钙针的时候也加维 C， 大家就会发现了，维 C 是真的是我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必不可或缺的一种营养元素啊，对不对？欢迎四线的董女士，你好，董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我是海兰，要订维 C 是不是？手机尾号是62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说了这么多的好处，那也在这个节目当中的跟大家去分享咱们广州白云山静修堂的这个维生素 C， 一组十瓶199块钱啊，199块钱十瓶，600片的服用量，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它的保质期是24个月啊，我都建议大家全家人一起吃，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发烧感冒的特别的多，对不对啊？你不管是现在正在感冒着呢，还是说呢身边有人感冒着，还是说我就是认为最近感冒的挺多的，我呢担心自己感冒，平时就赖赖搭搭的，免疫力挺低的，我就想补充补充维 C， 然后呢均衡均衡营养，提高一下我身体的抗病能力，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问题啊。如果说啊，这个平时咱家里也有维 C， 你就拿出来吃，但是你看一看它那个含量，一般情况下你在药店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成分每100克里边只是含有6000-7000毫克，而咱们的每100克里边含有多少？12500毫克，它的含量非常之高，含量高吸收就好啊，对不对？所以说好多老听众朋友啊，经常吃我们团购这些产品的听众朋友都说，哎，我原来买那个维 C 吃着没啥感觉呢，哎，自从在这个984文艺广播团购广州白云山静修堂那个维生素 C， 哎，我真是感觉有劲儿有精神了，不爱感冒了，真是非常之不错。对，您试试就知道了，含量高肯定有含量高的好处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19.9块一瓶，吃俩月，199块钱一组十瓶，吃600天，20个月的服用量，多合适啊！所以赶紧打电话订，给您送到家。

0: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1: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600片啊，10瓶一组，一共是600片，广州白玉山净修堂的啊。他想要预定的话，抓紧打电话预定就行了，
2: 0451-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接听电话之后，继续教大家去做菜啊！欢迎的是五线的高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梅西。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哎，
1: 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想要订这个维 C 咀嚼片的，大家得抓紧时间打电话啊、哦！咱们节目里边今天给的这个名额同样不是很多，这一波维 C 如果团购没有货了，断货了，下一次不知道啥时候到货了啊！现在的是现货，就是你现在打进电话，199块钱给您送到家10瓶，一共600片的维生素 C 啊，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了。如果说这今天的节目您没订上的话，下次什么时候还有货，那我们就不得而知了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1: 大家可以去看一看，你到那个药店去对比一下，好多咱家里可能家里的小药箱里边就有维生素 C， 家家都会常常必这个备着这个维 C， 对不对啊？因为全家人都可以吃，老人小孩年轻人都可以吃维 C， 都在吃维 C， 尤其是现在这个季节感冒多发的啊人群啊，有的孩子你想啊啊到这个教室去上学的时候，别人感冒了也容易被传染上，或者是说咱们到一些公共场合领孩子去吃饭呢去玩啊，对不对？跟亲朋好友欢聚一堂的时候啊，亲朋好友里边但凡有一个感冒携带感冒病毒的，就可能会感染上咱们，是不是啊？那么咱们如果具有非常强大的免疫能力呢，是不是、啊、感冒病毒到了咱的这个人体之后，它也不能兴风作浪，对不对？它也不会去引发什么样的症状，这大家就不用有顾虑跟担心了，是不是、啊、即便是感染上这个感冒病毒了，它也不严重，是不是、啊、哎，喝两天开水，吃两天这个小药，它就好了，这就是维生素 C 带给我们身体的免疫力防线很坚固起到的作用，是不是、啊？199块钱送到家的现货没有多少了，大家打电话啊，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1: 我刚才说了还有啥里边，什么蔬菜里边，水果咱就不多说了啊，因为有很多糖尿病患者平时都不敢吃水果，水果吃的特别少啊，但是呢你水果吃的越少，维生素 C 你就得抓紧去补充上去啊，要不然的话呢你维 C 不补充上去会出现很多的缺乏维 C 所导致的症状。那么蔬菜里边含有维 C 的我多跟大家去介绍，你比如说西葫芦，那西葫芦做的就挺多的了，对不对？你平时都可以包点西葫芦鸡蛋馅的这个饺子，是不是？一会儿我再教大家去做几道西葫芦做的菜。西葫芦大家没想到吧，维生素 C 含量也挺高的。四线的刘先生您好。
4: 喂，你好。
1: 哎，要订维 C 是不是？
4: 是的，是的。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
4: 啊、
1: 哎，好，给您送到家啊、哦、货到再付款。你去药店对比一下，你再把咱家药箱里面的维生素 C 咀嚼片你拿出来对比一下，基本上100克含量都是6000-7000，这是高的了，就你在药店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它的高含量的可能就是6000-7000，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你看看啊，都快成他们的二倍了，12500毫克，12500毫克的含量相当之高了。那你平时很多人，我们去国外去旅游去，很多人都去买那个维生素 C， 是不是、啊、在什么一些热带地区买到的那个维生素 C， 你拿回来看看那个含量吧，那含量才一两千每100克，咱们这每100克呢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片，你这样的话无形当中它就省钱了，你全家人一起吃都可以啊，对不对？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啊。来说吧，富含维生素 C 比较高的蔬菜有西葫芦，你平时啊用番茄炒西葫芦啊，西葫芦柿子炒鸡蛋都没有任何问题啊。然后呢这个西葫芦炒木耳也可以，西葫芦你给它拿那个叉菜板，就叉萝卜丝的时候那个叉菜板，你给它叉细一点，拿盐稍微给它这个抓一抓，稍微给它腌制一下，然后呢用水再投一下，把那个咸盐水啊，太咸那个咸盐水给它挤出去，然后再搅两个鸡蛋啊，放一点面，给它摊点西葫芦鸡蛋那个软饼，可好吃了，可香了，小小孩都能 能吃，没有任何问题。而且西葫芦里边含有维生素 C 还这么高，对不对？另外呢，你还可以去呛拌一个西葫芦丝儿。西葫芦给它切成丝儿之后呢，一卤盐儿，大家明白一卤盐儿啥意思吧？少放一点点盐，给它抓拌抓拌，然后呢，把那个汁儿给它挤出去，就放点蒜。放一点点的这个海鲜酱油，放点辣椒油就行了，呛西葫芦丝儿啊，用那个锅里面那个水啊，水开了之后给它焯一下，就稍微焯蔫吧一点就可以，稍微过一个水焯就可以了，呛西葫芦丝儿也是非常之好吃的。西葫芦鸡蛋饼，平时炒西葫芦，西葫芦炒火腿肠，那家里边的这个红肠、干肠、火腿肠呢，都剩下挺多了吧，对不对？哎，你炒个西葫芦炒火腿肠。还有还可以用啥呢？西葫芦因为含有维生素 C 比较高，对不对？咱们还可以呢用这个芝麻油，就香油。

0: 香油，平时经常爱感冒的，你给他用这个西葫芦，放胡萝卜，放点大蒜片，用香油给他炒一炒。尤其是嗓子疼经常咳嗽的，用香油，不用蚝油，不用豆油啊，底锅烧油的时候就放香油，小火啊，西葫芦切成薄片，胡萝卜切成薄片啊，做一个芝香西葫芦，芝麻油炒的这个西葫芦，平时一感冒就上嗓子，咳咳咳嗽的，多吃一吃这道菜。还有西葫芦炒虾仁啊，对不对？西葫芦虾仁馅的这个包子、饺子、锅烙都是可以的，这西葫芦能做出老多花样了啊。还有锅塔西葫芦，西葫芦炒成丝儿之后，跟鸡蛋厚点的饼一起去煎一煎，煎完了之后给它切成小块小块，像披萨似的，对不对？都可以，没有任何问题。而且呢，在这个平时节日的餐桌上，我还教给大家去做一个什么，把那西葫芦啊，西葫芦酿肉大家做过吗？把那个西葫芦啊给它厚一点，切成块啊，切成段，就是你整个圆了咕咚的西葫芦啊，给它横着切成一段一段的，完了把中间的西葫芦瓤掏出去，把这个西葫芦皮从外边都削好了之后，给它切成一段一段的，瓤掏出去之后呢，就像那个立着放到盘子里，一个圈一个圈的立到那个盘子里，然后中间和点饺子馅儿，哎，猪肉肥瘦28比或者37比都可以，和点饺子馅儿一样的那个东西啊，把这个肉填满到西葫芦中间那个圈里头，上面再撒点那个红辣椒丝儿，然后放上锅去蒸，蒸完了之后浇点蒸鱼豉油，西葫芦酿肉，这又有肉啊，又有西葫芦的，你看看西葫芦可以做出好多道菜呢。那西葫芦的维生素 C 含量又这么高，咱何乐而不为呢？是不是？哎，西葫芦教给大家做了这么多道的菜，而且你不管是糖尿病患者呀，还是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咋好的呀，他都可以放心的吃啊。这道菜那可以完全放心的去吃啊。尤其节日的餐桌上，端上餐桌你别看啊，它是西葫芦是一道素菜，如果你做好了西葫芦酿肉，它就变成一道素菜了，老少皆宜，对不对？非常好吃啊。最关键一点就是西葫芦里边的维生素 C 的含量是非常之高的。平时啊，你想这个精神状态不咋好的，就是总是没劲儿没精神呢，总是不开心不快乐呀，总是感觉自己特别的颓废呀，食欲下降啊，总是感觉很累的，而且牙龈经常出血的，骨质疏松的，皮肤经常淤血的，对不对？不知道哎哪块刮了一下，碰了一下，磕了一下，哎就是一大片淤血的，我都建议大家维生素 C 一定要把它吃上，对不对？来，咱们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维生素 C 是199块钱10瓶啊，199块钱10瓶，一瓶是60片，10瓶就是600片呗。它的因为它的含量非常之高，你到药店去比一比，平时到药店别说咱这19块9一瓶了，你平时到药店买那个100多块钱一瓶的维生素 C, 它每百克维 C 的含量也只有6-7千，而咱们这个呢19块9一瓶的维生素 C, 每百克的含量是多少？12500毫克，12500毫克，含量非常之高。所以那你看广州白云山净修堂就像你平时买的那个什么那个板蓝根呢，到药店去买的板蓝根大多数都是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吧，对不对啊？你就知道了啊，世界500强企业200多年的历史了，它是中华老字号的，所以产品的品牌呀厂家呀大家就不用有任何的顾虑跟担心了，而且又给大家出了这么高含量的一个维生素 C, 你还在犹豫啥呀？199块钱10瓶啊，一共600片，一个人吃600天的服用量，我都建议大家全家一起吃啊。
1: 0451-823-2312 823-2312 823-2312 823-2312
0: 大家抓紧时间打进电话来进行预定啊。来，我们看看维生素 C 它对我们人体的功效和作用，就你平时吃那些苹果呀、葡萄啊、西瓜呀，包括橘子呀啊，你不管是沃柑丑橘还是什么这个果冻橙啊，就是柑橘类的维生素 C 含量都是挺高的，那么吃这些补充了维生素 C 之后，对我们身体会有什么样的好处呢？来自北京医院综合内科的杨淑文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首先一点，维生素 C 的功效和作用通常就是帮助人体补充营养，还有利于提高免疫力，对于增强肌肤的质量也有一定的帮助，还能够辅助改善缺铁性贫血，对不对？比如说补充营养，因为维生素 C 它是人体生长发育必要的一种营养成分呢，摄入之后呢就可以补充人体所需要的营养，有助于身体健康的发育啊，然后就可以提高免疫力。维生素 C 呢能够把食物里边蛋白里边的这个

0: 叫什么？胱氨酸还原为半胱氨酸，就能够促进自身抗体的合成，在为机体提供营养之后呢，有利于增强身体的免疫能力。所以我不说嘛，你就别说你想要预防感冒，增强免疫力，哪怕你就是已经感冒了，也要这个不停维生素 C 也要吃上。对于感冒，比如说你那个感冒药的吸收啊，感冒的快速恢复啊，都有非常好的帮助和作用，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还有什么样的好处呢？啊，它可以增强肌肤的质量，维生素 C 也是一种抗氧化剂，可以帮助抑制什么药叫酪氨酸酶的形成，还可以促进啊胶原蛋白的合成啊，所以适当的补充维生素 C 也能够帮助皮肤里边的胶原蛋白增生，对于提升肌肤质量很有帮助。另外就是改善贫血，在补充身体所需要的营养之后，维生素 C 也能够帮助铁元素的吸收，所以也有辅助改善缺铁性贫血的作用。所以女性朋友维生素 C 那就是离不了了，对不对？你爱美，要想身体好，维 C 少不了，是不是啊？皮肤啊最大的这个给我们提供的需求的营养，那就是维生素 C， 是不是？另外呢，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我们可以多吃一些富含维生素 C 的蔬菜和水果，都有啥啊？大家拿起笔来来记录一下，比如你像菠菜呀、白菜呀、生菜呀，还有西红柿啊、黄瓜呀、猕猴桃啊、草莓呀、橙子呀、苹果呀，对不对？但是如果说你的身体啊自身就出现了脱皮啊，爆皮了，而且这爆的这个皮呀 啊都有点硬啊，都是往下退的那种皮，像蛇皮似的，那你赶紧大量的去补充维生素 C。 还有毛发干枯容易断，牙龈出血，牙齿松动，对不对？经常的容易发烧感冒，就这一类的皮肤瘙痒的，除了在补充胶原蛋白之外，一定得补充维生素 C。 很多的中老年朋友，尤其是糖尿病患者，这个一到空气比较干燥，天干物燥的时候不敢洗澡啊，一洗个澡之后啊，那皮肤干的一层一层皮往下掉啊，对不对？有好多人穿那个黑颜色的那个棉裤啊、内裤，直接贴身穿的时候，深颜色的一脱下来，那里边哗哗的掉白屑呀，对不对？很大程度上都是缺乏维生素 C 的表现，尤其是糖尿病患者，平时水果类的吃的比较少的，因为啊，这个维生素 C 在水果里边的含量，平时说，哎，我经常吃那个蔬菜和水果，我就不用补充维生素 C 了吧？不是的，蔬菜水果里边的维生素 C 含量太少了，而且你能吃多大的量啊？你即便没有吃糖尿病的这个病症，你可能蔬菜水果吃的量也不够，它里边所含有的维 C 远远不够我们身体所利用。要想你身体不缺少维 C， 其实有很多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就必须得通过这种食品级的补充营养素、补充制剂来给自己去补充。很多人到医院没查过微量元素，我也没查我身体缺不缺维 C， 但是我确实牙龈经常出血啊，鼻子也碰一下也出血，我确实啊，这皮肤往下掉这个白屑呀，尤其是到了一些这个空气比较干燥的这个季节，尤其有糖尿病的一些患者，那皮肤更是不好，不光掉白屑呀，啊，它痒啊，一挠一道白领子，时间长了，这个痒的挠出血领子来了，都不好啊，反复的结痂，反复的挠，反复的破，就这种情况下，除了补充胶原蛋白，其实最重要的也得去补充维生素 C 呀，啊，自身出现毛发那个头发呀，干干巴巴的，特别脆啊，非常容易掉，而且呢这个发质也特别不好，一点亮光都没有，这也是缺乏维生素 C 的表现，对不对？身体掉白屑，尤其现在这段时间，洗完澡之后任你抹啥油啊，抹这个油啊，那个润肤乳啊，都抹了，抹完之后呢，过了一天第二天还是皮肤往下掉白屑，就这种情况下，我都建议大家维 C 赶紧补上啊！说新鲜的水果蔬菜当中维生素 C 含量就比较高啊，而且呢今天咱们节目里边向大家推荐的这款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静修堂品牌的维生素 C 咀嚼片，维生素 C 含量非常之高，每百克含12500毫克，我不说了吗？咱这个才199块钱十瓶，一瓶才19.9块啊，就这个价格的你基本是买不到这种含量的，你到药店去买吧，你100多块钱一瓶的，它含量每百克也就6000-7000毫克，咱们呢是每百克12500毫克，你看看成分含量你就知道了。为什么咱们这个维 C， 我跟大家说一天吃一片就行，特别的省，所以为什么说全家人一起吃啊，对不对？非常合适啊，199块钱十瓶，一瓶60片，十瓶一共是600片，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预定，维生素 C 现货马上就没有了。我们的导播老师呢也接到咱们团购专员的电话了，现货的维生素 C 如果这两天你就想收到的，马上就要没有了啊。
1: 8232311212 8-2-3

0: 823-1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1: 维生素 C， 我跟你说，过年过节的时候，好多人都拿它当礼物，因为它是食品级的，非常的安全，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啊，不伤肝，不伤肾，不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啥负担，对不对呀？就是补充一种维生素的这种营养制剂，所以呢，很多人把它当成礼物馈赠给自己的亲朋好友，非常不错。大家打电话订就行了。你要记住，你平时吃的蔬菜水果里边那些维生素 C， 远远不够你这么大一个身体所吸收和利用的，更何况你就别说你吃的蔬菜水果里边那些，你就吃咱们这种维生素补充剂，你也不见得百分之百吸收啊，你得多好的这个啊脾胃功能啊，对不对？你能吸收70-80%啊都算高的了，甚至有很多人就只能吸收20-30%呢。所以在这里啊，我也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把它预定上来啊。但是如果说你那维生素 C 缺乏的非常严重了啊，因为维生素 C 缺乏都导致坏血病了，那你这个单纯的依靠食物和营养素补充剂肯定是不能扭转病情的，必须得及时到医院去进行治疗了。医生呢给你大量的用药或者其他的方式进行治疗。如果说缺乏维生素 C 导致坏血病了，你可不可能说单纯就吃这点维生素 C 补充剂啊就能补充上来的，不是那样的啊。所以别等到身体里边维生素 C 缺乏的特别严重了，免疫力特别低了，对不对？低到一定程度上了，我们再去进行补给，那可能就为时晚了，是不是？现在啊，感冒发烧的多多呀，对不对？很多明星都逃脱不了因为感冒并发了肺炎呐，并发了一些这个病毒侵袭到人体导致的一些什么这个白肺呀、坏血症啊、败血症啊等等这些症状呢。更何况啊，咱们普通人平时可能也是因为在这个劳累过程当中啊或者因为什么过程当中忽略了自己对身体的这个健康方面的关注，是不是？所以我们一再的提醒大家，感冒了一定得及时的就医，及时的用药啊，及时的来进行治疗。四线的王女士您好。王女士要订维 C 是不是？王女士啊，手机尾号是5082，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啊，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就行了，给您免费送货上门，货到再付款啊，收到货直接把钱给我们的送货专员就行了，微信扫码支付什么都没有任何问题。维生素 C 马上就没有了啊，想要预定的赶紧打电话
0: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1: 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您好。
2: 你好，我想订一组微信。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再见。五线的陈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哎，订维 C 是不是？
3: 哎，对，
1: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3: 哎，好，
1: 哎，好嘞，感谢参与，别客气。维生素 C 就剩下最后的五六组了，
0: 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1: 下一批啥时候到货我也不知道啊。我告诉你，中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给大家去团购的话，30组都没够大家订，好多人都没订上，下了节目还给我发微信呢，说海兰你赶紧给我订上维生素 C， 所以我又向我们的这个团购专员先申请的，所以咱们大家赶紧打电话订啊，能抢到就抢到，实在抢不到那就等下一回吧哦。
0: 823-23112，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八二三二三幺幺二。
1: 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咱们现在团购的维生素 C 啊，是199块钱一组，十瓶，每瓶60片，10瓶一共是60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吃600天的服用量才199块钱。广州白云山净修堂的啊，这不用我多说了，每100克含维生素 C 的含量是12500毫克，这个含量已经相当之高了。欢迎四线的骆女士，您好。
4: 哎，给我订一组微信。
1: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
4: 好，
1: 再见，货到再付款啊、哦。欢迎五线的潘女士，您好。
5: 哎，我要订维 C。
1: 维 C，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我们电话啊、哦。哎，到时候给您送到家。好嘞，感谢参与，再见。199块钱，大家对比一下，可能你家的小药箱里边就有维生素 C。你把你家那个拿出来，你去对比一下，你看看你家那个是多少钱？是不是100多块钱一瓶买的？你看看每100克维 C 的含量是多少？大概是6-7千吧。那就说挺好，挺好的了。再低一点都1-2千，咱们这个是12500毫克，每百克12500毫克的含量，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就行了。现在这个季节都吃上，天天吃，认真吃啊。

0: 哦，欢迎的是四线的穆先生，您好。
1: 哎，
0: 要订维生素 C 是不是啊？
1: 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
2: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3: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2: 幸福味道，继续开启，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幸福味道节目，我是大家的老朋友海兰。现在咱们家庭当中几乎家家都有维 C， 对不对？但是为什么需要补充维生素 C 呢？一般人只知道是预防感冒，美白皮肤，俗话说想要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其实补充维 C 远远不止这些重用啊，我来给大家补齐一下维生素 C 的知识。维 C 啊，它是骨骼、皮肤和我们的结缔组织形成、生长和修复所必需的营养素，它在免疫力提升、保护血管、防止贫血和强化骨骼、抗衰老上都有非常大的作用，所以说大家可千万别忽视了这个问题啊。首先你看在免疫力方面啊，身边感冒的人可多了吧，对不对？一定要做好预防，对不对？还有抗氧化方面，它能够抵御衰老方面，维生素 C 是自然界当中最强大的抗氧化剂之一啊。心脏健康方面就更是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心血管问题风险逐渐增高，富含维生素 C 的食物对心脏也很有益处啊。甚至有很多心脏病的中老年朋友，在每年通血管的时候，大夫给他打点滴的时候都加点维 C。 另外维生素 C 呢还有助于人体吸收铁，因为这铁呀是合成红细胞的必需的元素，所以平时缺铁性贫血的人也要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如果说不补充的话，可能缺铁性贫血就特别不好纠正。第五个就是呢，加速康复，促进伤口的愈合，因为在受伤之后啊，恢复过程当中，这个维 C 呢也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它是胶原蛋白生产所必需的物质，像皮肤啊、骨骼啊、肌腱啊、韧带啊，这些修复有维 C 是至关重要的。另外在手术之后或者严重创伤的情况下，提高维生素 C 的摄入量，可以加快伤口愈合的速度，并且减少并发症的风险。还有维生素 C 也被称之为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很多人可能都不知道还与心理健康紧密相连呢。它影响神经递质的合成，你像这个血清素啊，一种负责情绪稳定和幸福感的化学物质，所以维 C 的这个水平低下跟抑郁啊、焦虑啊都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补充维 C 啊成为改善心情和提升生活品质的一种策略了。我没说吗？日常生活当中谁家都有维 C。另外呢，它还可以强化骨骼，抵御骨质疏松，随着年龄的增长，骨密度逐渐下降了，增加了骨折的风险。维生素 C 参与骨骼形成，与钙呀、磷呐这些微量元素一起工作，促进骨骼的强度，充足的维 C 摄入有助于减缓骨质流失，对老年人是尤为有益的，并且它降低了骨折的概率。另外维 C 还有助于维持牙齿及牙龈的健康。一说到维生素 C，好多的听众朋友都说，哎呀我补着呢，全家人都得一起吃，尤其现在这个季节经常感冒的，这段时间如果连续吃一段时间维 C 就特别不容易感冒，而你平时买那个维生素 C 啊，含量都不是特别的大，所以说呢含量不大的话，那你吃进去一片两片的维生素 C 就吸收不了多少，是不是？而今天我们在节目里边向听众朋友推荐的这款维 C 是广州白云山静修堂药业的维生素 C 咀嚼片，199块钱十瓶，一瓶是60片，每100克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现在家家都有维 C， 老人小孩都得补维 C， 你把你家里那个维 C 拿出来，你看一看上面都写着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多少毫克，你看看那个数值，你到药店去买100多块钱一瓶的维 C， 每100克含维生素 C 可能都没有10000毫克，都是几千毫克的。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量是12500毫克，所以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就足够了，199块钱吃600天的服用量啊，一瓶是60片，19块9吃2月，你自己说合不合适，19块9吃2个月60天，就这个维 C 咀嚼片一定得吃啊，这段时间啊你上药店去
0: 看一看，打听打听，包括你家里原来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就是能够达到咱们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给大家提供的这款维生素 C 咀嚼片，能够达到这个成分含量的，我告诉你，你在药店买基本上都得100大多，咱们才合19.9块一瓶，现在赶紧打电话啊，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了，
1: 0451-823-2312，823-2312，823-2312，823-2312。
0: 平时非常容易发烧感冒的，有点风吹草动就免疫力特别低的，对不对？想要抗氧化的，想要在心脏方面有些帮助的，纠正一下这个缺铁性贫血的，想要这个加速身体的康复的，稳定情绪的，强化骨骼的，这个维 C 你一定都把它定上去。没有对比你就不知道在我们节目里边省了多少钱。你家那个维生素 C 如果是在药店买的100多块钱一瓶的啊，你看看它每100克含维 C 是多少，咱们这个呢每100克含维生素 C 是12500毫克，199块钱十瓶啊，合19.9一瓶，一瓶是60片，一天就吃一次，一次就吃一片，这十瓶能吃600天的服用量，抓紧打电话报名预定，多打几遍就能打进来了啊！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在免疫力方面对我们身体有帮助，抗氧化方面也有很大的帮助，对不对？抗衰老是不是？啊，要想皮肤好，维 C 少不了吗？是不是？在心脏方面也可以帮助中老年朋友解决很多心脏疾病的风险。另外呢，对于缺铁性贫血的人群，尤其是女性朋友，可以辅助帮助纠正贫血。另外，维生素 C 还可以加速我们身体的，你比如说皮肤、骨骼、肌腱、韧带的修复，崴伤了、挫伤了。哪块划破了，你身体里不缺维 C 的话，它恢复的也快，你要缺维 C 恢复的就慢了，是不是？它也是心理健康的守护者，对于中老年朋友想要抵御骨质疏松啊，维 C 它也是少不了的。199块钱十瓶的维生素 C 咀嚼片太合适了，它每100克含维 C 多少毫克？12500毫克，每100克含维 C 12500毫克，所以一天吃一片啊，100克里边含维生素 C 12500毫克这个含量的，你在药店去买这种维 C， 我告诉大家啊，起码得100多块钱一瓶，而咱们是199块钱十瓶，一瓶才合19.9，每瓶是60片，十瓶600片，吃600天，全家人都可以一起吃啊，才199块钱。所以啊，咱们今天就剩下5-6组了，现在赶紧打电话跟导播老师给他报上名啊，
1: 823-23112，您现在就可以拨通823-23112。823-23112。
0: 皮肤干容易感冒的人群一定不能缺少维 C， 不是说你平时多吃点水果蔬菜就能改变这个情况的啊。广州白云山净修堂药业的这个维生素 C 呢，它不是药，不是保健品，就是一种营养素，是一种营养食品，不伤肝不伤肾啊，非常的安全，不会给你身体造成任何的负担。199块钱十瓶，能达到12500毫克维 C 含量的，真的是非常不错，所以一天就吃一片，多省啊，多合适啊。最后的两组了，你看啊，就现在这个速度特别快，我说完大家就赶紧打电话抢，
1: 823-23112，823-23112，823-23112，823-23112。
0: 最后两组了啊。

0: 北京时间2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都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

0: 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单田芳先生播讲的评书《吴蜀闹东京》。
1: 四弟仁宗赵祯在乐舞楼观看四蜀表演武艺，
2: 轮到白玉堂头上，白老五就动了心思了，心说我不管怎么练，我也超不过展雄飞，怎么办呢？哎，我糊弄外行得了，内行人怎么笑话都没关系，只要皇上高兴就行。白玉堂练了个就地十八滚，又练了个蝎子倒爬城，最后拿了个大鼎，手摁地，脚朝天，白玉堂在地上就转开个了，这两只胳膊比腿跑得还快。白玉堂这一练不要紧，把三蜀和展雄飞以及张龙赵虎等人乐得肚子都疼，心说这种功夫啊连小孩都会，只要是练武术的这是基本功，没想老五把这手拿出来了。可他们是行家都懂啊，皇上没见过呀。四弟仁宗一看，哎呀，这功夫可了不起，不拿腿走路，拿胳膊走路，比我跑的还快，这太不简单了。这是四弟仁宗少见多怪，仁宗这一高兴喊了一声好，文武百官一听啊，赶紧跟着也喊好，好好，要不怎么留下一句话叫溜须捧圣呢？得看着皇上的眼色行事。白玉堂一看见好就收吧，马上恢复了正常，跪倒在乐舞楼下参王拜驾。仁宗一高兴，当时就封官，加封卢芳、徐庆、蒋平，身为六品带刀校尉；白玉堂是三品带刀御前护卫。这下可冒了尖儿了，斩南侠才四品，白玉堂闹了个三品。四蜀跪倒谢恩，当时更换官服。皇上传下两道旨意，一命四蜀街头夸官三天，然后在光禄寺盛牌宴宴款待四人，今后就在开封府效力当差。第二道旨意，皇上责令开封府跟四蜀要寻找韩章，因为韩章现在不在，无论如何要把他找回来。皇上要封官，让吴蜀弟兄都在开封府效力当差。旨意传罢，皇上退朝，这四蜀的脸可露足了，夸官三天，光禄寺盛牌宴宴，文官也请，武官也请，老百姓街头巷议，简直就轰动了东京城。没事的时候，开封府大伙也拍摆盛宴，给四位贺喜，唯独给白玉堂贺喜。

白玉堂对展雄飞说：“展老爷，愧杀人也呀！我实在没办法了，我想了个下策。您说您都练完了，还叫我练什么？结果歪打正着，我这官还比您高了，我岂不惭愧？”南侠一点不妒忌，南侠乐了：“五弟，可见你聪明过人。但是不是说你没能耐，哥哥我心里头有数，我替你祝贺，来，我敬酒三杯。”南侠这个人呢，品质高贵就在于此，从来不嫉贤妒能，跟白玉堂正好相反。可到了如今，白玉堂深受感动，对于展雄飞的看法跟过去截然不同啊，对南侠他也尊重的不得了，知道从能耐从人品人家都比自己强。这个热闹劲儿过去之后，到了下一步了，皇上有旨啊，得找韩章啊，韩章不来，吴蜀弟兄不全呢、啊。但是上哪儿找韩章去呢？大家一商议，这件事儿就得交给翻江鼠蒋平，因为蒋平这人非常聪明，而且交的朋友也非常多，只有他能把韩章给请回来。包大人给备办了公文，给了蒋平假，蒋四爷带了足够的路费，起身跟众人告辞。临行之时，卢芳就嘱咐他：“四弟呀、啊，早去早回，但盼你把你二哥找回来。哥哥，我有点担心，你二哥是个轴人呐、啊，一条道跑得黑，他背不住心路一窄，再寻了短见。咱们当了官，他得了可悲的下场，咱们吃饭也不香甜呐、啊。大哥，您放心，他死不了啊。”为这点事儿不至于抹脖子，也不至于上吊，不定啊他躲到哪儿去了。我相信我这次绝不能白去，无论如何把我二哥也得请回来。可蒋平临走之时也化妆改扮了，他化妆成个道士，头上戴着道巾，身穿道袍，怀里头抱着鱼骨桶，这鱼骨桶里边装着分水峨眉刺，还拿着鱼骨剪板，举着个招牌，上面写着几个字：“大刘运卦未卜先知。”因为他化妆之后行动比较方便。蒋平离开开封，一琢磨：“我先上哪儿找去呢？”对了，我先上我二哥的原籍黄安府黄安县，我看看他回家没。等蒋平找到二爷韩章的家乡一打听啊，有人说他真回来了，在家住了些日子，后来又走了，上哪儿去了谁也不清楚。哟，麻烦了。蒋平一想，这么大个国家，我二哥能落到哪方呢？四爷又琢磨，我不找着他，我不能回东京啊。干脆凡是认识的人，我都扫问扫问吧。就这样，东一头西一头，可把蒋平给累坏了，甚至把鞋底都磨穿。结果这一天，找到信阳州代管的石阳镇，真把韩章给找着了。韩章怎么落到信阳州石阳镇呢？话分两头，咱还得做详细的交代。因为韩章这一气走啊，遇上很多新鲜事儿。蒋平在文光楼利用撤水拿鱼之法把韩章给激走了，韩二爷一口气回到原籍黄安县，可在家里头住了些日子，感觉都不妙，心说他们肯定得上家乡来找我来，我不宜久留啊。后来呢，他就

离开家乡了，他也没有目的，也是东一头西一头四处流浪。这一天呢，他就到了信阳州城里了，找了个店房住下。韩章包了个单间儿，晚上睡不着觉，喝完了闷酒之后，把门窗推开，躺到床上发愁，心说：嗨，我们吴蜀弟兄又称大武义，看来现在也不易了，七零八落呀，离心离德，岂不被江湖上的人耻笑啊？往后啊，我谁也不见，不如找个深山老林拜个师傅，学法为僧，我后半生就算隐遁了，人生一世没什么意思。韩章想到这儿呢，就有点困了。似睡非睡的时候，隔壁那屋有人打孩子。因为这个隔壁啊，就是木板，两边糊的纸，那屋放个屁，这屋都能听见，何况是打孩子。你到底叫不叫？今儿你不叫，我就打死你！我就不叫，我就不叫，我叫你不叫，我白养活你了！啪！哎呀，啪！哎呀，你打死我也不叫！今儿我就打死你，我就打死你！啪啪啪！救人呐！打死人了！救人呐！屁疼扑通，歇了话了。韩章把眼睁开了，心说：这哪是店房啊？这是破烂市场，这是。我怎么住在这么个地方？一开始他不想管，后来一听越折腾越凶，有不少住店的人都起来看热闹。韩二爷闲着也没事儿，赶紧下地把鞋穿上，披上衣服，也到隔壁看热闹。他个儿又高，站在人群后头往里一看呢，这里边一个大人一个小孩，这大人能有四十来岁吧，长得细马长条的，探到的脖子刀条脸儿，一瞅就不是好人。手里拿着笤帚疙瘩，正抽打面前一个小孩，这孩子脸也被打破了，衣服也给撕坏了，但这小孩还挺倔强，说什么也不屈服，他越不屈服，打他这个人下手越狠。盘子碗也都摔了，枕头也落在地上了。韩章就问旁人：各位，这怎么回事？不知道啊，谁知他们什么关系，为什么打孩子？韩章想，我劝劝，睡觉的时候了，你们这么折腾，别人还睡不睡了？这简直太不道德，也太不懂礼貌了。你管孩子回家管去，能在这地方管吗？韩章挤进人群，进了屋了，冲着打人这位一瞪眼：哎，把笤帚疙瘩放下，别打了。我这位有点不服气儿，但是一看面前站着个黄面大汉，俩眼如瞪，当时啊他有点害怕了，赶紧把笤帚放下了。哎哎，是是是是，我不打了。我你管教孩子有这么管教的？这孩子才十几岁，你一旦失手把他打伤，你不后悔吗？你不缺德吗？当然管教孩子我不反对，分什么地方，这是店房啊，你看住着多少人，你们这一喊一叫，别人还怎么睡觉？韩章说完了，把这小孩拉过来了，一看呢，脖子后背脸都给抽破了。打人这主可够狠的。孩子，你怎么不听话呢？惹他生气，他才打你。当小孩的应该听大人的话。韩章这一说不要紧，这小孩哭了。哎呀，英雄救命，英雄救命啊，
我不是他的孩子，他把我

0: 拐来的，拐来还不说，他逼着我管他叫那个，我就不叫，他就要打死我。韩章没听明白，他叫你管他叫什么那个？那个你还不懂的，我偷着告诉你啊，就是他呀，逼着我管他叫爹，他不是我爹，我能叫吗？那能随便叫吗？
1: 哦，
0: 那你跟他是什么关系？嗨，您别提了，我呀，我如实的我都告诉您得了，我姓邓，我叫邓九如，我是安徽省淮安府的人，我自幼就给人家当书童，在包家村，我们有个公子叫包世荣，奉父母之命带着金银财宝赶奔开封府前去应试，来年大比之年打算科考，我们主仆二人就起了身了，结果走到淮河源头啊，遇上一伙水贼，把我们的东西抢劫一空，我们公子包世荣现在生死未卜，我也不知还活着呢是跑哪儿去了，我兜里的分文皆无，举目无亲，抬头无故，我就要了饭了，哪知道就遇上他了，他问我为什么哭，我把经过跟他一说，他说你别害怕，这么办吧，我送你回家，他管我吃的管我喝的，结果他口是心非，不是那么回事儿。他不但不送我回家，还把我拐到这儿来了，方才他跟我商议说咱认作父子得了，你管我叫好听的，将来我把你养大成人，你就算我们家的了，我是恩公你想，我们俩根本就不认的，我能管他叫那个吗？那算怎么回事呢？我是一心一意想回家。你看孩儿不大，说的挺清楚，不但韩章听明白了，别的人也都听懂了，大伙儿挺气愤，心说这不人骗子吗？拐带人口的，像这种货扭送到官府就得严厉治罪。韩章就问：“你们公子叫什么？”“
1: 包世荣啊。”“
2: 哎，对了，要提我们公子，你们都不知道，我提一个人，你们知道不？”开封府道座南衙包丞相，你们知道不？
1: 啊，知道啊。
0: 包世荣跟包大人有什么关系吗？太有了，他是包大人的亲侄儿啊。
1: 哦，韩章恍然大悟，听说过，
0: 有心不管这个事儿，可插了手了。管吧，怎么个管法呢？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我这阵还怪腻歪的呢，再说我跟开封府还闹着别扭，不管了。韩章这一犹豫，这小孩邓九如看出来了，好汉爷爷，你可不能不管呐，救人救个活，送人你得送到家，爷爷救命，爷爷救命啊。韩章见孩子可怜，又改变了想法了，
1: 好吧，你先别哭，把眼泪擦擦，把衣服穿好了。哎，你是不是人骗子？
0: 不，我好汉爷爷，您别听他一面之词。哎，他刚才说那事儿啊，是有这么回事儿。但是呢，我可不是人骗子。我发现一个孩子孤苦伶仃、哭哭啼啼，怪可怜的，我就把他收留了。实不相瞒，我们夫妻两个没孩子，我见这孩子长得平头正脸的，挺讨人喜欢，我打算把他领到家去收名伶义子。你看，给他买的衣服，管他吃管他喝，他要什么我给他买什么。结果晚上我跟他一商议这个事儿，他翻脸了，他不但不叫好听的，他还骂我，您说我能不生气吗？你要说我不该打人，我承认错，要说我是骗子，我不承认。韩章一听，无凭可考，也不能给强

0: 加上拐带人口的罪名。韩章想罢点点头，你贵姓？啊，免贵姓赵。我说老兄，咱这么办得了，和解吧。这个孩子呢，你最好给他送回原籍，他们家里头也不能忘记你的好处。不不不不，这小孩狼心狗肺，我没工夫去送他，我还不管了。但是我花那些钱他得赔我，不赔我，我不忤逆不孝了吗？花了你多少钱？能有五六两银子吧，净给他吃好的了，这身衣裳还是我给他买的呢。不送他也行，他一个小孩上哪里还得了你钱去？这样吧，你把这孩子交给我吧，我给你十两纹银。那感情好。好好，那我谢谢您呢。不过我告诉您底啊，这小孩可是个小狼崽子，一点人心他都没有。韩长也没理他，回屋拿了十两银子给了这个姓赵的了。然后韩长让这邓九如拿着自己应用之物上自己那屋去了。大伙议论纷纷，也到了后半夜都散了。韩章把邓九如领到自己屋，俩人宿在一个床上睡不着觉。韩章就问他，这孩子根根底底的又把详细经过讲述一遍。哎呀，等邓九如睡着了，韩章有点后悔了，心说你看看，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管这干嘛呀，我自己够腻歪的了，我现在连个家都没有，归宿也没有，我把这孩子往哪儿放啊？我要管，我就得管到底。一是把他送回原籍，二把他送到开封府。那开封府我根本不能去呀。这怎么办呢？把韩章愁的后半夜都没睡着。等迷迷糊糊睁眼起来，日子都升老高的了。邓九如也起来了，这小孩嘴才甜呢。我恩公您贵姓啊？我昨天晚上忘问了。免贵我姓韩呐、啊。您台谱怎么称？韩章。哦，韩章。哎，我听您这名儿怎么这么熟呢？好像谁提念过这。哎，想起来了，什么松江府有个卢家庄，有五蜀弟兄，又叫武义，有个姓韩的韩章，您认识不？不认识，大概我们俩同名吧。
1: 嗯，那也背不住。
0: 不管怎么说，恩公，您得把我送到开封府去，我看看我们公子包世荣还活着不活着，是不是我们爷俩被冲散了，他先到了开封了，我好有个交代。孩子，这么办吧，我呢到新扬州这儿办点事儿，现在事儿呢还没着手呢，你等我办完了，我再送你去也不为迟晚，你看怎么样？
2: 那行，那您有事儿就快办您的事儿，您办完了就把我送去，只要见着包相爷，那绝不能亏待了您。
0: 哎，那是自然。等两个人梳洗已毕，店房里不起火，就得上街上吃饭去。他们溜溜达达到了新扬州大街上了。韩章一想，一个孩子他想吃什么我就给他买点什么呗。孩儿啊，你想吃什么？
2: 我什么都不想吃，
0: 咱吃圆笼包子。
2: 不不，我都吃腻了。
0: 吃三鲜馅饺子。
2: 不不，那一批我都恶心，不爱吃。
0: 要不咱们吃大碗炸酱面。
2: 我净吃面食了，吃不下去。
0: 给他买什么他不要什么，这就到晌午了，韩章也饿了。孩儿啊，你不吃倒行，我受不了啊。那你看咱们得吃点什么，吃点什么我看看啊。哎哎，您看十字路口那卖什么的。韩章闪目一看呢，靠着犄角这儿有两间门脸儿，一个普通的小饭馆，门口挂着个幌子，卖大眼窝头。
2: 这大窝头啊，能有100斤，
0: 个儿那么大，不过它是个幌子。 韩章乐了，啊，这是窝头，苞米面的，我爱吃窝头。你能吃下？那我可爱吃窝头了。那好吧，我请你吃窝头。这爷俩就进了这两间小门脸了。开这饭馆的就一个老头，能有70来岁了，收拾得挺干净。刚把一屉窝头蒸出来，盖儿掀开，热气腾腾的往外端。韩章带着邓九如就进来了。老头一看这二位穿仗打扮不像是吃窝头的，我们这块得干苦力活的人才来呢。他就愣住了。嘿，大爷您找谁呀？ 不找谁，我们想吃窝头。喂，你想吃窝头，那好，那你请坐吧。这阵儿正好快到饭口了，一会儿人都上来了，您坐这张桌吧。韩章跟邓九如对坐，再一看可不是嘛，一会儿这人3355都来了，都是穷苦的人，他吃这玩意儿便宜。大眼窝头外加豆腐汤，韩章呢买了2碗汤，让老头给捡了盘窝头。其实啊还真香。韩章拿起来喝着豆腐汤还吃了一个，这邓九如拿过来掰了一口塞嘴里，不好吃，这边扎嘴。韩章乐了，我说你这孩子够矫情的啊，你看让你吃别的你不吃，你指明非要吃窝头，这窝头怎么还扎嘴呢？这太粗了，我不要了，这豆腐汤我也不喝。韩章一瞅爷儿俩，他吃了一个窝头零点，人家给捡了一大盘子，数了一数6个呢。他一点手把老头叫过来了，老头算账吧，一共多少钱？您吃的还不到俩呢，您就算2个窝头的钱吧。豆腐汤我白搭，我不要钱了。韩章一想真难得，你世上好人居多，你看这个老头，你别看穷还挺大方。韩章说不，该多少钱我给多少钱，就冲你刚才这番话我还得加倍给你。说着话韩章拿着块银子来往桌上一放，甭找了，都拿着吧。这可太多了，我这窝头才值几个老钱呢，剩下的还连汤再窝头我自己也就吃了，你何必还多给钱呢？不，全给你了。老头是千恩万谢。韩章一想，你说我现在带着个孩子算怎么回事，不如把他交给这个老头，让他送到开封府。您看天下好人居多呀，要坏人多世界就乱套了。韩章一看这老头很大方，非常忠厚，心说呀，不如我把邓九如托付给他，给他俩钱儿，让他把他送到开封府，我不就省心了吗？他打定主意就坐在这在这歇着，等晌午过后，饭客也就没了，老头往下捡家伙。韩章又等了一会儿，一看他收拾完了，把老头叫过来，老人家您请坐。哎呦呦，大爷您太客气了，贵姓啊？姓郭呀。尊字台府怎么称？郭凤山。家有几口人呢？就是光棍老哥一个喽，老伴儿前年死了。哦，您开这小买卖收入如何呀？勉强对付活着呗，您想想这玩意儿能赚多少钱呢？我说老张啊，我有个事儿跟您商议，您看着这孩子没，我们两个素不相识，昨天晚上才认识的，他跟他家的主人叫包世荣，让一帮水贼给冲的分散了，现在他们家的主人死活不明，有可能顺着别的道赶奔开封了，
2: 剩这孩子孤苦伶仃，无处投奔。他呢，委托我送他到开封去。我在信阳州还有点事情，难以分身。我打算拜托老丈，能不能把他送到开封府？他家的公子叫包世荣，他的爷爷就是包拯、包惜人呐、啊，那太知道了，天底下就一个包青天呢。
0: 对，
2: 你要能把这孩子送到开封府，我想包的人也不会亏待你。这个路费你放心，我包下了。你这个小买卖先关门，所有的损失我包赔，不知老丈意下如何？哎呀，应该的，应该的。不管从哪方面来说，我送这孩子去一趟也应该。这钱嘛不算什么，您不用给我，多少的还有俩钱。不，韩章说到这儿，从怀里一伸手，掏出一大块银子来，足有50多两。老人家，这银子您做路费，一路之上孩子想吃什么你给他买什么，也不要太节省了，最好把这钱都花了，我想你们两个人也就足用了，回来开封府能给您拿钱，您看怎么样？呀，这些钱哪用得了，有个3两5两的就绰绰有余了，这我不能受，拿着吧。我兜里的富裕钱还很多，我托您一回，不能不多给您拿俩钱儿。就这样把邓九如交给郭凤山。韩章还告诉郭凤山，这孩子挺娇气，想吃什么呢你就给他买什么，千万不要亏待他。哎，您放心吧，哪能呢，慢说您还托付给我，就是我捡这孩子我也应该这么办。哎，这老头非常通人情。韩章就跟邓九如说，孩子，我这么做你乐意不？
3: 不乐意。那好吧，那我得怎么谢乎谢乎您呢？
2: 哎，不用谢，你就记住有这么个事儿就得了，来日方长，将来我到了东京也许去看望你。
3: 好了，反您叫韩章，您这名我记住了。
2: 刚说到这儿，老头愣了，韩章，咦，我请问这位英雄，您叫什么？
3: 韩章，
2: 悬空岛卢家庄五鼠弟兄的二爷彻地鼠，您认得不？
3: 不太清楚，可能我们同名吧。哎呀，那五鼠弟兄赫赫有名啊，如果五鼠弟兄要到了我们信阳州就好了。
2: 哦，此话怎讲？嗨，最近我们这地方闹飞贼呀。
3: 我跟您说吧，买卖铺户早早的就关门闭户，少夫长女都不敢上街呀。您是没注意，钟楼那都贴着布告呢，官府的人全都下来捉拿这个飞贼。韩章的心就一动，
2: 这贼叫什么名知道不？
3: 知道，叫花蝴蝶。
2: 这小子才狠呢、啊、专门调戏少夫长女，先奸后杀，手段残忍，光人命就有好几十条啊，连本县知县大人的女儿都被他奸污之后给杀掉了。也许这家伙是什么玩意儿变的，该着我们信阳州这一带的老百姓倒霉呀、啊。
3: 韩章就问，
2: 这件事儿发生有多长时间了？
3: 快一个月了。
2: 哦，二爷心说，那么我来的正是时候，我就找着这个花蝴蝶给本地的老百姓除害。他心里这么想，嘴没说，全交代完了，韩章起身走了。干什么？白天找

0: 令睡觉，晚上出来协同官府要捉拿这采花贼。安喜韩章咱不说，单说老头郭凤山把屋里收拾干净之后问邓九如：小少爷，你说咱们什么时候起身呢？最好现在就起身。
1: 哎呦，现在可不行，起码也得明天。
0: 虽然说我光棍老哥一个，我这还不少朋友呢，人家有欠我的，我有欠人家的，我把这些事都得结清啊，然后咱们才能走呢。那我现在闷得慌，你领我出去溜达溜达。哎，那还行，咱们一面办事一面溜达啊。我现在就锁门。郭凤山揣了俩钱儿，领着邓九如上了街了。这孩子真是逮什么要什么，买了一串糖葫芦，吃了俩啪，剩下的扔了，买俩包子咬一口，他吐了。转悠来转悠去，转悠的日头往西边转了，走着走着邓九如一提鼻子，咋这么香呢？这什么地方啊？郭凤山抬头一看，是信阳州头一家大饭庄，叫九香园。小少爷，能不香吗？这不是到了大饭馆了，这是炒菜的味儿。我饿了，咱俩在这儿吃点饭得了。
1: 行行行行。
0: 郭凤山领着邓九如进了九香园了。这九香园上至掌柜的下至伙计还都认得卖窝头这掌柜的。伙计乐了：哟呵，郭掌柜，怎么今儿个德侠到我们这儿来了？
2: 哎，这不是嘛，朋友把个孩子托付给我了，我领着小少爷溜达到你们这儿，小少爷肚子饿了，打算吃点东西。
0: 太好了，老人家您上我们这儿吃饭吧，准保便宜，不管您要多少菜，我们减半出售，就收您一半钱。楼上让座。把郭凤山邓九如让到楼上了，把这窗户找了一张桌坐下了。老头问邓九如爱吃什么，这小孩还不外行，点了四个菜。郭凤山一横心也点了四个菜。这老头一辈子省吃俭用啊，那不下最大的决心，舍不得花这钱。这八个菜摆上了之后，掌柜的跟伙计还敬了他俩菜，这俩菜不要钱。又给摆了两壶酒，馒头花卷白米饭都给端上来了。郭凤山一看，这可过年了，我能有五六年没吃着这么香的饭菜了。我说小少爷，你看这菜怎么样，饿了你就吃吧。哎，邓九如也饿了，老头喝着酒，他吃着饭。可正在这么时候，就听着楼梯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俩人。邓九如抬头一看，他乐了，好悬没把这口饭喷到桌上。郭凤山呢，甩脸一看，闹了半天上了个大紫胖子。这位胖子都出号了，踩的那楼梯忽山忽山的，好像这座九香园有点支持不住。见此人身高一丈挂零，是肚大腰憨，两只手伸出来摸不着自己的肚脐眼儿，一身紫花肉，大脸蛋子，双下巴壳，头上戴着酱紫色扎巾，左鬓插了一朵黄菊花，顶梁门倒拉三间瓷姑爷，身穿酱紫色箭袖。别人要穿这套衣裳，比如使一丈布，这位就得使两丈五到三丈。这大袍子，腰里还扎着丝带，挎着一把刀，

0: 就见这把刀，金八勾、金十件、黄登登的刀牌，黄丝套的挽手带，古香古色，发藏蓝色的刀穗子飘来摆去。往脸上看，长得肉头肉脑啊，两道九转狮子朱砂眉飞同两鬓，这俩眼就是两条小缝，好像这眼睛有点睁不开。大狮子鼻子，方海口，三绺短墨髯，怎么看怎么像画上那判官差不多少。在此人的身后跟上了一个漂亮小伙，发金剑袖，挎着把刀。小伙长得是傲骨英风，但这小伙啊，紧锁双眉，满脸愁云，显出来不痛快的样子。两个人到了楼上之后，伙计紧跟着擦抹桌案，二位请坐请坐。一看这个大胖子分量太重，一般的椅子有点受不了，特为借了一把大号的椅子给他摆这儿了。
1: 这还差不多呀，嘎吱吱吱吱。
0: 大胖子坐下了，那个漂亮小伙坐在他的对面。伙计就问二位大爷，吃点什么用点什么您吩咐下来吧。
1: 兄弟你说呢？
0: 那漂亮小伙想了想，大哥您随便点吧，您爱吃什么咱就要什么。
1: 那好啊，伙计，我这人就是馋呐。你们这儿有没有上等酒席？
0: 有，25两银子一桌。
1: 来一桌上等酒席。有没有扣肉？
0: 哎呀，我们这烧扣肉还拿手呢，
1: 外加4碗扣肉。啊，
0: 是是是是。伙计心说这位真能吃，一桌上等酒席还外加4碗扣肉，您多大胃口。但是开饭馆的还怕卖吗？人家喊下去了。时间不大，把一坛好酒摆上来，亲自给起了封，给他们两个人倒上。这大紫胖子端起酒杯来，
1: 兄弟，酒香园这饭馆子手艺可不错呀，你看这饭菜多得味，还没吃呢就要流哈喇子。来，咱先干了这杯，干干。
0: 这酒的味道也不错，来喝。郭凤山也忘了吃的，就瞅这俩人有意思。邓九如这阵也吃了个八成饱，把筷子放下，拖着下巴壳也在这看。书中代言，这俩人是谁呀？
1: 啊，谁？
0: 这是本套书当中了不起的人物。这大紫胖子家住千山博士岭古郡凤凰亭，福姓欧阳，单字春，赫赫有名的北侠客。北侠欧阳春在现实来讲要讲究功夫，人家是盖世绝伦，挎的那把刀叫龟灵七宝，切金断玉。坐到欧阳春对面那小伙是谁？正是墨花村丁氏双侠的二爷丁兆辉。他们两个人怎么凑到一块来呢？原来丁兆辉奉大哥丁兆兰和母亲所差，领着几个佣人呢到信阳州来给妹妹丁月华采买嫁妆。年底丁月华跟展雄飞就要完婚，那么老丁家家趁人直，陪送姑娘陪送妹子能叫别人笑话吗？尽管东西堆积如山，还要买点特殊的金银首饰。那信阳州是个大码头，

二爷丙兆会就为这事儿来的。现在东西全都齐备了，让伙计都带着走了。丁兆辉那意思啊，我在这歇一天，洗个澡，明儿个回墨华村。没想走到十字街头，迎面遇上个大死胖子。他一看，认出来了，正是北侠子然伯欧阳春。要说丁兆辉啊，跟北侠没什么交情，广有耳闻，没见过面。但是他哥哥丁兆兰跟北侠交情很好，而且盘踞过多日。丁兆兰回到家就跟丁兆辉说，兄弟，往后见着老哥哥北侠，你要毕恭毕敬，那是咱们武林之中的佼佼者，不但能耐大，人缘也好，品质也好，那是咱们武林的楷模。要见着北侠，虽然叫老哥哥，实质上人家就是咱的师傅一般呢，好好跟人家学。就把北侠这个面貌、什么长相、爱穿什么衣服都讲过，二侠丁兆辉有深刻印象。这回走在街头上一看，哎呀，这不北侠吗？闭目求然，跟我哥哥说的一点不假。丁兆辉就过来了，贸然的一抱拳，请问老英雄，您是不是欧阳春呢？你是哪位？在下丁兆辉是也，我是墨华村的，我哥哥叫丁兆兰。哦，哎呀，二弟，哈哈哈哈，没想到在信阳州咱们碰上了。兄弟，你来干什么来了？给我妹妹丁月华采买嫁妆来了，因为年底她就要跟斩南侠两个人完婚。哎呦，可喜可贺！我要不遇上你，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儿。届时我还一定参加前去贺喜，欢迎欢迎。丁兆辉一想，见高人不能交背而失，不如我在信阳州多住几天，跟北侠盘踞盘踞，跟人家学学能耐，长长见识。他跟欧阳春住的一座店房，一共待了半个月。丁兆辉不但不高兴，而且憋一肚子气。什么原因呢？原来他听他哥哥介绍和江湖上传闻，这欧阳春的能耐如何如何了不起，品质如何如何高尚。结果这一出进了，他一看呢，欧阳春是一个四肢发达、大脑贫乏的人，吃饱了倒头就睡，等醒了之后咕嘟咕嘟就喝茶水，说话也没有一句正经的，问他十件事儿九件不知道，有一件知道的还说个胡了八兔，也没见他练过功夫。丁兆辉心说，这就是北侠呀，我这位赶上没毛大狗熊了，我什么不是，你看我哥哥把他捧的都捧到天上去了，这些事儿都好说。这半个月当中，这北侠还挺小气，辞公鸡一毛不拔，上街吃饭都丁兆辉花钱，什么好吃的欧阳春吃什么，因为他胖，食量还大，吃的还多。吃完了之后，不是漱口就打盹儿，哎，就得丁兆辉付钱。丁兆辉心说，礼尚往来呀，可我花也行，你也得开开斋花脸儿。你这位简直是肉尖心儿哎。就冲你这个小气劲儿，你也不配侠客呀。没事，欧阳春领他上街，哪家饭馆好上哪家吃去。今天是第三次登酒香园了。丁兆辉心想啊，今儿个就是今儿个了，你可劲儿花吧，我请完客我就告辞回墨华村了，到家我找我哥哥算账去。你看错人了，这欧阳春狗屁不是，要不怎么他脸上带着不高兴的样子呢？欧阳春要了一桌上等酒。

0: 有戏。丁兆慧心说：“多没出息，你能吃得了吗？”最可气的，余外还要4碗扣肉，简直太没出息了。这人要嘴馋贪吃啊，就不是有出息的人。丁兆慧也不吃，就看着欧阳春的。欧阳春可真不客气，把扣肉拿过来，盖儿掀开，一秃噜一碗儿，又把第二碗拿过来，连汤都喝了，一眨眼4碗入肚了，好香好香。二弟啊，你怎么不吃呢？
1: 哎喂，我不饿。丁兆慧心说：“把我都气饱了。”哎呀，你什么都没见过，简直没出息到家了。
0: 大哥您吃吧，一桌上等酒席好几十个菜呢，你想吃什么吃什么。
2: 二弟啊，
0: 今天我食胃大开，我得多吃点。你看那烤大虾，你再要他两份啊。
1: 哎，伙计，再来2份烤大虾。
0: 北侠端过来又吃上了。邓九如就咯咯咯直乐。正在这时候，楼梯又响上了，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上来俩大个，每人手里的掐着一条棒子，歪戴帽子，斜瞪眼儿，扭派不系，露着胸脯子，脑瓜不疼，挤着100多个小红点儿。第二位脑袋上还贴着绿色的俏皮膏。就这俩人一上楼，掌柜的伙计吓得脸全变色了。有那吃饭的人认识他们的，赶紧算账离开酒香园，省着找麻烦。闹了半天上来的是两个狗屎的奴才，太岁庄的大总管、二总管，一个叫马菜帮子，一个叫马菜叶子。他们的主子就是本地的大恶霸恶太岁马刚。这个马刚做尽了坏事啊，就拿新扬州些官来说，不敢不顺从他，要不顺从马刚，他嘴角一歪歪，纱帽丢了。他怎么那么大能耐呢？他有馅儿。原来皇上最吃香的太监四支库大总管叫马朝贤，是他亲叔叔。马朝贤会画画，会下棋，博得四地人宗的喜爱。马朝贤在皇上面前说一句话就好使唤，这马刚就借助他叔叔的势力，是胡作非为，成了本地的土皇上。这主有多大，奴才有多大呀？马菜帮子、马菜叶子仗着主人的势力，腰里拴扁的，在信阳州横行。今天上了酒香园，打算吃点东西，掌柜的从来不敢要钱呢。把一桌酒宴摆好了，这俩小子对面坐下，一抬头，正好看见窝头铺子掌柜的郭凤山。马菜帮子就过来了，我说你欠我们大爷那5吊钱，怎么还不给？哎呀，我窝头铺本小利薄，最近生意还不好，这钱还没凑足数，等凑足了我一定本利还清。去你妈的，你不挣钱你跑酒香园吃饭来，你瞅瞅你，光好菜要了10来个，这是没钱吗？给你他妈不给钱，砸折你的腿。大爷您客气点行不，我兜里揣着俩钱，这不是我的，是一个好心人呐，叫我做路费的。您等我到开封府回来，我再给您钱行不？你再说，再说我他妈摘你的牙。丁兆慧在旁边一看，宝剑眉就立起来了，他妈的，心说这俩小子歪脖子横狼，一瞅他妈就不是东西。那老头多可怜，你跑这儿逼债了。丁兆慧站起来就要管闲事，欧阳春赶紧把他拽住。二弟，你要干什么？哥哥你没听见吗？ 我要管管这件不平之事。
1: 拉倒，别去。
0: 你瞅那俩人个儿多大，拿那棒子有多粗，咱俩一伸手把咱俩揍趴下，岂不名声扫地？啊！丁兆辉一听，就这北侠客，你简直都把我气死了！就冲你这几句话，我是非管不可。

0: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1: 香甜口味，
2: 花哨包装，
3: 网红营销。
1: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0: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2: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1: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0: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2: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4: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5: 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北京时间一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北京时间两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 98.4，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 98.4，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 98.4，幸福98.4。
1: 春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

0: 北京时间3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初心澎湃，听见未来。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有情，有心，有温度。984小说联播。小说联播。984长书联播，请听由田连元播讲的长篇评书《杨家将》。
1: 上次说到，宋真宗在金殿作寿，文武百官都到了，唯有天官寇准没来。真宗正在纳闷的期间，寇准来到殿下，金阙下跪道：“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寇准与万岁讲礼。”当今圣上一看寇准跪在阶下，寇爱卿，今日你为何姗姗来迟啊？
2: 吾皇万岁，今天是我主万岁寿诞之日，马超文武都与万岁庆寿，微臣我今天来晚了，是因为我在府中正在给万岁准备寿礼呀，故此来迟，望万岁海涵一二。
1: 当今圣上一听，心里边明白了，哦，这是给我准备寿礼来晚了。宋真宗心想，这个寇准以往做事都有他自己独到之处，与众不同，看来今天给我准备寿礼来这么晚，这个寿礼一定也是独出心裁呀。
2: 啊，寇爱卿，你今日来晚朕不怪，速速免礼平身，来呀，把你的寿礼呈上来让朕观看。
3: 好了，万岁，我这就把寿礼呈上。
1: 说着话，寇准站起身形一回身，
3: 来人呐，把寿礼给我带上来。
1: 说了声把寿礼带上来，满朝文武大臣这功夫一个个都把眼睛瞪圆了，就往殿下瞅着。瞅什么呀？瞅寇准这

0: 人家讲究是寿桃、寿面、寿酒，别的东西哪有送马的？
1: 哎，你哪懂的？这叫寿马。
0: 什么？寿马？这寇准可真能闹啊！你说把这马要牵到这个地方来，要不留神他再拉喽，那怎么办？那就是受分。去你的吧！别在这说了，看着看着。差人把马牵到殿上，在这一站，宋真宗一瞅这匹马，心中可大为不悦。真宗心想：寇准呐，你这不是开玩笑吗？我今天办寿，你怎么把一匹马牵到殿上来了？寇爱卿，这就是你的寿礼吗？启禀万岁，这就是微臣给圣上准备的寿礼。寇准，你牵这匹马来到殿上，这是何意？万岁呀，没有什么意思，您来看。说着话，寇准站起身形，一罗马的这个缰绳，他把这个缰绳带得特别紧，使劲把这个缰绳按使劲往下那么拽了一下子，这马脑袋一低，然后他把缰绳这么一松，这马脑袋又那么一抬，颤了那么一颤。万岁，看见没有，这匹马正在给万岁见礼呢。嗯，宋真宗一听，这马还知道给我见礼吗？寇准，这是谁的马？万岁呀，这匹马今天借着万岁办寿之事来到此处，要进殿替主鸣冤。什么？这匹马要替主鸣冤？他鸣的是什么冤？万岁，这匹马你知道是谁的马吗？这是边光元帅杨禄郎的马呀。哦，真宗听到这里捏呆呆一阵发愣，心中暗想：杨元帅镇守边关，他怎么会来到金殿上来了呢？杨元帅现在哪里？万岁，正因为杨元帅没来，所以这匹马才鸣冤呐。寇准就把昨天这匹马怎么一回事从头至尾背诵了一遍。宋真宗一听，这个事情可倒也有些奇怪。寇准，你把这匹马带到殿上是何用意呢？万岁呀，我昨天晚上啊，把这匹马带到我的府中，两夜之间我对他进行了一番审问，我问了半天啊，他也不说话。真宗心想：废话，那马他能说话吗？万岁呀，后来呀，我就跟他商量了个办法。我想杨禄郎官马来了，这个人没有，说不定有人陷害边关元帅呀。眼下宋辽两国交兵甚为激烈，可能有人陷害元帅，居心叵测。但是哪一个陷害的元帅呢？我还说不清楚。我想在东京汴梁城里能够陷害杨元帅的人，一定是在我朝纲之中，绝不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啊。今天给万岁做寿，马超文武大臣全都来齐了，所以我把这个马就牵到这里来了。我牵到这里来的意思是想让这匹马在万岁的面前当着马超文武，要认出这个陷害杨元帅的罪犯来。嗯，真宗一听寇准呢，这马他怎么能认出陷害杨元帅的罪犯呢？寇准，他能认得出来吗？能啊，能认得出来。怎么认法？称我有办法。这个样子吧，你传圣旨，让满朝文武大臣都一个挨一个的在这站好喽。站好了之后啊，我就牵着这匹马，我挨着个的在他们每个人的面前走过去，我告诉这个马，谁是凶手，谁是罪犯，你就咬谁，谁要不是啊，那你就不咬。 然后

咱们转一圈看一看，他要是谁也不咬呢，那就说明这个罪犯凶手啊没在我们这朝纲之中，他要是咬上谁呀，那谁就是陷害杨鲁郎的罪犯。寇准说完这句话，满朝文武大臣这心里边一听全都揪起来了，啊，这什么主意，牵着马在我们面前过，咬谁谁就是罪犯呢，这玩意有准吗？哎呀寇准呐，你这个招可有点太损了。众位大臣都在提心吊胆，宋真宗听到这里把眉头一皱，寇爱卿，你这个办法不会冤枉好人吗？万岁，我看那不能冤枉好人。你可要知道，杨鲁郎这匹马它不同于别的马呀，俗话说好马救主啊，这匹马是通人性的，说不定啊就能认出罪犯来。真宗一听，那么咱就试试，我看看到底他能不能认出罪犯。好，寇爱卿，就依你之见，来呀，两旁众位爱卿，你们全都一个一个的站好，让这匹银鬃马当场认来。文武大臣一看，你看看，这皇帝还真就听了寇准的话了。好吧，站好，站好，站好，站好。本来前前后后的站着，这回一个挨一个，全都站成单排，在两边两大溜，一直都排到那殿下边去了。站好了之后，这个看看那个，那个看看这个，大伙心里边蹦蹦蹦蹦蹦一劲直跳。众位大臣心想，看着吧，说不定谁倒霉呀、啊、就让这马给咬上。嗯，寇爱卿，大家都一站好，你牵着这匹马就认一认吧。好了，寇准走到跟前，把这匹马的丝缰一裸，戴在自己的手里，站在金殿当中，往两旁边看了看。哦，我说众位娘兄娘弟呀、啊，你们都听着，今天边关元帅杨延昭下落不明啊，光有他的马在这里，我现在要牵着马认人了。这个时候你们哪一个要是害了杨延昭呢，你们最好现在挺身而出，自己认罪，我看还不委婉。如果说你们在这个时候要不出来的话，等着我牵着马走到你的跟前把你咬伤，那你再要承认可就晚了。怎么样，有承认的没有？寇准说完这句话，用那个眼睛瞅了瞅兵部司马王强。王强站在旁边看了看寇准，心想，寇老心儿，你甭看我，我不能承认。王强暗想，你用这匹马来认，那马他能认得出来吗？嗯，我看看你怎么个认法。王强站这儿不动，寇准问了几句话，没有人搭茬。好了，如此说来，我可要牵着这匹马可要认罪犯了啊！万岁，我这就开始了。说着话，寇准牵着马由打这头上走，走到八千岁的跟前。八王千岁怀抱瓦面金简，在这儿坐着微闭二目看寇准走到跟前。八千岁把眼睛睁开了，寇准把这个缰绳使劲往下这么一蹬，他暗使劲一蹬，这个马脑袋就一动弹。马脑袋这么一动，寇准就说了，哦，王家将军，你看见没有，这匹马深通人性啊，他在给你见礼呢。八千岁心想，寇准呐、啊，你是真能折腾，这马还懂得给我见礼呀、啊。寇准牵着马挨个的往下走，每一位大臣一看这匹马在跟前一过，那脸色都有点不正，为嘛呀，犯嘀咕，心想，可别咬上我啊，这马到底是怎么回事咱也说不明白。
一个两个三个四个转来转去就走到王强这儿。

王强的面前，寇准故意的把这马缰绳那么一松手，突噜，这缰绳全松开了。这马呀，打昨天到现在还没吃草料呢，这马都饿坏了。他把这个缰绳一松开，这马呢，本能的、自然而然的就把这嘴贴着地皮就闻，闻什么玩意儿？它找吃的。闻来闻去就闻到了王强这个袍服底下了，他这袍服根底下掐金边走金线，另外还有粘了有些个光片之类的东西。这马闻到袍服底下这儿，拿那个鼻子那么一拱，这个袍服嘣，把他这个袍服底下给叼了一下子，就叼这一下子。寇准一瞧，好了，凶手抓住了。好啊，你就是害杨鲁老的凶手。王强一看，啊，这寇天官，你怎么说我是凶手？你看见没有，他怎么不咬别人抓咬你啊？那你就是凶手，这个没有错。寇准赶紧转过身形往西归，吾皇万岁，陷害杨鲁老的凶手就是兵部司马王强。当今圣上一看，可真也怪了，这马转了一圈谁也不咬，怎么到他根底下非得叼他那袍子呢？这功夫王强一听，也走两步跪倒身躯，哎呀，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冤枉，这寇准这匹马是他自己训练好了的，千刀殿上这分明是有意的陷害微臣，万岁你快与我做主啊。宋真宗看到这里，心中也想，是啊，这么一匹马，横骨茶嗓，圆毛的畜生，不能作为一个铁证。可是现在他真就咬了他了。真宗正在犹豫的时候，寇准又说了，万岁，昨天我曾经到兵部司马府，我查看了一下，司马府的那个影壁墙里边有个抽屉，我把他那个抽屉拉开了一瞧，抽屉里边虽然没有什么东西，但是那抽屉里边有铜墙大的一块粘箱子，说明里边曾经放过人，这个粘箱子是从那个人的嘴里边流出来的。这匹马呢，又在那个影壁墙周围来回之转，我想很可能杨鲁郎就在那影壁墙里。胡说，寇准，你分明是诬陷我王强。万岁，我与杨鲁郎并没有什么夙愿，我害他何来？再者说，我那影壁墙的抽屉是我存放珠宝玉器之处，昨天他倒是去过，倒也看见过我那抽屉，抽屉里面倒有一点粘弦子，那不是原来就有的，那是寇准他吐了口痰吐在里头的，如今他就陷害微臣，你与我做主。这一下这官司越弄越麻烦了。宋真宗一听，心中暗想，是啊，寇准和王强他们两个人素有不睦，今天这个马究竟怎么回事情还很难说清，怎么办呢？寇爱卿，这匹银鬃马虽然是六郎的坐骑，但是仅以这匹马雕袍服不足为证。我看这样吧，如果说六郎被害，定然有据可查，将此事委托在你的身上，你就审问这白马一案。我想寇爱卿一向断案如神，定有办法，待你把案情查理清楚，奏谕朕知。寇准，此案你可要当证俱全呐。寇准听到这里，心中暗想，哦，这是把这个事推到我身上了，不但推到我身上，而且还得要当证俱全，这白马咬袍服不足为证。哦，万岁，请您给我一刀圣旨。好，说着话，宋真宗刷刷刷点点点写了一刀圣旨，把圣旨

0: 往下一递，袍袖一掸，退殿。宋真宗转身回宫，退了殿了。这个功夫，寇准怀抱着圣旨，命从人牵着银鬃马就走下了金殿。寇准这一下殿，八千岁心里边可没了底了。八千岁心想，本打算在金殿之上通过这种办法，寇准参奏王强一本，能让万岁准许寇准到王强府里边去搜查。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宋真宗袒护王强，这个计策没能实现。怎么办呢？八千岁闷闷不乐回到了南清宫院。刚刚到南清宫，差人报王爷寇天官到啊，快快有请。说着话，寇准紧跟着就走进了迎安殿上。来到迎安殿上，王家千岁称誉王家强岁见礼。寇爱卿，这件事情你看应该如何审理呀？王家千岁呀，我看当今圣上对兵部司马有些袒护啊，他不让我搜他的府，我往哪里去找人证，往哪里去找物证啊？寇爱卿，是啊，你既然知道这个样子，你为什么要接这道旨呢？王家掐碎呀，当今圣上已经说了话了，我能说不接旨吗？我不接旨岂不是抗旨不尊吗？啊，是啊，可是有一样啊，寇准，事到如今你又怎么办呢？哎呀，王家掐碎呀，我可实在不行的话呀，那我就得拿出我的决议来了。嗯，八王一听，你还有决议？你决议是什么呀？王家强岁，别看你跟我认识这么多年呐，你对我寇准还并不十分了解。我这个人看过奇门遁甲，奇门遁甲这个书你知道吗？那个书要看透了之后啊，能够呼风唤雨，撒豆成冰，吐口唾沫就闹大水，吹口气就刮大风，居身潜将啊，可以为所欲为。哦，寇准，你怎么样啊？我呀，奇门遁甲我没有全看透，我能看透一半吧。我看事到如今，我就得要登台做法，居神潜将。我把神像都接了之后啊，我问一问神仙们，他们知不知道这个杨卢郎在什么地方，是什么人把他给害的。八千岁一听啊，心想，寇准，纯粹你这胡说八道，你能居神潜将，高达法台？寇准呐，此事可不是儿戏呀。
1: 啊，当然了，那一个跟你开玩笑吗？
0: 那你说居身潜将，你真能居来吗？那我说居来就能居来，王家千岁，这个样子吗？现在我看就在你这个南清宫的迎安殿里头，你给我搭起一座法台，然后你法台上搞上一张桌子，所要的东西都给我摆好了，我在这里披发掌剑，登台做法，居身潜将。王家千岁，你在旁边亲自观看，你看看我能不能把杨卢郎给找出来。哦，好好好。八千岁心想，我活这么大岁数还没看见过真正的居神潜将的呢，今儿个我到底看看你这个神将怎么居法，怎么派法。来人呐，给寇天官搭法台。这说搭法台呀，叫来不少人，很快这法台搭得比较简单，一尺多高，见方之后，在那法台上边摆了一张桌子，桌子用这红布蒙上，按照寇准所提出来的要求，给桌子上边摆着好多东西。有什么呀？有四个黑驴蹄子，有四碗黑狗血，有一沓子黄表纸，还有一支朱砂红笔，一口七星宝剑，两盏蜡烛，在法台全都预备好了。后边一把椅子，寇准呢自己是沐浴更衣，换了一副模样。什么样？ 官服。

0: 都不穿戴的，头发蓬松开的，在肩膀子上披着，身上穿着八卦仙衣，足下蹬子云子履，手中拿起七星宝剑，在这法台上一站。八王千岁站在法台下边，郝爱卿，你还要什么吗？
1: 王家千岁啊，你再把你这个府里边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找上二十来个，让他们拿着锹，拿着镐，拿着锤子，拿着钳子。
0: 哦，那干什么呀？
1: 我自有安排。
0: 哦，好好好，快快快！
1: 王爷马上传下口旨，不大会儿的功夫，挑了二十多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这小伙子们全都是二十岁往上，三十岁往下，一个个血气方刚，都有劲，扛着签子，扛着锤子，这个拿着锹，那个拿着镐，站在两旁听候使用。这些人在两旁一站，寇准就说了：“你们都听着，今天本法官要登台做法，你们都得听我的。我让你们上东，你们不许上西；我让你们打狗，你们不许骂鸡；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就干什么。哪一个胆大违抗，我是杀头无赦。是，还有一样，我让你们干什么，你们不行问，听见没有？你们要一问，冲撞了法官，我也不能容恕你们。是。”
0: 这哥几个心想，行了，今儿个咱们别说话，全都装哑巴，让咱们干什么咱们就干什么得了。这几个小伙子都在两旁边站好了，寇准在法台上一站，八千岁站到法台下面旁边瞅着寇准。寇准伸手拿起朱砂红笔来，在那黄表纸上刷刷刷刷刷刷，龙飞凤舞，笔走龙蛇，画了一道符。王爷一看这符啊，画的还挺像，究竟这符真不真他也没见过，反正瞅在那上面曲了拐弯的，画的挺热闹。寇准把这道符画完了之后，拿起宝剑来，啪挑在这块符上，往那蜡烛一点，烧了，接着又画了一道符，把这个宝剑挑起这块符，往这个蜡烛上一点，又着了，然后把这个宝剑在前面一横，掐诀念咒，八千岁在旁边听着，心想念的这是什么咒，怎么一个字也听不出来。寇准在那边煞有介事念了半天，然后就听嘴里边叨咕了。王爷一听啊，后边这些字听出来了，天灵灵地灵灵，国王圣灵要你听，牛王爷、马王爷、龙王爷、阎王爷、灶王爷。八千岁一听，怎么还有灶王爷？这都拘的什么神呢？哦，把灶王爷都拘来了。你们都听着，边光元帅六郎现在可能被害，你们众位圣下都听着，与我查看杨六郎不得有误，查看之后到法台前面禀报。然后就听嘴里边又叨咕了：千坎艮震巽离坤兑修生伤度经此经开子丑寅卯辰巳午未身有虚害。八千岁心想，这不是念的十二个时辰吗？念的是阴阳八卦吗？怎么光念这个呀？一会儿的功夫就看寇准一瞪眼睛，哦，你来了，你到这里干什么？你知道杨六郎在哪里吗？他瞪着眼睛往前瞅着，用手指着，八千岁瞪着眼睛往那儿瞧，那也什么没有啊，他瞅什么呀？寇准一回头，王家千岁，这位尊生你看见没有？
1: 寇爱卿，孤王没有看见。
0: 哦，你是凡夫俗子，你看不着。我告诉你，知道他是什么神吗？
1: 哦，他是什么神？他是三门神。
0: 八千岁一听，你把三门神都拘我们家来了，寇准呐，你这个拘神拘的可真够厉害的。王爷也不敢言语，就瞅着寇准，我看你下一步怎么走。就看寇准又说了：
1: 在什么地方？被妖孽所惑。好了，

0: 我知道了。
1: 说完话，寇准把宝剑一举，
0: 来人啊，妖怪就在银行店的地底下，给我往里跑。
2: 是。
1: 旁边的敲镐队七丘哭出不大会儿的功夫，把银安殿给刨了个坑。八千岁在旁边一瞧，这是干嘛呀？在这给我平地抠坑啊！抠着抠着坑，寇准又说话了：“
0: 听住，这个妖怪跑了
1: 啊！跑哪去了？
0: 跟我来！”
1: 寇准披发掌剑在前边走，这些敲镐队在后边跟着，出了南清宫就直接来到了兵部司马府。
3: 上次说到双天官寇准为了审断白马一案，在南清宫自己声称登台作罢，最后领着一帮差人手中拿着宝剑出了南清宫，来到了兵部司马府。到了司马府之后，是迈步直接往里就走。司马府把门的家丁一看，寇准披散着头发，拿着宝剑，嘴里边是念念有词，不知说的什么，两个眼睛发直往里边瞅着。家丁赶紧过来给寇准见礼：
4: 天官大人，小人给您见礼。
3: 寇准呢，全座没听着，直接就走进去了。家丁抬头一看，寇准的身子后边还跟着二十多位，扛着锹，拿着镐，扛着锤子，拿着签子。这家丁一看，这要干什么呀？
1: 寇准来到这影壁墙的前面就站住了。
0: 来呀，把他这底下这个抽屉抠出来。
2: 是。
1: 家丁们按照寇准所指给的那个地方把这抽屉给抠出来了。
0: 劈喽。
2: 是。
1: 抽屉给劈了，然后寇准往里走，来到他的客厅。进了客厅之后，
0: 哦，好妖怪，你跑到这里来了。
1: 嗯，你们往地下敲，听听他这个庄底下有没有空洞的声音，哪里要有空的话，你们就从哪里头挖。
2: 是。
1: 拿着那个镐把呀，拿着那个敲头啊，这些个家丁就往里边戳的，咚咚咚，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敲的半天也没听着哪儿发空来，
0: 在这里给我跑。
1: 这些个随从人等全都敲墙，这墙敲了半天也没听出什么别的动静来。
3: 寇准一抬头看见天花板了，
0: 来啊，把那个天花板给我捅开。
2: 是。
0: 够不着啊，帮桌子挪椅子。
1: 哎，好嘞。桌子搬过来，挪上椅子，这人踩到椅子上，拿那个签子嘣嘣嘣噗，把天花板给捅个窟窿。
0: 那个捅的太小了，多捅一点。
2: 是。
0: 噗噗噗，
1: 捅了挺大一窟窿。
0: 你把脑袋伸进去看看，那里边有什么东西没有？
1: 这家丁把脑袋伸进去之后，
0: 哎，回大人，没有，没有啊，没有，你就下来吧。
1: 寇准在客厅里边这儿折腾啊，王强府里边的家丁啊，这功夫已经跑到书房里边禀报王强去了。
5: 司马大人，您快去看看吧，可了不得了，那双天官寇准领着二十多个人，扛着锹，拿着镐，跑咱们这府里边来拆房来了。
1: 嗯。王强一听，什么？
5: 跑咱们府里边拆房来了？现在哪里？
0: 现在你进了客厅了，正捅着天花板呢。
5: 好，我去看看。
1: 王强站起身来，直接够奔客厅。王强来到客厅一看呢，寇准这些人已经走了。一瞧这客厅里边，地下是坑，上面是窟窿。这，
5: 哎呀，寇准，你这是做什么？真是欺我太甚，上哪里去了？
0: 回禀大人，他在这凿磨完了啊，又走了，可能上厨房了。
5: 好，我上那里去找他。
1: 王强随后就来到厨房，到厨房这一看，锅台都扒了。一问大师傅怎么回事，大师傅说我们也不知道啊，这寇天官领人到这扒锅台，说有妖怪。
5: 又上哪去了？
0: 大概是上茅房了。

0: 哎呀，跟我来！王强领着差人就来到茅房，一看茅房都已经扒完了，又上哪儿去了？有的差人告诉他说：“听说上后花园了。”哦，王强紧接着又跟到后花园。到这儿的时候，寇准刚要进花园，这个脚抬起来还没等迈进去，王强就跟过来了：“寇大人，你今天到此，这是何意？”寇准呢，披发长剑：“
1: 哦，我到在这里，我强来审问白马一案。”
0: 寇大人，你审问白马一案，怎么倒在我的府里了？
1: 我实在没有办法了，我举身遣将，举身遣将之后，丞相告诉我杨禄郎就在你这府里头，我要找一找。
0: 寇天官，你哪是什么居神遣将，分明是假借神鬼来拆我的司马府，你这叫官报私仇
1: 啊！王司马，你怎么说这个话呀？你来看。寇准一伸手，从怀里边把圣旨掏出来了。这是当今圣上的圣旨，我是奉旨审案，我想怎么审我就怎么审，你还管得着吗？
0: 王强一瞧，这
1: 来啊，进花园，挨个地方给我敲。
2: 是。
0: 这二十多个家庭，嘁哩咕噜，嘁哩咕噜就进了花园了，拿着敲镐，蹦蹦蹦，蹦蹦蹦，咚咚咚，咚咚咚，又往这地皮上敲的开的了。王强一看，好啊，寇准，你等着。王强怒气不息，一转身他走了。王强走了，寇准在这花园里边把这二十多个人拉成了长套，一步一步的往前敲的这地皮，每个花丛，每个树后，甚至于每个亭子之间都要仔细的查看。寇准心想，我估计这个杨六郎很可能就在他的府内。寇准是不是真正的登台做法？根本他也不会做法。寇准这叫假借做法之名，其实呢是想来搜查一下王强的府。往前搜着搜着，这花园的面积很大，最后搜到了当中间的这个观花凉亭。来到这亭子上边，亭子当间有个石桌子，往这石桌子底下这么一敲，嘣嘣嘣，空洞的声音。
1: 哦，这里边是空的，给我掀开。
0: 有人过来拿签子那么一敲一别，石桌子底下果然四块方砖是活的，这方砖起来了，刚一翘缝，寇准还没等着想进去，就听身后有人说话：“万岁圣旨下，寇准接旨。”
1: 哦，
0: 寇准赶紧转过身形，
1: 朝寇准接旨，
0: 跪倒陈言：“传旨官来了，怎么回事啊？王强啊，跑到后宫里边把寇准给告了。”王强一见宋真宗，跟宋真宗从头至尾一说，他怎么跑到我的这府里边去拆我的府，拆我的天棚，挖我的地皮，以致闹到后花园，又说奉旨前来。宋真宗一听真火了，真宗心想：“寇准呐，你这么办不行啊！我让你奉旨审问白马案，也不是让你拆王强的府啊！”所以真宗连相又写了一道圣旨，圣旨上写的是：“不准寇准私搜司马府，而且规定让寇准在三天之内把白马一案审问清楚，如果审问不清，要拿你寇准问罪。”传旨官在跟前把圣旨这一宣读，寇准听完了之后，
1: 哦，微臣接旨。
0: 三呼万岁，站起身形，王强走到了跟前：“寇天官，这回你不能再拆我的府了吧？”“
1: 王司马，我们后会有期。”
0: 说着话，寇准一摆手：“跟我走。”二十多个敲镐队在寇准身后边跟着，
2: 这些位出了司马府奔南清宫，在路上走着，这二十多位低低的声音都乐了。我说这位寇大人可真能弄，这一下子把人家房子都给扒了，扒了个乱七八糟啊！嗨，愣说有神有鬼，你瞧这有意思劲儿就别提了。这王司马呀，现在是有苦难言呐。回到南清宫一见八王千岁，
3: 八千岁一瞧，寇爱卿，你到在哪里去了？
1: 哦，别提了，王家千岁呀、啊。这回呀、啊、坏了醋了。
3: 哦，怎么坏了醋了？
1: 王家千岁呀、啊、你不知道啊，寇准把刚才的经过从头至尾怎么怎么怎么一说。王爷，王虽让我三天审问清楚，现在又不让我搜司马府，你说我怎么审问啊？
4: 寇准，待孤王与你赏殿面君，我让万岁再写圣旨搜查司马府，不行。
1: 王家千岁，上殿面君再来搜查司马府，那就不赶趟了。王强现在是惊弓之鸟，我们再去搜司马府，别说没有杨六郎，有杨六郎也找不出来了。
2: 寇爱卿，那依你之见呢？
1: 依我之见，王家千岁呀，这就看你对你的愚昧账如何了。
4: 哎呀，寇爱卿，我的愚昧账那乃是顶天博玉柱，架海紫金梁，乃是我大宋国朝的栋梁之才呀。我的愚昧账出不得半点闪失差错，孤王，我对他一向是挂记心怀，那就行了。你真要是疼爱你的愚昧账，
1: 王家千岁，有道是不入虎穴养得虎子，你跟着我走一趟怎么样？
4: 我跟你上哪里？
1: 你跟着我呀，咱们夜踏兵部司马府。
4: 哦，夜探司马府，对了，能探出我的愚昧账来，差不许多吧。
1: 我不能说百分之百，反正是十有八九啊。
4: 嗯，什么时候去？
1: 夜探司马府得喝了天以后啊。
4: 好，
3: 八千岁心想，今天我喝出去了，
4: 跟着你夜探王千府，
1: 到底看看王玉妹章在不在他的府里。
2: 天黑下来了，寇准就没离南清宫，在南清宫跟八王千岁一起吃的饭，吃完了饭之后喝了一阵子茶，定更天以后了，帮敲二更的时候，寇准跟王爷说了：
1: 王爷呀，这回咱们该动身了。
4: 好，我们带着多少人？
1: 带着多少人？
4: 一个人也不能带呀、啊、
1: 人多眼杂，探出杨六郎还行，探不出杨六郎传扬出去是不是不好啊？
4: 哦，那就你我二人。
1: 对了，就我们两个，把衣服换了，换上薄底靴子，黑灯瞎火的，别崴了脚脖子。
3: 好，八千岁换上随身的便衣，薄底的靴子，寇准把这八卦仙衣也都换下去了，把这法髻一挽，换上一身便装，也是薄底的靴子，两个人悄悄的由打南清宫的后花园门出来，直奔司马府而来。
2: 在路上一边走着，寇准一边告诉八千岁，不要出声音，不要闹动静，一切都听我的，我让你怎么地你就怎么地。到了司马府了，前门关着呢，寇准领着八千岁就绕到了后花园。来到后花园的这个院门这儿，伸手一推，这花园门咕隆，里头插着呢，不但插着，里头还锁着呢。
1: 哎呦，哦，这个青娘祖奶奶的，看来这个花园门它插上了。
4: 寇爱卿，花园门插上怎么办呢？
2: 哎呀，寇准看了这个花园的院墙，
1: 王家千岁，我看实在不行啊，
2: 咱们就得跳起。

0: 墙了。
1: 什么？跳墙？八千岁心中暗想：我堂堂的八王千岁败去了阿叶，跑着跳墙来呀、啊？寇爱卿，跳墙之举，万万的使不得。嗨，我就翘嘴，怎么就使不得？你是想到你这个八王千岁了是吧？深夜跳墙有失身份呐、啊，王家千岁，你不是为你的愚昧账吗？为了大宋江山吗？啊？你把那个八王千岁去掉了之后，你也就是个平民百姓，你不要老想着你那个架子啊！来吧，跳吧，你说跳不跳？
0: 好，跳，
1: 怎么跳啊？来，往下跳，你给我跳。
2: 寇准来到这墙的跟前，用脚蹬着那虎脚眼，一步一步的，然后一片腿翻过墙去，这个腿往下一肉，砰，跳到院里了。隔这虎脚眼冲院墙外边喊：
1: 快点点，快点点。
0: 好，
2: 八千岁长这么大没跳过墙，头一回，也搬着枪头哆哆嗦嗦的，拿着脚认准胡脚眼，一蹬一蹬往上倒，倒到上面一片腿过来，这个脚往下一够，够不着地儿了。寇准走到跟前一拖王爷这个脚，来，慢着点，慢点，哎哎，砰，跳下来了。哎，怎么样？哎呀，
0: 哎呀，把脚崴了一下。哎呀，王家枪碎，这么矮的个枪怎么还把脚给崴了啊？我看你这个跳墙一点不会跳。
1: 是啊，寇准呐、啊，这我没有你跳的利索呀。大概你常跳，
0: 我才不常跳呢。我告诉你，王家枪碎呀，反正是你就是蹦一点就得了。来来来，你随我来。
2: 寇准领着八王千岁，又在这花园里头就往前面走。
1: 我告诉你，就在那个当间的观花凉亭石桌子底下，有四块方砖，是假的，那是个地道口。我想啊，那个养路老汉可能就在那里头呢。
0: 好，咱们到那去看看。不要慌，不要慌，碰见人就麻烦了。
2: 寇准领着八王往前正走，眼前就看见那个观花凉亭了。忽然寇准脚步停住，一按八千岁，东墙，两个人就蹲在一棵桂花的后头了。为什么？寇准听见那观花凉亭着有人正说话呢，蹲下之后仔细一听，是王强。
3: 快点，快点，马匹都准备好了没有？
4: 准备好了。
3: 把杨六郎抬出来。
4: 是。
1: 寇准一听把杨六郎抬出来，他往旁边一歪脑袋，借夜色往那凉亭一瞧，果然
2: 凉亭当间那石桌子已经搬到旁边去了。有几个家丁上那地道里头，不大会儿的功夫，又打地道里边搭出一个人来。
1: 八王千岁也看见了。寇准，这就是燕赵。
0: 嗯，
1: 对对对，别吵吵，让他听见可就麻烦了。
0: 嗯，
2: 把杨六郎抬出来了，往里一放。王强看了看杨六郎，
3: 杨延昭啊，你没有想到会有今天呢。来啊，拿过一个红毡子来，把它给我卷上。
4: 是。
2: 有人拿过一条毡子，把杨六郎往那毡子上一放，拿着红毡子一卷，卷的并不太紧，突，毡子外边捆上三道药，捆好了撂那，
3: 马上准备，立即快走。
4: 是。
1: 家丁忙忙乱乱里里外外这么走着呢，八千岁一瞧，
0: 啊，
1: 寇准，他是不是要走啊？
0: 嗯，
1: 王家千岁，他是要走。这个王强他要往哪里走啊？现在这样吧，王爷，我们两个仍当是故此处不可久留，干脆吧，我们两个马上顺原路回去，翻墙而过，快回南清宫调人马到这里把他围住，别让他走了。
0: 八千岁这点心情。

比寇准还着急，寇外卿，咱们两个再走再回来恐怕就不赶趟了，那怎么办？我们现在就出去？不行，王家千岁，现在出去这王强人多，我们人少。哎，寇外卿，我娃面金简带来了。娃面金简在哪里了？我别在身后了。啊，你带着这个王爷，对他也不听你的，他敢？我娃面金简上殿管军，下殿管臣，他敢不听吗？王爷，这个王强现在他怕狗急了跳墙啊，他不能听你的话。八千岁说不容再在这多挡了，你躲开。八千岁一扒了寇准，挺身而站，他站起来了。王强，你这个大胆的奸贼！八千岁站起来这一嗓子，把王强吓一跳。王强一看，桂花后边站起来八千岁赵德芳。哎呦，我当是谁呢？这不是王家千岁吗？今天一夜之间，您怎么来到我的花园之内？不知有何贵干？王强，国王问你，这红毡之内卷的是什么人？王家千岁，既然是您来了，我也不便隐瞒，可能您也听到了吧，毡子里边卷的是杨延昭。哦，王强，你卷杨延昭，这说明杨元帅就是你把他所害。哎，王家千岁，你怎么能这么说呢？不是我把他所害，这是我要把他带走，必须如此，不然的话怎么能带得走呢？你要把他带往何处？我要把他带到幽州。啊，王强，你赵德芳，大概现在你还不知道我是谁呢吧。哦，你是哪个？告诉你吧，我不是王强，我乃是塞北文武双状元，姓贺，叫贺黑绿，奉了我国萧太后之命来到你们中原，现在已经待到时候了，最近打算要回去面君，临走了没有别的，得给萧太后带个见面礼儿，没有别的可带，我把边关元帅杨延昭给带去。可没有想到今天是天助我也，光一个杨延昭还不足为奇。八千岁，您又来了，没别的，赵德芳，你跟我也一块儿辛苦一趟吧。啊，你八千岁这点心中这才明白，哎呀，闹了半天这个王强是北国的奸细呀，当了我们宋朝的兵部司马了，这阵也知道了，也晚了。王爷这阵拿着娃面金简，这娃面金简自己也觉得没有多大作用了，王强能听他的吗？王爷这个功夫一没辙，蹲在桂花后边的那寇准站起来了。寇准心想，我不能让王家千岁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啊。寇准挺身而站，啊，王强，你个强娘祖奶奶，慌张绿秋秋的，这里还有一个呢。王强一看，嘿嘿，寇老心你也来了，这真是天随人愿，今天我这叫一箭三雕，你来吧。寇准，你倒在这儿干什么？我倒在这儿干什么？我跟王家千岁一块儿，我来找你这个江城，如今你找到我，你又能把我如何呢？王魁王俊，嗨，把赵德芳和寇准给我一起上马。是，这哥两个带着十几个家庭呼啦就围过来了，来到跟前，八肩头龙二背，把八千岁和寇准就绳捆锁绑，娃面金简也给拿下来了。
这个

0: 千岁深深后悔呀、啊，悔不听寇准之言，以致造成此时之大错。寇准看了看八千岁，没说话，但是用眼神表达出来了。寇准心想：王家千岁呀、啊，你要听我的，不至于我们两个都被人家给绑上。两个人被绑之后，王强看了看寇准，又瞅了瞅八千岁。寇准，你不是审葫芦问黄瓜，打城隍套土地，有很大的本事吗？今天你有什么本事可以继续往外使啊？啊，王强，我告诉你，你别看你把我们绑上了，我们两个出不了东京汴梁，就得有人救我们。嘿嘿，做梦，竟想好事儿呢！来啊，再抬过两条毡子来。是，有差人又抬过两条红毡子来，扑噜往地一扑，把他们俩都给我卷到这毡子里头。是，把八千岁往这一摁，顺着毡子卷起一个来，把寇准也搞在这毡子里边卷上了。三道药记好了，一共是三捆毡子。这三捆毡子卷完之后，王强瞅着这心里边乐得心花都开了。王强心想：呵呵，这三个人我要带到幽州，萧太后一看见，那简直就没法形容了，会震动全天下，让人们都知道王强的才华，王强的本领。来呀、啊，把他都搭到马上，一捆毡子一匹马。是，有人把马牵过来，把毡子往马鞍子上一带，捆好了，三匹马驮着三捆毡子，准备好了之后，王强往周围看了看，周半斤哪去了？周半斤谁呀、啊？是王强手下一个心腹家丁，这个家丁跟了王强多少年了？为什么叫周半斤？好喝酒，一顿喝半斤，一天喝三顿，一斤半。这位有一个觉的，别人喝酒都误事，他喝酒不误事，越喝酒越聪明，越喝酒越会办事。王强吩咐把周半斤给我找来。是，去不多时把周半斤找来了。这位山东人，提溜酒壶来的，参见司马大人，你找我有什么事啊？周半斤呐、啊，是，今天我有件事情要跟你商量商量。啊，你俩有什么话你说吧。现在我要让你去送一封信，往哪里送信呢？往瓦桥关，辽邦地界，给北国元帅韩昌送信。
1: 哦，怎么给韩昌送信呢？
0: 现在我已经把赵德芳、寇准、杨六郎都已经捉护了，捆在了马上，看见没有，毡子里边就是他们三个人。我们立即动身，够奔北国。你给他送封信，让他在瓦桥关一带接应我一下，以防万一。
1: 哦，怎么讲，把他们都抓住了，你们这是上北国？
0: 对，我要上北国去，这信你能给我送吗？
1: 那太行了，你老带我入重生父母再造的爹娘，这封信呢，说什么也得给你老送到了。
0: 好，王强说着话，怀里边把信掏出来交给周半斤，你先行一步。
1: 好嘞。
0: 周半斤前边走了，王强马上吩咐府内的家丁赶着马匹，带着八千岁、杨六郎、寇天官一起是够奔

0: 北京时间4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1: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今天的特别节目，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分享分享非常好的一款产品。好多的一些健康指南里边都建议大家日常多吃一点啊全谷物以及粗粮食物，对不对呀？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这个杂粮粗粮真的吃的太少太少太少了。我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平时你们有没有关注到自己和家人的这个全谷食品的补充营养均衡？那你看每天让我们吃50到150克的这个全谷物食物杂粮粗粮，你吃够150克了吗？很少有人能做到，反正我现在哈就真的是做不到，我也在检讨自己。所以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会生活懂养生，热爱这个健康营养保健的这部分人群，我建议现在就把粗粮杂粮纳入到我们每天的食谱当中。每天要保证，那你就说每顿都得有一两的粗粮，你吃到了吗？一天得吃3两左右，你吃够数了吗？这个全谷物和粗粮杂粮的食品啊，不是说我今天啊想吃了我吃一顿窝窝头，我明天愿意吃了我吃一顿那个燕麦粥，不是的，而是每天都需要补充到我们身体，就像你身体每天都需要的蛋白质，每天都需要的维生素，每天都需要的氨基酸，每天都需要的矿物质、微量元素、钙、铁、锌那么重要。所以全谷物食品啊，就是这个全麦啊、杂粮啊啊，包括一些粗粮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一定要多往咱家的主食里边去安排一下。所以比如说我给大家去举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啊，又有人啊吃完了饭就精米白面呐，特别精细的主食吃完了之后呢，总是感觉烧心反酸嗳气打嗝，对不对？其实你的胃里总不舒服，可能你到医院一查胃没有啥毛病，就是你吃的太过于精细了，没有那些杂粮粗粮的摄入，肠道蠕动越来越慢，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吧，对不对？别说中老年朋友，现在就是中青年也有这些困扰啊。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就向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来推荐一款非常好的全麦杂粮酥来吃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的，这里边全是好东西，最关键一点就是它取得了国家药食同源的认证，这个在外包装盒上就明确标识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这个就厉害了。大家仔细想一想，你平时买的这个酥那个酥的饼干一类的点心一类的食物，有哪一个上面直接给你标识上药

呢，就是这个产品的品质真是相当之不错了。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啊，专门为咱们中老年朋友的身体需求设置的啊，不光是中老年，我觉得年轻人小朋友也可以放心的安心的去吃，对不对？因为平时年轻人和小朋友们粗粮杂粮的摄入量也是远远不够啊，对不对？你想一想咱家多长时间才做一次，您就知道了，是不是啊？能保证每天150克左右吗？保证不了啊。所以就通过这么一个简单的方式，哎，它是像零食饼干一样，非常适合什么样的人群？中老年朋友有很多啊，平时不咋活动的，运动量不是很大的，平时上厕所不咋好的，还有更重要一点就是呢，他不会一天吃三顿饭，好多的老爸爸老妈妈们一天都吃两顿饭，中间那顿呢不是不吃，而是所谓的垫吧一口，对付一口，这个就特别适合啊，早餐啊正常吃点好的，或者是晚餐也正常吃，中午的时候因为两顿呢间隔的稍微有点近，不饿呀，那你吃两块咱们的杂粮酥，喝上一杯奶，营养价值就已经非常之高了，对不对？身体所需要的营养就都到位了。或者早上的时候，因为它是独立小包装的嘛，哈啊，没时间吃饭了啊，咱们这个上班族早上起来太着急了，又得吃点有营养的东西，又没有时间七个碟八个碗的去做去，带上两袋咱们的杂粮酥，带上一杯牛奶到单位吃也都是来得及的，携带起来非常的方便。最关键一点，这里边都是好东西啊。它的配料表：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我跟大家去解释解释到底是啥啊？就平时咱大家吃的那个白面，你做馒头，这个蒸包的那个白面，是把小麦胚芽给它抠出去之后的小麦粉做的这个面粉。为什么？因为小麦当中的所有营养价值几乎都在胚芽里边，那个胚芽粉特别的贵，所以平时咱吃的那个白面粉基本上都是啊这个普通的抠出去了小麦胚芽的那个面粉。而今天咱们所出的这个杂粮酥里边呢，它特别含有的全麦粉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小麦胚芽的营养价值相当高，一粒小麦当中 90% 多的营养都在这个胚芽里，大家就知道了吧。并且我们还在这里边额外添加了山药和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口感非常的好，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您都可以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啊。87996984 87996984，现在大家就可以打电话预定了。但是我要一会儿详细给大家去讲一讲这里边荞麦有什么好处，山药、茯苓、黑豆对我们的健康方面都有哪些帮助，大家就知道了。两餐之间，或者是平时啊，血糖比较高的糖尿病的这个患者，他在控制饮食的过程当中，就总容易饿，对不对呀？你饿了呢，这不敢吃，那不敢吃，这个升糖，那个升糖的，你试试咱们今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一共啊是6斤到手，两箱，一箱3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团购价格才178块钱，178块钱到手6斤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有荞麦口的，有黑豆口的，都好吃，都健康，都非常的有营养啊！两餐中间如果饿了，没啥可吃的，这不敢吃那不敢吃，您就吃上一块咱们的全麦杂粮酥，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什么糖都没有，蔗糖、果糖、什么木糖醇都没有，它这里边是零糖的啊，经过国家检测的，并且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全麦杂粮酥，我不多说了，178块钱到手6斤，两箱，每箱是3斤，保质期是12个月，里边是独立包装啊，能吃很长时间的，非常非常不错。关键它这个东西，您你想，你平时买过什么零食，你就当零食吃，它营养一边吃零食一边营养都吃进去了，什么样的零食它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呀，对不对？很多老爸爸老妈妈平时家里边是不是得备点点心啊，备点这个饼干，那个酥，这个面包啥的，对不对？但是你那个是不是零糖的，是不是药食同源认证的，哎，吃着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有没有什么帮助，有没有什么坏处，你就知道了。对比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团购这款全麦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一组，两箱，一共是6斤。现在直播间的热线电话全线开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赶紧打电话报名啊！电话。

0: 会非常非常的热，打不进来就多按几遍重播，因为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整个东北地区只有在我们哈广购物和咱们的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在别的地方您是买不到的。大家仔细听好了啊，在别的地方买不到，整个东北地区目前只有在我们节目当中可以买得到，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安心的去吃吧，因为它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不用我多说了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孙先生，您好。
1: 你好，我买一组，
0: 一组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四线的宋先生您好。
2: 你好，给我订一组那个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二线的高先生您好。
3: 哎，你好，我要那个两组。
0: 两组杂粮酥是不是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哎，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如果啊你一天的杂粮粗粮全谷物食品吃不到国家营养学会对于你那个要求的那个标准，我建议大家自己平时不愿意做的，对不对啊，家里人不咋愿意吃的，你尝尝这款酥酥软软的非常好吃，这里边所添加的那些东西全是好东西，一会儿有时间我会详细的跟大家去讲啊，比如说荞麦，比如说山药，比如说茯苓，对不对，比如说黑豆，全都是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帮助的，所以你就抓紧预定就行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张先生您好。
4: 你好，这订组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荞麦的核心营养富含膳食纤维，它是精米的六倍以上， B 族维生素、芦丁、黄酮类物质啊，对不对，还有镁、铁、锌等等这些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老年朋友吃荞麦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的血糖上升，辅助控糖，同时促进肠道蠕动，改善啊我们平时上厕所比较困难的这种情况，所以你看啊，这个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啊？对，三线的王先生您好，这是二线的赵女士电话掉线了。三线的吕先生您好，
5: 你好，那个杂粮饼其实那个是无糖的啊？
0: 对，它是无糖的啊，零蔗糖的，没有蔗糖也没有果糖，非常干净的。
5: 哎，那挺好，
0: 嗯，
5: 那就挺不错，那当上早餐挺好。
0: 可以啊，这个就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当早餐也行，或者是很多中老年人平时控制饮食，两餐中间特别容易饿的，哎，你就对对对，吃两块，那零食那也是健康零食啊，咱这个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杂粮酥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感谢参与。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啊，我想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好，再见。四线的李女士您好。
7: 哎，您好主持人，我听说这个杂粮酥是那个黑豆和
0: 荞麦，
7: 荞麦的，
0: 对，它的这个添加了荞麦黑豆全麦杂粮酥，而且它是无糖的啊。
7: 哎呀，太好了，它那个是得两盒是不是
0: 啊？对啊，一盒是三斤，到手两盒是六斤，一共才178块钱啊。
7: 哎，这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你携带起来也方便，啥时候想吃啥时候就拆开一袋，它的保质期是一年的时间呢，12个月啊。
7: 哎，太好了，给我读一份。
0: 啊，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先生您好。
8: 你好，
0: 哎，要订
8: 杂粮酥。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老人小孩年轻人，现在我们体内严重缺少的就是全谷物杂粮粗粮，对不对，平时咱大家自己不咋做，做完了呢也不咋好吃，家人也不愿意吃，越不愿意吃呢，那大家都现在都比较控过嘴儿，对不对啊，那你不愿意吃的东西可能家里边做饭的人就不愿意去做呗，是不是，所以粗粮杂粮的摄入特别的少，哎，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就填补了这个零食的这个空白呀，健康零食，对不对，非常好。欢迎的是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6: 哎，我想订杂粮酥，那个这订一套，我想问问呢，我家孩子是糖尿病能吃吗？
0: 它是无糖的全麦杂粮酥，不但能吃，还比你平时吃那个精细的那些东西要好得多呀。
6: 对，他就是要买那全麦
0: 无糖全麦杂粮酥，非常不错，放心吧啊。
6: 他就一早上空肚吃也可以，想。

0: 可以
1: 是吗？
0: 可以，没问题的啊，放心吧。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欢迎三线的严女士，固定座机尾号是4587，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度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无糖全麦杂粮酥啊，有荞麦的，有黑豆的，非常非常不错啊！啊，一共是两箱，每箱三斤，两箱一共是六斤，六斤到手才178块钱，赶紧打电话报名预定，87996984，87996984。刚才我说了荞麦的营养价值，山药这里边还添加了山药，山药就更好啦。山药的核心营养含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中老年朋友吸收粘液蛋白能够保护胃黏膜，淀粉酶呢能够帮助消化，适合脾胃虚弱、消化功能减退的中老年朋友啊，对不对？中医还认为山药是健脾补肺、固肾益精、温和滋补，适合长期调理。你看看啊，但凡是给大家添加到这里边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啊。还添加了啥？茯苓，茯苓呢主要含茯苓多糖、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和镁等等矿物质。中医上认为这茯苓啊是利水渗湿、健脾宁心，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几乎不含热量啊，不会影响血糖，适合控糖的人群。你看看啊，这三者的搭配绝对是啊养生的一加一再加一。荞麦提供高纤控糖基础，山药健脾养胃助消化，茯苓温和调理免疫与睡眠，三者组合是非常贴合中老年朋友想要控糖啊，控糖护脾胃又能解馋的需求，比普通的甜饼干甜点心不健康太多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想预定赶紧打电话订。欢迎三线的林女士，您好。
2: 哎，你好海兰，我刚才听你说那个杂粮那个饼干挺好的，杂粮酥哈。
0: 对，非常不错啊！我告诉您，整个东北三省目前就在咱们节目里边能订到，目前啊，别的地方你都买不到，所以想预定的话，赶紧打电话订啊！啊，给您报上名了。
2: 听半天了，
0: 特别好，对对对。
2: 我感觉说的特别好，里边还有坚果，还是无糖的，
0: 对，
2: 还是全麦的这种粗粮。晚上这要是饿了啥的，不想吃饭了，整两块，感觉不错。
0: 我跟你说我为啥选择它啊，就我们一到货一到我就整了一箱，是因为我晚上容易，就是减肥的时候晚上特别容易饿，但晚上那个时间吃啥都长肉，吃什么都胖，哎，我就吃两块这个无糖全
2: 对,
0: 对咱们这个全麦杂粮酥，既顶饱完了又不长肉又不会升血糖，对不对？哎，行，
2: 我半箱了，感觉特别好，
0: 特别好，
2: 整两箱
0: 啊，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啊。两箱到手一共六斤，178块钱，87996984，87996984。欢迎四线的赵女士，您好。
3: 哎，海兰呐。
0: 哎，欢迎您，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3: 对对，我问你。10岁的小孩能不能吃？
0: 能吃，小孩和老人都能吃，放心吧啊！87996984，抓紧抢线，87996984。二线的王女士您好，
4: 您好，
0: 哎，欢迎您，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全麦杂粮酥是不是？
4: 哎，对，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您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哎，好嘞，三线的吕女士您好。
5: 你好，我要订一组
0: 杂粮酥哈。好嘞，预定成功了，保持手机上头等着接电话。178块钱，178块钱是六斤啊，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啊，里边是独立包装的，178块钱到手是六斤。四线的张女士您好。
6: 哎，
0: 电话切到直播间，我是海兰，要订咱们的杂粮酥是不是
6: 啊？
0: 好，我给你
6: 多钱
0: 一百七十八块钱一组，178块钱一组，里边都是独立包装的，一共是六斤到手啊。
6: 178呀、啊？
0: 对，没错。
6: 哎呀，好。
0: 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吃完饭的时候呢，过一阵就感觉到有点烧心反酸的这种情况，说这胃里啊总是不舒服，还有的时候呢每天是吃的太精细了，这个肠道蠕动就越来越慢啊，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这种时候别说中老年朋友了，很多的中青年也都有在受这种事情的困扰。但前几天呢，我们的团购专员咱们的选品老师呢从河北带回了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是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好多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同事啊朋友啊吃完之后呢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关键它还有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哎，今天这款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无糖杂粮食品，无糖杂粮酥，它

0: 是荞麦和全麦的杂粮酥，荞麦杂粮酥里边都有啥？有荞麦、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含有小麦胚芽。大家都知道，小麦里边的营养价值最高的东西就在胚芽里，对不对啊？并且还在这个里边放了什么？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特别好吃。荞麦的营养价值不用我多说了，富含膳食纤维，对不对？它是精米的六倍以上，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芦丁、黄酮类物质、镁、铁、锌等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所以中老年朋友吃荞麦呀，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辅助控糖，同时呢促进肠道蠕动，可以改善平时代谢缓慢、代谢费劲、多长时间不上厕所这种情况。另外，山药的核心营养啊，它含有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茯苓就更不用多说了，它含有的那个茯苓多糖和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镁等矿物质，那中医上来讲说是非常非常好的，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而且几乎不含热量和糖分，不会影响血糖，非常适合控糖的人群。所以你看啊，这三者的搭配，荞麦、山药、包括茯苓、包括腰果、开心果，全都是好东西。另外啊，还有另一种叫无糖黑豆全麦酥。大家都知道，黑豆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活性物质，对不对啊？而且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和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食用。所以今天咱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给大家谈到的价格非常合适，178块钱六斤，两箱，一箱是三斤，六斤两箱啊，每箱三斤，六斤才178块钱，就是这里边全都是好东西，而且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口感特别好，香香酥酥的啊。里边那个开心果啊，还有腰果啊，都是碎的啊，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说这个牙口不好不能吃，是那种软酥软酥的，非常好吃。178块钱是六斤，两箱，六斤到手，现在大家赶紧打电话，太便宜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你很少买这种杂粮酥啊，买这种好吃的，它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吧？大家收到货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啊，外盒表面就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哎，这些东西平时咱们也要吃，因为平时不吃粗粮，有好多人都是代谢缓慢，而且全谷物食品不吸收，没有，身体内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吃，对不对？所以今天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啊，178块钱，一共是六斤两箱，每箱三斤，一共是六斤，保质期是12个月，开袋就吃，非常方便，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直播间电话大家可以继续来拨通啊，我抓紧接电话，87996984，87996984。里面啊，我再来强调一下，刚才不说那个荞麦全麦酥吗？再来给大家去介绍一下无糖黑豆全麦酥，里边啊有黑豆粉，有石磨小麦全麦粉，还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山药粉、茯苓、腰果、开心果。黑豆大家都知道也是好东西呀，对不对？欢迎的是三线的李先生，您好。
1: 哎，我听一
0: 组杂粮酥哈，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来，黑豆呢，富含优质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等活性物质，而且脂肪大多都是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阳、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适量食用。 你看看是不是好东西，搭配亮点装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到一起，它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养成啊那种成分互补，既提升啊零食餐食的营养层次，又能够兼顾控糖护脾胃

0: 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啊。而且咱们这个全麦酥里边这个全麦粉呢，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大家上网查一下就知道了，小麦胚芽粉是贼贵贼贵的。而咱们这个啊，不是跟你平时那个面粉全麦粉，跟你平时那个全麦粉啊，此全麦粉非同于你以往的一个全麦粉，以往那个全麦粉就是小麦的全麦，咱这个呢是这个小麦的胚芽没有抠出去的时候做的全麦粉，你就知道了，营养价值非常之高啊。欢迎四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9686，已经报上名了啊。三线的张女士您好，张女士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
1: 我吧，我刚听
0: 啊，
1: 我刚听杂粮酥好像有两种，
0: 对，
1: 黑豆的。
0: 咱们这个一组里边就是两箱，一箱三斤，一样三斤，到手一共值六斤啊。
1: 这个都有什么含什么东西我都不知道，我刚听到。
0: 那你放下电话听广播，我多介绍介绍，好不好？
1: 我问一下，黑豆和荞麦是两种啊？
0: 对。
1: 就这一盒
0: 荞麦全麦杂粮酥和黑豆全麦杂粮酥，
1: 那这两盒一样一盒呗？
0: 对
1: 啊，那行
0: 啊，
1: 那你给我订上吧。
0: 啊，我给您订上了，等着接电话。
1: 都是无糖的吧？
0: 都是无糖的，放心吧。 啊
1: 哎，
0: 好嘞。
1: 我以为黑豆订黑豆，
0: 不是不是，都是一起的啊。欢迎的是四线黄女士哦，手机尾号是264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其实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大家吃粗粮吃杂粮真的吃的特别特别少，不光是要求中老年朋友，年轻人小朋友们也要有一定的杂粮粗粮的摄入量，对不对？你想谁能做到每天50到150克，一般人都做不到啊。这款药食同源的全麦杂粮酥分荞麦和黑豆两种口味，那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每种口味三斤，一共是六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9块钱，所以刚刚打开收音机的，刚刚听到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你想啊，咱家孩子如果说平时啊想吃点这个零食，咱家中老年朋友如果平时啊因为控制饮食控制的，有的时候两餐之间有点饿，有的时候呢这个早餐或者是午餐一天两顿饭的时候，对不对？很多一天两顿饭的人群都买咱们这个杂粮酥了，非常非常适合啊，健康零食，并且它上边外包装盒上明确标识着药食同源认证，就是你很少有买到酥性饼干这一类的东西里边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吧，几乎都没看到过，所以您就知道这个东西它是不是好东西，里边所含有的这些成分好不好了。欢迎二线的陈女士您好。
2: 喂，我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哎，好嘞，感谢参与，再见。87996984，87996984，178块钱，到手六斤啊，到手六斤178块钱，搁到家里慢慢吃呗，它里边是独立包装的，对不对？吃一袋拆一袋，还有呢，就是它保质期是1年12个月的时间呢，多合适啊！你是走亲访友串门上谁家拎上一箱啊？或者是说啊，据我了解啊。咱们收音机前有好多老爸爸老妈妈们平时都会在两餐之间垫吧点啥东西，平时也出去买一些啊，这个什么一些饼干呐、蛋糕啊、点心呐、面包啥的也不少吃，对不对？但是那些东西即便它上面写着全麦，也不见得它是真真正正的健康的，这些东西也不见得不升糖，对不对？咱们是真正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去感受感受就知道了。欢迎四线的孙先生您好。
3: 你好，
0: 哎，要订杂粮酥哈？
3: 对，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您说，
3: 订一组杂粮是订一组
0: 啊？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二线的王女士您好，手机尾号是3285，我已经给您报上名了，有啥问题要问我，您再打进来。没有任何问题的话，保持手机长途等着接电话就行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敲黑板了。我们要跟大家去分享分享啊，在医生的眼中，这个荞麦到底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有啥帮助啊？四线的侯先生您好，
4: 给我订一组
0: 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哦。好，再见。87996984，178块钱啊、哦，178块钱，到手是六斤，里边是独立包装的，保质期是12个月，1年的时间。欢迎二线的关先生您好。关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5: 我听到我这张。

0: 好嘞，
1: 啊，好嘞，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这个时间是公益知识课堂了。来自中日友好医院中医科的赵天玉副主任医师跟大家去分享了荞麦的好处。荞麦啊是一种很好的食品，人们把它和其他食材搭配做成美食吃，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丰富的。首先，荞麦味甘微酸，性寒，归脾胃大肠经，益脾消积，下气宽肠，解毒敛疮，主肠胃积滞、泄泻、痢疾、绞肠、白沙、带下、自汗、盗汗、疱疹、单毒、烫火伤等等。就哪怕是个荞麦苗，它都可以做蔬菜去食用，也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对不对呀？而荞麦当中含有这个蛋白质非常丰富，赖氨酸成分也比较多，比普通的大米含铁、含锰、含锌等微量元素，且富含膳食纤维，是普通精制大米的十倍，所以荞麦有非常好的营养保健作用。另外，荞麦当中呢含有维生素 E 和可溶膳食纤维，还含有烟酸和芦丁，具有降低人体血脂和胆固醇、软化血管、保护视力、防止脑部血管出血等功效。另外，荞麦呢所含的烟酸成分可以促进机体的新陈代谢，增强解毒能力，还具有扩张小血管、降低血液胆固醇的作用。还有荞麦富含镁，可促进人体纤维蛋白溶解，使血管扩张，抑制凝血块的形成，有抗血栓、降低血清胆固醇的作用。最后，荞麦的某些黄酮成分也有抗菌、消炎、止咳、平喘、祛痰的作用，所以荞麦也有消炎食粮的美称。此外，它还有降低平稳血糖的作用。你看荞麦是不是好东西呀？欢迎三线的杨女士，手机尾号是4929，预定成功了。二线的于女士，尾号0850，预定成功了。四线的刘女士是7096，尾号都给大家这个预定成功了啊！抱歉啊，让大家去久等了。大家现在可以打电话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我们节目当中向大家推荐这款啊，这个全麦杂粮酥，全麦无糖杂粮酥。第一，它外包装上明确标示着药食同源认证，你很少有买这种饼干零食的，它上面写药食同源认证的，所以建议收音机前的各位中老年朋友，平时想吃点零食，两餐之间加个餐，早餐的时候配点牛奶，简单吃一口，一定要选择这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哎，我说了，荞麦对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包括这个山药、茯苓都是非常有好处的吧。再说另一种口味的黑豆啊，来自北京协和医院临床营养科的马芳主任医师跟我们大家介绍了黑豆的好处。黑豆啊又叫乌豆啊，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多种矿物质及微量元素。黑豆的外皮一般都是黑色，还含有花青素，是一种很好的抗氧化剂，能够消除体内自由基，特别是在胃的酸性环境当中能够增加胃肠的蠕动。另外，它可以呢，这个补血养肾。中医上认为啊，说这黑色属水，水走肾。这个黑豆啊，作为黑色食物，能够有利于补肾和养肾。而人的肾主精血，肾脏得到滋养了，身体的气血也会足，所以吃黑豆可以滋补肾脏，维持肾功能的正常。另外呢，还可以预防便秘。黑豆当中啊，含有比较多的膳食纤维以及低聚糖，能够帮助肠道蠕动，使体内胀气消除，把毒素顺利的排出，改善便秘，而且呢，可以改善肠内菌群的环境，起到调整肠内微生态环境的作用。还有好处呢，一会儿呢我再继续向大家去说啊。大家呢可以继续来打电话 ,87996984, 无糖全麦杂粮酥 ,178 块钱一组，一共是两盒，每盒三斤，一共是六斤重的啊，是药食同源认证的， 非常好吃啊，酥酥软软的。中老年朋友牙口不好的，你不用担心，不是你平时买的那个嘎嘣脆那种梆硬的这个饼干，这个它是酥性饼干，是酥酥软软的，特别好吃。愿意泡到牛奶、泡到粥里、泡到豆浆里都没问题，不愿意泡直接嚼，咱们牙口不好的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们都可以吃，完全放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保质期是12个月，一年的时间。它是真真正正的无糖的全麦杂粮酥啊。87996984，抓紧打电话。欢迎四线的李先生，您好。
0: 哎，你好，听一组。
1: 哎，一组杂粮酥，好嘞，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87996984，87996984，87996984。来，继续敲黑板，咱们的公益小课堂，写点营养方面的常识和知识。刚才说了，黑豆啊，平时在日常生活当中也可以煮一点粥啊，或者是这个炖汤啊，做菜的时候也可以加一点黑豆啊。刚才我们说了两点，补血养肾，预防便秘，还有它可以抗氧化防衰老。黑豆啊本身就是一种食物，但是呢它富含维生素 E， 富含花青素以及异黄酮，能够清除体内的自由基，能够起到抗氧化增强活力的作用。另外呢它还可以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因为黑豆呢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吃黑豆可以补充蛋白质，提高身体的免疫力，增强抵抗能力。还有它能够降低胆固醇，因为黑豆含有丰富的脂肪酸，其中这个亚油酸的含量比较高，所以吃黑豆呢可以补充脂肪酸，促进人体胆固醇的代谢，清理血管。你看看黑豆呢对于健康啊虽然有这么多的好处，但是不能生吃啊，尤其是胃肠不好的人啊，有人轻信了某些小偏方，说把这黑豆泡一泡生吃能这个防这个治那个。偏方啊因人而异，不见得所有人都适合，尤其是胃肠功能不好的啊，胃肠道平时不是很舒服的，如果你听信的小偏方把它这个用醋啊或者用这个热水啊给它泡完了生吃的话，就会出现胀气的情况，大家这一点要及时的去关注。你看看荞麦和黑豆里边的营养价值都非常之高，那么添加到里边的山药和茯苓也都是好东西，这就不用我多说了吧，赶紧预定，订晚了可能都没有了。等到我节目结束了，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您就订不上了，现在还有10组左右的名额，赶紧打电话报名，87996984，87996984。欢迎三线的王女士，手机号4789，预定成功了啊，87996984，现在打进电话是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里边都是独立小包装的啊，178块钱到手一组，一共是6斤。我所说到的这些营养这里边都有，配料表里边就能看得到，而且是那种酥香酥香的，好多吃过的人都说真好吃啊，我亲自给大家去品尝了啊，非常好吃，不甜，它是无糖的，无糖的，我再次强调啊。欢迎四线的陈先生，您好。陈先生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来，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陈先生好吧，手机尾号，哎，给您报上名了啊，等着接电话。欢迎的是二线苏先生，您好。
2: 哎，
1: 要订杂粮酥是不是？
2: 对对对，杂粮酥是像桃酥似的啊、
1: 差不多，但是它不是精米白面做的那种，它是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加上荞麦，加上山药、茯苓、黑豆这些东西做成的啊。哎，
2: 甜的咸的，
1: 稍微带一点山药里边那个甜丝丝的味儿，它是无糖的啊，里边没有糖也没有盐，稍微带一丢丢甜丝丝的味儿啊。哎，好，哎，给您报名成功了，哎，订上了，等着给您送到家啊。好嘞，感谢参与，它是真正的零糖啊，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果糖，什么都没有啊，真正的零糖，所以血糖高的人群放心的去吃吧。87996984，三线池女士手机尾号27223预定成功，四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6247报名成功了啊，87996984，87996984，没有多少了现货，就是你现在打电话订，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咱们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是现货，这一两天就给您送到家啊！等到我们这一批现货团购结束了，下回再想订就捞不着了，没有了啊！什么时候能有货，什么时候能到新货，我也不知道。现在的现货就剩10组8组的了，所以想要报名赶紧打电话，87996984，178到手一共是6斤，里面是小包装的啊！欢迎二线的谢女士，您好。
3: 哎，你好。
1: 哎，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
3: 哎，一组，
1: 哎，一组杂粮酥哈。好，我给您报上名了，到时候你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啊。哎，
3: 好
1: 嘞，
3: 再见。
1: 哎，再见。三线的潘女士您好，潘女士，哎，是不是要订杂粮酥啊？
3: 对对，
1: 哎，好嘞，我给您报上名了啊，哦，等着接我们电话，给您送到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就行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刚才呀，我还没有时间去介绍呢，咱们这个全麦粉是没有去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但

0: 知道现在的加工工艺，小麦基本都提取了小麦胚芽单独售卖，所以普通面粉里边是没有小麦胚芽的，都被提取走了。因为小麦胚芽米、小麦胚芽的这个面粉多贵呀，对不对？那咱们用的都是含有小麦胚芽的全麦粉，你看看，就是其实我告诉你，178块钱到手6斤非常非常便宜了，因为小麦胚芽那个面粉它的原材料就相当的贵呀。87996984抓紧预定，欢迎二线的王女士，手机尾号是8669，预定成功了。三线的殷女士你好。殷女士啊，电话接到直播间，我是海兰，是不是要订咱们的杂粮酥啊？好，
1: 我就是殷女士
0: 啊，
1: 肥豆的。
0: 咱们这个杂粮酥是两种口味一组，一个套组里边的啊，黑豆和荞麦两种啊，它是主要的原料，然后里边什么山药啊、茯苓啊、全麦粉呢、啊、这两样里边都是有的啊。好嘞，感谢参与啊，不用您选口味。欢迎二线侯先生，您好。
2: 订一组杂粮酥。
0: 好嘞，给您报上名了，等着接电话给您送到家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第一，它是真全麦，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就平时咱们大家吃那个面粉是小麦把胚芽抠出去了，为什么？因为胚芽米啊、胚芽面呢本身卖的就非常的贵，它整粒小麦的整体的营养价值都在这个胚芽里边，对不对啊？更何况咱们这里边还有什么荞麦、黑豆还有茯苓、山药，它是被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有认证标识的，外盒包装上就有认证标识的，很少你吃的食物杂粮酥啊，那些你认为的健康的零食当中很少有看到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吧，所以太适合中老年朋友去吃了啊。178块钱是6斤，一箱3斤，两箱一组，6斤才178块钱，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早餐吃也行，中间饿了的时候啊，这个垫不两口也可以。还有很多的平时血糖比较高的，它是无糖全麦杂粮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啊。无糖食品，它里边是零糖的，零蔗糖、零果糖都没有，啥糖都没有，并且这里边这个山药啊、茯苓啊、黑豆啊，很多都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方面帮助非常之大的。黑豆和山药、茯苓搭配，能够让蛋白、膳食纤维成分互补，既提升餐食的营养层次，又兼顾控糖、护脾胃、补营养，完全契合中老年朋友的养生需求。所以说好多人啊，中老年朋友平时两餐之间，尤其是这个血糖比较高的人群容易饿，两餐之间饿了之后又不知道吃点啥的话，就这一款无糖全麦杂粮酥啊，那种酥酥软软的，泡在牛奶里、豆浆里也能吃，直接空口吃也没有任何问题啊。178块钱6斤，赶紧打电话，一点都不硬，一点都不硬，牙口不好的可以放心的去吃，入口是那种酥酥的，数量非常少，大家赶紧打电话订。178块钱6斤，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178块钱6斤买到无糖全麦杂粮酥，还是国家药食同源认证的，你还有啥可顾虑的？87996984 87996984178块钱啊，178块钱。我来跟大家介绍介绍这个厂家，这个厂家大家可能之前都听说过啊，就知道这个为什么不惜高价用咱们的这个小麦胚芽的全麦粉去做这个全麦杂粮酥，它那里边没去掉小麦胚芽，所以营养价值就非常的高啊。河北玉涛杂粮食品有限公司27年的历史了，名油企业，它自己就有5000多亩地处于北纬37度的有机小麦种植基地，不用化学农药，不打除草剂，小麦人家是自然生长250天，再经过12到10磨低温研磨的，所以这个麦香是特别的纯粹浓郁。在给我们介绍的时候，大家也都了解到了，就别的普通面粉里边含有一些添加剂和农药残留，它就做不出杂粮酥的这种口感了，也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认证要求。我为什么说大家选东西你得会选？就是咱们这个杂粮酥啊，那你想，如果他国家没给他颁发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的话，他怎么可以把啊药食同源印到外包装上呢？一定是取得了国家认证的一个证书，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证书，对不对呀？如果说他这个普通面粉里边有添加剂呀、有农药残留啊，肯定达不到药食同源的这个认证标准和要求啊。所以人家这个厂家是自己闭环，是自己闭环自己生产的小麦。有机小麦，没有农药残留，没有添加剂，然后再

做出自己的杂粮饼干、杂粮酥，大家就知道东西好不好了，是不是？每一款粗粮酥里边啊，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里边都添加了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啊，酥酥脆脆的，不用费力嚼啊，麦香混合着坚果香，是越嚼越香。就算是牙口不太好的老爸爸、老妈妈们啊，也能轻松享受吃零食的快乐。最关键问题，它有营养啊！早上把它泡到牛奶里、豆浆里，或者配着粥去吃。平时胃酸的时候，哎，嚼上点儿，对不对？中间饿了啊，这个胃开始分泌胃酸了，胃里边还没有食物嚼上它一片两片的，多好啊，对不对？你这个胃来说也非常舒服啊。最关键它是零蔗糖配方，咱们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都担心自己血糖高，怕长胖啊。吃完它，那你就完全不用顾虑了，加餐解馋都可以放心的吃啊。分量超足，178块钱是6斤到手啊，保质期是12个月，6斤其实能吃好长时间的，而且它是独立包装的，平时饿了拿一块垫垫肚子，不比你吃那些又甜又腻的糕点、含糖多的那个零食，都是那个饱和脂肪酸的，不比那健康多了，对不对？所以不管是日常养生还是作为加餐，都特别合适。如果你不会挑不会选，那市场上杂粮饼、杂粮酥，那质量价格良莠不齐，对不对？如果你不会挑，那就咱们相信国家啊给他颁发的这个药食同源的认证，检测标准一定是非常非常的高，而且我们的团购专员在给大家去选择品牌、选择品种的时候也是非常非常严苛的，不是所有的东西拿过来都可以在我们节目里边给大家去分享团购，大家要明白啊。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是无糖的，食材干净，配方温和，营养安心，就是专门为中老年朋友准备的健康的零食，给咱家老爸爸老妈妈备上一箱，对不对？就别说老爸爸老妈，就我这样一个40多岁的人，平时我也需要吃一些这样的东西啊，吃得开心，吃得健康，关键是咱们大家吃的他也放心呐，是不是？一组一共是2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到手，团购价格是178块钱啊、哦，一共是178块钱，一箱是无糖荞麦全麦酥，另一箱是无糖黑豆全麦酥，都是无糖的啊，入口酥酥的啊，非常非常香，特别好吃，一点不硬，是那种酥香酥香的。目前这款产品咱们东北地区只有咱们文艺广播早上的哈广购物和下午的幸福味道这两档节目里边可以销售，其他的地方都没有，您买都买不到，所以现货现在啊，想要预定的抓紧时间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取得联系，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来自河北的玉涛的无糖全麦杂粮酥，每箱3斤，2箱6斤到手，178块钱，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保质期12个月啊。如果说你平时吃完饭呢，就感觉胃总是烧心呐、啊，有的时候胃里不舒服啊，胃酸呐、啊、反酸呐、啊、打嗝啊、嗳气，有的时候可能你上医院去检查了没有啥问题，可能就是你日常生活当中吃的太精细了。还是那句话，今天在节目一开始我就跟大家去分享了啊，中华营养学会对于我们的膳食标准也给大家提了要求，每天您的全谷物、粗粮啊、杂粮啊这一类的谷物食物每天要保证50到150克，每天您能做到吗？如果做不到的话，我觉得今天这款全麦杂粮酥就可以帮您做到了，是不是？全家老少都可以一起吃啊，又好吃又健康，其中所添加的这些东西为什么它叫药食同源的呀，对不对？为什么叫药食同源的呀？不管是荞麦的还是黑豆的，不管荞麦还是黑豆这两种食物，还是里边添加的山药、茯苓、开心果，对不对？腰果是不是对于我们身体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啊，对不对？所以既然它能够取得药食同源的认证证书，就证明它达到了国家对于药食同源的这个标准。你想，你平时你去买那些酥性饼干呢、零食啊、点心呢，有哪个上面写着药食同源认证的？没有遇到过吧？所以今天这款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啊！全无糖的无糖全麦杂粮酥，包括无糖啊荞麦全麦酥和无糖黑豆全麦酥这两种，一共是6斤，一共是6斤，都好吃啊！有听众朋友问我了，海兰娜，你吃过了哪个好吃啊？我觉得这两个都好吃，是那种酥香酥香的。
而且是越嚼越香的啊，酥酥软软，不是那种啊嘎嘣硬的，不是那种啊，中老年朋友、老爸爸、老妈妈牙口不咋好的都可以放心的去吃啊。178块钱到手是6斤，8799。

6984-8799 6984-8799 6984-8799 6984，没错，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啊，178块钱到手，一共是6斤，两盒，每盒3斤，里边是独立小包装的，一共是178块钱啊，这一组一共是178块钱，6斤装，一共是178，给大家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抓紧预定吧，8799-6984-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有没有在吃完饭的时候呢，过一阵就感觉到有点烧心反酸的这种情况，说这胃里啊总是不舒服，还有的时候呢每天是吃的太精细了，这个肠道蠕动就越来越慢啊，代谢也慢，上厕所也费劲，这种时候别说中老年朋友了，很多的中青年也都有在受这种事情的困扰。但前几天呢，我们的团购专员，咱们的选品老师呢，从河北带回了一个特别好的产品，是无糖荞麦全麦杂粮酥，好多的啊，我们的一些这个同事啊朋友啊吃完之后呢就感觉特别的舒服，关键它还有国家药食同源认证。哎，今天这款杂粮酥，河北玉涛食品有限公司就给我们推出了一个非常好的无糖杂粮食品，无糖杂粮酥，它是荞麦和全麦的杂粮酥，荞麦杂粮酥里边都有啥，有荞麦、荞麦粉、石磨小麦、全麦粉，含有小麦胚芽，大家都知道小麦里边的营养价值最高的东西就在胚芽里，对不对啊？并且还在这个里边放了什么山药、茯苓、腰果和开心果，特别好吃。荞麦的营养价值不用我多说了，富含膳食纤维，对不对？它是精米的6倍以上，还有 B 族维生素，还有芦丁、黄酮类物质、镁、铁、锌等矿物质，还含有抗性淀粉，所以中老年朋友吃荞麦呀，高膳食纤维能够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辅助控糖，同时呢促进肠道蠕动，可以改善平时代谢缓慢、代谢费劲、多长时间不上厕所这种情况。另外山药的核心营养啊，它含有粘液蛋白、淀粉酶、多酚氧化酶、多种氨基酸以及钾、钙、维生素 C 等等。茯苓就更不用多说了，它含有的那个茯苓多糖和三萜类化合物、茯苓酸以及钾、镁等矿物质，那中医上来讲说是非常好的，利水渗湿、健脾宁心的，可以改善脾虚水肿、睡眠不安、温和不刺激，而且几乎不含热量和糖分，不会影响血糖，非常适合控糖的人群。所以你看啊，这三者的搭配，荞麦、山药、包括茯苓、包括腰果、开心果，全都是好东西。另外啊，还有另一种叫无糖黑豆全麦酥。大家都知道黑豆含有优质的植物蛋白、膳食纤维、花青素、维生素 E、 钙、铁、钾、锌，还有大豆异黄酮、卵磷脂等活性物质，对不对啊？而且脂肪多为不饱和脂肪酸，中医上认为黑豆能够补肾益阴、利水消肿、性质平和，适合脾胃和肾气偏弱的中老年朋友长期食用。所以今天咱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给大家谈到的价格非常合适，178块钱6斤，两箱，一箱是3斤，6斤两箱啊，每箱3斤，6斤才178块钱，就是这里边全都是好东西，而且不管是年轻人、小朋友还是中老年朋友都非常喜欢吃，口感特别好，香香酥酥的啊，里边那个开心果啊还有腰果啊都是碎的啊，中老年朋友不用担心说这个牙口不好不能吃，是那种软酥软酥的，非常好吃。178块钱是6斤，两箱6斤到手，现在大家赶紧打电话，太便宜了，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你很少买这种杂粮酥啊，买这种好吃的，它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吧，大家收到货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啊，外盒表面就有药食同源的认证。哎，这些东西平时咱们也要吃，因为平时不吃粗粮，有好多人都是代谢缓慢，而且全谷物食品不吸收，没有，身体内根本就没有机会去吃，对不对？所以今天这款杂粮酥太值得大家去选择了，178块钱啊，178块钱，一共是6斤，两箱，每箱3斤，一共是6斤，保质期是12个月，开袋就吃，非常方便，抓紧时间打进电话跟我们的导播老师来报名，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免费送货上门，收到货之后再付款啊，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8799-6984。

0: 北京时间5点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 FM98.4 幸福984。
1: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2: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3: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4: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5: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4: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5: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6: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4: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7: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8: 香甜口味，
9: 花哨包装，
10: 网红营销。
8: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7: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1: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8: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7: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1: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12: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5: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烟火寻常，三餐四季，认真对待每一餐烟火，用心感悟每一个朝夕。欢迎收听984文艺广播，幸福味道。
13: 品美食，享健康，在三餐四季当中吃出幸福的味道。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幸福味道》节目，我是主持人怡然，问候大家，跟着我们一起吃，获得美味，同时也兼顾健康。今天咱们的主旋律呀，研究比较腹部肥胖的人，脂肪肝、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体检完了发现，哎呦，我这各种指标都高啊，甘油三酯啊，总胆固醇呐、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指标高也不怕，只要我们好好的管理饮食，而管理饮食特别重要。就像是脂肪肝、血糖高、胆固醇高，你指着吃药不是长久之计，因为药物多多少少都有副作用，药物咱们也尽量避免终生服药，所以要用饮食去干预，饮食去改变。一个人能吃五花肉、锅包肉、水煮鱼、大肘子，给血管吃堵了啊，吃增重3-40斤，就像演员为了某个角色会在短期

0: 米、绿豆、燕麦这三样一起熬粥喝。特意呀，在我主持节目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告诉我这个好消息，用了真有效啊，三个月脂肪肝从中度变成轻度了。我告诉那位阿姨，持续坚持一定会特别有好的收获，这就是饮食给我们身体带来的影响和改变。所以如果您是脂肪肝、胆固醇高、血脂高、血糖高，或者您认为自己有点超重了，大肚腩、水桶腰，或者另外一部分人群啊，脸色特别不好，皮肤暗沉，嘴唇发紫，天天上厕所特别费劲，肠道堵车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听今天的节目内容。那刚刚我们也提到了燕麦参与到了调理脂肪肝的那个食谱当中，就是薏米加上绿豆加上燕麦这三样。所以我们单不愣啊来了解了解这个燕麦。燕麦真的是对我们人体太友好了。如果你也是上厕所费劲的，你饮食又不知道怎么安排的，一定要多吃燕麦。燕麦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们养生保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选择。为什么？因为里边有非常好的贝塔葡聚糖，这个葡聚糖能够粘住胆汁儿，防止胆固醇被吸收，让血管更干净。所以以上人群咱是不是得多吃点燕麦，对吧？其实我也是体重偏重的，我也非常明白要多吃燕麦真的很有好处。然后呢还有一句话是这样形容燕麦的，它是血管的温柔清洁工，每天吃一碗不用多，扫清血管垃圾毒素，不让我们血管当中有斑块的存在。它还是碳水界非常温柔的绅士。什么叫碳水界温柔的绅士啊？就是我们血糖高的，或者怕胖的，怕脂肪堆积的，都害怕大白馒头啊、大白米饭，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把馒头、米饭、粥换成了燕麦来吃，无论是燕麦你和点水直接喝，燕麦还是兑点奶，燕麦还是搁点坚果，燕麦还是跟其他的一些东西搭配，都是很有智慧的。换成燕麦，贝塔葡聚糖就能够延缓胃的排空，让糖吸收的更慢，没等完全吸收呢，我们就把废物垃圾毒素排泄出去了。所以常吃不升糖，稳固我们的血脂，是我们肠道的营养师。燕麦是可溶性的膳食纤维啊，它能够帮我们润肠通便，清理垃圾毒素，让肠子轻松起来。你想啊，肠子里边褶皱出那么多的宿便，你通过燕麦促进了肠道的蠕动，因为它膳食纤维丰富嘛，把很多宿便垃圾排出去，肠道轻松，人也跟着轻松起来，而且皮肤状态都特别好。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啊。那燕麦跟什么东西搭配最好呢？刚刚依然也给大家提醒了哈，但其实有很多的，比如说燕麦可以搭配苹果，燕麦可以搭配山药蒸燕麦发糕，好多好多食谱调理方案，一会儿依然挨个给大家介绍。重要的就是要学会搭配。那怎么搭配？很简单，山药和燕麦搭配是我们今天节目当中首先要了解到的一个智慧。具体搭配方案依然马上跟大家一起分享。
1: 倡导健康饮食，传递养生知识，解锁创意美味，幸福味道，现在开启。
0: 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燕麦和山药的搭配，来说说血糖的问题哈。糖尿病其实在中医是消渴这样一个范畴，黄帝内经当中云，此人必属食甘美而多肥也，肥者令人内热，甘者令人中满，故气上溢转为消渴。这是中医消渴病命名的一个记载。最初认识到过食肥甘是消渴的主要原因，啥意思啊？其实就是你吃的有点太肥甘厚腻了，有损我们的脾胃，然后导致脾胃损伤，所以一定要多吃燕麦。你要是想控制血糖，打根源还是要调理脾胃。就是中医大夫，反正我了解到的，给血糖高的人去调理脾胃，西医叫什么内分泌，但其实中医就是消渴症嘛。消渴症的人来调这个问题，一定是从脾胃入手的。所以脾胃健康对于血糖高、

血脂高、血压高、胆固醇高，包括便秘的人来讲，脾胃健康都特别重要。你想，你脾胃好才能代谢水谷精微，吸收营养，排出垃圾。你脾胃不好就便秘呀，要不就噼里扑噜跑肚拉稀呀，营养也不吸收。所以今天给您推荐的是非常简单的搭配方案，就是山药和燕麦搭配。你可以这样做啊，山药戴上手套把皮儿刮一刮，我们切成段上锅蒸，或者直接上锅蒸好了，我们再拿出来捣成泥，切成块切成片捣成泥也行。山药泥和适量的燕麦片抓个一两把，可以直接加水和直接吃，和也可以兑点奶，是羊奶粉啊，还是牛奶奶粉啊，还是鲜的羊奶、牛奶、骆驼奶啊，都行啊，都没有任何问题。而且你还可以在这样的搭配的过程当中加一点对于自己身体健康有益的东西，比如说爱忘事儿的吃点核桃仁儿，你在这个山药燕麦粥当中加几粒核桃仁儿，是不是也挺好的？同时吃燕麦是比较高的那个饱腹感，容易更好的让肠道蠕动起来，所以吃燕麦是很好的一个选择。另外啊，燕麦和山药还可以做成山药燕麦发糕，可简单了，其实就是和山药泥，然后我们把颗粒的燕麦放进去，戴着手套给它团成团，蒸锅蒸一下，完美出锅，你说多简单啊。当然了，如果您血糖不高，建议大家又有那个便秘的情况，你就在山药泥当中加点蜂蜜，再加点燕麦，山药本身润肠通便，燕麦促进肠道蠕动，你再加点蜂蜜也是润肠滋阴的，好上加好，一加一加一再加一，大于五六七八九十，是不是？所以常听节目一定要会搭配。当然了，平时啊搭配起来吧有点麻烦，尤其是这个山药的问题，确实戴着手套啊又怕痒痒啊，而且市面上你得买到真正好的山药，山药三脏同补，不知道你听没听过，补脾补肺补肾，平补而不燥。黄帝内经当中也说，山药空腹食之为食物，患者食之为药物，健脾益气，养阴护膜，护我们的脾胃的膜，像胃溃疡啊糜烂什么的多用点，是不是？所以你要是少食腹胀便溏、乏力、肾虚、肺弱，都可以多用点山药。燕麦是优质的全谷味类的东西，如果我们把这个优质的全谷物类的东西和山药一起搭配，简直完美极了。推荐给大家特别好的一种搭配智慧，免去了我们每一天刮山药蒸山药的麻烦，是不是？燕麦平时其实咱们很多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做好消化的，对胃肠特别特别好啊，代替面条啊、粥啊、大白馒头这样的，对于我们血糖本身就高的、脂肪含量比较高的、大肚腩水桶要想要减减脂减减重的这样的听众来讲，是一个福音跟福气啊。我们来说说市场指导价格，这一款燕麦山药片是即食的，市场指导价500克的58一袋啊，就是它的旗舰店包括官网包括有些大型商超，500克58一袋，因为它不是普通的燕麦，它是山药燕麦片，500克的58一袋。那我们给大家团购的这一款是我们专属984的听众独有的大克重的啊，700克一袋，700克一袋的5袋一个组合，大家想一想得多给力的价格，相信我们团购负责人的目标，他一定是好东西，高端品质好，有保证，相关资质认证都没问题，给大家负责到底，但是也给大家谈来特别团购的低廉价格。市场指导价它有很多的规格跟系列嘛，我们特意挑选的这个给我们984的听众要大克重的700克的，它在官网有些商超500克的58一袋，那给我们听众的这一款是700克的5袋700克的，你知道到手多少钱吗？如果是500克的58一袋，快60块钱了，那到手5袋是300块钱，而我们节目当中是700克的，也是到手5袋，你猜多少钱？199。
所以听众朋友们，你赶快抓紧报名吧，难得有这么好的品质，这么让人放心靠谱的背书，以及这么低廉的团购价格，87996984，市场上啊500克就是58一袋了啊，那如果700克不得70块钱左右啊，那如果按70块钱左右一袋，5袋就是这个将近400块钱，而我们这个199五袋子，每一袋子700克。

0: 克，而700克的每一袋里面是20袋的独立小包装，卫生干净，隔绝氧气，方便携带，是不是非常让大家满意，非常人性化？这一款你就放心来订购，87996984。有请张先生，你好。
1: 你好，给我订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一组燕麦片哈。我们有请一下魏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我想订一组那个燕麦片。
0: 好的，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欢迎孙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喜欢吃燕麦片的，或者本身咱们日常家里边就有，但是不是山药燕麦片的，你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我们这款是即食的，用水呀、奶呀、温的乎的泡一泡，一两分钟就能吃。如果咱们胃肠消化功能特别弱，本身你又知道健康饮食要少油少盐，多吃素纤维，多吃膳食纤维，那我们这个就是满足大家的需求了。中老年听众本身人过40岁，气血自损一半，气血都损伤，脾胃运化能力就差，胃就特别的娇弱。我们中老年听众愿意吃烂乎的有营养的，对吧？那如果你用白馒头泡点水也烂乎，对于你的这个胃呀、牙也行，但是它升糖啊，它长胖啊，它到身体当中就转化成糖了，就堆在我们身体当中不代谢出去啊。所以我们用燕麦及时的泡泡水喝，膳食纤维丰富，粗纤维的又有饱腹感又健康，这多好，是不是？87996984，有请尹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尹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张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哎，您好，我妈妈是糖尿病行时，家里就常备着燕麦片，但是第一次听说这个燕麦片跟山药搭配，我感觉应该更好，对脾胃好像能
0: 更好。那当然了，是的，就是好上加好。本身燕麦其实不稀奇，但是山药燕麦片挺难得能够团购到这么低的价格的。而且我们这一款这个山药燕麦片，山药的含量还不老少呢，达到了30%啊。山药多贵呀，是不是？尤其是好的山药，产地好的，对吧？而且我们这一款山药呢也算是一个代表性的一个业界代表了，业界翘楚了，就它的包装皮上写得很详细，包括各个地区的山药到底怎么样，而且它的名著标注的咱们这个山药占30%，燕麦占70%，而且又有这么低廉的价格，我是觉得真的合适，是不是？
5: 哎，真的太好了。然后
0: 对，
5: 听你说里边好像是独立包装的，还是？
0: 对呀，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多方便，方便携带，卫生干净，对吧？你像有些中老年听众出去旅游啊，然后上老年大学呀，出去聚个餐聚个会呀，哎，揣兜就走了，多方便，不用一大袋子拎。像有些山药一大桶一大桶的全是粉，根本就不好装，是不是？
5: 对，而且这个价格还挺合理的。
0: 好，我给你订上啊，后边还有听众。不多交流，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6: 要两组。
0: 好的，两组给你订上了，王阿姨送货上门啊。有请一下周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7: 还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往里打电话，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87996984，87996984，87996984。今天团购套组太合适了，您知道这个品牌啊，500克的市场指导价都是58的，700克就得69-70块钱左右，那五袋就是将近400块钱，而我们今天到手5袋，700克的每一袋，700克每一袋啊，到手只要199，真的给大家带来福利。如果这东西不比市面上同类的产品便宜，咱们有必要团购，对不对？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占线就多耐心拨通几遍。杨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
8: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杨叔叔，等电话等通知。刘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9: 啊，这燕麦是不是那长得跟喝粥那种
0: 啊？是啊，可以当粥喝。就如果你说我有大米粥，你可以兑点这个燕麦片平衡一下。你要是有血糖高的问题，脂肪含量有点高啥的，你就纯把它当成粥喝，和点水就行。
9: 啊，这个老人喝就特别好啊。
0: 老人呐，孕妇都可以喝，非常安全。你知道像孕产妇到了7-8月份就会有那个孕妇出现的那个中晚期的那个怀孕的那个便秘啊，是不是也可以用？中老年听众更应该用了，尤其是指标高的。然后现在中青年40-50岁你体检完了指标特别高，脂肪含量高，你都可以用。它其实不挑人的，人人都能用啊。
9: 啊，这是他要喝那个那什么那个都挺好的，这东西
0: 对特别好，而且它配料干净， 就是我们上商场超市老多卖燕麦片的了，其实燕麦片一点都不稀奇啊，但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太难得了。
9: 给我家老人那个安排两组吧。
0: 好的，订两组，87996984。郭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3: 要一组。
0: 好的，好的，郭叔叔订好了，放心啊。有请的是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8: 啊，要一组。
0: 好的，李阿姨等电话，有人给您回话。李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10: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大家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搭配燕麦，哎呀，真的是老祖宗传承下来的智慧。为什么这么想？其实这个山药在咱们祖国医学的观点和角度来讲，它对于我们的脾、对于我们的肺子、对于我们的肾都是很好很好的。所以平时我们炒点山药片儿，山药炒胡萝卜啊，山药这个磨米糊啊，都很好。山药还能益气养阴呢。87996984，现在我们这一款是山药燕麦片，市面上你发现没？加各种什么干果的啊，什么香芋味的、桃子味的，我觉得叔叔阿姨们用这个养生达不到，一定得选择纯粹的。我们这个太纯粹了，配料表清晰写着70%的燕麦，30%的山药，再有别的吗？零糖，零其他杂七杂八的添加，就得买这样的山药燕麦片。你说是不是？孔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1: 要一组。
0: 哎，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小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1: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等电话等通知。王先生要几组燕麦片？
12: 喂，你好，给我来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啊，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大家分享一个燕麦山药蒸糕，也贼辣辣的好吃。这个就又解馋。你要说我们这一碗山药，普通的山药我搁这儿，我用水冲是很健康，但是它达不到特别的好吃。但依然接下来的这个老好吃了，又好吃又健康又高饱腹，还对于肠道蠕动有用，所以你就要挺一定要挺一挺啊。我们准备好适量的燕麦片，如果我们用到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的话，你就省事儿了，对不对？就特别省事儿啊。山药燕麦片我们打开5、6包、7、8包，因为咱们要做发糕嘛，是不是？再准备鸡蛋2到3颗，适量的红枣，把红枣的一个核给它去掉。我们先接一组电话，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8: 要一组。
0: 哎，定下来了啊！有请葛女士，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13: 要两组。
0: 哎，两组，好的，给你订上了，葛阿姨啊，199，5袋子，每一袋子居然700克，就我们这个在那个某些商场超市。在这个北京啊、广州啊、深圳好多地方大型商超都有这个品牌啊。某些商超500克一袋的都58呢，而700克克重的是不经常生产的，给我们幸福984的听众就是这样的福利，给我们是大克重的批发价，700克一袋，而每一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199五大袋子，199五大袋子真的是太合适了啊。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4: 我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一组给您订上。听众朋友们，燕麦片是199块钱，但是是5大袋子，每一袋子足足700克的克重，大家想想得多合适。199，5大袋子，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啊！87996984，我上商场超市逛，写的是这个膳食纤维丰富的燕麦片啊，里边又有粉色的，又有绿色的，其实那是啥呢？那是那个好多东西做的果干。但你知道这个本身这个果干这个东西就有很多糖分，它虽然是跟你燕麦片搭配的，但是这些果干啊、杏干啊、梨干啊，还包括那个葡萄干啊，那你说这些东西能没有糖吗？而且裹了很多的粉，我一看那配料表，老多老多我不认识的东西了，谷氨酸钠、山梨酸钾等等等等，就是你要买那个根本达不到，说我控制控制我的脂肪，我控制控制我的饮食，或者我想让我肠道蠕动好一些等等，根本达不到，根本达不到啊！而且那个齁老甜的，还加了很多的木糖醇，而我们这个不加任何的蔗糖，也不加任何的添加剂，杂七杂八的东西。我们就是70%的燕麦，30%的山药，真的是太完美太干净了。87996984，田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8: 要一组。我问一下，他那个是独立包装的吗？
0: 是的，阿姨，它是一大袋子700克，我们这套组5袋199吗？然后这700克的一大袋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独立包装啊，
8: 就是找个冲喝的呗。
0: 是的，您可以兑水，然后兑奶都行啊。你还可以和点蛋上锅蒸呢， 变成这个燕麦鸡蛋羹，199，5袋，特别合适。
8: 啊，好嘞，谢谢
0: 我给您订上啊，也谢谢您的信任。

0: 没尝试过的听众，你高低得试一回，你就体会到了，哎呀，原来山药燕麦片这么好吃，这么健康，而且你也由此会真正认识到我们的节目，咱们的节目就是为老百姓服务的，东西不好不可能给大家介绍，相关的产品的资质、各种检验合格证、生产流水线全都给大家监督把关，我们为大家负责到底，好东西实的会儿的，特别的诚信。然后另外一方面，东西好的有的是，市面上也有的是，商场超市有的是高端的好的，但它不便宜呀。我们给大家讲来团购价格，便宜价格，199啊，199五大袋子啊，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你抓紧抢先。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1: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盯上了啊。有请一下另外一位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2: 有一组。
0: 好的好的，王阿姨订好了，放心，有人给您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王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2: 哎，你好，我想要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啊，送回上门。
2: 哎，包装的哈。
0: 啊，对对对，里边独立包装，可好可方便了。就比如说我们出去旅个游，你比如说去个7天8天的，我就带7天8天的燕麦，是不是多好啊？方便极了，我给您订上了一小袋一小袋的独立包装。张女士，哎，我给您订上
3: 燕
0: 麦片。好的好的，放心，订购成功。李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大伙儿继续往里打电话，特别特别着急的啊，说我不想等，因为有的时候您前面有3、4个、4、5个听众挨个依然跟大家通话嘛，如果你不想等了，你说告诉导播老师我不在电路上等了，我不在直播线上等了，你给我订上也行啊。87996984，我们继续来说燕麦山药蒸糕，老好吃了，软软糯糯的。我们准备的是这个燕麦片，然后如果您用我们这燕麦片更方便，整个5袋8袋7袋的都可以，根据饭量和人口嘛。适量的山药剁成泥，然后呢打2到3个鸡蛋，红枣要把核去掉，我们就用料理机搅碎机咔咔咔给它打碎了，打碎了不成那个糊糊了吗？你就在我们的这个烤箱装到那个容器里边啊，是铁皮盒子呀，或者是玻璃呀，或者是可以倒那个微波炉的那种瓷碗啊，都可以，只是能够进微波炉或者进烤箱的那种器具就可以。我们把这个山药糊糊倒进去，哎，这个时候就有讲究了。如果你特别爱吃有颗粒感的东西，你还可以在这个糊糊当中加几点坚果呢，或者把坚果榛子呀杏仁什么的还铺到这个表面上锅蒸，盖上保鲜膜，别忘扎几个眼儿啊，然后你可以上锅蒸，就变成蒸糕了，进烤箱就变成烤糕了，都是可以的，就变成蛋糕那种口感了。中老年听众比较喜欢吃软软糯糯的，我们就上锅蒸好了就可以。87996984，87996984，唐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5: 啊，先我订一组。
0: 好，先订一组。嗯，
5: 你吃过呀？
0: 唐叔叔尝尝啊，不会让您失望的啊，好吃又有营养，70%的燕麦，30%的山药，没有任何其他成分，零蔗糖的添加。汪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汪女士，哎，好的，定下来了一组。于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6: 我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87996984，87996984。接下来依然给你介绍另外一个米糊，这个米糊的配料也非常干净非常健康啊，山药、红枣、黑米糊，用到的也是山药，打成糊糊又香又甜还浓稠，上学的孩子可以喝，一碗下肚营养全吸收，让我们整个一天的学习都倍儿有精神，养胃又补气血，非常的实在，实得会的营养。而中老年听众，但凡是你不怕血糖高的，你就可以用这一款，因为这里边放了红枣和桂圆啊，很甜很好喝。当然了，如果血糖高，咱们就把那个红枣和桂圆减量或者是不放都可以。李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
7: 不要一组。
0: 好的，一组给你订好了，李先生等电话啊。我们的家庭地址呢不用在节目当中说，你就等电话，我们会有专门的人跟您联系安排送货到家的。我们这一款啊非常营养健康的山药、红枣、黑米糊，主要搭配的材料就是山药、小米、黑米、红枣和桂圆干。 山药去掉皮，切成一段一段的，红枣去掉核来备用。我们就可以把黑米大概抓一两把，小米抓个一两把，山药呢一段或两段，这个就没有绝对的标准，说具体多少克咱不用，因为就是老百姓平时做营养餐嘛。大枣血糖高不能多放，血糖高的话你就放两三个，桂圆肉也是放两三个，如果买到的桂圆是那种里边

0: 带核的，你得把那个核给去掉啊，我们只留桂圆肉。现在市场上很方便的，你要单独想买那个桂圆肉也能买得到，是不是都行啊？就把这几样你都一块放进料理机咔咔打成核就行。然后如果女性啊手脚凉，阳气不足，本身没有血糖的困扰，你放点红糖特别好喝。87996984，王女士要几组山药燕麦片？
1: 燕麦片多少钱呢？
0: 阿姨，它是199，有五袋，每一袋700克，每一大袋子700克，里边是独立包装的20袋。
1: 啊，那我要一组。嗯、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等电话啊，我们会有专门的送货人员联系大家安排送货。孙先生要几组燕麦片呢？哎呦，掉线了，给您订上了啊。鲍女士要几组燕麦片？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我是主持人怡然。这款燕麦片，大家可以到市面上随便对比，随便逛，成分这么纯，配料表这么干净的实属难得。因为你想，如果是我看到的那一款啊，里边又有好多的坚果，又有好多的果干，添加了很多糖分，很多的淀粉什么的，真的，它看起来包装是很漂亮的，哎呀，五彩缤纷，可好干了，紫色的啦，红色的啦，黄色的啦，等等，好多那个果粒的颗粒，但其实真正的燕麦并不多，它只是好看而已，确实也挺好吃，但是它真的挺便宜的，一点都不贵。但是你想啊，老多钱都是添加剂呀，咱买的钱就算便宜，也买了添加剂，拿身体当过滤器呀，所以我们得擦亮眼睛买纯的好的，我们这个就能达到这个标准，纯的好的。你想哈，《黄帝内经》当中都说了，五谷为养，五果为助，燕麦就是优质的全谷啊，肝平入肝胃经，好多好多心肝脾肺肾，好多脏器，燕麦都是能够照顾得到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买纯粹的好的燕麦，才能让它发挥帮助，要不然你买的都是添加剂，那怎么可能发挥帮助，是不是？87996984，谢先生要几组燕麦片？谢先生，哎，一组给您订好了。有请的是三线的王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3: 要一组。
0: 好的，王阿姨，我给你订好了，阿姨等电话啊，不用着急啊，订的人太多了，我们的团购负责人会挨个给大家回话，安排送货到家。87996984，87996984，要想订购我们这一款山药燕麦片的，你抓紧报名，87996984。
4: 学习创新三餐，品尝自然美味，顺时养生，美食相遇。踏香而来，寻味而至，锁定984幸福味道，尽情款待你的味蕾，来一场美食与养生的双向奔赴吧。
0: 在中医的古籍《本草拾遗》当中是这么夸燕麦的，燕麦被归为甘平之品，入脾胃二经，具有益胃和中、通便润肠之用。就是《本草拾遗》当中来记载的燕麦，它真挺好的，平时你就燕麦都能干嚼。就是比如说我们这款燕麦片，我们试吃的时候啊，哎，就是撕开袋直接干嚼，放嘴里直接干嚼的。当然了，听众朋友们回家用哈，我们就可以兑点水呀，兑点奶呀，兑点汤里面啊，发面蒸馒头啊，你一定要试试燕麦片，山药燕麦片，把我这个山药燕麦片啊，把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和到这个面里边蒸山药燕麦大馒头，就把大白馒头纯纯的白馒头那个糖分给降下来了。因为我们说白馒头啊，大米啊，不都是碳水吗？碳水的东西得有，但是不能多，或者我们变成那种优质的碳水。这个大白馒头、大白米饭就是次的那个碳水，就是不好的碳水。什么叫优质的碳水？优质的碳水就是燕麦片，然后就是山药、地瓜，包括南瓜，这都是优质的碳水啊。所以我们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或者本身你脂肪含量有点高，有点超重的啊，类似的，我们想减减重的，我们都换成优质的碳水，对不对？所以燕麦片一定要多多来尝试。而且更重要的，从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讲啊，它是可溶性膳食纤维特别丰富的，有贝塔葡聚糖，贝塔葡聚糖还有不溶性的膳食纤维，所以它能够在肠道里边形成那种黏了固拽的胶状的那个物质的基底，然后软化我们应该转化成废物排出的 那个东西，这大家都知道了啊。

0: 对不对？所以一定要多用燕麦啊，尤其是上厕所费劲的多用点。吕女士，双口吕，吕女士你好，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是不是？
1: 那是这什么是哪儿出的？
0: 揭阳市揭东区的，优质的工业园区的。
1: 嗯嗯，那好了，知道了，谢谢。
0: 我给你订上啊，87996984，87996984。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这款是即食燕麦山药片，配料表只有燕麦和山药，产地也非常的让人放心。揭阳市揭东区一个老大老大的一个工业园区了，就是它非常的专业做燕麦山药。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配料表清晰可见，写的就是燕麦的添加量 70%， 山药的添加量 30%。 这个配料表一定要关注一下，特别的重要。你想啊，我们上市面上逛商场超市的时候，好多东西都有配料表，配料表一定要看，学会看配料，我们就能够健康一大半了。因为好多东西确实看起来挺便宜的，但是配料表不行，不过关，吃进身体当中就拿身体当过滤器了。所以我们这款山药纯粹呀，就是山药跟燕麦，所以它的名字名副其实，山药燕麦片，山药燕麦片，对不对？87996984，199五袋子，而且更重要的，五袋每一袋700克的克重啊，里边又是独立的包装。高先生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1: 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上了啊。欢迎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2: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你订好了，87996984，87996984，87996984，山药燕麦片正在订购当中，它可不是普通的燕麦，而且叔叔阿姨们逛商场超市也得擦亮眼睛啊，燕麦好多品牌，然后呢，一定要买纯粹的，不要买带添加剂的，甚至有的燕麦片是加了奶粉什么的，冲起来是很好喝的，但是喝久了啊，你品一品，就是添加剂的味道，一些香精香料的味道，而我们这个根本不可能出现香精香料的味道，因为它完全完全不添加，零蔗糖，零添加，纯山药跟燕麦，就这两样的东西。87996984，87996984。这个揭阳市是广东省嘛，就广东省的这个山药在省内省外都挺知名的，就是好多大型的商超都是这款山药，然后呢山药燕麦片啊，然后呢它大部分商超都是500克的，市场指导价58一袋，500克的58一袋啊，市场指导价，而我们这个700克的克重啊，我们幸福984的听众专属的一个大克重的规格，700克的克重，足足五袋，每一袋里边20袋的独立包装，然后有听众问，每一小袋啊，这挺好算的呀，700克的克重，里边是20袋的独立包装，那每一小袋35克，所以你每天早上1到2小袋就可以，但是像我这种啊偏胖的也想减重的，晚餐我会打开四小袋呢，我会打开四小袋和点奶，再扔进去点什么草莓啦蓝莓啦这样的东西，补充点那个维生素，哎，这就是晚饭啊。你可以参考我的经验啊，你坚持一个礼拜你就会有体会，腹部的肉啊就会少很多的，但我想你要是坚持一个月呢，对不对？但我真没坚持住一个月，坚持不住啊，馋呢。87996984，有请一下黄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呢？黄女士，座机打的电话，黄女士你好。
3: 要一袋，一袋。
0: 好的，阿姨给你订上了，我明白，阿姨是要一组啊。罗女士你好，要几组燕麦片？
4: 要一组。
0: 好的，我给您订上，87996984，87996984。如果你也是没有任何的便意，觉得特别的干燥，不往下排，或者有人是有便意排得费劲的，类似这种的，我们都可以用山药燕麦片来好好补补我们应该补的一个营养，别让我们肠道天天堵车，一定要摄入膳食纤维。其实我们上厕所费劲原因挺多的，首先第一个肯定跟吃有关，就是膳食纤维包括贝塔葡聚糖这种能够让垃圾毒素快速形成往外排的这个营养素不够，所以多吃燕麦是有用的啊。再一个呢，久坐不动，肠道蠕动就慢。

0: 啊，这肯定的。再一个，你这个排便习惯不好，你要不就憋着，要不就如厕的时候看手机、看报纸，分散注意力，这个也不对啊。还有就是，有的叔叔阿姨们是属于有一些问题，比如说有血糖高的困扰啊，甲状腺功能的困扰啊，他们有一些某些药物，它就造成便秘了。就像是有的人吃钙片，你吃那个钙里边不带维生素的，也容易便秘的。对吧，原因其实挺多，但不管怎么样，我们吃这种膳食纤维丰富的总是好的。那一人给你总结一下，比如说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食材，像燕麦首当其冲啊，还有多吃健脾和胃的山药也是摆在前面的。再就是吃菠菜、芹菜，水果方面呢，吃苹果，苹果里边有果胶，这个东西对脾胃也特别好啊。再就是火龙果啊，火龙果配酸奶啊，真的就是正常的人不费劲排便的人，排便不费劲的人，你要是吃火龙果都直窜，对不对？火龙果配点这个酸奶啊，火龙果也可以加在我们的燕麦粥当中。比如说你用水冲了点我们的燕麦片，你再整点火龙果放进去，整点香蕉放进去，怼一怼，软软糯糯的，这个也对肠道的蠕动比较好啊，对不对？87996984 87996984。有请杨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杨女士，189，
1: 我要啊，我要一，我要一组。
0: 好的，阿姨给你订好了。杨女士，等电话啊，87996984，87996984，我们的山药片，哎呀，马上就结束订购了，名额不多啊。你看看我们节目的这个诚意，一定为大家投动到好东西，高端品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香精香料，没有任何色素，没有任何重金属，太安全，太没有负担了，连小孩都能用。如果您家小孩最近呀有点积食生内热了啊，一定也让孩子控制控制饮食，吃点大山楂丸消食化滞，然后呢给孩子那个晚饭呢你就换成燕麦粥，或者早餐换成燕麦粥，你也可以搁点小水果啊，搁点小坚果啊，然后呢这个搁点那个和点什么芝麻酱啥的，孩子也能愿意吃，又不缺营养，对孩子的肠道蠕动也有用，而且安全，是不是？小孩老人都能用，脾胃不好的人也能用，如果我们肾脏有点虚弱的人也能用，须发早白，同一个耳鸣腰膝酸软，赖赖大大的没有力气哈，没有精神头，脾胃虚弱的人就是少气懒言的，这是中医典籍当中记载的，脾胃虚弱者少气懒言，不思饮食，对吧？所以我们要改变这种情况。然后呢，肾也是先天之本，随着年龄的增长，确实肾气衰弱在所难免，但是我们可以慢点让它衰弱呀，对吧？人家60岁就衰弱了，咱这80岁再衰弱也不迟啊，对不对？好好的二三十年的大光景呢，我们要好好养身体，对吧？肾虚的人还腰膝酸软腿脚不利呢，对吧？所以要多吃山药，对肾、对脾胃、对肺子都特别好。您抓紧报名，赶快拨通87996984。
2: 一食一方，守护健康。984幸福味道，有料、有趣、更有用。用心教授，创意引领，倡导科学健康饮食。传递保健养生知识，984幸福味道，让营养走进你的餐盘，吃出美味与健康。
0: 幸福味道正在陪伴大家，我们的山药燕麦片，你抓紧报名，赶上就合适，品质高，价格低，更重要的给我们人体带来十足的健康。池女士，要几组燕麦片呢？
1: 我要一组，
0: 一份一组，是不是阿姨啊？五袋啊，一组啊，我给你订好了 感谢信任。刘女士你好，
1: 是跟我说话吗？
0: 是的，刘阿姨是130开头的哈。
1: 对对对，
0: 我给您订上
1: 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一组燕麦片，感谢信任和喜欢啊。你等电话，有人联系送货。接下来欢迎潘女士，你好。
3: 我订一组燕麦片。
0: 好的，我给您订上了，您等电话啊。大家别着急，因为订的人特别多，我们的团购负责人是自己的物流公司啊，咱不是说交给这个快递那个快递，那个有时候容易丢，是不是？我们这个特别保准，就是拿着我们电话的订购记录这个名单，挨个给大家回话，问您家地址，送货上门，风雨无阻啊。也会提前联系，放心。比如说一定是您在家有人的时候给您送货上门啊。87996984，87996984。

0: 听众朋友们，您非常喜欢跟信任的沈老中医现在可以预约了，预约义务给大家把把脉。沈老毕业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主任医师，为患者看一辈子病了，而且特别的仔细，把脉认真，服务周到。要想找沈老把把脉，了解了解自己身体状况的，现在就可以预约8468888383 8468888383。
1: 40多年的经验了，他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啊，就算人退休了，主任医师这个资质也是跟老中一辈子的，特诊专家、主任医师，这都是有资质有证书的，而且他也是40多年的把脉经验啊，临床经验丰富，更重要的是耐心细致负责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医疗术语，因为中医嘛，好多好多的描述出来的语言逻辑咱普通老百姓听不明白。我给你举例子哈，比如说什么调和营卫，什么这个上寒下燥，这个湿气内蕴，咱都不懂。老中医能够把比较专业的这些医疗术语，中医一些话题，他给你展开详细的，通过我们能够理解的方式给大家详细讲明白，咱们就比较明白自己问题在哪儿，源头是什么。那我们调理完了之后，徐老也会帮助大家指导一些，比如说小中药泡水呀，一些食疗的一些搭配方啊，对自己身体调理有帮助的方式方法，对不对？那你也可以这个完全信任药材地不地道，药材的选择质量好不好，对吧？哪个药得泡多长时间，哪个药先放后放，都比较讲究而又负责任。打电话约啊，但也是空位不多，8468888384，4个8一个3，8468888384，4个8一个3。山药你越研究越发现它真的好。山药首先它养我们的中焦，什么是中焦啊？胃肝入脾，健脾益气，养阴护膜，食少啊，腹胀啊，便溏啊，没力气啊，脾胃就是我们的中焦啊。你人嘛，从上到下，脾胃就是中间那个部分，就是中焦，是吧？然后呢，山药稳固我们的上焦，对肺子嘛，对不对？我们都说心肺相连，脾胃相合，都挨着挺近的，但是也是分这个前后尾，对吧？分位置。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上焦，因为它是白色的，白色是入肺呀，对吧？润肺生津呐。你要是平时咳咳咳嗽的，然后觉得嗓子咽喉比较黏腻的，也可以多用点山药。然后还有啊，山药还能够稳固我们的下焦，下焦就是肾呐，对吧？我们说搓搓腰眼的位置还有点这个护肾的一个价值呢，更何况你把山药吃进肚里，是不是入肾经啊，能够帮助大家更好的补补肾气。腰酸肌溜的呀，半夜起夜太多了，对吧？没有力气，精力不足什么的，都是属于肾气不够啊。肾气不够，多吃黑色黑豆啊，黑芝麻呀，山药啊，都多吃啊。有请刘女士，要几组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呢？刘女士，150，尾号是0223的刘女士，山药燕麦片给您定上一组，是不是？刘阿姨第一次参与节目订购，是不是？
2: 我便秘厉害，管事吧？
1: 上厕所费劲的，肠道蠕动差的，你想就应该多吃膳食纤维丰富的，然后多吃带有贝塔葡聚糖的，这个燕麦山药这是挺对症的，是不是？阿姨试试好吗？等电话啊，一定要坚持，你不能说我今天我这三顿饭我顿顿我都吃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还挺好吃的哈。我早餐我可能和牛奶，然后晚餐我可能我个鸡蛋上锅蒸一下，是不是？还有人呢可以把这个燕麦片换疙瘩汤，因为大白面换的疙瘩汤升糖指数高，对吧？这也是我在那个健身博主那个视频底下学习的。你就用我们这个山药燕麦片，就把它替代那个白面就行。白面那个你撒点水晃一晃不就成疙瘩了吗？对不对？大疙瘩小疙瘩，这个你就不用了，你就用我们的山药燕麦片打开3-4袋就够了。然后你正常加水上锅咕嘟咕嘟，撒点胡椒粉啊，整点那个什么菠菜叶子呀，胡萝卜啊，往里一放，滴点小香油，整点小葱花就行了呀，可简单可方便了。这就是咸口的，糊香糊香的，又好喝又高饱腹。你说说我们智慧哈，爱美食的人同样可以创造出很多美味，同时可以兼顾健康。 87996984 87996984。听众朋友们，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20组了，你抓紧报名。

0: 咱们这款山药燕麦片也算是一个业界翘楚，它在它的包装袋上啊印得清清楚楚的，山药片更适合中国人的体质，山药的一个名录都写得挺详尽的，比如说啊，广东的揭阳，黑龙江的伊春哈，辽宁的鞍山，天津的那个北辰，河北的保定等等，它有好多有代表性的那个山药的产地。那你看看我们这一款原产地，它的生产企业啊，是这个地点是在揭阳市揭东区御窑镇的一个大的工业园区，相关的资质都有，任何的一个标注都保证正品啊。有听众问保质期呀，保质期12个月，保质期12个月，我们的克重700克，5袋子，199，你说价格是不是很合适，对不对？8799-6984，8799-6984。你知道这个山药有多贵呀？山药大概得鲜的山药啊，在地里给它薅出来，哎，对吧？总共得7斤左右，然后才能够做成1斤左右的山药片。你说是不是特别的珍贵啊？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我们送货到家。8799-6984，售后无忧。听众朋友们，我们还剩十几个名额，刚刚吕女士、赵先生没有接进直播间啊。咱们的这个山药燕麦片还剩下10个名额，就结束订购了。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山药燕麦片，依然给大家总结一下啊，它的规格700克的克重，同样的品牌在很多商场超市啊，卖500克克重的都要58一袋，而我们这是700克克重的，足足5袋，每一袋子700克的克重，里面呢又是20袋的单个独立包装，199，是不是老合适了？你抓紧报名吧，配料表干净。没有任何添加，也根本不加糖啊。配料表 70% 就是燕麦片， 30% 是山药片，配料干净，特别纯粹。8799-6984，长期吃肠道好，我们的皮肤状态都挺好的呢。8799-6984。黄女士你好。
1: 哎你好。
0: 哎给您定上一组燕麦片哈。
1: 啊行。
0: 好嘞，定下来了啊。马先生你好。
2: 哎，是，
0: 哎，定上一组燕麦片。好的，感谢信任和喜欢。有请丛女士，你好，要几组啊？
1: 给我定上了吗？
0: 定好了，有人给您回话，等电话啊。有请一下刘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祝您健健康康的啊。8799-6984，有请刘女士，你好。
1: 哎，定一组。
0: 好的，定一组，定上来了啊。8799-6984，有听众问怎么吃，可简单了。普普通通的吃法，快速的解决我们的这个餐食的问题。比如说，哎，我挺饿的哈，你因为血糖高的听众朋友们、叔叔阿姨们，本身你要是用胰岛素啥的，你还怕它低血糖，你得及时的吃东西。但凡是这样的，用水一冲，1分钟就能喝，就能用，软软糯糯的。愿意做的，你像刚刚依然提到的分享的，可以蒸鸡蛋羹啊，然后可以换疙瘩汤啊，可以蒸馒头啊，可以和奶呀、都很方便的啊。8799-6984，我们的山药燕麦片只剩最后的五组，最后的五组，软糯香，但完全的不甜腻，没有甜味儿，爱吃糖味儿的啊，你可以放糖，没有血糖哥的困扰，你放点蜂蜜啊，放点麦芽糖啊，哎，放点那个冰糖啊，都很好喝，很好喝的啊。这里边有足足的山药里边的贝塔葡聚糖，然后你想，对于我们胆固醇高的、脂肪含量高的、大肚腩、水桶腰的、指标高的，这个贝塔葡聚糖真是个好东西，千万要坚持吃，千万坚持吃啊！哎，真的感谢大家对于节目的信任和喜爱，咱们也不辱使命，好东西给您介绍，也给大家谈团购价格。199有

而每一袋是大克重的700克的啊，每一袋700克，700克里边又分成了独立包装的20小包，每一小包35克，一共20小包，总共一袋子700克。中老年听众一定多吃山药，是平补身体，不热不燥不腻，长期吃很有营养价值，长期吃稳护我们的健康啊。脾胃不好要吃，上厕所困难要吃，过于超重要吃，指标高要吃，对于我们心血管脑血管的健康也有好处。所以你想，心肝脾肺肾其实多多少少方方面面，山药和燕麦都能帮上忙，所以一定要常吃，坚持住啊。让我们用非常好的一个谷物杂粮，五谷为养嘛，五谷为助嘛，我们用很好的五谷去养我们的身体，土里的山药也被叫做土里的黄金，多多对脾胃好。不多聊了，马上结束订购，最后一两个名额你就自己打电话给导播老师，现在赶快往里拨，还能抢上线。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幸福味道节目，分享的健脾和胃的很多小食料营养菜，我们近期就操练起来，祝福大家身心健康。我是主持人怡然，下期节目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接下来，依然请您收听《快乐老家》，共赴身心健康好时光。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再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2: 健康生活，乐享你我。一日三餐科学饮食，少肉多菜七分饱。一周七天规律作息，早睡早起睡好觉。自觉自律锻炼身体，热爱运动没烦恼。丰富知识，充实自己，书香社会共成长。
3: 听说视障群体只要戴上一副眼镜就能放心出门了，这可能吗？
4: 280个精密零件就能再造一双智能仿生手，能实现吗？
5: 大脑里植入电极芯片就能让失语患者开口说话，不太可能吧？
6: 这一切你觉得不可能？不，可能。
7: 导盲眼镜正在打开视障群体的第三只眼，仿生技术助力残疾人再次生长出新的肢体，全球首款中国脑机接口医疗器械首发上市，从科幻走向临床。
6: 无障碍电影、智能语音技术、听障人士呼救小程序、盲用计算机，
7: 科技持续赋能，奇迹正在发生。
8: 我们能看视频，逛淘宝、点外卖、打游戏，我的世界关上灯也可以很明朗。
6: 每一个生命都值得被尊重，科技助残，照亮每一个希望，让不可能成为可能。
0: 平和的接纳，坚定的前行，如一泓清泉，静水流深。听众朋友，984文艺广播与你一起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
7: FM98.4 幸福984，
0: 我们一起加油。
9: 小时候，快乐是一种甜甜的味道，我在外面，糖果在里面。长大后，快乐是一张红红的喜帖，我在左边，新娘在右边。后来呀，快乐是一通平安的来电，我在家乡，儿女在异乡。而现在，快乐是一台小小的收音机，我在这头，怡然在那头。让中老年朋友的快乐一直在路上，欢迎收听《快乐老家》。

时光如水，生命如歌，转眼间又迎来新生活了。问候大家早安，欢迎您关注收听快乐老家，为我们的日子开个好头。今天呢是2026年的5月25号，白天晴，最高温度17度，最低温度9度，预计明天最高的温度23度，最低温度11度，到了周三最高温度24度，最低温度13度，但到周四周五又降温了，而且会迎来 70% 到 60% 左右的小雨转阵雨，有新一轮的降雨过程，所以温度还是忽高忽低，忽冷忽热，差别还是挺大的，所以以不变应万变，在这个季节过渡

夏季饮食保健，一，要补充足够的蛋白质，以鱼、肉、蛋、奶和豆类为好。要补充维生素，新鲜蔬果如西红柿、西瓜、甜瓜、桃李等。多吃些清热利湿的食物，如西瓜、苦瓜、草莓、西红柿、黄瓜、绿豆等。二，饮食宜清淡，少油腻，以温食为主。在早晚餐时，喝点补肾消水肿的绿豆粥或健脾益气的莲子粥，可解暑热、清胃润肠等，都大有好处。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正值小满节气。小满这个过渡阶段啊，很多人会出现口苦、头重、胸闷、烦躁，感觉自己啊好像是上火了。在古书《中医药书籍素问》当中说，湿盛则如泻，热盛则肿啊，所以小满的这个热常常跟湿是裹在一起的，好像如油入面，和面烙饼什么的咱都知道，如油入面那简直是不可能再分清楚了，所以湿热不去湿，退热又复来了，所以一定记得要想去火，打根上找，还是要把湿去掉，火就容易去掉了。所以您现在如果有舌苔黄腻、头重、出汗黏腻、头脸油腻，这是湿热，不是单纯的上火。所以类似这样的千万别着急，我单纯的就用败火的东西，比如说喝什么莲子心啦、苦丁茶啦等等啊，太单一，我们根源需要祛湿你才能败火。所以类似这种情况吧，应该先用类似于像荷叶啊、薏米啊、茯苓啊、白扁豆啊这样的东西，你先把湿气给去掉，然后再去拜火，这样才能够事半功倍，不反复。听快乐老家，过健康生活，87996984。我们有请一下姚丽，你好。
1: 李岩你好。
0: 哎，欢迎您。
1: 哎，那个周六啊，有一个男老师说的大枣补气补血那个方法我没记下来，我现在那个气血不足的特别厉害，浑身没劲儿。
0: 阿姨，如果是说大枣补气血的话，它有挺简单的一些搭配，比如说喝那个五红汤就是典型的补气血的。
1: 五红汤我喝的呢，我听那个大枣好像搞什么搞木耳搞什么玩意，那个挺快的。
0: 所有的方法听上去都挺好的哈，比如说补气血的还有大枣跟人参呢。
1: 大枣跟人参，人参有点上火，吃我这个几多病。
0: 您提到的那个吧，也是泛泛的来介绍一些搭配方案，它并不是说具体的听众推荐的一些食疗，就是一些常识的普及。就是说大枣配人参，大枣配枸杞子，大枣用一些食疗，都是知识的介绍，它不是听众用哪个方觉得特别有用给我们反馈跟介绍，并不是。那个小片花提到的就是泛泛的一些知识，因为大枣补气补血是含铁的，像您提到人参可能会上火，有的人用大枣还上火呢。我要是大枣割的多了，我搭配枸杞子啥的我都上火，是不是？你要是想找补气血的，关键是你是哪儿虚，你是肺气虚还是肝血不足。
1: 肝血不足。
0: 肝血不足用大枣配猪肝。
1: 大枣配猪肝，
0: 这个可是听众亲身体验的
1: 啊。那个肝血不足，还有气血不气也不足，
0: 气不足，用黄芪搭配大枣，
1: 黄芪搭配。

0: 拉倒。
1: 对，黄芪
0: 是补气血的吗？
1: 搭配一起不就补气血了吗？黄芪不是补气的吗？大枣也是补气的，
0: 啊，
1: 但是含铁的，所以二者搭配相得益彰。
0: 啊，那再搞上那个猪肝行吗？
1: 这两样没有听众跟大猪肝一起搭配，是不同的方案。有听众就是用猪肝搭配大枣，每天吃一两个大枣，怕上火就少吃点，吃一两个，不�怕上火的能掌握好的就吃三四个四五个也行，吃一小块猪肝，二者搭配。另外一个方案是黄芪整个五六片，大枣三五个一起煮水。
0: 黄芪五六片，大枣整个五六个是吧？
1: 看自己，怕上火的整一两个。
0: 啊，怕上火的整一两个。
1: 对，是的。
0: 完了，黄芪五六片，我这黄芪我都买回来了，不知道咋搭。
1: 这个要想特别特别的精准，因为这都是机房。阿姨，如果你想特别适合你的体质，还得找专业的人给你判断。咱介绍的都是听众的经验，别人的经验，换到您身上，没准也好使呢。可以试试啊，毕竟是食疗。
0: 我找中医给我辩证了，他说对我气血虚的特别厉害。
1: 那你就用用吧，这都是可以参考的方案，好吗？
0: 哎，
1: 祝您健康。有请张军，你好。
2: 哎，你好，易然老师。
1: 你好。
2: 哎，我想咨询一个腿凉的方案，我这腿凉啊。
1: 有听众讲过腿凉啊，这得考虑，主要是这个原因是什么。你像有听众腿凉就只是腿凉，而且摸上去不凉，你是摸上去凉实际也凉吗？
2: 就是摸上去不凉，我就是从那个寒上得的，从凉上得的。
1: 类似这样的吧，你就可以用外用的泡脚的方法，它就促进血液循环了。你那个脚凉不凉？脚和腿是不是都凉啊？
2: 对对对，一到冬天凉，这时候不完了，那膝盖也疼。
1: 有听众，如果膝盖也疼，你没去检查吧？有没有什么风湿啊？
2: 有风湿。
1: 有风湿啊？那就这样哈，咱就找一找针对风湿的一些方法。比如说啊，你可以内服加外用。有一个内服的，就是让身体暖和起来的，驱风散寒的。不管你是脚凉，你还是腿凉，你还是这个身体虚寒怕冷的体质，都能用。这是刘丽娟给我们推荐的，是代茶饮的一个方子，喝了身体就暖和。生姜五片儿，艾叶十克，婆婆丁十克，丁香十克，煮水代茶饮。
2: 那叶老师，我问那个蒲公英可以用那个干的行吧？是吧？
1: 可以呀，可以。
2: 啊，
1: 可以。生姜、艾叶、婆婆丁、丁香这几样一起煮水代茶饮。
2: 那叶老师，我还问一个，有没有过那个肾寒的方啊？肾寒，
1: 如果你说有没有听众推荐过肾寒的方法？那没有，因为没有人这么说过。那其实您所表述的肾寒在中医应该是指肾阳虚吧？
2: 对对对，
1: 对吧？
2: 肾阳不足。
1: 一般来讲没有人说肾寒，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理解。中医讲的可能是肾阳虚。要怕冷吗？对吧？您是不是就是这种情况？
2: 那个下身怕冷
1: 啊。是啊，对呀。有听众跟我们说过他肾虚啊，肾阳虚，人家可是吃过金匮肾气丸。但中成药啊他就是肾阳不足导致的，怕冷啊，手脚凉啊，腰膝酸软啊，小便频多呀，等等。您可以到中药店问一问，看看这个中成药的介绍。听众曾经自己也是手脚凉，然后也是找中医判断的，叫肾阳虚，人家吃的是金匮肾气丸，好使。但是到您这儿好不好使，你得掂量掂量，你得思考思考，对不对？
2: 叶老师，我麻烦我再问一句，就你给我推荐那个，就是那个生姜艾叶那个，我这胃有点寒，能喝吗？
1: 这不是让身体暖和起来的吗？你要是说有胃热，可能不能喝；有胃寒，应该是可以喝的呀。对吧？
2: 那谢谢你，依然老师。
1: 不用
2: 谢，谢谢你，依然老师。
1: 祝您健康啊！八 0877996984，快乐老家正在陪伴大家，现在啊仍然有空线。另外节目当中大家遇到的一些疑难杂症，或者说哎呀我这看了大夫了并没有太明显的改善，问问大家伙吧，有没有相关的一些经验，哎，你都可以把电话打进来，拨通8799-6984，8799-6984。

有听众提醒我了，说怡然呐，许真身老中医还推荐过一个补气血的方法，你也可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提醒的特别好，太好了。但我记得那个吧，是听众曾经问过，然后呢，我们就邀请许真山老中医介绍应对的，好像是补气血，但是目的是要就是养头发，有这么个方法。我印象当中是这样的啊，就是补气血又能够固发。哎，是这么个汤饮，但其实只要你气血不足是可以考虑用的，因为它没有坏处嘛，它并没有说多么的有针对性，说我这个就针对于固发的，然后你气血不足不掉头发不能用，并不是这个概念。所以我们回顾一下这个方子啊，也是补气血。你想啊，发为血之余，你慢慢气血足了，掉头发的情况就能改善，是不是啊？这里边这方啊，是大枣6到8个，红豆20克，红米20克，红皮花生15克，枸杞子10克，水呢大概1000毫升左右，大火煮沸，小火慢咕嘟，咕嘟个30-40分钟，或者您家是养生壶，你就完全浇个养生壶就齐活了，就简单啊。它是温和补，慢慢养，气血足了，头发掉的就少了，然后像浑身没劲儿啊，脸色惨白呀、啊，这个嘴唇没有任何的血色呀，慢慢的就实的灰的就能够补起来了。肾其华在发。头发的好坏跟气血也太有关系了，是不是？类似这个汤饮吧，这个老中医把它起名叫固发汤，对吧？五红补气固发汤。大家伙儿但凡气血不足的，或者掉头发的，或者你并没有出现掉头发特别多，但就是气血不足，上不来气儿什么的啊，脸色不好惨白之类的，也能用啊，是不是？

0: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有请徐志远。您好。
1: 志远，早上好。
0: 早上好。
1: 我问一下，徐老昨天说那个治肺结节的药方，我记得是五味药，我问一下是五味六味分别是多少颗？
0: 可以的，这个先给您回顾一下啊，它这里边吧有生黄芪15克。
1: 哎呀，就是它，我
0: 没记住
1: 了，没听准这个
0: 生黄芪15克，然后呢，另外一样是炒白术10克，
1: 炒白术
0: 10克。还有一样是茯苓10克，浙贝母10克，夏苦草10克，陈皮6克，生甘草3克。
1: 知道了。
0: 但是叔叔啊，
1: 这几位我都记清了。
0: 对，但是叔叔啊，这个就是老中医介绍的一个基方，是算知识的介绍，常识的普及。它不代表说每一个人肺结节都能用这个方案这个点咱得了解了解，好吧？哎，祝您健康啊！这个方法也是挺有代表性的，徐老强调过啊，这个是普及知识，就是因为它体现了中医的智慧。因为我们很多听众不肺结节嘛，但是很多人就那个肺结节只是有，就是提前检出来的，很多肺结节叔叔阿姨们平时没有任何的不得劲儿不舒服，体检特别的精准给检出来了，然后呢西医看了没到手术的指征就不大，让你密切观测测，那有的人就不当事儿啊，无所谓了哈。其实真的他这个不耽误长命百岁，但是有的叔叔阿姨就心里犯膈应，我就不想身体当中有结节有鼓包，好像怕有什么不好的变化似的，然后就想消掉。那么这个时候你就得找中医了，是不是？那许振山老中医说了哈，这个方其实就是

0: 和散结。什么叫温和散结？它就是适合广谱类的人群，也许你的体质适合常喝，没有副作用，慢慢的可能五六个月一年半载慢慢喝，结节可能能消。但如果没有针对性，你又是一体多病的，你体质又很复杂，单纯用这个鸡方就是没有用的，就是这个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啊。那给大家解读一下，说这个黄芪呀，补气生阳。哎，刚刚阿姨问补气血，咱就提到了听众推荐的黄芪跟大枣搭配。黄芪这个东西就是补气生阳，补肺脾之气，增强脏腑的正气的。再说个题外话啊，因为好多湿疹荨麻疹皮肤痒痒这些问题也打根儿上找是正气不足啊，就是中医去治疗湿疹啥的也会搭配黄芪这些补气生阳的一些药材。再第二样啊，叫炒白术，这健脾祛湿的。茯苓也是健脾利水化痰祛湿的，浙贝母是清热化痰软坚散结，夏枯草咱了解啊，败火的嘛，陈皮理气化痰燥湿的，生甘草润肺止咳的。就甘草平时有点咳嗽的，季节转换的，着了凉就咳嗽的，就这个平时生甘草没事咱自己三五克泡水喝都行，所以相对而言它是安全的，就这个鸡方是相对安全的。有没有用那得看有没有针对性，所以如果你要用它，你说我有特别强烈的意愿通过这个把自己的肺结节完全消掉，有的时候是可能的，有的时候不可能，就看有没有针对性，是不是？这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啊。徐振山老中医就是拿这个方子举例子，哎，你得根据自己的情况，你看你是补肺健脾化痰散结，还是通过其他的方式中医的搭配来把这个结节消掉，各有各的方案。接下来我们有请史融合，您好。
1: 哎，你好，于艳老师。
0: 哎，
1: 我那天吧进屋听晚了，我就冒虚汗，说是 A 一呀，十片儿，B 二三片儿，B 六三片儿。
0: 嗯，
1: 还有什么？
0: 它第一样是维生素 B 一。
1: 维生素 B 一，
0: 第一样是维生素 B 一十粒，然后是 B 二三粒、B 六三粒、维生素 C 三粒、维生素 E 一粒、谷维素五粒。
1: 谷维素，
0: 嗯，
1: 那有维生素啥？
0: 维生素 C 三粒，
1: 维生素 C 三粒，
0: 嗯，
1: 啊，还有啥？
0: 维生素 E 一粒。
1: 啊，维生素 E 一粒儿是不是？
0: 对，
1: 你说过，那维生素 B 十片儿，
0: 那个叫做 B 一
1: ，B 一
0: 对，
1: B 一十片儿
0: ，B 族不是 B 一、B 二、B 六、B 十二一个族群嘛？
1: 啊，
0: 它排第一号叫 B 一。
1: 啊，我谷维素，
0: 嗯，
1: 谷维素四片儿是吗？
0: 谷维素五粒儿。
1: 啊，五粒儿啊，五粒儿啊，完了，那个就是三粒儿一粒儿，是不是那两样？
0: 啊，是。
1: 哎呀，好，谢谢你，袁老师啊。
0: 哎，好的，祝您健康。这个方我建议大家可以尝试，因为太安全了，它就是补营养的，没有任何的坏处。大部分听众用的是真挺有效果的，曾经有听众讲了啊。这个效果一般，问我能不能再多吃一遍。从安全的角度来讲，是可以多吃一遍的，因为我们爱心听众上给我们推荐方法的时候说过，他得到这个方法的时候，也是亲人朋友告诉的嘛，就别人告诉他一天要吃三次呢，他自己觉得三次有点多，自己就吃一次，就改善得特别好，所以有听众说我吃一次按这个方法效果一般，我能不能再多吃一次？安全的角度来讲是可以的，但是也不保证你吃两次就一定会有效。但好在这个方法反馈信息比较多，就是用好的反馈方案挺多的，就好多人用都挺有效，吃一遍的就挺有效果的了。所以你看看你自己的情况，适合吃一遍还吃两遍甚至是三遍。

0: 方法啊，是安全为基础，所以像这个方法我觉得就是好方法，它很安全嘛。有听众认为维生素 B1 十粒一下子吃有点多，那他就把维生素 B1 这十粒减成三两粒也可以呀，对不对？接下来我们有请张敏，你好。
1: 你好，主持人。
0: 哎，
1: 我想求助这个脚胖的方。
0: 如果是听众推荐的食疗，脚肿、腿肿，有听众说过你近期呀、啊，你就吃那个带瓜的，所有的这个带瓜字儿的东西，南瓜、黄瓜、苦瓜、冬瓜、倭瓜，类似这样的，就是能够消肿。挺明显的，李桂林给我们介绍的。另外还有个小方子，可以用淡竹叶消肿利湿的淡竹叶，药店也有卖的，网上也有卖的。
1: 淡竹叶，
0: 对，其实就是竹子叶。
1: 竹水，它就叫淡竹叶。
0: 对，淡竹叶。然后呢？
1: 有没有量呢？
0: 一天呢？他是这么说的哈，每一天呢一两左右。
1: 啊，一两。
0: 一两左右。就行，然后煮水带茶饮，热水冲泡带茶饮也行。
1: 行，
0: 还有挺多可以参考的呢。还有凤姐推荐那个招，说专门消那个小腿啊肿啊脚踝那个肿的，四两红小豆，四两花生米，四两大蒜，大蒜去掉皮加白水煮，
1: 四两红豆，四两花生米。
0: 如果能够买到落地红那个花生米的品种更好，买不着就普通的花生米就行。
1: 四两红豆，四两花生米，还有什么？
0: 大蒜。
1: 大蒜。大蒜多少？
0: 四两。
1: 大蒜也是四两。
0: 哎，对。
1: 它就是搁水煮就行。
0: 是的。
1: 这三样哈。
0: 然后呢就一天分两到三次。吃喝汤，这些材料你要能吃你就吃，不能吃就不吃，主要喝汤。分两次三次吃完都行，这是一天的量，第二天换新的。有人三两天就消肿了，最多的反馈的是一个礼拜左右，反正它是食疗也没坏处，喝着看呗，是不是？
1: 行。那个老师，我再麻烦一个，就是有一个那个眼干和那个花眼那个红豆是200克吗？黑豆啊，是200克吗？
0: 有些方法吧，挺相似的。您问的是前两天咱回顾的，说那个有视物模糊，是不是视物模糊的那个？那个方子里边是200克。
1: 我就寻思那么多，是不是我听错了？200克，还有那个莲子那个方。
0: 对，是的。
1: 是200克哈。
0: 这是听众亲身体验的，赵启安体验的嘛，他是吃着有效的。你要是觉得多。因为有的人他胃胀，他吃不了太多的豆，你要是觉得多你可以减量啊，因为食疗的好处就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调整嘛，是不是？
1: 他这个不是光喝水可以吃东西，
0: 就是这是如果是食疗的话就都可以呀、可以喝也可以吃啊，是不是？
1: 得把那红豆先把那黑豆先煮完了再下这些东西是吧？
0: 黑豆提前要泡，反正熟烂了之后你再下其他好熟烂的。一般莲子和黑豆应该是先放进去的，这两样都比较硬嘛，是不是？
1: 好，明白了，谢谢。
0: 不用谢，再见。也有人用这个阿迪锅啥的，就一锅脑全都放里，这个看自己，就看自己的习惯呗，是不是？但有的人就是能够接受这个量的，因为你看黑豆200克，枸杞子、莲子、红枣加一起也没有很多，早晚各一碗的话，你一次也就吃100克左右的黑豆，你要是一天分三次呢，每次也就几十克的黑豆，就不多了，其实是不是？看个人的情况吧。因为有听众说过这个方，他吃完了吧，这个眼睛干涩什么的觉得有帮助，但是有点胀肚，对吧？那你是就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咱们要多听节目，然后呢一定要多了解自己，您才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调理方式，包括一些食补调理的用法、用样、用料，它的一些量的掌握，君臣佐使的搭配，咱们就会了啊！常听节目，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养生达人，会找到适合自己的养生方式。当然了，有

我的叔叔阿姨们真的是一体多病挺复杂的体质，就像刚刚有听众问，依然我喝中药呢，出汗这个药方我能用吗？其实哈，你看你喝中药，你要是说有一个药方是针对出汗的，然后呢又是中药成分，我认为就不能盲目的用，你万一有冲突呢？因为咱们很多叔叔阿姨们调理身体吧，你看哪个更重要？那肯定是心脑是更重要的，对吧？你包括肠胃和心脑，你哪个放在前，哪个放在后？当我们每天就是三两天突突一回，半夜憋挺睡醒了难受，对吧？那你肯定得先看心脏，然后肠胃的肾你往后搁一搁，因为肠胃这个根儿嘎打嗝啊、反酸的胀肚啊、烧心什么的，你忍个一两天能忍；心脑血管的事儿不能忍，不能等，因为这个比较重要。是不是？所以很多人先调心脑，就是这个血管的通透性什么的，可能先喝中药调理呢。那这个过程当中，我又想用点食疗干预干预其他的问题，比如说盗汗出汗什么的。刚刚那个维生素的那个方，你喝中药也能用，它没有坏处，没有冲突。但是如果你换一个带有中药方子的一些方法，那就得考量考量有没有冲突了。所以为什么建议大家啊，找许振山老中医把脉，因为它相对很全科。因为现在很多大医院的中医呀，也是分好几个科室的，我都原来就挂号去看过了解过哈。就比如说你要是有这个结节，你到结节的大夫那说，我心脏也不好，我也有结节，我肠胃也不得劲，你给我都调一调。然后呢，甲状腺这个医生可能就只是说，我就管这甲状腺的，我比较擅长甲状腺啊，你看看你这个排片是啥呀，我帮你调这个。你的心脏啥的，你上别的科室去，是不是？都是这样一种这个说法，对吧？那很正常啊，因为不同的科室它的开药是有一定的范畴的，就不能随便开。你到甲状腺的科室，你说给我开一心脏的药，它可能开不了，是不是？但是其实中医是全科的，因为中医一开始学习是从上到下，同那儿位五脏六腑哪个组织都要学习，他不能说我将来我就当肠胃科的医生，然后我这心脑这方面的中医知识我完全不去学，不可能，不存在。所以老中医越老越吃香，为什么呀？因为他是比较全科，他能帮你系统的、全面的、特别细致、耐心烦的给你把把脉，告诉你身体这一块那块你是怎么样的，你为什么会出现这样不得劲的情况，对吧？负责任又有耐心。那许振山老中医他其实相当相当专业了，祖传中医世家，毕业于黑龙江中药大学，国家中药管理局全国优秀中医临床人才，擅长冠心病啊、心脑供血不足啊、心脉不通啊、胸闷啊、胸痛啊、心慌啊、气短的乏力啊，哎，这几个方面许振山老中医有经验。如果你想找一个经验丰富，然后又耐心反而能够好好给您把脉，又能够好好给您讲解相关的问题的老中医，认准许振山老中医。那有听众早就受益了，还好多听众打电话感谢许老爷子的帮助。那如果你也想找这样一位老大夫，而且咱节目的服务性非常好嘛，就是不收100元专家挂号费，现在就可以往外打电话预约一下。您现在可以拿好笔和纸记一下，或者手机直接拨出去就行，因为现在咱们负责预约的工作人员已经开始接听大伙预约的电话了。846-4-8-1-3 846-88883 846-4-8-1-3 846-88883 846-4-8-1-3。现在气候很多变的，一会儿下雨了，一会儿又很热，那前一个阶段有30度的时候，最近这又20度左右了，是不是啊？这个心脑血管方面的很多很多的老毛病吧，在这个时候吧承受考验，发闷呢、气短呢，稍微一动就累呀，然后呢这个干点活就满身出大汗啊。那如果你也用了一些小偏方小妙招，不行，一般般啊，这个反应没有那么的明显，那又是特别严重的，建议大家还是及时就医，
找中医大夫，找许振山老中医调一调，看一看，气血不通，血管不通，心脏大脑就缺氧嘛，时间长了就出现问题。那如果你也是心啊脑啊供血供不上来，有点烦定，特别的闹心，然后肝阳上亢，晕沉沉的，脑袋发沉，记性也不好，然后让许振山老中医看他是通过哪种方式帮你调理，补气血，通血管，温阳气，化痰湿，从根源上找到我。

0: 我们的这个心脏脑血管的问题，对吧？他帮你找找根儿上的原因，咱自己不自知的话，让老中医帮咱找一找。8464-8-1-3，八四六四个八一个三，现在就可以打8464-8-1-3。接下来有请张桂兰，您好，张桂兰。张桂兰，好，咱换一位哈。有请齐翠玲儿，你好。
1: 啊，你好，依然老师。
0: 哎，你好，叫依然就行。你好。
1: 啊，我想问问一下吧，就头两天我听了没记住。
0: 嗯。
1: 就睡觉了，我做梦的。
0: 嗯。
1: 有当归，还有生地、红花、
0: 嗯，
1: 我就记住了这四个。
0: 嗯，红花。
1: 还有啥来着？
0: 阿姨，如果是说就是通过中药名红花、生地，好多方都有这个、这几样，还有啥你能再回忆回忆不？
1: 那记不住了。
0: 有没有红参须子呀？
1: 那没记住啊。有，还有个叫牛膝的吧。
0: 牛膝。有薏仁吗？有薏仁。甘草有吗？
1: 没有，我们没记住。甘草，
0: 那个里边是怀牛膝还是就叫牛膝呀、
1: 叫牛膝。
0: 哎呀，这个这没找着，我现在去搜索我也没对上号，因为有好多方以上这些中药都有。
1: 好像是周五那天的，
0: 然后有那个周五，应该不是周五，周五咱们是特别节目，是那个团购内容。就好多药方里边不是打通，
1: 对，就三四天以前
0: 打通气血的里边有牛膝什么的。嗯，它主要就是它的名字，比如说这个方主要是针对什么的，它的名头叫什么，是针就是针对多梦吗？还是
1: 对呀、天天晚上睡觉做梦。
0: 就是您印象当中我提到的这个方的时候，提到这个方的时候，我说接下来这个方是针对多梦的，有这么提到过吗？
1: 对，提到了，就是做多梦的。
0: 多梦的。哎呀，我回去找找吧，因为现在这个知识都学杂了，好多方里边有，但都不是说跟您呈现的这个提到的这几个药一样，都是就是相互交杂的。我还搜索到了一个针对多梦的一个枕头呢，当归、茯苓、葛根，那肯定也不是这个，我回去找一找好吗？啊，您听听节目啊，或者是有听众知道阿姨说的这个到底是哪个方，帮我回忆回忆也欢迎。有请一下王秀兰，你好。
2: 啊，你好，你好，我是王秀兰，她老伴儿。
0: 啊，你好。
2: 是我想求个方啊，就是，筋膜炎怎么治疗？
0: 筋膜炎没有什么特别好的方法，听众说他就是用那个理疗仪器烤电。有所明显缓解，没烤电之前是真的是挺疼的，挺难受的，然后烤电之后舒服很多。烤电的那些理疗仪器有挺多的，比如说早些年不有叫周林平补仪嘛，然后或者是艾灸仪器，或者远红外理疗仪器，这些都行。它主要就是借助外力舒筋活络，打通气血。然后还有听众去针灸了，但没有说具体哪个方拿来咱们在家里就能用的，就是都得借助外力。好吧，您再听听节目。
2: 在家里就是走道都费劲的。
0: 那是啊，对呀、对，肯定是疼啊，难受嘛。然后他烤电理疗就是活血化瘀、消炎止痛，针灸就更是能够帮上忙了。
2: 他烤电都用什么仪器呢？
0: 刚刚提到啦，比如说好多年前不是有那叫周林频谱仪吗？
2: 听过。
0: 对，然后还有听众用的是那个艾灸仪器，艾灸、就里边可以放点那个艾绒的，然后它就加热嘛。艾草这个东西也是散寒舒筋活络的，是吧？你就可以去网上找一找，还有那种远红外理疗仪器。
2: 远红外理疗，
0: 对，它其实就是借助外力让它血液循环好一些。好吧。
2: 那好了，谢谢。
0: 您再听听节目，看我们听着有没有哪些马上就能用的一些经验，给我们推荐一下针对筋膜炎。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医徐志山。咱们中老年人不少都有夜尿频数甚至尿失禁的困扰，艾灸调理尿频夜尿频数，艾灸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关元穴、中极穴、肾腧穴，每次两个穴位，用艾灸盒温灸15到20分钟，温通肾气阳气，固涩彷徨。
1: 身心健康，快乐时光。87996984，有听众来问啊，家里那个黄瓜籽粉怎么吃更好？没有更好，只有适合，是不是？就没有一个绝对的标准，因为这黄瓜籽啊，一定要长期吃，这种营养的食补，你吃一天，你说我今天吃了10袋8袋的，你接下来的一个月都不吃了也没有用，一定每天都吃，或者是隔一天吃一次，但一定要持续坚持。就是你不能间隔时间太久，那就没有办法积累出效果了啊。黄瓜籽粉真是好东西，因为它补的是我们的五劳七伤，就是它不只是对骨骼好，因为黄瓜籽粉从营养的角度来讲，有钙呀、有磷呐、有很多很多的矿物质。而且为啥说这个黄瓜籽粉是自带补钙的导航仪？因为它的钙磷比例，钙和磷的这个比例啊，大自然给予它的，天生天养的，它的钙磷比例就长那样，太适合人体的骨骼需求了。因为咱的骨头要想结实，小孩长大个儿也好啊，中老年听众不衰老啊，筋骨有力量啊，90多岁照样能够大步流星、气宇轩昂的足下生辉，抬腿就走啊，它是需要营养的。那么它的这个磷和钙得是恰到好处的，有这个含量的配比，你不能磷多钙少，也不能钙少磷多。再一个，骨骼的结实还需要胶原蛋白，需要软骨素，需要维生素，就是它不能只有钙。所以很多人吃钙片骨头还疼，骨密度还上不来，就是因为你只有钙没有别的是不行的。黄瓜籽粉为啥好？首先钙磷比例贴合人体骨骼需求，再一个黄瓜籽粉自己就带多种维生素，维生素 B1、 维生素 B2、 维生素 P、 维生素 C 人家自己就带，所以对于骨密度特别有帮助。对于我们骨质疏松啊、腰腿疼痛啊、骨折骨裂呀、筋膜不舒服呀，哎，它是补骨又养筋，而且富含维生素、膳食纤维，帮助消化。你要是积食生内热，上厕所费劲，你常用黄瓜籽粉都有好处呢。所以它真是挺全面的，对于身体的一个营养的补充，还能够很快的恢复体力。就老一辈人不是有叫什么伤力嘛，就是累住了，是不是？这五脏六腑就撑着了，太受到重创了，所以需要用黄瓜籽粉来补虚损、补营养。而且黄瓜籽粉对肺子特别好，润肺化痰。润肺化痰啊，像慢性咳嗽啊、哮喘呢、啊，哎，这都用黄瓜籽粉，因为它含有天然的润燥的一种油脂成分，缓解咳嗽啊、气喘什么的有很好的帮助。它还有黄酮类的化合物，黄酮类的化合物可是对血管有好处的，调节血压的水平，对于血脂高、血压高的人来讲也是好的一种营养补充啊。还包括中医传统理论认为，黄瓜籽粉能驱风，就是接骨续筋，还能驱风，所以有风湿、关节疼痛、滑膜炎啥的，要多补黄瓜籽粉。它不光是补骨的，还能把那个风给去掉，就排掉。所以得看搭配，看你自己的情况，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更适合。我在古书籍曾经当中查找到学到过啊，咱举个例子啊，咱也是常识的普及，知识的一个拓宽，不是说拿具体的方法你一定要用啊。比如说我曾经看书介绍过的古书籍医书介绍的啊，如果是尿频尿急，用黄瓜籽粉搭配啥？茴香籽儿。还有呢，前列腺炎用黄瓜籽粉搭配韭菜籽儿。肺子不好，咳嗽、气管炎、老慢支，黄瓜籽粉搭配萝卜籽粉，都不一样的搭配。可见从古传承下来的中医智慧还是完全值得学习跟了解的。所以如果您现在家里手里有黄瓜

0: 窝子粉，你就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进行搭配。不会搭配的，咱们看书啊，学习呀、啊，听咱节目了解了解。而我们节目当中这黄瓜子粉是给大家搭配好了的。说到这儿啊，咱老朋友就对这一款黄瓜子粉太熟悉了，是明星产品来的呢，团购了老多个年头了，好几年了。是不是得有个五六年了吧，是不是这个黄瓜籽粉深入人心，无可替代，它是优秀的，营养全面的，无添加的，产地也好，包装工艺也好的黄瓜籽粉的优秀代表。对呀，还是那个老牌子啊，紫谷堂蓝芝九月系列的，奥运冠军代言的199一组的那个，咱没有涨价，没有改变品牌。听众朋友们这么想，如果它不好啊，价格没有外边那么低，质量品质一般般，怎么可能一直团购这么多年，咱没换品牌，没换商家，没涨价格，没有任何的调整，考虑到听众的需求，咱也没涨价，仍然是199一组六袋那个黄瓜籽粉。我们这一波到货了啊，有听众需要的话抓紧报名 ,87996984, 它就是优秀复合黄瓜籽粉的代表，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没有增稠剂，没有麦芽糊精，山梨糖醇，没有任何的杂七杂八的成分，就是健康纯粉，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健康纯粉，这四大系列的营养粉囊括在其中，给大家补的可好了啊。那如果你现在也腰疼啊、腿疼啊、上下楼没劲儿啊、走到关节嘎嘣响啊、筋骨无力、特别的乏、特别的累啊、容易摔跤、容易卡胶、走道不直溜啊、年龄大了有点缩缩了、XO 腿啊、哈腰驼背的、胯骨肘子跛了盖子、滑毛滑囊都不好，我们补补优质的黄瓜籽粉的代表。这里边有黄瓜籽粉、有燕麦粉、有生菜籽、有黑芝麻粉。黑芝麻呀，掉头发的肾虚的了都用黄黑芝麻，黑芝麻黑色入肾，这咱都了解，须发早白、童眼明、腰细酸软都补黑芝麻。生菜籽这个东西啊，它是对筋膜特别的好，老一辈人养小鸡腿折了不就喂黄瓜籽粉生菜籽吗，对吧。那还有燕麦，燕麦对肠道蠕动好，你肠道运转起来了，吸收营养自然就顺畅，对吧。无蔗糖的添加，大家放心，不止没有蔗糖，连什么麦芽糊精啊、增稠剂啊、什么什么东西都没有啊，它就是健康纯粉，就这四样，黄瓜籽粉、燕麦粉、生菜籽粉、黑芝麻粉。新朋友可能不知道，它可好了，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好就好在是单个独立小包装，600克一袋，里面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多好啊，隔绝氧气，卫生干净，方便携带，对吧。那你上出去旅游啥的，揣这7天8天十几天用的黄瓜籽粉就行了，非常方便，一袋600克，一共6袋，总共重量7斤2两，市场指导价不得500-600块钱啊。咱听众逛商场超市到药店都问过，好的纯的长白山原产地的，我们就是长白山原产地的，这样的黄瓜籽粉都得70-80一斤，我们这个是7斤2两的重量，市场指导价500-600合正常了啊。现在199，199六袋，每一袋大袋子里边是600克的重量，里边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如果一天只吃一小包，只吃一小包，那咱这是6袋啊，6袋加起来能用8个月。如果一天只吃一小包，一天2小包能用4个月，咋吃都省。199，87996984，87996984，抓紧时间报名。年龄大了牙齿也不顾了，是不是牙齿直晃悠了哈。那咱这是东北人世世代代都吃的黄瓜籽粉，老一辈人哪有喝牛奶的呀，哪有吃钙片的了，不就是用黄瓜籽粉来补营养、补骨骼、补筋膜的吗，对不对。所以你赶快补这个老祖宗的一个智慧，你可以兑奶里呀、兑汤里呀、兑米糊啊，对吧。你换完疙瘩汤整一两小包放进去，和一和，糊香糊香的，可好喝了，对吧。你和点什么燕麦粉啊什么的，燕麦片呢、然后羊奶粉啊，都可以混我们黄瓜籽粉吃。跛了盖子、胯骨肘子不得劲、滑毛滑囊不好、年龄大了需要补营养的，这个真是首当其冲，嗯，就选它没问题。199一个组合，足足6袋，87996984。有请一下刘玉玲，你好。
1: 你好依然、哎、我想那个咨询一下那个失眠的那个方子。
0: 嗯，失眠的方特别的多，
1: 就有一个什么刺五加，那个我没听清。
0: 带有刺五加的那个方法里边是刺五加片剂的那个，是不是提到过用片剂那个，对吗。
1: 啊，
0: 那我想起来了、这个是向阳给咱推荐的，提到的要刺五加的片剂，然后是 安神补心丸，是不是这个方？
1: 是，
0: 对吧？维生素 B1 谷维素次五加用片剂安神补心丸，就这几样都按说明书的指导来吃，一起吃就行。
1: 谷维素呢
0: 也是按说明书吃。
1: 还有一个啥？
0: 维生素 B1。
1: B1 呀、啊、
0: 对，
1: 他们仨合起来一起吃，
0: 就是说明书让咱咋吃就咋吃，咱就一起吃进去就行。维生素 B1、
1: 那个、
0: 谷维素次五加安神补心丸。
1: 次五加片儿，谷维素，安神补心丸 B1、
0: 哎、
1: 是吧？
0: 对，是的。
1: 还有一个依然，我就是那个睡醒觉就出汗，那个我也没记住。
0: 你指的是补充营养素的那个是吗？
1: 对，回身就是睡醒了吧就一身汗。
0: 你要问的也是维生素 B1 然后十粒 B2 三粒 B6 三粒那个房是不是
1: B2 三粒？
0: 哎，对， B6 三粒，维生素 C 三粒，维生素 E 一粒，谷维素五粒。
1: 你慢点啊、哦、B1 十粒B2 三粒，维生素 C 三粒，B6 三粒，
0: 对，
1: 谷维素五粒，
0: 是的，
1: B1 一粒，
0: B1 十粒，
1: 不是 B1
0: 维生素 E 一粒，维生素 E 一粒，
1: 维生素 E 呀、维生素E 一粒。
0: 哎，对，
1: 我叨叨吧。B1 十粒，B2 三粒，维 C 三粒，维生素 E 一粒， B6 三粒，谷维素五粒，是吧？
0: 对。
1: 那好了，谢谢。
0: 好的，祝您健康。这俩方不要一起用啊，容易有冲突，是不是？因为都有那个营养素的补充啊。也许你睡眠调好了，自汗盗汗这情况也能有改善。好的，听众朋友们，我们的黄瓜籽粉啊正在订购当中，它是不加蔗糖的。有听众问，那加不加木糖醇呢？它也不加木糖醇啊，什么都不加，特别的纯粹，您放心来订购。87996984 87996984、这个连青少年小朋友都能用啊，正值春夏季节，孩子蹿个子的时候，你给他和面蒸馒头蒸花卷都没问题的。中老年听众包括孕产妇到了七八月份的时候也是骨量大量下降，中老年听众尤其是阿姨们更年期前后雌激素啊骨量大量下降，也应该有意识的补补营养。而这个黄瓜籽粉针对五劳七伤，咱们身体的五脏六腑的衰退呀、都可以用它来补，它这对气管对肺子对骨骼哎，对胃肠这都挺好的。从古代医书药书咱都了解当中都能知道，它针对于不同的五脏六腑的问题都可以进行营养的搭配，它确实一个是根本的好东西，平时咱都忽略了，是不是？而且黄瓜籽粉是一个传统的一个概念，一直老祖宗传承到现在啊，中医理论的一个精华之所在，所以咱们也可以日常饮食多补一补，人人都能用。87996984 87996984 黄瓜籽粉87996984 199一组六袋，每一袋600克的重量，里面是40小包的独立包装。你想想啊，一大袋子600克的重量，一共六袋呢，七斤二两的重量，按市场指导价不得500-600块钱700-800块钱都有可能啊。我看过一个高端的纯黄瓜籽粉，也是演员代言的，铁盒装的500克卖80多块钱的啊。好的黄瓜籽粉一点都不便宜，而咱们这是好黄瓜籽粉低端的价格，长白山的日照充足，籽粒饱满，光照充足的，它是好黄瓜籽粉的代表，大机器精细研磨的，它可不是那种小作坊，我们上什么超市看到的什么磨坊那种人工的小机器的，不是那种，是大机器的精细研磨的，好的一个技术，这个工艺设备都摆在这儿，粉末细腻方便冲调，就好多黄瓜籽粉你上外边买8-10块钱回来都拉嗓子，我们这个可细腹了，可方便冲调了。87996984对奶可好喝了，87996984199一组6袋 子特别合适，87996984。导播老师提醒了，只剩十组，只剩十组，因为咱是按组订购，只剩十组，您抓紧拨通87996984。

0: 文超，张叔叔您好。
1: 你好，你好。
0: 哎，你好。
1: 为一个肺结节的偏方。
0: 你要给我们推荐肺结节的偏方啊？
1: 哎。
0: 啊，是真
1: 肺结节这个偏方
0: 啊？
1: 我记得好像咱们是有人见过的。
0: 啊，你
1: 是这个一次这个就吃这个白及3至5颗。
0: 嗯。
1: 我这个当时我们没吃。
0: 嗯。
1: 就是我家属啊，他是这个肺结节八个，
0: 嗯，
1: 反正这个到这个医院去吃药，吃了3个月药，钱没少花，
0: 嗯，
1: 一点也没见效，
0: 嗯，
1: 但是也没长，
0: 嗯，
1: 反正听这个亲属说的，那个白及打成粉，和成这个蜂蜜，这么一天喝2对，他说他见效了。
0: 哦，那这个是就只用白及这一样是吗？
1: 对，就那一样。
0: 啊，
1: 我们家属这个，蜂蜜没用，
0: 嗯，
1: 我们一天就只吃1次，没吃2次。
0: 蜂蜜没用。张叔叔，你再重新回顾一下，没太听明白，怎么叫蜂蜜还没用呢？
1: 他告诉的是加点蜂蜜。
0: 啊啊。
1: 就是一勺这个。白及加点蜂蜜
0: 啊，一勺白及，吃饭那勺吗？
1: 对，
0: 哦，
1: 这个勺，它不是这蜂蜜，它不是甜的吗？那个苦的，
0: 嗯，
1: 它就是为了中和这个苦，
0: 嗯，
1: 反正我们没用蜂蜜，
0: 嗯，
1: 就是光用这个白及或者这个，开水或者温开水都行。
0: 哦，好，那是饭前饭后吃啊？
1: 早上空腹，早上起来就是空腹。
0: 哦，
1: 把水烧开来了啊，那个我们家属他这个喝了，1斤多1点，这个就是一次喝了半勺，没喝那么多。
0: 啊，就是早上起来喝。
1: 一天喝一次的。
0: 一天喝一次，就早上起来空腹喝一勺。
1: 嗯，做 CT 的话，一看8个降到了。
0: 那是多长时间又去检查了？
1: 完了这个之后的话，我们又买了1斤
0: 啊，
1: 又买了1斤，这1斤没喝了呢。
0: 啊，
1: 这个老年检查体检，就最近这几天检查完了的话就没了。
0: 啊，好的，感谢您的推荐，这个真是一个好消息，很简单哈，这房，就一位，好的，
1: 省钱，
0: 谢谢您，
1: 谢谢，
0: 祝您健康啊！感谢您的推荐，潘红艳你好，潘红艳好，潘红艳的问题是起疙瘩，您可以明天后天再参与节目，详细说说这个疙瘩啥样，然后让大家帮您判断一下哈，也让大家提供一些好转的经验。好的，听众朋友们，黄瓜子粉之声最后3组了，有想订购的别错过啊，尤其是咳嗽肺子不好，然后或者是咱那骨骼吧有点使不上劲，走道走多了累，或者您去体检之后说骨密度不行，类似这样的问题，胯骨轴子跛了盖子，我们哈腰也好，蹲下也好，挂毛巾之类的这些动作都支撑不了，咱严重缺营养，补补我们的黄瓜籽粉还是很有必要的。199一个组合，只剩最后3组了，我们的导播老师正在接听电话，87996984，现在有空线，您往里打电话很快就能接听，还剩下1-2个名额，199一组6袋子，当然能吃很长时间了啊，吃好几个月都没有任何问题，199一组6袋安排送货到家，赶快往里打电话吧。遗漏的问题呢，咱们明天可以继续解答，感谢爱心听众对于节目的支持，感谢收听快乐老家，我是依然，咱明儿见啊。
2: 北京时间7点整，
3: 我是柯妮，在新闻007用资讯和你一起唤醒元气满满的一天。
2: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幸福984。
4: 在攀文明创建新高峰，营造振兴发展好环境。

0: 生活里的一分钟你能做什么？
1: 抽完烟一定多等一分钟，确认烟头啊彻底熄灭。
2: 这一分钟掐灭的是隐患。
3: 出门前想着多花一分钟，拔掉充电器插头，关闭电源开关。
2: 这一分钟切断的是危险。
4: 做完饭呢多用一分钟，关紧燃气阀门。
2: 这一分钟防止的是灾难。
0: 多花一分钟不会影响你的人生，错过一分钟却可能毁掉你的一生。
2: 所以这一分钟
5: 请别省略。
6: 烟草的诱惑有时会伪装成时髦、解压、潮流，
7: 香甜口味，
8: 花哨包装，
9: 网红营销。
7: 看似炫酷的香烟电子烟，身披高科技的外衣，却暗藏尼古丁成瘾的致命陷阱。
6: 相关国际组织发表的数据显示，全球至少有3700万13到15岁的青少年使用某种形式的烟草制品。
10: 我国数据统计，电子烟使用人群中中学生比例显著高于大学生，呈现明显低龄化趋势。
7: 烟草燃烧之后会产生7000多种化学成分，其中69种为致癌物。
6: 大数据可以精准分析烟草带来的危害，但再先进的算法也算不出生命的剩余长度。
10: 所有的努力、拼搏、责任、承诺都需要一个健康的肺来兑现。
5: 青春无烟，未来无限。
2: 新鲜资讯，热点调侃，全新的演绎社会事件，说你想知道的，聊你不知道的，麻辣点评，犀利报道，关注百姓生活。新闻007，一个超级亲民的新闻脱口秀。

0: 用新闻开启全新生活，听众朋友，各位好，这里是哈尔滨广播电视台984文艺广播为您带来的新闻007，我是卫东。
1: 早上好，听众朋友，我是柯妮。今天呢是2026年5月25号星期一，节目的开始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情况。
0: 今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16度，夜间晴，最低温度9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1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3度，东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稍后的节目当中呢，首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组国内方面的新闻快讯。
2: 以新闻的视角关注生活，展示热点，民生动态，及时、准确、全方位立体式新闻呈现，新闻007，给你演绎不一样的社会新闻。

0: 新闻007，轻松了解天下事，我们一起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新闻内容。北京时间5月24号20:08，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预定轨道，航天乘组人员进入状态良好，发射取得圆满成功。
1: 海关总署的消息，今年前4个月，全国综合保税区实现了进出口值2.7万亿元，同比增长25.2%。
0: 商务部数据显示，近3年，我国存量外企企业数量已超过53万家，外资已经超过3.6万亿美元。
1: 国家发改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

0: 拿下了全球90%的新订单。
1: 继续来关注的是今年首个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发布，预计24号的20点到25号的20点，安徽的西部、湖北的东部局地发生洪灾的伤害性可能比较大。
0: 水利部24号针对于安徽、河南、重庆、陕西四个省份启动了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
1: 截止到24号14点30分，重庆永川暴雨共导致3人死亡，17人失联。
0: 青海绿电交易规模已经累计达到了200.9亿千瓦时，相当于减排二氧化碳超1500万吨。
1: 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研制出了智能透射的电子显微镜圆眼一号。那这一设备呢，运行2周所获取的数据量，相当于传统透射电子显微镜大约1年的工作量。
0: 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到24号，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票房已经突破了10亿元，跻身了2026年度的电影票房榜前5位。
1: 黑龙江大庆一名女子意外落水，危机时刻正在附近的刘崇文也是迅速赶来，果断跳入冰湖当中，成功的将落水女子救起。
0: 我们来关注一下2026年马来西亚的羽毛球大师赛各项的单项决赛，24号结束了。李世阳男单卫冕，陈凡舒田还有罗徐敏与高嘉炫、魏雅欣分别获得了女双、混双冠军，陈雨菲获得了女单亚军。
1: 近日，北京一辆小客车多次别挡一辆外部的救护车，引发了行车的纠纷。经过核实呢，事发过程救护车并未搭载患者，也没有执行紧急任务，救护车驾驶人也有对小客车故意的别挡行为。那最终呢，双方呢都被依法处罚了。人民日报锐评发文说，路怒斗气没有赢家，道路安全不是靠以牙还牙来维护，法律也绝不支持这种相互伤害的逻辑，一味冲动上头终究会两败俱伤啊。
0: 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走势，24号夜间到27号，中东部地区呢有较大范围的降雨过程，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和南部、黄淮西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并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 那再来看一下这个暴雨天气对于江苏南京的影响啊，江苏南京呢，因为暴雨等强对流的天气影响，铁路部门计划对于途经南京站的5月25号的 K5833次、5月26号的 K5844次等列车呢，采取的是临时停运措施。已经购买停运列车车票的旅客呢，是可以在票面乘车之日起30日之内（含当日）办理退票手续的，其中不含收取退票费。
0: 安徽黄山6月10号到8月31号，黄山风景区、新安江山水画廊等黄山市9家4A级以上的收费景区，对2026年全国中高考学生以及应届大学毕业生实行的是免门票政策。
1: 今天呢是全国大学生这心理健康日，心灵向阳，万物便明朗起来，保持心理的健康才能走好成才之路。其实呢，不仅仅是我们的大中学生啊，每一位收音前的听众朋友，都让我们一起心怀暖意，释怀纠纷，一起奔赴温柔美好。
0: 听众朋友，这天气呢越来越热哈，大家也开启了就是露营啊、野炊的模式。不少朋友就说，胃痛啊，我们出去玩啊，就愿意带着你那个平遥牛肉。伙伴们，那我今天呢也联系好厂家了，给大家来一波，您尝尝咱这个牛肉，真香啊！千年古城风味，一口醇香入魂，平遥牛肉，舌尖上的非遗盛宴。听众朋友，那么此时此刻呀，咱们在节目当中啊，带领大家呢去奔赴山西平遥古城，赶赴一场跨越2000年的味觉之约吧。那么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被列入了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承载着厚重历史与匠心的平遥牛肉。它不只是一道美食，更是一本翻开就能够尝到岁月滋味的活历史。走亲访友啊，日常佐餐呢，绝佳选择。 啊，朋友们，其实说起平遥牛肉呢，它的故事能够追溯到西汉时期，那句流传千年的卖刀买毒买卖刃买牛游刃有余，就是呢对平遥牛肉加工技艺最早的记载。那么到了明清时期呢，晋商纵横天下，平遥牛肉也随着商队的脚步远行。

0: 邀亚洲各国，成为了晋商走西口时随身携带的能量补给，见证了无数商业传奇和人间烟火。那么清代呢，更是他的高光时刻。你包括嘉庆帝啊，曾经盛赞说他是人间极品。为什么说平遥牛肉历经千年依旧风味不减，备受追捧呢？答案就藏在他极致的古法工艺里。他遵循的是相屠腌卤修这五个传统的工艺流程，近百道的工序，每一步都凝聚着老匠人毕生的心血。那么选料上，咱必须是当地生长的那种秦川黄牛，饮着汾河支流的清冽活水，吃着晋中平原的优质牧草。所以说这个肉质呢特别的嫩和紧致，而且脂肪呢分布均匀，是制作牛肉的绝佳食材。屠宰的时候呢讲究平刀大拉，割断了颈部动脉之后呢放进血水，确保了肉的品质色泽红润。腌制用当地的特有的土壤与水质调配成了精盐，腌制七天，让肉质呢充分的吸收盐分和水分，然后呢锁住本味儿。所以说卤煮啊，它用的是传承了数百年的老汤，搭配了十多种天然的香料，以大火煮沸、温火慢炖、文火焖煮的火候把控，炖煮12个小时以上，不添加任何的添加剂，就靠着老汤的这种醇厚和香料调味，让牛肉呢吸得饱饱的汤汁，出锅的时候咱平遥牛肉那色泽红润如琥珀呀，切片之后纹路清晰可见，完整的不散篓子，朋友们断层面呢均匀的那种就像微微要发泛粉红的那种感觉，你光是看着都让人食指大动了。所以说真正的美味呢，从来都是经得起推敲和细品的。那么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正宗的平遥牛肉，在平遥古城啊东大街啊来进行呢这个销售的平遥牛肉，瘦而不柴，肥而不腻的黄金口感，入口呢是淡淡的咸香在这个舌尖蔓延，然后紧接着呢是肉质鲜嫩的卤香那个味道啊，一层一层的在口腔扩散，越嚼越香，越嚼越香。亲爱的听友们，那么今天呢咱这款平遥牛肉跟大家实实在在的讲，你在景区买过一包120颗的224的多少钱？39.8块，对不对？一包39.8块，咱说呢一包30的话六包就180了，是不是？七包呢就210了，对不对？哎，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实惠哈，199块钱可能在景区您就能够买到六包，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199块钱给大家带来12包，六包原味的，六包酱香的，每包呢120克。哎，大家呢今天听到节目您打电话就预定 OK 了。各位记住预定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咱这个平遥牛肉啊，它这里边的这个牛肉啊含量就是非常的营养非常充足，你就包括呢这个你一吃起来的时候你就能够感受到它的味蕾啊，吃法呢千变万化，有的朋友切成小片煮个面条吧，或者是做个这个营养粥啊啥的铺在上头，或者说切成小片直接吃，还有朋友呢来个手撕这个平遥牛肉，撕成一丝一丝一绺一绺的，炒个小香芹呢都行。完了之后呢这个平遥牛肉啊，还有朋友呢就是给它呢这个蘸着这个酱汁吃，或者蘸着小泰椒放点小蒜泥这样吃都可以啊。朋友们，不管是自己吃还是说亲情连接的纽带，平遥牛肉就是让你轻松的传递这种爱意啊，舌尖上的非遗美味。199块钱今天给大家带来了12包，我没说吗？六包原味的，六包酱香的，塑封的非常干净，你吃一包撕一包，吃一包撕一包，不会让您失望的。各位记住了预定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拨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吧，400-39-0139 400-39-0139。朋友们，那稍后时间呢我们继续关注节目，为大家带来情景在线的非常播报。
1: 哎呀老公，我跟你说个事儿啊。
0: 咋的呢？
1: 就是孩子的那个兴趣班啊，就是这个钢琴啊，我有点闹心了。
0: 这玩意儿孩子学挺好的，哆来咪咪嗦嗦嗦不弹挺不错吗？你说
1: 别提了，这楼上楼下也都找我呀。再就是咱孩子可能也不是太有天分，现在呢还是时间有点打不开点，你说我就想跟老师说要不咱先不学一段时间了，我还拜老师吧，就咱有啥想法有啥意见还老师交代挺好。
0: 你交给我，你一直以来你就是心慈面软的老好人，我拒绝我拒绝、你就一会儿老师打来电话你别接，我接，我拒绝谁？我拒绝嘎巴嘎巴的，让他就是严丝合缝的，还挑不出毛病。
1: 那行，老公
0: 啊，
1: 那这艰巨的任务就交给
0: 我了。
1: 嗯，
0: 哎，一哈，这家伙拒绝人还呀，电话来了。哎，你好，王老师啊。
1: 哎，你好，是丹丹爸爸是吧？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哎、那个，我给你约一下本周的咱们上课的时间。
0: 啊，本周上课时间几点呢？大概是啊。
1: 咱们往常呢是每周六的下午1点钟，我到您家去上课去
0: 啊。对，
1: 这周咱有变化吗？
0: 有变化呀。
1: 啊，
0: 王老师啊，咱家里边现在吧，就是不太方便，楼上楼下天天打电话，物业小区一个劲找。咱家这个钢琴吧，你也知道，穿透力强，都穿墙的啊。完了之后呢，这个，哎呀，这个咋整？
1: 那没关系
0: 啊，没时间了，你没时间了是不是
1: 啊？那个那倒也没有问题
0: 啊，
1: 我上您家去上去，就是就是怎么说呢，我还有点不太好意思说，我们新上了个项目啊。
0: 啊，
1: 我人在哪儿呢，钢琴就搁哪儿了，不用上您家去上去
0: 呀。那你这么说的话，我哎呀，我跟你说王老师啊、
1: 哎、
0: 我特别愿意孩子上你的课呀、
1: 嗯、
0: 我现在想把所有的班都停了就上你家课呀。哎、啊、太喜欢您的这个讲课风格了。
1: 那没问题呀。
0: 但是吧，现在唯一有一点点时间。
1: 嗯，
0: 我家孩子吧，这是不是还学喜欢学这个绘画吗？
1: 嗯，
0: 绘完画呢是每周三下午呢3点到4点半之间有这么一个半小时。
1: 嗯、
0: 但是吧，那个我们再回家吧，得30分钟，
1: 不用，
0: 来不及。
1: 你看，
0: 往你那儿赶吧，时间也不赶趟。啊
1: 啊，不，您没听明白我的意思啊。
0: 我说
1: 听你的意思，可能我这也
0: 是
1: 吧，确实是，我们工作室新上了一个项目
0: 啊，什么项目啊？
1: 就是我人在哪儿
0: 啊，
1: 我就可以在哪儿给孩子上，不用你们有钢琴。
0: 不是，那我们下午就假如说2点半到3点半、
1: 您来不了我工作室没关系，您回不了家也没关系，
0: 没关系。
1: 您在哪儿说上课，然后您下堂课在那哪儿上课，差中间地方就行，我都可以。我这么跟您说吧，
0: 啊，
1: 我吧买了一个类似像房车似的车，
0: 啊，
1: 我把这钢琴吧放在这个箱体里了，
0: 呀呀呀呀呀，
1: 然后呢，这样的话呢，孩子直接就可以上我这个小房车来练琴，
0: 啊，
1: 也免去了孩子周章的这个时间，
0: 呀呀呀，
1: 我也是确实感受到了现在孩子呀面临很多学习上的困难，比如说孩子吧，外面课特别多，你们呢现在也是注重各种的这个教育的培养，两课之间，哎，您在哪儿我在哪儿啊，车就在哪儿，钢琴就在哪儿，咱们的练习房就在哪儿。
0: 那个老师，你这项目各方面整的挺牛啊。
1: 啊，还行吧，主要是啥呢，哎呀，现在这钢琴课呀也不好教啊。以往啊，你想想我们钢琴老师那多火呀，
0: 是一节课900多，
1: 喝茶水儿，
0: 嗯，
1: 那上我家来上课的人那都乌泱乌泱的。
0: 对对对，
1: 现在大家吧都要快乐学习，
0: 是
1: 快乐成长，
0: 时间珍贵。
1: 嗯，然后呢大家也觉得学习钢琴的成本太高了。嗯，然后呢于是乎呢我也是啥呢，就说向行而变吧，
0: 行行行，
1: 与时俱进吧。
0: 哎呀，那王
1: 宝贝爸爸，我听明白了，您就是说周六的课咱不变的情况之下呢，您再加一节周三的课，是这样吗？
0: 反野中。哎，你看看人这个钢琴工作室哈，
1: 嗯，
0: 可真是呢，关怀特别细致，为孩子着想，也拓展了自己授课的方式。
1: 哎，
0: 你孩子在哪儿，我瞬间车一过去之后，你在我这车里边就给你上课啊。
1: 嗯，而且在绝对不带扰民的呀，
0: 对啊，
1: 我在大道上，对不对？
0: 对对对。
1: 哎，一走一过的，还是音乐的享受了啊，快乐的感受了啊。嗯，也确实是啊，现在很多钢琴老师也觉得自己的这个咋说呢，课程排不满了。
0: 对
1: 啊，总是想出来各种各样的方式和方法来帮助孩子把这课呀完美的上完的啊。
0: 来，朋友们，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近日南京的新街口某商场金店 19岁男子出手那叫一阔绰，豪掷百万选购金条。那么他坚持说使用对公账户付款的反常行为引起了店员的警觉，店员通过反诈联络群向警方报备。那么经过调查，这笔资金呢是电诈团伙诈骗广东受害人的赃款。小伙呢受上线的指令，企图通过购买金条转卖完成功洗钱。目前小伙因为涉嫌掩饰隐瞒犯罪行为已经被行政拘留。5月19号，警方已经把金条发给了受害人，返还了。
1: 看来呢，日前呢，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通过的中国裁判文书网公开了一例有关生命权、身体权、健康纠纷的二审民事判决书。惠州两名未成年人女孩呢溺亡了，父亲索赔270余万元。这事儿呢要说今年的4月22号，惠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了终审判决，驳回了吴某甲的全部上诉请求，维持了一审的判决。最终呢，被告潘某甲需要在判决生效5日之内向吴某甲支付了9.2万余元的赔偿款。那到底是因为啥事儿呢？时年27岁的潘某甲呢，在无视水域危险、未携带任何救生设备的情况之下，驾驶小汽车搭载了4名未成年的女孩，前往龙门县龙田镇黄珠洞村的麻布村店站的水库进行游泳。潘某甲明知这4名女孩都是不熟悉水性，却在水中嬉戏时做出了危险的动作，将女孩们逼向了深水区。最终呢，两名女孩吴某甲时年15岁，吴某丙时年13岁不幸溺亡了，另外两人被救起。案发之后，潘某甲因为犯过失致人死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痛失爱女之后呢，两名死者的父亲吴某甲将潘某甲以及龙门县某站及经营者朱某告上了法庭啊。那龙门县法院一审认为说，潘某甲作为成年人带未成年人去偏僻这禁泳水域呢，且并没有防护，是导致这悲剧的主因，所以承担70%的责任。而吴某甲呢，作为这单亲父亲，疏于对于未成年女儿的安全教育管理，承担30%的责任。而龙门县某站呢，是处于偏僻发电场所而非公共营业场所，都已经在拦水坝设立水深危险禁止游泳的警示牌了，已经做到了管理职责，不承担连带责任。此外呢，因为潘某甲的行为已经构成了刑事犯罪，根据相关的司法解释，刑事犯罪引发的民事赔偿仅限于物质损失，如丧葬费，不包括死亡赔偿金和精神的抚慰金。所以呢，据此一审判决，这潘某甲仅赔偿吴某甲丧葬费9万多块钱，驳回了其他的诉讼啊。
0: 所以说这个呢，也是提示我们每一个朋友哈，就是马上呢1-2个月又到盛夏时节，然后呢又玩水的多了，大家记住了，一定要远离这个未知的水域啊，切勿可盲目的这涉险。近段时间呢，广东深圳南山区的一个餐馆包厢之内呢，服务员把这个卡式炉放在了故障的电磁炉上加热，20分钟过后卡式炉爆炸了，4名食客被震倒，多人受伤，现场多部手机、名牌包残物也受损。有一个食客呢说，事后长期心悸失眠，留下了心理创伤。那么有一位曾女士说呀，自己呢要求对方赔偿经济损失费2万元，物品损失3万元，总共5万元，但店方认为诉求过高了，没有办法接受。门店的店长回应说，对方呢曾经提出了精神损失费赔偿高达9万元，自己同意全额赔偿损毁的手机及名牌的包包的市值，但是4人的精神损失费只能赔偿1万元。那么关于赔偿问题啊，接到2次组织调解，双方分歧过大，调解无效。店方的法人明确拒绝支付任何的精神损失赔偿，也不再接受现场调解。那么社区工作人员已经引导双方通过司法诉讼解决。此外呢，这个店的2项违法行为也被被你罚款1.4万元。
1: 好，来看一下咱们的放假通知啊。这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2026年部分节假日安排的通知，端午节是6月19号、6月20号和6月21号，也就是周五、周六和周日啊，放假3天啊。这个端午节是不调休的啊。
0: 来关注一下近段时间的辽宁葫芦岛一个汽修店突发惊险一幕。 一辆轿车准备驶入汽修店进行保养啊。那行驶中呢，压到了20厘米高的小路障，女司机瞬间慌了。这一慌不要紧呢，错把油门当刹车，车辆失控，直接穿墙进入了墙体。事发前几秒，一名男子呢刚从车辆前行路线走过，侥幸躲过一劫。那么汽修店的负责人说，女司机当时被吓哭了，所幸呢没有人员伤亡。目前交警与保险公司已经到现场进行勘查和处理。
1: 南京的客运段5月23号发布情况说，近日呢，他们针对于网传高铁行李架上掉下来一条蛇的信息进行了核查，经过调看了这监控视频和询问相关人，查明说5月17号在直乘D195次的列车上，9车3B座位上的旅客携带了一条鳗鱼，因为袋子封闭不严，在列车行至义乌至金华区间之内呢，从袋子当中爬出并倒到了这个旅客的身上。旅客呢也是迅速将鳗鱼放回到袋中，并且密封起来。后来呢，将装着鳗鱼的袋子装置放置在车厢的连接处。在列车抵达衡阳站时，那这名旅客是携带袋子下了车，期间呢没有对他人造成影响。当然了，还要敬请广大旅客乘车的时候啊，要注意啊，比如说携带作为食品并且经过封闭包装的鱼虾蟹贝软体类的水产的动物，需要按照规定确认包装牢固，密封良好，途中加强监视，防止此类水产动物发生异状，以免影响正常的乘车秩序。
0: 听众朋友，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新闻007。在您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家里人身体素质特别孱弱的，然后呢骨瘦如柴的，身体没有劲儿的，还有呢就是说啥呢，免疫力非常低下的。朋友们，我们在节目当中吧，给大家带来了一款那羊奶粉，叫康度羊奶粉，一直以来呢深受广大听友的认可和信赖。康度羊奶粉呢，我们给大家呢带来了这个粉丝的实惠。大家知道吗，我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它这个整个的从奶源地，然后呢再加上牧场，再加上这个奶的整个的提纯的制作工艺相当之好。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是全新升级的有机康度羊奶粉。因为在消费的今天哈，越来越多的家庭呢也说日子过得越来越好，咱们这个羊奶粉喝点好的吧。很久之前呢，就有朋友跟我问过，说卫东啊，那个羊奶粉有没有这个有机的，康度这有没有有机这款。我当时呢也问我们那个就是厂家工作人员，厂家说有，但是我们这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呢，一套组的话得1800。完了我回来之后，那个叔叔阿姨就问我说有没有，我就没太吱声。因为啥呢，1800一箱子6大盒，我说实话我觉得挺贵的。这有的时候你看，有的退休金2000多块钱的一个羊奶粉，这一套组的话，这一个月买这一套组干没了。完我后来就没太吱声，我说这个咱就喝点咱康度的普通羊奶粉吧也行，是不是啊？有机的它是怎么的呢，确实好，就是人那个羊啊，包括散养的天数，包括这个乳质的要求，包括那个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包括里边钙质的含量，对不对，它都不一样。完了我就没太吱声。上周三的时候啊，我也跟我们康度的厂家联系，我说那个普通的康度羊奶粉现在有没有货呢？厂家说魏老师啊，我们现在呢基本上不太生产普通的羊奶粉了，基本上都在生产这个有机的羊奶粉。我说那有机的羊奶粉太贵了。他说魏老师，你这样，你在节目里边每天能不能有个30个人左右来预定康度的羊奶粉。我说行啊，我说我们这个粉丝购物群也有啊。昨天呢我们已经成功的在粉丝群里边那顺利的组团，已经组团了27人了。也就是说我在节目当中只要有2-3个人以上，大家呢想一起喝组团喝的话，咱就都能够喝上这款羊奶粉了。我说有，我说但是你的价格这儿都这样，魏东老师，我们那个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是2026年这个给大家打造一波福利。 然后呢，你的粉丝，我们也给你呢，按照呢598块钱给你六大盒。哎呦，我一听我这直鼓掌，朋友们，您知道吗？这个有机的康度的羊奶粉啊，它是那个有这个认证的，而且呢，康度的羊奶粉大家都知道，是原产地就在新疆伊犁天山牧场，这里边呢，冰川呢滋养着万亩的草原，然后呢，没有化肥，没有农药，有机的羊奶粉呢，它就更选择优质的那个羊奶。完了之后呢，给它进行呢提纯呐、给它进行萃取出来呀。完了之后呢，7斤奶才能出1斤的康度羊奶粉。

0: 那么对于有机的康度羊奶粉来说呢，它这个要求就更高了。采用的是巴氏杀菌高温闪蒸除膻技术，而且呢它这个对于咱们就是乳制品的要求达到这上限了，要不然呢你达不到这个要求和规格不行。有机的啊，绿色的，营养的，健康的，朋友们，而且呢咱康度羊奶粉呢小分子好吸收，营养不浪费。所以说我今天呢没按照1800打到粉丝实惠啊，给咱们是1350。我说这样吧，我们呢每次成团30人，你就给我们按照598就完事儿了。于是乎呢咱们成团了啊。刚才有朋友一听说我说这个羊奶粉直接打电话预定了，你这样，咱们今天订羊奶粉的朋友现在此时此刻只要您打电话，我就给您按照598，完了之后呢得到一整箱子6大盒的康度羊奶粉。6大盒一整箱子，净含量4斤8两。朋友们，尤其是体质虚弱的，身体素质不好的，甚至是自己的健康状况堪忧的，刚做完各种各样的大手术，胃肠吸收不好的，睡眠呢以及精力体力严重不足的，对不对？您就喝它啊、因为咱这个有机认证的这个康度羊奶粉里边呢，钙、磷、铁、镁、矿物质元素要更加的丰富，维生素啊 A 啊 B 族啊，包括维生素 E 啊，各方面的就是自然属性的含有要更加的充沛。而且呢咱们这个康度羊奶粉呢，它这个有机的之后，钙质的含量啊，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蛋白的含量要比原来的要含量更高。所以说咱今天特别实惠，598。你收到货的时候在那个盒子上有一个圆圈，上面写着有机认证，而且上面有一个防伪码，你知道吗？你扫这码就能查到它的有机的代码，明白吗？朋友们，咱们这个是纯纯的全脂羊奶粉，里边不给你放啥那个杂七杂八的乱码七糟的东西啊。有朋友说魏东，我这羊奶粉里边放了老多东西了，咱这纯净的一丁点都不放，你知道吗？就是好的羊奶一定是纯净的，不往里边添东西的，明白了吗？朋友们，那如果说您正在收听我们节目想预定的话，598块钱我就给你拿到纯有机的羊奶粉，而且是100%的这个有机羊乳粉，配料表就一样，有机羊乳粉，而且呢是100%的含量，没有杂七杂八的啊。大家记住预定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 598块钱6大盒一整箱子。朋友们，咱讲话了，你就是使劲喝的话都能喝上4-5个月左右，你要是慢悠的喝的话能喝半年。你这算价格实不实惠？但是我这是因为啥呢，我这个在粉丝接群里边接龙成功了27单了，我就敢给您这个按照这个价格走了，要不然我这不是30单起的话没有办法啊，大家呢达不到这价格，人就1800，一直以来就是1800。朋友们，598块钱啊，大家记住了预定电话400-39-0139 400-39-0139，现在就打电话来进行预定啊。您没在我们购物群里没关系，你打电话就能够给您算到购物群的名额了，我已经跟我们这个商城的工作人员说好了。各位记好了预定电话 400-39-0139 400-39-0139。那个上面那个纯纯的那个奶味十足哈，就是结合出来喝完之后，你就感觉整个人呢这个口感的香醇度啊太好了啊。400-39-0139，这是纯正的，是真正的羊奶粉啊。400-39-0139400-39-0139。来，我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内容，想订羊奶粉的赶紧打电话啊、这机会难得，都几个月没团了，因为啥，价格涨了，你不没有30人打底的话，人不给这价格了，而且是有机的了啊。400-39-0139，关注社会新闻。
1: 好，来看一下近日呢燃油车降价的话题冲上了热搜，引发了众多网友的关注。今年开始至今呢，已经有多款的燃油车降价促销了。根据报道，宝马中国今年已经调整31款车型的零售指导价，其中24款的降幅超 10%， 5款降幅超 20%， 最高降幅达到了 30.1 万元。奔驰对 C 级 GLC 等主力车型的官方降幅最高达到了 6.9 万元。而一位华南地区的一汽奥迪销售人员表示，目前部分店里的老款燃油车清理库存呢，这指导价45万元左右的奥迪 A6L C8 版本的裸车跌至了26万元左右啊。这条价格向下的曲线从2023年价格战打响时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包括大众也是打出了优惠牌，2026年的高尔夫300TSR 啊，指导价15.89万元，经销商价格为14.59万元起啊，这重。

0: 多的燃油车集体降价之一，是因为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开始选择新能源汽车了。
1: 嗯，这段时间呢，广东深圳有一个女子在罗湖水贝珠宝广场捡到了一包金子。这个女子的同事陈先生说呀，我们当时就在路边的凳子上发现了一包包裹，拿起来一看，里边有11条黄金首饰，大概50克左右吧，价值超过50000元，立刻报了警。那么警察来了之后呢，刚好有人回来找这包首饰，经过了反复核实，确认此人就是呢失主，当场返回。失主买了几瓶水，对我们一行人表达了感谢。我们呢经常在珠宝行业跑，捡到过好几次黄金，几克的、十几克的都有啊。那么根据了解啊，这个十几克的黄金按照现在的价格也得50000多块了，这感谢女子的拾金不昧啊。
0: 好的，北京时间7:38，欢迎大家伙儿继续来关注收听，这里是早间新闻007。

0: 把猪损进了啊！
1: 哎呀妈呀，啥也别说了，
2: 咋的？
1: 我这下农村呢，真是见少不少夕阳景啊！
2: 夕阳景，
1: 这昨天晚上吃那饭啊，那流水席真是不拉桌啊！
2: 哎呀，
1: 你说这在农村这亲戚礼道是真厚啊！
2: 那必须的呀。这大家这感情吧，就是一直以来在这里边生长，它不一样。
1: 嗯，
2: 那啥，我那个一会儿呢，帮我上山抱捡竹笋呗。
1: 哎呦，行啊，
2: 行啊。
1: 我刚才听你说挖竹笋，我就在这还寻思呢。
2: 嗯，
1: 人自古有挖蘑菇的小姑娘，哎，我就来个当挖竹笋的小媳妇儿。
2: 哎，挺好。哎呀，等会儿啊，来。这是我呀，多年之前救的一只野猪。这自己家养完之后的野猪啊，都被驯化的跟宠物似的，那他才黏我呢。
1: 啊，这家伙，
2: 哎，来
1: 那你说你俩这感情是真深哈？
2: 那
1: 你上山挖个竹笋，还得顺便遛个猪。哎，不是，这野猪用遛吗？
2: 不用遛啊。那我上山挖竹笋，一会儿你就知道为啥带他了。他是我挖竹笋成功的一个重要秘籍。他啊，挖竹笋得有靠他啊！
1: 哎呀妈呀，真能写乎，真能写乎！
2: 走！
1: 你挖个竹笋还得靠头猪！啊、哎呀妈呀，那你说那话说的，那人还不敢猪了？
2: 哎呀，你在挖竹笋这一方面吧，人家确实专家学者风范啊，嘎嘎厉害。
1: 那话说的咋的？一拱出个竹笋，一拱出个竹笋呢？
2: 你看着吧，来到山顶了，挖吧！啊，
1: 挖啥呀？往哪儿挖呀？
2: 那竹笋有的是
1: 等，我估计这块能有。我左挖挖右挖挖，我左没有
2: 没有啊、嗯，往那边看看，
1: 这面我得上网找找秘籍啊。
2: 嗯、
1: 说这个竹笋呐、啊，大多生活，妈太密了，看不完。
2: 来，你看我的啊，
1: 嗯、
2: 一敲一个出来了，这是啥？
1: 哎妈呀，竹笋！
2: 一敲一个出来了，
1: 哎妈呀，竹笋，
2: 黑美丽啊，还哪有？哎，黑美丽
1: 啊。
2: 黑美丽，哎，这儿呢
1: 啊！
2: 一敲一个，
1: 妈呀！
2: 我这野，我这野猪啊，往哪儿拱子啊？他就给我找竹笋的。来，黑美丽，
1: 哎呦我的天，
2: 吃点苞米豆子，一敲一个，哎呀，
1: 哎呀妈呀，还有啊！
2: 我跟你说，我带黑美丽上山，我俩都成默契了，你知道不？
1: 啊！
2: 他就拿那个大拱嘴儿往土地里边这么一拱一哈哧，哎，我就直接给他点苞米粒儿，他就知道有竹笋，你知道吗？猪的智商其实比狗高。只是说他不善言辞，
1: 咱别说智不智商啊
2: 啊！
1: 咱甭说智商，咱就说挖笋的这个能力，你家这小猪超群呢。
2: 一拱，哎，这拱这儿呢，我看看。哎呀，又这么大个竹笋！
1: 哎呦我的天哪！
2: 咋样，大美丽？
1: 咋这么带劲呢？
2: 哎，那还说啥了？
1: 哎
2: 啊，
1: 咱说，我回村之前我就听说了，说你现在月进30,000都靠挖竹笋。原来不是靠你哥哥啊，
2: 我跟你说根本不靠我哥哥，因为啥呢？有朱美丽跟我在一起啊，太挖的太多了，我就往出卖啊。我跟你说这朱美丽啊，她算是找着自己的定位了，那个过年山崖年猪想杀她都不好使，我得养她至少养10年，一年给我挣个30万-20万的，那10年几百万到手了。
1: 哎呦我的天，
2: 她算是找着终身饭票了。那秀绝，
1: 停、
2: 嗯！
1: 谁找到终身饭票了？明明是你找着终身饭票了吗？
2: 哎，反正
1: 你这家伙团队作战，你靠猪啊！
2: 那必须的，这是我的好的猪队友。哎呀，这野猪超强的嗅觉，一找一个准儿啊！你说这帮助男子啊，就挖这个竹笋，挖老多了，每年的为主人创收至少得12-3万。
1: 咱真万万想不到哈、
2: 啊
1: 哦！你说这小野猪还有这功能呢？
2: 对，
1: 这是挖笋报恩呢。
2: 嗯，
1: 当年这主人救了它，
2: 是的，
1: 它用它这个灵敏的嗅觉帮主人，这家伙，哎呀，捞金小达人呢？
2: 嗯，
1: 不，捞金小达猪啊！
2: 朋友们，欢迎大家继续的收听《非常播报》。你敢爬上去吗？你看看那么老高，我可不敢往上爬呀，这爬上之后掉下来咋整啊？
1: 真完蛋。
2: 你敢呢？
1: 那有啥不敢的呀？
2: 你是个女孩。
1: 我女孩咋的了？自古女孩多巾帼
2: 啊啊啊、
1: 嗯、我妈说了，
2: 你其实叫巾帼是不是啊？
1: 真没文化，这说明的是啥呀？
2: 你敢上去吗？
1: 我和一般的小女孩不一样。
2: 不一样，
1: 我比你这种完蛋的小男孩我强百套。
2: 那写着呢，不能攀爬，不让爬。
1: 不是不让大人爬吗？
2: 哎呀，你说的对呀。
1: 对不对
2: 啊？
1: 这一般条例啥不都告诉大人你别干这事儿？
2: 那你敢爬呀？
1: 咱是小孩儿，再说了，我爬上去也没人能看见。
2: 行，
1: 我偷偷摸摸我再爬下来，这真有意思
2: 啊！
1: 你可真笨，你就学我，左脚蹬啊，右脚上，右脚上完了，左脚蹬啊，左脚蹬。
2: 来，爷们呀，我也爬上三姐了。
1: 嗯，
2: 哎，四姐、五姐，哎呀。这爬这个真好爬，一个杆一个杆的，还有抓手。
1: 越往高爬了，
2: 风景越好。
1: 吹过咱们的脸庞，你望望远儿，哎呀，祖国大美河山近在眼前呢。
2: 哎呀，你下来吧，你都爬那老高了。
1: 不大，那个人不有句话吗？学校里写的“勇攀高峰，再创辉煌”。
2: 这家似的把你饿的，你爬那个电线杆子塔干啥呀？那高压电，你爬半截路突然来个高压电弧给你烧糊巴了，
1: 那不没有吗？
2: 胆儿多大？这家今天的
1: 主要是乔乔不敢，我想让他知道自古英雄多骄傲。
2: 他鼓动你爬的吧？是不是乔乔鼓动你爬的？
1: 没有，他不敢，我给他打样呢。
2: 这家是。这学校的老师把这视频硬发了过一瞅，我都惊呆了，那电塔多老高，你都快爬顶上去了。这孩子你不害怕呀？
1: 景色可好呢，爸爸。
2: 哎呦我的妈，这孩子是疯了，赶紧的明天送你姥姥家去吧。
1: 哎呀，我看到这小女孩啊，仿佛看到了我小时候。
2: 爬树高手呗哈。
1: 我没有没有没有。
2: 愿意登高上高的。
1: 树不会爬。但你知道那时候就特别愿意爬的是啥呢吗？板帐子呀。啊，车棚啊。我就印象非常深刻。就当时我们家附近有一个新建好的车棚。哎呀，那车棚那个小栅栏呢，可新可新的呢。我这真实写照啊，我就和我另外一个那个小朋友我就说咋爬过去啊。然后他说：“哎呀，我不敢。”我说：“这有啥不敢的？
2: 你俩没挂上吧？挂到床上、那个栅栏上。”
1: 别提了，我爬进去之后，再往外爬的时候，
2: 出不来了。
1: 不是，爬半道我就发现怎么有人给我抱下来呢？我还在那寻思呢，谁呀？回头一看，我爹。哎呦，那个时候小的时候真的是无所畏惧呀、
2: 啊。就小朋友啊，他这个有这个顽皮哈、啊，好奇新事物的这个憧憬状态。但是这爬这个高压电线塔太危险了，
1: 哎，
2: 有惊无险，咱这做家长的得加强监管。
1: 对，就这个时候真的体现出来了，说家庭教育你要一定要多告诉小朋友，说哪些是可为的，哪些是不可为的啊。
2: 是的，
1: 有的时候这小时候吧，这孩子是真没概念，真没有概念，还愿意逞能，哎，你看别人越不爬的，我行。
2: 来，朋友们，继续关注社会方面的新闻哈，欢迎大家收听节目。这近段时间呢，北京一个互联网法院审结了一起17岁女生起诉平台要求退还打赏的案件。那么根据了解啊，这小丽啊到法院起诉说，她呢擅自使用父母的手机号在短视平台注册3个账号，其中2个账号呢实名认证，1个账号呢打赏充值，然后呢是自己打赏的，从2022年到2023年开始。那么根据了解呢，说小丽啊作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她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需要经过法人代表同意追认，他在短视频平台上的大额充值的行为没有经过法定的代理人的同意追认，因此呢将涉案的短视频平台起诉到了北京互联网法院，要求退还原告充值的全部金额。那么面对这样的情况呢，法院呢也是向平台发函，要求调取3个账号的登录设备，还有的登录的账号，并

0: 并且呢充值流水打赏。然后呢这同一个设备上还有另外一个账号，实名认证人呢也是他的父亲，充值了打赏90多万，也使得案件总标的额上升到了650多万。那么为了查明事实呢，法院调取了大量的数据呀，最终呢通过这个付款过程的人脸识别，那么在庭审当中说了，涉案三个账号孙梅多次进行了人脸识别，第四个账号呢也存在父亲的人脸识别，识别总数呢超过了20次。那么不仅如此呢，这涉案的账号还发出了评论，存在着大量与未成年人生活场景不符的内容。那么最终法院认定了，由于原告并不能够举证证明这账号的充值打赏行为都是未成年人啊监护人同意的做出的，应该承担举证不能得利的后果，所以法院驳回了全部的诉求。这个案件呢宣判之后呢，原告呢均呢服从判决啊，判决已经生效了。所以说这家长打赏的就赖孩子打赏的，你说这法律是公平公正的啊。
1: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关注，我们来了解的是东北超速递啊，全民共赴东北超观赛有热潮，垃圾随人走，退场有秩序啊。槟城市民用行动书写下了体育有力量，城市有温情，球迷有素养的东北超的答卷。大家伙都说这么多年了，头一次在家门口看这么精彩的赛事，咱必须当好东道主，给文明观赛打个样。随着东北地区的城市足球联赛哈尔滨赛区正式开赛，哈尔滨各行各业都以不同的方式聚焦赛事，奔赴这场精彩之约。从赛前的全程联动、周密部署、全方位服务保障，到赛场之内的暖心行动，再到全民参与、激情四射的城市足球嘉年华，这场热血沸腾的足球赛事早已超越了竞技本身，成为了展现槟城的城市温度、市民文明素养、城市精神风貌的生动舞台。
0: 那么东北超啊，确实啊，非常的振奋人心哈。大家也看到了，这通过呢竞技场上的友谊与比赛的风貌。那么根据了解啊，这个活动的亮点呢也是非常多，包括惠民举措也非常密集。你看美团呢、携程啊这些平台呢依次发布了专属的优惠政策，覆盖了文旅消费、民生多个领域，包括现场详细的解读了相关的政策细则与这领券啊核销流程，为市民、游客还有球迷提供更加的便捷参与的保障，集中展示了各地的优质的文旅资源与特色，包括发这个消费券。那么这次呢活动还特别设置了球迷互动打卡区，也成为了现场的又一个亮点。来自各地的球迷呢热情高涨，纷纷在打卡区呢驻足合影留念。我们说此次东北超有礼的这个文旅促销活动啊，不仅是黑龙江省深化文旅融合体现发展、激活文旅消费市场的重要实践，更是践行文旅惠民理念、擦亮北国好风光、汇聚黑龙江品牌关键的举措。
1: 那说到咱家里挺热闹啊，咱走出去的在深圳文博会的哈尔滨文化产业馆内，那也是热闹非凡的，浓厚的冰雪气息扑面而来。来自于英国的安杜鲁不仅是沉浸在这份独特的北国氛围当中，更被极具东北特色的精彩演出所深深吸引着，表达出了对哈尔滨的无限向往。他说呢，他也是一直密切关注着咱哈尔滨的冰雪节，知道那里每年都有精彩纷呈的活动，人气更是逐年攀升，吸引着络绎不绝的游客。那谈及未来呢，安德鲁也是满怀着憧憬，他说随着免签政策的落地，相信会来有越来越多的外籍游客呢，外籍的游客呢奔赴咱们哈尔滨。虽然受限制于节假日的出行高峰啊，他自己的行程迟迟没有敲定，但是他也是热切的期盼着，希望有一天他能够来到哈尔滨去感受那场极致的冰雪盛宴。
0: 听众朋友，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冷暖变化。那今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16度，夜间晴，最低温度9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明天白天晴，白天最高温度23度，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1度，北风3级，空气质量优。后天白天多云，白天最高温度24度，夜间小雨，最低温度13度，东风3级，空气质量优。
1: 好的，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伙的收听和关注，我是柯妮，
0: 我是卫东，
1: 我们下期节目再会喽，
0: 再会。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我是海兰，与日常点滴接遇温馨瞬间，哈广购物感受幸福滋味。
0: 哈尔滨广播电视台文艺广播 FM98.4， 倾听城市脉动，共享幸福生活。听听 FM98.4 文艺广播，城市上空最有爱的声音。FM98.4 幸福984。
2: 哎，我说各屋的插线板，这两天实在憋不住了，我得跟你们说说心里话。先说这厨房啊，电饭煲、烧水壶、电烤箱全往我身上怼啊，我这小身板可真的扛不住了。我要是真火了，那可不是开玩笑的。
3: 还有我，这空调热水器就这么长期挂在我身上，主人不害怕，我还担心呢。
4: 最气人的是，插上手机就整宿充，手机拿走了吧，充电头不拔，万一短路我着起来，再说后悔有啥用？
2: 各位只需动动手，该拔的拔，该清的清，
3: 别让我小帮手变成纵火犯。
4: 我可真不想上新闻。
2: 这是我们插线板。